0: 暂时无法适应引发的短期睡眠紊乱，昼夜温差增大容易打乱体温调节机制，影响褪黑素分泌，加上秋季干燥带来不适，会降低睡眠连续性，使人白天困倦，注意力下降。换季时出现失眠，日常可通过非药物方式改善。睡前可用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泡脚10分钟，睡前半小时放下电子设备，配合深呼吸放松神经，坚持科学调整作息，有助恢复稳定睡眠。
1: 螃蟹蒸熟后冒出的鸡蛋白到底能不能吃？无锡疾控介绍，这种白色固体实际是螃蟹的血液，经过高温蒸煮，其中蛋白质发生变性凝固，形成类似蛋白的白色物质，本身无毒，可以食用，但口感较差。此外需要注意，蟹肠带有排泄物，蟹鳃和蟹胃容易积聚杂质，食用前需要去除。合理分辨螃蟹各个部位，规避风险，安全享用。
0: 心脏偶尔突然咯噔一下是什么情况？苏州卫健委介绍，这种现象大多是心脏早搏，当心跳信号出现异常，心脏就会提前搏动。偶发的早搏常由情绪波动、身体疲惫、烟酒咖啡刺激等因素诱发，充分休息平复情绪后大多可以自行缓解。如果早搏频繁发作，同时伴随心悸、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就医检查。日常坚持有氧运动，提升血管与心肌功能。本身存在心脏疾病的人群，运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开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车片自驾出行安全指南。2024年7月29日，盈昆高速白土岗服务区附近，一位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觉得口渴，于是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取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水瓶。取水过程中车辆失控，撞到高速路中央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行车安全无小事，无数次的事故证明，驾车时一次回头、一次看手机或一个与驾驶无关的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23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每年下降了 5%， 降低至每年119万人。尽管已有了显著下降，道路交通事故仍是一个紧迫的全球问题。出行前准备，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路况、天气情况和加油站位置，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出发前一看二查三启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检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磨损情况、机油状况等。在确认前两项检查都完成后，转动点火钥匙启动发动机，确保车辆各部件正常运转，降低因车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携带必要的应急工具和设备，如灭火器、急救包、备用轮胎、千斤顶等，根据行程和目的地气候特点，准备适当的食物、水、衣物和户外装备，携带洗漱用品、纸巾等个人生活用品，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痛药、消炎药等。驾车时的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同时，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行为，途中不使用手机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物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刻观察路面情况，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可根据路况和天气条件选择驾驶模式。一、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选择正常模式即可满足需求，若遇到交通拥堵，可选择节能模式以降低油耗。二、高速公路，高速行驶时可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加速性能和操控性，若路况良好且无需频繁超车，正常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 三、山区道路，山区道路坡道多，弯道急，建议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通过性。

性。若路面湿滑或有积雪，应切换到雪地模式以确保行车安全。若遇到紧急情况或交通事故时，应冷静处理，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并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牌。驾车提醒，新手自驾，建议新手不要租车自驾游，以免因对车辆不熟悉而增加事故风险。如有必要，最好有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陪同。夜间与长途驾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以减少视线不佳带来的安全隐患。长途驾驶时，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疲劳驾驶。儿童安全，长途驾驶时，儿童应坐在后座，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出行技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小贴士，高温天气下，车内应避免放置易燃易爆品、含气体的饮料、电子设备及其配件等。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车载香水。瓶体密闭的车载香水在高温下会发生膨胀，气体无法排出时可能发生爆炸。特别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还可能形成聚焦效应，引发火灾。为了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车内物品，确保没有上述危险物品遗留在车内。同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阴凉处，或使用遮阳帘等措施降低车内温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驶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

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干眼症，一开车就想闭眼，只是因为疲劳吗？在繁忙的工作日中，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后，双眼开始不由自主地泛起干涩与刺痛之感。终于踏上驾车归家的路途时，眼帘间忽而袭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周遭景致似乎被一层朦胧的薄雾所笼罩。这并非电影中浪漫的滤镜效果，而是干眼症在悄然作祟。干眼症这一术语虽听起来似乎仅关乎眼部水液不足，实则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生理病理机制。简而言之，它是由于眼部泪液分泌不足或质量欠佳，导致眼球表面湿润度下降，进而引发干涩、疲劳乃至疼痛等不适感。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我们频繁地与电子屏幕为伴，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这些设备无形中加剧了眼部的负担，成为干眼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室内环境如空调、暖气等造成的空气干燥，也进一步恶化了干眼症状。对于驾驶者而言，干眼症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眼睛干涩刺痛会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不仅分散了驾驶者的注意力，还可能影响其视线清晰度，从而增加行车风险。因此，如何在驾驶过程中有效缓解干眼症状，确保行车安全，成了我们急需关注的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们特别整理了以下一系列实用锦囊，让干眼症患者也能安全开车。一、眼部保湿，出发前不妨使用人工泪液或润眼液为双眼进行补水，以维持眼球表面的湿润度。二、护眼装备，佩戴合适的墨镜，既能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又能减少风对眼睛的刺激，为双眼增添一层保护屏障。三、定时休息，驾驶途中应定期停车休息，让眼睛得以放松。通过远眺、闭眼或进行简单的眼部运动，缓解眼部疲劳。四、调节车内环境，保持车内空气湿润，可借助小型加湿器实现。同时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加剧干眼症状。五、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和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如胡萝卜、鱼油等，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大有裨益，有助于改善干眼症状。此外，通过调整屏幕设置，保证充足睡眠以及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等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也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干眼症。若干眼症状持续严重，已对日常生活、工作效率乃至驾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及时就医。眼科专家将为您进行详尽检查，明确干眼症的病因，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在车内出现进食与喂奶呛嗨的应对之策。不管是大龄儿童还是婴幼儿，在车内进食都很平常，特别在开学季，很多家长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已经成为常态，孩子在车内吃早餐，放学后吃点心可能比较普遍。然而儿童在车内进食看似方便，其实存在有一定的风险，家长不能忽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孩子正在进食或家长在给婴幼儿喂奶，车辆突然出现颠簸、转弯甚至急刹车等情况，孩子有可能会将食物或奶汁误吸入气管，导致呛嗨、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后果。孩子在车内进食出现误吸是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家长迅速而冷静地处理。发现孩子出现误吸的症状，如剧烈咳嗽、呼吸困难或面色发干等，紧急应对措施如下。首先，尽量让孩子保持安静，避免哭闹或剧烈运动，以免加重症状。其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误吸的严重程度，家长可以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如果孩子剧烈咳嗽，但能发声，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咳嗽的方式清除气道内的异物。
如果孩子不能说话或咳嗽，存在明显呼吸困难，说明已经存在窒息，家长应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对于年龄小于一岁的婴儿，要使婴儿面部朝下，头略低于胸部，用左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和下颌，用右手手掌跟在肩胛之间进行五次足够力量的拍击。如果异物未排出，需接着将婴儿翻转过来，用右手托住其枕部，用左手手指在胸部双乳头连线中点胸骨上进行足够力量的快速冲击五次，背部拍击和胸部冲击循环进行，直至气道异物排出。对于一岁以上的儿童，家长站在孩子背后，用双手从背后环绕孩子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侧放在孩子的胸廓下方和脐上之间的腹部，另一只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和向内冲击腹部，连续进行几次，直到异物被割出。最后，家长在进行急救的同时，应尽快将孩子送往医院。即使孩子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也应就医检查。因为食物进入呼吸道后可能停留在某一处，咳嗽症状会暂时缓解。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脑卒中康复后可以开车吗？驾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实则蕴含了对个体注意力高度集中与身体精细协调能力的严苛要求。然而，脑卒中这一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症，以其迅猛之势威胁着驾车者的平衡与安全，对道路交通构成了潜在风险。脑卒中俗称中风，由于脑血管破裂或闭塞导致的脑血流中断，进而引发脑组织损伤。此病症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大脑功能，包括反应速度、决策能力及身体协调性，更使驾驶行为转变为潜在的危险源，既危及个人生命安全，也对同路行人的安全构成不负责任的威胁。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脑卒中患者在康复期间通常被严格限制参与驾驶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作为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症状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就能恢复正常。虽症状短暂且可恢复，但其高复发性不容忽视。对此类患者而言，重返驾驶席需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一、稳定的健康状态，经规范治疗后，需确保至少三个月内无新症状出现，且原有症状稳定不恶化，同时血压、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在药物辅助下维持于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此外，脑部影像学检查需证实血管状况未恶化，无新增缺血或梗死区域。二、有合格的陪同驾驶人，陪同者需身心健康，年满法定年龄，并具备应急处理能力与医疗基础知识，熟悉患者病情及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术、体外自动除颤器 AED 使用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保障行车安全，并及时联系医疗救援。三、定期复查，结果良好，遵循医嘱，每一到三个月定期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检测、血压监测、血管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等，以多维度评估脑部血液循环、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性，确保驾驶能力未受疾病影响。四、专业的驾驶培训与适应性训练，上路前建议在模拟驾驶环境中接受专业培训，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确保驾驶技能达到普通驾驶者水平后方可上路。五、完备的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监测设备及个人医疗信息卡，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自行或目击者能够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通知救援人员。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心态同样重要，包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及情绪管理，以预防病情复发，守护道路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安全愉悦的旅程。小贴士：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指出，有包括但不限于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梅尼埃病、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隐瞒病情申领驾驶证或带病驾驶，不仅是对个人与他人的极端不负责，更可能触犯法律，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带着爸妈去旅行，如何避免漏尿窘况。在《老闺蜜》这一情感丰富的电视剧中，我们见证了五位性格迥异的老年女性如何跨越年龄与心灵的界限，舒展开一幅幅关于友情与陪伴的温馨画卷。剧中艾琳一角以其独特的优雅与高贵，成为剧中一抹不可磨灭的亮色。尤为触动人心的是，艾琳在超市卫生间内悄悄拿一包成人尿不时更换的场景，无声地揭示了中老年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漏尿。漏尿，这一在公众视野中常被边缘化的健康问题，实则深深困扰着众多中老年人群。医学上称为尿失禁，它被定义为因膀胱括约肌或盆底肌功能减退，导致尿液无法自控而泄漏的现象。其成因复杂，女性经受妊娠、分娩、盆底肌受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膀胱括约肌、盆底肌的弹性逐渐衰退，导致尿液控制能力下降。此外，长期负压增加，比如慢性咳嗽、长期便秘等多重因素都容易加剧症状。无论是在社区广场翩翩起舞的欢乐时刻，还是在探索世界的旅行路上，尿失禁都可能悄然发生，为生活平添无尽的烦恼与尴尬。这一窘境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感，更在心理层面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他们担忧在亲友前失态，害怕成为公众场合的焦点，因此往往选择退缩于社交的边缘，将自己隔绝于孤独之中。穿上成人纸尿裤本应是解围之举，却无形中扼杀了他们外出探索的渴望，一次次让旅行的梦想搁浅。正因如此，尿失禁被形象地称为社交癌，它似乎限制了部分中老年人享受自由旅行的权利。然而，我们并非无计可施，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显著减轻尿失禁的症状，帮助父母重拾旅行的乐趣。具体措施如下：一、健康管理，维持健康体重，通过均衡饮食与适量运动，减轻身体负担，降低尿失禁风险。二、盆底康复，盆底肌肉的强度对于维持膀胱控制非常关键，有计划地强化盆底肌肉，通过凯格尔运动等针对性训练提升膀胱控制能力。三、生活习惯调整，减少咖啡因、酒精及辛辣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膀胱，定时排尿，避免膀胱过度充盈，戒烟，积极治疗慢性咳嗽与便秘，保持正常的排便习惯和饮食纤维摄入，减轻负压。四、合理用药，服用药物时务必了解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是否涉及尿失禁的风险，如有疑虑请咨询医生调整方案。五、旅途防护，为出行做好充分准备，选用适宜的辅助产品，如隔尿垫巾、成人纸尿裤等，及时更换，预防炎症发生。同时，爱车上可配备车用窗帘、橡胶接尿器。小贴士，长途旅行中，很多尿失禁患者为避免尴尬，会选择进水，这是不提倡的。适量饮水可促进排尿反射并预防泌尿道感染。如无禁忌，建议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当然入睡前可适当限制饮水。同时，家人与朋友的理解与包容尤为重要，他们如同温暖的阳光，一扫患者心中的阴霾，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享受而非负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做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内不宜驾车。张先生于周六在医院接受了无痛胃肠镜检查，清醒后起床走了几步，觉得没问题，就打算自己开车回家。
麻醉科医生得知后立刻严肃地告诉他，你今天绝对不能开车，一是境外麻醉后开车违法，等同于酒驾，二是麻醉学指南建议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后24小时内都不宜从事定向力较强的活动，如驾车、签署文件、登高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中国消化内镜诊疗镇静麻醉的专家共识中的注意事项显示，患者需由亲友陪同离院，当日不可从事驾驶、高空作业等。因此，做无痛胃肠镜检查用了静脉麻醉药后24小时内开车的，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无痛胃肠镜检查是在静脉全身麻醉下做的一种消化道内窥镜检查。当前使用的麻醉药物一般为短效药物，如丙泊芬、纳布菲、瑞马唑仑等。这些麻醉药物的半衰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患者对麻醉药的敏感程度不同，麻醉药物的代谢也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虽然检查结束，患者很快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看上去很清醒，但是一段时间内，由于药物的神经系统后移效应，患者的大脑判断力和应急能力可能仍会受一定影响，比如可能有困倦、头晕、步态不稳等，也就是身体反应能力不能够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时，如果驾驶机动车，有可能会出现大脑反应不及时，或发生操作失误，导致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麻醉科医生都是建议患者静脉麻醉下做完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后再驾驶机动车辆，这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是负责任的表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申请驾驶证为何必须体检？驾驶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法国现代汽车之父的妻子贝塔奔驰，她驾驶着奔驰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司机，也是第一个拥有汽车驾驶证的人。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交通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一些可能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癫痫、心脏病等，会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些交通事故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损失，也进一步凸显了在颁发驾驶证又称驾照前进行全面体检的重要性。从最初仅代表驾驶技能合格，驾驶证已演变为对驾驶技能、身体状况和责任意识等多方面资格的证明。因此，严格的体检成为申请驾驶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现行交通法规对驾驶证申请人的体检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一、身高检查，申请大型客车驾驶证者通常身高要求大于155厘米，申请中型客车驾驶证者则要求身高大于150厘米，报考其他车型驾驶证无身高限制。二、视力检查，申请家用乘用车驾驶证的人，其双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应当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另外还需要进行变色力检查，也就是红绿色盲检查。三、听力检查，申请人体检标准要达到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四、四肢躯干检查，申请人必须颈部、躯干、四肢运动功能正常，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下肢申请手动挡驾驶证者，下肢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申请驾驶自动挡汽车者，右下肢应当健全。五、神经系统检查，申请人必须如实排查癫痫、眩晕等妨碍安全驾驶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六、心血管系统检查，申请人无妨碍安全驾驶的严重心血管疾病。申请驾驶证体检时应如实告知病史，申请人应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既往病史，以便医生做出准确评估。注意避免疲劳体检，在体检前应充分休息，避免因疲劳影响体检结果。驾驶证体检没有抽血项目，所以不需要空腹去体检。小贴士：特殊人群的驾驶证体检。一、听力障碍者，
根据新交规，只要佩戴助听设备，达到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即使有听力障碍，也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但需在副页特别标注驾驶机动车必须佩戴助听设备。二、视力损伤者、盲人不能

内需提交一份指定的或者认可的机构出具的身体状况证明，并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三力测试。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提交身体状况证明，驾驶证将会被注销。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孩子乘车不要看手机，护眼攻略请收藏。驾车旅行路途无聊，孩子们会看看手机，然而长时间看手机容易引起眼睛干涩不适和过度疲劳，会增加孩子患近视的风险，还可能引发头痛等一系列症状，甚至增加了患眼病的风险。家长是孩子的主要监督人，家长的护眼教育对于预防孩子近视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路途短，可以让孩子看看窗外的风景，讲讲故事，尽量不看手机。路途实在遥远，孩子要看手机也得做好护眼攻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控制观看时间，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每次观看的时间设定在15至20分钟，或者利用定时器或手机自带的提醒功能提醒孩子休息。二、调整屏幕设置，控制光线亮度和反射，避免过亮或过暗的环境，避免眩光对孩子眼睛的伤害，或将屏幕对比度调整到适中水平，以减少眼睛疲劳。三、保持正确姿势，教导孩子保持手机与眼睛的适当距离，一般建议为30至40厘米，避免躺着或歪着身子看手机，尽量保持坐直的姿势。四、注意环境光线，避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环境中看手机。如果车内光线较暗，可以打开车内阅读灯，以减少屏幕与环境的光线反差。五、眼部休息和活动，一、每隔20分钟让孩子闭上眼睛休息2分钟，或眺望车窗外远处的景物，也可以适当眨眨眼睛，促进泪液分泌。二、引导孩子在车上做简单的眼部按摩，如轻轻按摩眼周肌肉或转动眼球，让孩子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分别转动眼球，每个方向重复3至5次。六、选择合适的内容，优先选择画面简洁、色彩柔和的内容，避免过于鲜艳和复杂的画面，控制内容的刺激性，如减少激烈的游戏和快速切换的视频。七、其他措施，一、如有需要，可以为孩子佩戴具有防蓝光功能的眼镜，减轻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二、平日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三、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如胡萝卜、蓝莓、菠菜、鱼类等，注意补充足够的 DHA， 可通过食用鱼类、核桃等富含 DHA 的食物，或适当服用营养补充剂，避免过度食用油炸、高糖和高盐食品，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不利。四、在工作之余经常带孩子参与户外活动，多晒太阳，让眼睛沐浴阳光，跑步、球类运动等尤其有助于促进眼部肌肉的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夜盲症患者可以驾车吗？夜盲症又称暗适应不良，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在低光照条件下或夜晚的视力显著下降，严重时甚至完全看不见东西。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视杆细胞的功能受损所致。视杆细胞主要负责感知弱光，因此在黑暗环境下，夜盲症患者会感到视力严重受限。夜盲症主要分为暂时性夜盲、获得性夜盲和先天性夜盲三种类型。暂时性夜盲通常是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A 或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影响了维生素 A 的吸收，导致视杆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导致。获得性夜盲往往是由于视杆细胞营养不良或本身的病变引起。先天性夜盲则是一种遗传性眼病，比如视网膜色素变性，视杆细胞发育不良，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
那么夜

0: 盲症患者可以开车吗？答案是否定的。驾驶汽车需要驾驶员具备良好的视觉能力，以便及时识别道路状况、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车辆的动态。然而，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在低光照条件下的视力下降，使得他们在夜间或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视力会严重受损，难以看清楚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以及其他车辆，这直接影响了驾驶能力，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此外，夜盲症还可能伴随着其他眼部症状，如眼球运动异常、视野缺损等，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影响患者的驾驶安全。例如，视野缺损可能导致患者无法及时察觉侧面或后方来的车辆或行人，增加碰撞的风险。开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公共交通安全。如果夜盲症患者坚持开车上路，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也可能给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应该首先积极寻求治疗，改善自身的视力状况。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病情，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冒险开车。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了解夜盲症与驾驶安全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小贴士：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对于驾驶员的视力有着明确的要求，驾驶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检，包括视力检查，以确保其具备安全驾驶的身体条件。夜盲症作为一种影响视力的病症，通常会导致患者无法通过相关的视力检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听说洗牙会洗坏牙齿，你是否也将信将疑？这是口腔科生命力最顽强的谣言，我要坚决粉碎。最新的口腔流调数据显示，中国人的牙周健康率仅有 7.8%， 而引起牙周不健康的主要原因，牙结石首当其冲。其实，你只要定期洗牙就可以维护牙周健康。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信谣，拒绝洗牙？没错，洗牙的过程的确不是，会伴随牙龈出血、牙齿酸痛，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洗牙和洗头洗脸不一样，它是医学治疗行为。我们不是为了舒服去洗牙，而是为了牙周健康才去洗牙。牙周健康重要吗？很重要。牙周的炎症会引起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松动，最终导致拔牙。如果您从不洗牙，您很有可能已经有牙周炎。但是由于牙结石大面积的充盈和附着，它彻底掩盖了您牙缝大、牙齿松、牙龈萎缩的真实状态。这样的掩盖会让您误以为您的牙齿一直很完美。所以数年不洗牙突然洗牙的患者，就会误认为所有洗牙后才暴露出来的牙周炎症的症状都是洗牙造成的，完全没有认识到其实是他们长期不洗牙引发的牙周炎才是背后真凶。从而他们坚定信谣，并且再次传谣，结果是更多人重复了数年不洗牙的恶性循环，谣言也便因此生生不息。或许你并不知道，牙结石检出率在我国高达 90% 以上。作为医生，此刻我认为粉碎结石比粉碎谣言来得更为迫切。请告诉你身边的每一位人，洗牙会洗坏牙齿是谣言，洗牙不伤牙，洗牙有益牙周健康。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在车内出现进食与喂奶呛嗨的应对之策。不管是大龄儿童还是婴幼儿，在车内进食都很平常，特别在开学季，很多家长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已经成为常态，孩子在车内吃早餐、放学后吃点心可能比较普遍。然而，儿童在车内进食看似方便，其实存在有一定的风险，家长不能忽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孩子正在进食或家长在给婴幼儿喂奶，车辆突然出现颠簸、转弯甚至急刹车等情况，孩子有可能会将食物或奶汁误吸入气管，导致呛嗨、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后果。孩子在车内进食出现误吸是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家长迅速而冷静地处理。 发现孩子出现误吸的症状，如

0: 剧烈咳嗽、呼吸困难或面色发干等紧急应对措施如下。首先，尽量让孩子保持安静，避免哭闹或剧烈运动，以免加重症状。其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误吸的严重程度，家长可以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如果孩子剧烈咳嗽，但能发声，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咳嗽的方式清除气道内的异物。如果孩子不能说话或咳嗽，存在明显呼吸困难，说明已经存在窒息，家长应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对于年龄小于一岁的婴儿，要使婴儿面部朝下，头略低于胸部，用左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和下颌，用右手手掌跟在肩胛之间进行五次足够力量的拍击。如果异物未排出，需接着将婴儿翻转过来，用右手托住其枕部，用左手手指在胸部双乳头连线中点胸骨上进行足够力量的快速冲击五次，背部拍击和胸部冲击循环进行，直至气道异物排出。对于一岁以上的儿童，家长站在孩子背后，用双手从背后环绕孩子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侧放在孩子的胸廓下方和脐上之间的腹部，另一只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和向内冲击腹部，连续进行几次，直到异物被割出。最后，家长在进行急救的同时，应尽快将孩子送往医院。即使孩子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也应就医检查。因为食物进入呼吸道后可能停留在某一处，咳嗽症状会暂时缓解。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选手姚乐，大家可以这样记我的名字，辟谣使我快乐。今天我要辟的这条谣言啊，也和想你的夜有关。因为在门急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患者这样问我们，哎，医生啊，侬把阿拉试眼药好不啦？试药毛病会得好了快一眼。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相比口服和肌注，输液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不经过任何的屏障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是的，大多数的情况下输液的起效会更快，但是先到达战场不代表就能先结束战斗。药物的起效其实有很多个方面组成，比如药物的吸收部位、药物的作用部位、药物的清除速度以及疾病的变化等。输液能够更早的到达战场，但是输液也会带来更多的不良反应，比如局部的创伤以及并发症，增加感染的可能性，局部的静脉炎，最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急性的心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啊，医生奉劝大家，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打破输液迷信，粉碎输液谣言，生病要遵医嘱，平时多听科普。宝，我去科普了。什么科普？爱你们，铭心刻骨，辟谣使我快乐。我是选手姚乐。
2: 好，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如何化解驾驶途中的粗重危机。拥有18年驾龄的施师傅在驾驶横长线公交车首班车时，突然感觉头晕，随后身体右半侧手脚也出现麻木的情况。他拼尽全力将车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并拨打了调度室的电话告知情况。最终施师傅保护了车上18名乘客的安全，并及时被送往医院救治。他被诊断为卒中，因救治及时恢复良好。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一种突发且严重的疾病。当司机驾驶途中触发卒中时，情况会变得极为危急，不仅威胁着驾驶者的生命安全，也可能对乘客和道路上的其他行人及车辆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了解在驾驶途中突发卒中时应如何应对就至关重要。卒中通常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两种类型。缺血性卒中是由于血管堵塞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出血性卒中则是由于脑部血管破裂引起出血。 无论是哪种类型，其症状往往相似，可能包括突然的面部、手臂或腿部麻木或无力。

尤其是身体一侧突然的言语不清或理解困难，突然的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突然的头晕、失去平衡或协调能力，以及突然的剧烈头痛等。如果在驾驶途中，驾驶者自己察觉到可能出现卒中症状，首先要尽可能保持冷静，切忌惊慌失措，迅速开启危险警示灯、双闪灯，然后慢慢减速，将车辆安全地停靠在路边。注意，尽量选择远离交通主干道、人流密集的区域，避免造成二次事故。车辆停稳后，立即拉紧手刹，关闭发动机，并取出车钥匙。如果还有行动能力，应尽快拨打当地的紧急救援电话，如120、110，清晰准确地告知调度员所在位置、症状以及车辆的相关信息。在等待救援期间，如果还有活动能力，尽量以舒适的姿势休息，可以选择平卧或半卧位，头部烧电膏以促进脑部血液回流，解开衣领和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如有口水流出，尽量将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呛嗨和误吸，有条件的话用纸巾等擦拭口腔分泌物。如果身边有同伴，让同伴帮忙设置警示标志，避免其他车辆靠近。其他驾驶员如果发现前方车辆行驶异常，疑似驾驶者突发卒中，应保持警惕，避免贸然超车或逼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靠近并观察车辆情况。如果确定驾驶者出现状况，同样应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并在现场维持秩序，等待专业救援人员的到来。总之，驾驶途中突发卒中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但只要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就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伤害和损失。小贴士：为了降低突发卒中的风险，提早预防是关键。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控制相关疾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是保障，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减少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驶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

0: 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每次提到青春期的性话题，大家都会觉得谈性色变，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些青少年们说。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大脑在高速的发育，同时我们的荷尔蒙、一些跟性有关的激素也在高速发展中。过早发生性行为的背后，可能还有着巨大的心理的问题。在童年婴儿期的依恋不足，导致在青春期过度的渴望一个依恋关系。所以我们如何去跟孩子们，跟我们身边的青少年们去做这样的性教育呢？也要从心理的角度入手去看一看。首先去理解他们，有性的冲动自然不过。接下来呢，循循善诱去做一些科普，过早发生性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不好的后果，对我们的生殖健康又产生哪一些危害。可能有一些科普了，大家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了。我们在此时不仅要呵护自己生理上的生殖健康，也要呵护自己在心理上的依恋健康、心理健康，对我们未来拥有更幸福的家庭生活、更幸福的一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四车追尾，致四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向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 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要驾驶不得。在美国热播电视剧《实习医生格雷》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Alex 因女友 Sliz 重病而承受巨大压力，开始服用镇静药物来应对情绪上的困扰。一次他在服用药物后决定开车，中途因无法正常控制车辆险些发生事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你知道吗？还有一种驾车行为也同样危险，却远未受到重视，这就是药驾。何谓药驾？有哪些药物会影响安全驾驶？药驾指的是驾驶人服用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未遵循医嘱仍然去驾车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危险后果，形成危险驾驶。那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七类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有调查发现，在统计范围内的全部交通事故中，服用这七类药物后危险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数占比高达10%。为何这七类药物会与危险驾驶产生联系呢？原因要从具体药物谈起。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您的用药有没有中招。一、抗抑郁焦虑药，例如盐酸舍曲林片、盐酸氟西汀胶囊等。该类药物常伴有疲乏嗜睡、视野不清、肌肉震颤、直立性低血压等症状。二、镇静催眠药，例如地西泮片、艾司唑仑片等。该类药物即使晚上服用，第二天仍有困倦乏力、站立不稳等宿醉状态。三、抗组胺药，很多复方制剂的感冒药，如泰诺芬麻美敏片混悬液、白加黑氨酚伪麻美芬片二氨麻苯美片的黑片、感冒灵等都含有抗组胺药物成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该类药物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引起嗜睡。四、解热镇痛药，例如布洛芬、银朵美辛、普奈洛尔、辛德安、硝酸异山离酯、硝辛痛、硝酸甘油制剂等。该类药物服用后可能出现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眩晕等。五、降血压药，例如硝苯地平、可乐定等。部分患者使用后可引起直立性低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降低驾驶员的注意力和反应灵敏度。六、降血糖药，例如各种胰岛素、瑞格列奈、格列齐特等。如若使用剂量不当，可导致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悸、多汗、虚脱等。七、其他含有乙醇、酒精的药物，常见的藿香正气水、复方甘草合剂等，这些药物含有乙醇、酒精，喝了之后临检时容易被误认成酒驾，那就麻烦了。有哪些好的建议呢？上面七类药物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很容易导致危险驾驶，带来不良后果，而生活中开车当天同时吃药的概率很大。那么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首先，一般来说，服药后至少需要6至8小时后才能驾车，如无法满足，也需休息一段时间，避开血药浓度峰值。其次，在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需要开车出行，尽量避开有影响会导致药驾的药物。最后，服药前一定要阅读药品说明书，如药品说明书的副作用与禁忌一项中出现了可见嗜睡、困倦或不得驾驶飞机、车、船等字样，则一定要遵嘱不在服药期间开车。小贴士，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精神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检测。机动车驾驶证和申领使用规定，对查出吸毒后驾车的驾驶者一律注销驾驶证，并3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执照。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需要负刑事责任。因此，驾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慎之、慎之再慎之。 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安全座椅到底有多重要？2020年6月7日，一辆黑色轿车行至下蓉高速福建龙岩境内时，因雨天路滑在一处弯道上突然失控，猛烈撞上左侧护栏。事发时车上坐着一家四口，其中5岁的女儿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撞击中受伤严重，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儿童安全座椅误区。关于儿童乘车，很多家长普遍存在两个极大的认识误区，一个是认为抱着孩子坐车很安全，另一个是认为安全带可以保护儿童。实际上，在发生碰撞事故或遇突发情况需要急刹车时，在惯性作用下，儿童前冲的力道远远超过家长的控制能力。儿童个儿矮，体型小，安全带要么无法有效束缚儿童，要么肩带位于脖梗处，均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儿童乘车时使用安全座椅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正确认识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是指安装在乘用车上与后排座椅固定，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保护宝宝安全的产品。根据儿童的年龄、体重和身高设计，能够在碰撞时有效分散冲击力，减少儿童受伤的可能性。安全座椅通过特殊的安全带系统固定儿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儿童能够留在座位上，避免被甩出车外或受到二次伤害。此外，安全座椅还能为儿童提供一个舒适的乘坐环境，有助于他们保持正确的坐姿，减少对脊椎和颈部的压力，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虽然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儿童安全座椅的具体使用年龄或体重限制，但通常建议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座椅。例如，对于1岁及以下的婴幼儿，推荐使用反向安装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颈部和头部；而对于1至4岁的儿童，则可以使用正向式的儿童座椅。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因地区而异，建议家长在购车和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时，先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建议家长在购买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时，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和质量要求的产品，以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小贴士：法律禁止驾驶人安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因为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等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财富，如果我们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像存钱一样存健康，在一餐一饮当中呢注意合理营养，一朝一夕当中呢注意合理的运动，在我们的一起一卧当中呢注意规律的生活，这样呢才能构建我们健康的银行账户。那么在这个银行账户当中呢，我们有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健康体重啊，我们有一个指标叫 BMI， 也就是说用我们的体重除以增高的平方。那么体重的单位呢是公斤啊，身高呢是用米。那么这个数字呢在18.5到23.9之间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当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范围呢会适当的放宽，在65岁以上的年轻的老人呢，我们这个数据呢可以放宽到20到23.9之间。 当我们达到80岁以上呢，我们的 BMI 可以放宽到22到26.9之间，啊，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 BMI 范围。当然，除了 BMI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指标，就是我们的腰围。那么对于我们的腰围，男性推荐呢是在85厘米以内，女性呢是在80厘米以内。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腰围，控制好体重，那么我们就掌握了迈向健康的密码。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易疲劳，身体缺少哪些营养素？作为司机，长时间驾驶不仅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更需要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然而，许多司机在忙碌的工作中往往忽视了自身的健康，导致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司机疲劳除睡眠不足外，还往往与缺铁、缺维生素有关。缺铁与疲劳驾驶。铁是构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元素，而血红蛋白则是血液中负责运输氧气的关键物质。司机如果缺铁，血红蛋白的合成就会受到影响，导致身体各部位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这不仅会降低司机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还会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困倦，从而增加疲劳驾驶的风险。动物血、奶类、蛋类、菠菜、肉类等都是铁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帮助司机维持充沛的精力。瓜子、榛子、芝麻等坚果类富含铁，对健康也很有好处。缺维生素与疲劳驾驶。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们在人体内发挥着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驾车人员如果缺乏维生素，就会影响到身体的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导致出现各种疲劳症状。例如，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使司机出现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等症状。缺乏维生素 C 则会影响体内胶原蛋白的合成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乏力。含维生素 B1 丰富的食物有动物内脏、肉类、蘑菇、酵母、蒜苗等。维生素 B2 缺乏或者不足，肌肉运动无力，耐力下降，也容易产生疲劳。富含维生素 B2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河蟹、蛋类、牛奶、大豆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能救命的心肺复苏术教程。心搏骤停时，最初4至6分钟有效实施心肺复苏，往往是救命的关键。以下心肺复苏术教程多一人学会，就可能多救一条生命。一、及时呼救。如果有人胸骨正中间或偏左位置出现压榨样的胸骨闷痛，有濒死感，需高度怀疑可能出现急性心梗，要及时呼救。二、检查患者，尽快呼救。检查反应，轻拍双肩，呼唤名字并查看反应。检查呼吸，5至10秒观察胸部、腹部是否有起伏。若患者没有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很浅很费力的呼吸，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声呼救并寻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准备除颤。三、清除异物，开放气道。清除异物，需先清除患者口腔中的异物，如假牙等。仰头，左手放在患者额部向下压。提科，右手放在患者下颌处向上抬，需保证下颌到耳部连线与地面垂直。四、寻获 AED 电击急救，找到 AED 后将其放在患者左侧耳旁。开，按下开关或掀开盖子，跟随语音指导操作。贴，一个电极片放右上胸壁锁骨下方，一个放在左乳头外侧上缘巨腋窝7厘米左右。插，电极片插头插入主机插孔，仪器会通过声音或图形报警提示患者发生室颤。电，按电击前必须确定无人接触患者或大声宣布离开。注意，第一次电击后，如患者没有恢复意识和呼吸，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反复进行直至急救人员到来。如没有 AED 进行心脏持续按压，同样有效。 五、胸外按压，按压位置标准体型的两乳头连线中点与胸骨交界点。按压手势，双掌交叠，双手相扣，掌根着力，垂直按压。按压深度，成人垂直向下按压5至6厘米。按压频率100至120次每分钟，可以大声技术控制按压次数。注意事项：一、每次按压后需让胸部恢复到正常位置，胸廓充分回弹；二、回弹时手不要倚靠在胸壁上，保障心脏足够血液流出；三、尽可能避免中断，直至救护车前来；六、人工呼吸，捏住患者鼻子，用嘴包住患者的嘴，快速将气体吹入2次，吹气的量按照正常呼吸的量即可。注意：一、吹气时需观察患者胸部、腹部是否有微微起伏；二、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为30:2，即30次胸外按压配合2次人工呼吸，循环反复，直至救护车赶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时间开车为何手腕疼？小王是一名驾校教练，每天都需要带好几波学员，双手频繁操作方向盘和换挡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右手拇指根部开始出现疼痛，尤其在长时间驾驶后更为明显。这种疼痛还伴随着拇指活动受限，有时在尝试弯曲或伸直拇指时会听到咔嚓声。后来，小王被确诊为腱鞘炎。医生告诉他，这是由于他手指和手腕过度使用，导致肌腱和腱鞘之间发生摩擦和炎症。手腕疼痛的情况，许多老司机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虽然看似不起眼，却会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导致手腕疼痛的原因：一、不良驾驶姿势。长时间驾驶时，如果手腕或手臂的姿势不正确，比如手腕过度弯曲或伸展，会导致特定部位的压力增大，进而引起疼痛。二、重复性动作导致的劳损。驾驶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操作方向盘、换挡杆等，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可能会使手腕肌肉和关节过度使用，造成劳损，引发疼痛。三、缺乏适当的休息。连续驾驶几小时而没有适当的休息，会使手腕和手臂的肌肉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容易引起疲劳和疼痛。四、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解剖结构的特点而更容易出现手腕疼痛，如手腕较细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压迫而感到不适。如何预防腱鞘炎导致的手腕疼？一、调整驾驶姿势，确保座椅和方向盘的位置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例如保持手腕稍微弯曲而不是完全伸直的状态，可以减少手腕负担。二、定期休息，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10至15分钟，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简单的手腕伸展运动，帮助缓解肌肉紧张。三、使用辅助工具，市面上有许多专门为缓解手腕疼痛设计的产品，如腕垫、护腕等，适当使用这些辅助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腕受到的压力。四、加强手腕的力量训练，通过日常锻炼增强手腕的力量和灵活性，如使用握力器等简单工具进行练习，可以提高手腕的耐受力，降低受伤的风险。手腕疼痛的缓解方法：一、热敷与冷敷，在驾驶前后使用热敷或冷敷可以帮助缓解手腕疼痛。热敷有助于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冷敷则能减轻肿胀和疼痛。二、适当使用止痛药，如果手腕疼痛较为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使用非处方类止痛药来缓解症状。三、物理治疗，对于慢性手腕疼痛，物理治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手段。通过专业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超声波治疗、电疗等，可以加速恢复过程。四、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如果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手腕疼痛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或者疼痛程度加剧，应及时就医。专业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断，并给出针对性治疗方案。 小贴士：腱鞘炎是一种发生于腱鞘的急慢性炎症反应，除了驾驶员以外，腱鞘炎还常见于乒乓球运动员、演奏家、长时间操作电脑以及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等。因为手腕长时间反复用力，最终出现明显劳损，也会导致外伤出现。外伤在没有得到控制时，就会导致腱鞘炎。

0: 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什么是体重正常型肥胖？就是看上去不胖，实际上很胖。科学来讲，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体脂比是超标的。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这种隐性肥胖。那么科学上来讲呢，就是 BMI 小于24，但是体脂比是大于33%。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体内的骨骼肌的含量不足，所以体脂比是超标。那么这类人群到底要不要减重呢？要。这类人群的话，他们减重到底难不难呢？非常难。为什么难？因为它涉及到它需要增肌减脂双向调节。那么这类人群的减重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有的，我们不必强调能量的过度的苛扣。那么在饮食上，我们是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主要来说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的摄入。那么在补充剂上，我们可以补充浓度超过85%的乳清蛋白粉。那么在运动上，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抗阻的运动，而这类抗阻的运动是需要各肌群轮换的。那么经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指导，很多女性朋友都能够摘掉体重正常型肥胖的这顶帽子。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我有一个朋友，上回他和我一块去体检，他说他很紧张。我说你紧张什么呢？他说那个登记的小护士挺好看的，你看见了吗？我说我看见了呀。他说待会儿他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把我体重报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好家伙，他受了刺激要开始减肥，去健身房找教练，教练叫他练，他假装听不见，转身走进火锅店啊，羊肉牛肚是使劲涮。他练什么练？天天干饭。可他不死心，过几天找到我说，哎，老叔，我听说有一种神药啊，一周可以减30斤还不反弹。我一看，泻药啊。哎，我说你还是学医的，你这波操作基本上脱离了减肥的范畴，跨入了作死的行列哦。你这样搞内分泌不乱吗？啊，电解质不乱吗？基础代谢还有吗？啊，燃烧脂肪靠的是肌肉哦，你就那么一丁点儿，一瘦全没了。再说了，你光这么瘦那能好看吗？这个时候他嗖的一下掏出了小护士的照片，女神身高1.7米，体重40公斤，虽然这么瘦还是这么美，她就是我心中的西施。我说也就是别人长得美，你换一个长相那能叫西施吗？不化妆可以扮演僵尸都可以。然后他恍然大悟，看了我好几眼，哦，怪不得有些人拼命锻炼也没变好看嘛，关键还是要看脸哦。你得明年体检，该换我心梗了。谢谢大家。
1: 一问一答，听专家说。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4: 以心肌梗死为例，我们知道啊，天一冷，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我们强调就是环境的改变，你要适应它，注意保暖，不要在太冷的冬天。比如说你本来也许可能有时候偶然早上还起来跑跑步啊的，那今天特别冷，你可能没准备一下去，都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啊。注意了这些以后啊，你跟环境之间就和谐了，这个很重要。至于是不是加药加量，那要听医生的，不能随便加药减药，对，就是原来再怎么吃，你就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跟剂量，记得吃就行了。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路怒症六招快速缓解。电影《荒蛮故事》中，小汽车车主和驾车农民因相互赶超以及其他行为导致矛盾步步升级，两人逐渐丧失理智，相互伤害愈演愈烈，直到杀心大起，却因被困车内而同归于尽。命运因愤怒情绪被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改变，这就是路怒症的后果。路怒症是一种在驾驶过程中因交通压力、挫折或其他驾驶者行为而引发的愤怒情绪，他们可能不顾交通规则，强行超速、强行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容易引发碰撞、追尾或其他类型的事故。为了快速缓解路怒症，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深呼吸与放松。当感到愤怒或紧张时，立即进行深呼吸。有规律的深呼吸可以帮助恢复正常呼吸节奏和心率，减少身心上的压力。尝试放松身体，特别是颈部、肩膀和手臂等容易紧张的部位。放松身体有助于放松情绪，减少愤怒感。二、转移注意力。将注意力从引发愤怒的事情上转移开，可以听音乐、听有声书或广播，选择那些能够放松心情和情绪的内容。也可以尝试与同行者聊天，聊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分散对驾驶过程中不愉快事件的注意力。三、保持冷静与理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被愤怒情绪所控制。告诉自己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避免与其他驾驶者发生争执或挑衅行为，保持冷静和礼貌的驾驶态度。四、规划行程与预留时间。提前规划好行程，了解路况和交通状况，预留足够的时间以应对可能的交通拥堵或其他意外情况。这样可以减少因赶时间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从而降低路怒症的发生风险。五、寻求支持与治疗。如果路怒症症状严重且持续存在，建议寻求专业支持和治疗，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专业治疗师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以缓解路怒症的症状并改善驾驶行为。六、培养积极心态。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驾驶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将交通拥堵视为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冥想或放松训练，使驾驶过程更加愉快和轻松。总之，对于驾驶者来说，了解路怒症的危害和原因，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如保持冷静、遵守交通规则、学会自我调节等，是维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措施。小贴士：从医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表现出路怒症症状的人都患有心理疾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行为。但长期或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反应性精神障碍或阵发性暴怒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表现。如果发现自己或他人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帮助进行评估和治疗。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我们在夏季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免旅行者的腹泻。那么其实这个腹泻呢，还是一个食源性的疾病，我们是从病从口入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就是出去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那么从饮水来讲呢，我们尽量避免喝生水，尽量喝处理过烧开的水，或者说是瓶装的水会比较安全。那么对于饮食来说呢，我们劝大家尽量食用正规的有卫生资质的这样的一个商店食品店新鲜烹饪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这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而避免食用呢来路不明的这些熟食，也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它新鲜烹饪，那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一个隐患。其次呢，就是说过夜的这样的食物不可以。还有呢，就是尽量避免那种街头的没有卫生资质的这个小吃，也是可能导致我们发生这个旅行者腹泻的这样一个隐患。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缓解儿童晕车的特效学。

0: 如今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我们也经常会在节假日带上孩子去郊游。但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晕车的情况，那怎么缓解晕车呢？中医的穴位按压可一定程度上缓解晕车症状。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个特效穴。注意按压穴位时要剪平指甲，以免损伤被压穴位的皮肤。太阳穴，定位位于颞部眉梢与目外眦之间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主治缓解头痛、偏头痛、眼睛疲劳。操作晕车时可以采用坐姿，做好后将手掌搓热贴于太阳穴，稍稍用力，顺时针转揉10至20次，逆时针再转相同的次数。天窗穴，定位位于人体的颈外侧部胸锁乳突肌的后缘，与喉结相平。功效疏散内热，操作双手拇指交替轻轻按揉同侧天窗穴，注意力度不能过重，一般不建议两侧同时按揉，1至3分钟局部酸胀为度。合谷穴，定位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也就是常说的虎口处。功效可缓解头痛、眼睛疲劳以及紧张、急躁、焦虑情绪。操作左右手拇指交替掐按对侧合谷穴，可用食指的指尖固定于该穴位上，用画圆圈的方式以不感到疼痛的力度稍用力按压，连续按压10秒后再放松10秒，重复该动作3次，局部酸胀为度，但体质较差的人不可做强刺激。二关穴，定位即内关外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腕掌侧横纹上2寸，1寸为3.33厘米，在两条筋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外关穴位于手腕背侧横纹上2寸，尺骨与桡骨之间，与内关穴相对。功效缓解晕车导致的恶心呕吐。按摩方法，把拇指立起来放到外关穴上，食指和中指并到一起放在内关穴上，进行上下相应的用力按压，每次3分钟，两手交替按压，局部酸胀为度。鸠尾穴，定位位于脐上7寸，剑突下半寸。功效消除疲劳、治疗晕车、缓解焦躁等。操作左右手拇指擦鸠尾穴，由上往下，可以从鸠尾穴擦至神阙穴、肚脐，可以在乘车半小时前后开始按擦。足三里穴，定位在小腿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侧。功效燥化脾湿，生发胃气。操作双手大拇指按揉足三里穴，每次3至5分钟，局部酸胀为度。体质差或者容易晕车者，平素可以多按揉。小贴士：一、按试指用手指或手掌或肘尖着力在体表一定穴位或部位上，逐渐用力按压，因此又可分为指按、掌按、肘按。使用按法时，用力方向要与体表垂直，力度由轻渐重，稳而持续。二、摩是用手掌面或手指面在体表一定部位做环形而有节奏的抚摩动作，不带动皮下组织，是推拿手法中最轻柔的一种。操作时要求用力均匀、轻缓，常用于治疗开始和治疗将要结束的时候。三、揉是指用手掌的大鱼际、掌根部分或手指螺纹面着力，腕关节放松，做轻柔缓和的环旋运动，同时带动该处皮下组织共同运动的一种方法。操作时要吸定着力部位，不能在体表摩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老年性痴呆症的病因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因此目前能做到的就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以积极防治身心疾病。生活规律、睡眠充足、坚持锻炼身体、积极治疗躯体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高血脂、糖尿病、卒中等，都会引起老年性痴呆症的发生和病情恶化。二、培养乐观开朗的性格。老年人要多走出家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特别是文体活动，生活要丰富多彩。只要自己能参与的就积极参与，即使当个旁观者也比不闻不问好。培养广泛的爱好，如绘画、书法、跳舞、钓鱼、集邮等。三、注意营养。老年人消化功能下降，应多吃些清淡的食物，鱼类中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对防止大脑衰老有较好。

使老年人感到像回到童年一样。六，多看书，勤用脑。活到老，学到老，勤动脑子，对生活保持好奇和新鲜，在生活中不断有所创造。七，及时就医。6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近期有遗忘现象，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做一些相应检查，如神经心理测试、影像学检查等，以确定是否已患上老年性痴呆症。如已发生，应实施干预措施，来延缓或减轻病情的发展。医生能治疗某种疾病，但真正的健康靠自己去获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着自己的健康，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身体，科学地进行自我保健，正是获得健康和捍卫健康的关键。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要掌握一些保持身体健康的基本常识，做自己的保健医生。一，对健康要有正确的认识，健康的体魄是生活工作的基本条件。通过阅读一些有关健康知识的报刊，参加一些健康保健知识讲座，了解什么是健康，健康的标准和范畴，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对体检结果进行比较分析，随时调整自己的保健侧重点。二，了解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宣传教育是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主要途径，如每天活动量应该多大，时间多长，哪一种活动方式更适合自己，每天主食吃多少最适宜，副食怎样搭配，每天饮酒多少是安全的，每天睡眠几小时合适的。三，慢性疾病要坚持规范治疗，慢性疾病患者一定要按医嘱积极规范地进行治疗，定期和自己的主治医师进行交流，定期进行复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这对保持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需要长期终身服药治疗的慢性病，一定要坚持按时治疗。四，重视心理健康，应掌握和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保持乐观态度，善于和朋友、家人、同事沟通。一旦出现失眠、食欲下降、郁闷、烦躁、易疲劳、消瘦等现象，应及时和专科医生联系，进行心理疏导，防止心理疾患的发生。只要有科学丰富的健康保健知识，良好平衡的心理状态，持之以恒的精神，就会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入学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新环境的适应过程，要从学前期以游戏为主导的活动改变为以学习为主导的活动。面临这种巨大的转折，孩子常会出现许多心理上的不适应，因此在入学前，家长要帮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工作，让孩子顺利实现这种转折。一，培养孩子对学校的向往，带孩子到学校参观，准备好书包文具，以培养孩子上学的兴趣。多跟孩子讲讲自己当年上学时兴奋的心情，介绍学校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当孩子提出一些好奇的问题时，可以在解答之余顺便告诉他，还有好多有趣的知识可以从老师那里学到，从而唤起孩子对老师的尊敬和热爱之情，激发孩子对未来新环境的好奇渴望。别拿学校和老师来吓唬即将入学的孩子，再闹等你到了学校让老师管你，避免使孩子还未入学就对学校和老师产生抵触情绪。二，帮助孩子养成必要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在孩子入学前几个月，家长最好制定一个与学校生活接近的作息时间表，适当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如上床、起床、上课、进餐、上厕所的时间，以便与上学后的生活相适应。入学前应增加孩子安静活动的内容和时间，如剪纸、捏泥人、写字、画画等，适当延长孩子的学习时间，缩短游戏时间，以便入学后能尽快适应课堂学习。三，加强孩子独立生活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与幼儿园相比，孩子在学校独立生活的空间扩大了，时间延长了，因此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在孩子即将成为小学生时，应培养孩子独立生活能力，比如自己上厕所、认清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文具、自己削铅笔、说出自己家的地址、认识从家到学校的路，能明白了。

是交代的事情，遇到困难时能自己想办法，需要别人帮助时能把自己的要求说清楚等等。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不仅影响双方的身心健康，还容易给子女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在心理上留下阴影。一、正确对待彼此差异。男女差异既能擦出爱的火花，也能引发两性大战。要注意，不要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对方，而是要在积极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宽容接纳。婚姻生活中不要计较对错，夫妻之间没有对错，更不需要法官。二、重视彼此的需求。男性和女性的需求有差异，男性需要信任、赞美和鼓励，女性则渴望关心、理解和尊重。男性更在乎成就感、满足感，这使其更享受男人的尊严，女性则更渴求被爱、被呵护。但女性切记，爱情婚姻中不能放弃自我。三、用调试、包容代替改造。夫妻相处靠的是爱的调试，是妥协和包容，而非强制性的改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与自信，多一些宽容，多一分和谐。正确客观看待对方的缺点，不要指责讽刺对方的缺点，要诚恳耐心地帮助对方克服缺点，更要学会容忍对方的缺点。四、学会安静和倾听。丈夫遇到困难和压力，妻子要给予其足够的空间去休息、去疗伤、去考虑对策，给他一个安全的山洞，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别去打扰他。若妻子出了问题闹情绪，丈夫要做的则是学会倾听，只要耐心安静地倾听其诉说哭泣，看着他破涕为笑，事情就解决了大半。五、夫妻要互敬互爱。互敬就是要尊重对方的工作、劳动和学习，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尊重对方的人格。互爱就是彼此为对方的幸福去做所需要做的一切。人们通常把疲劳分为生理疲劳和心理疲劳两种，前者主要针对体力劳动而言，主要表现为肌肉酸疼、疲倦、无力等；后者主要针对脑力劳动，主要表现为心情烦躁、注意力涣散、思维不敏捷、反应迟钝等。心理疲劳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学习与工作效率降低，而长时间的心理疲劳影响心理健康，使人心情压抑、百无聊赖、心烦意乱、精疲力竭，甚至出现神经衰弱症状，如头疼、头昏、记忆力减退、失眠、怕光等，还可能发生其他心因性疾病。心理疲劳是由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压力、反复的心理刺激及恶劣的情绪逐渐形成的，它超越了个人心理的警戒线，这道防线一旦崩溃，各种疾病就会乘虚而入，在心理上会造成心理障碍、心理危机，甚至心理失控，在生理上则会引发多种身心疾患。消除心理疲劳，避免用脑过度对身体的损伤，关键是要劳逸结合、体脑结合。下面几种方法值得一试。一、多进行一些体育活动和放松活动，如听音乐、做瑜伽、练气功等。二、开怀大笑是消除疲劳的最好方法，也是一种愉快的发泄方式。三、沉着冷静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有助于舒缓压力。四、做错了事不要自悔自责，要保持正常的工作。五、夜深人静时悄悄地讲一些只给自己听的话，然后酣然入睡。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少年常常表现出以下心理问题。一、对性困惑。少年对自身性发育、性成熟的生理变化产生神奇感及探究心理。在传统的性教育中，少年常被告知性是不好的，对异性长辈出现性幻想是可耻的，手淫对身体是有害的等。这些观念的灌输常常引发心理冲突。在性教育中，家长和老师应帮助少年处理过度的性压抑，引导少年正确对待性。二、学习压力。少年的任务就是读书，因学习压力而陷入痛苦的少年屡见不鲜。学习压力常来源于他们对学习现状的不满，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我只有考好了才有价值，别人才会喜欢我。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怕上课时被提问，怕当众出洋相，
担心对不起师长，没脸见爸妈等。三、交往压力，社会交往发展亲密的伙伴关系是少年时期发展的需求。少年要求独立，希望能够摆脱依赖父母的生活，建立伙伴关系，但又缺乏信心，害怕挫折。他们常常认为没人注意我，我是不受欢迎的，在同学面前不能出丑的。因人际关系压力而烦恼，通常表现为自卑，过分注意他人评价，容易受到伤害，虚荣心强，怕丢面子等。家长和老师应该帮助少年改变不恰当的认知和态度，引导少年客观地分析自己的现状，学会接纳自己，允许自己有缺点，有失败，有可能丢面子。让他人接纳自己，首先是自己接纳自己，不要过分地苛求自己。四、情绪障碍，情绪障碍是少年期最常见的心理障碍。少年的情绪障碍主要有抑郁和焦虑，其情绪反应多由学习、人际交往、家庭生活等引起。家长对少年的情绪反应需要提早预防，耐心引导，适当的把握方向，让自己与少年的注意逐渐转移到其症状背后的原因上，共同分析、探讨面对的压力，启发其自我解决问题。一旦发生心理疾病，应如何正确看待呢？一、心理疾病是可以预防的，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对于预防心理疾病非常重要。掌握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并恰当运用自我调适方法，完全可以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二、正确应对心理疾病。每个人都有可能患心理疾病，一旦发生心理疾病，不必害怕和恐惧，更不能认为患有心理疾病是件丢人的事，害怕受人耻笑，讳疾忌医。小病不看拖成大病，延误病情。有了心理疾病，要坦然接受和积极面对，及时到医院心理或精神专科门诊寻求帮助。三、相信心理疾病可以痊愈。心理疾病的原因比较复杂，疗程比较长，效果比较缓慢，但通常不会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患有心理疾病要增强治愈的信心，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也可以通过规范有效的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手段对病情加以控制。多数患者可以治愈，维持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能力。代沟是指两代人之间在价值观、人生观、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代沟并不是孩子一出生就存在的，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的增强而逐渐出现的。研究表明，10至20岁的青少年最易与父母产生代沟。父母与孩子间的代沟主要表现在对事物的看法、处理问题的方式、待人接物等方面的差异或冲突。减少代沟的策略有：一、适当降低对孩子的要求。父母对孩子要求过高，会使孩子心理压力过大，感到家里缺乏温暖，与父母产生对立情绪。父母应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和睦的环境。二、不要给孩子过多的爱。青少年渴望独立，过多的保护会使孩子内心烦躁不安，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三、不要按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孩子。父母的价值观和孩子的价值观是不同的，父母认为对的事情或许正是孩子不屑一顾的，因此千万不要固执地按自己的标准要求孩子。四、多找孩子谈心。交谈可以使双方相互了解，但是交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父母应以朋友的身份与孩子交谈，不要以家长的态度居高临下地训斥孩子，那样只能使彼此更疏远。五、必要时求助专业心理医生。当代沟引起的冲突或矛盾激化，不可调和，甚至影响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时，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求助专业的心理医生，这样有助于消除代沟。儿童自闭症又称为儿童孤独症，是一种起病于婴幼儿时期，一般3岁以内，以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兴趣狭窄和行为刻板重复为主要症状的心理发育障碍性疾病，多数患儿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发育迟滞。一、社会交往障碍，患儿在社会交往方面缺乏兴趣、技巧和方法，
缺乏根据社交情境和各种线索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儿童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其表现也各有特点，如在婴儿期，患儿回避和他人的目光接触，对人的声音缺乏兴趣和反应，没有期待被抱起的姿势，或被抱起时身体僵硬，不愿与人贴近。在幼儿期，患儿仍回避目光接触，跟他说话四未听见，常无反应，对主要抚养人不产生依恋，对与同龄儿童交往或共同玩耍缺乏兴趣，不会以适当的方式与同龄儿童交往，遇到不愉快或受到伤害时不会向他人寻求安慰等。二、交流障碍，语言交流方面存在明显缺陷，更倾向于用动作姿势进行交流，但除了拉着大人的手走向他想要的物品外，其他用于表达的动作姿势却很少，而且常常不会用点头摇头表达自己的意思，表情也常显漠然。三、兴趣狭窄和行为刻板重复，兴趣范围狭窄甚至有怪癖，常对玩具、动画片等正常儿童喜欢的内容不感兴趣，却迷恋于看广告或天气预报，自己旋转及看转动的物品，反复排列物品等，对一些非生命的物体如纸盒、小瓶子可能产生强烈依恋，如果被拿走则会苦恼不安。行为方式也很刻板，如用同一种方式做事或玩玩具，要求物品放在固定位置，出门非要走同一条路线，长时间只穿同一套衣服或只吃少数几种食品，如果日常环境或生活常规发生变化，即会哭闹或烦躁不安。如果孩子有较多表现符合上述所列症状，就应当带其到心理咨询门诊进一步诊断。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青年人积极向上，努力成才。在成才的道路上，青年人可能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的困扰：一、梦幻型，从幻想出发，不考虑客观现实与自身条件，盲目追求高不可及或外表光鲜的职业；二、好高骛远型，眼高手低，不愿脚踏实地，从底层，从小事做起，总想着一步登天；三、自卑型，自以为事事不如人，受到冷遇更受不了，自卑自怜，郁郁寡欢，自暴自弃；四、自我封闭型，把自我封闭在狭小的内在思维空间和个人生活空间里，不愿参与社会和人际交流活动；五、嫉妒型，小肚鸡肠，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贬斥诋毁他人的成功和进步，这不仅影响别人，而且严重影响自己的成长；六、怯懦型，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多虑多惧，犹豫不决，稍有挫折就退缩，难以有所作为，难以创新成才；七、情绪型，难以自我控制，容易兴奋冲动，也容易悲观消沉，兴奋时得意忘形，悲观时则轻言放弃，成不了大事；八、懒惰型，有想法没行动，总是推诿到明天或等一等，看一看，再有美好的理想也荒废在没有行动的懒惰坐等中。青年人只有认清自己，调整心态，排除障碍，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考试焦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现象，它是指当个体意识到考试情境对自己具有某种潜在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紧张的内心体验，是考生对考试的一种特殊心理反应。考试焦虑产生的原因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基本功不扎实，在自身认识到学习不足、基本能力不够时，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二、对自己要求过高，每次考试都要求自己比别人考得好，一旦面对把握不大的考试时，便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情绪，对考试失败过分担忧；三、总是在考前对考试结果忧心忡忡，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如果考砸了，家里会、同学会，这些想法总是困扰着考生，加重对考试的焦虑情绪。那么如何应对考试焦虑呢？一、认真科学地做好考前复习。应对考试焦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考试前努力做好复习工作，每天给自己制定具体可行的目标和任务，比如说弄懂哪些知识点，做完哪些作业，让自己觉得今天没有白过，
有一种充实的感觉。二、合理调节焦虑情绪，可以把自己的焦虑向父母或好友倾吐，不要闷在心里，在深度焦虑时可以出去走一走，或听轻快的音乐，或翻看自己喜欢的报刊，还可以用腹式深呼吸放松自己。焦虑严重时也可用意想性放松方法，使自己放松，增强自信心。在自己无法调节或调节无效时，可以寻求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三、设定合理的目标。焦虑常常是由于目标过高无法达到引起的，容易产生考试焦虑的人通常都有完美主义倾向，对自己要求过高。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目标，就可以减轻紧张感。四、考场上积极的自我暗示。在考场上，学生根据自己当时的心态运用自我暗示进行调节，既简便又有效。当情绪处于紧张状态时，可默念放松放松放松。当心情烦躁不能集中精力答卷时，可默念平静平静平静。当心灰意冷想放弃时，可默念我行我行我行。人的心理会受到生物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心理健康的维护是一个应对和综合平衡各方面影响因素的系统工程，因而有必要了解掌握和综合考虑一切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的潜在因素，努力促成各方面因素间的良性互动。一、生物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遗传、胎儿期的发育情况、躯体疾病和成瘾物质等。例如，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人要比没有精神疾病家族史的人容易患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和躯体疾病相互影响，心理疾病会加重躯体疾病，躯体疾病也会增加患心理疾病的危险性。二、心理因素，包括人的个性特征、对事物的看法、应对方式和情绪特点等。例如，心理负担过重，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心理反应大，均可能诱发心理问题和疾病。三、社会因素，包括生活中的各种重大事件、意外事件和不良事件，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文化环境等。例如，天灾人祸、亲人亡故、工作或学业受挫、婚姻危机、失恋等重大生活事件都有可能诱发心理问题和疾病。儿童的心理问题常表现在行为、学习、精神等多个方面，下面介绍几种比较常见的心理问题。一、抗拒入园。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因不熟悉环境，对幼儿园的一切感到陌生，加上有些家长平时的溺爱或骄纵，对外交往过少，短时间内难以适应群体生活等，都会使孩子对入园感到陌生和不适应，甚至有些孩子会对新环境感到恐惧。这些问题只要家园之间相互配合，采取相应的措施便不难解决。二、孤独。现在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部分孩子可能因为自小缺少玩伴而养成喜欢独处的习惯，防止的方法是采取教育训练，越早越好，培养孩子参加集体活动的兴趣，通过与周围小伙伴广泛交往来纠正孤独的性格。幼儿园是培养群体生活的最好场所。三、咬指甲。经常咬指甲可使指甲短小变形，个别指甲有可能发生出血或感染，这可能是孩子发泄内心紧张的一种方式，大多是因为家长或老师要求过高，对孩子批评过多，态度粗暴，致使孩子只好用咬指甲来减轻内心的压抑。对这种现象可以采用行为治疗，让孩子意识到咬指甲的害处，培养和强化良性行为，增加孩子的自我控制能力。四、任性。主要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难以克制自己。纠正方法以心理治疗为主，改进教育方法，坚持正面教育，对孩子既要关怀体贴，又要严格要求。五、进食异常。主要表现为偏食、挑食、厌食以及进食行为异常。进食行为异常可以直接影响孩子对营养的吸收和身体的正常生长发育。纠正方法是改变孩子错误的饮食习惯，培养孩子正确的进食技巧，建立科学的饮食习惯。六、注意力不集中。主要表现为爱动，
难以安静下来做好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可以采用转移注意。

0: 培养精细动作发展等方法来培养孩子的注意力，必要时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接受相应的治疗。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心理疾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影响很大，预防心理疾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心理疾病并不可怕，预防心理疾病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在各种压力并存的情况下，现代人要学习一种新的生存技能，学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自己帮助自己化解工作与生活中的各种心理困扰、问题和压力，保持心理健康。一、掌控自我心理。人无法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人无法控制别人，却可以掌握自己。掌控自我心理，改变自我认知，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果一个人能够实现对自己心情的控制和调节，学会排解生活中的烦心事，那么任何烦恼都会冰消雪融。二、保持内心宁静，冷静对待给自己带来挫折的人和事，及时告诫和提醒自己制怒，当现实不能改变时，就要接受适应它，通过自我暗示，把积极合理的观念暗示给自己，以去除不合理消极的观念，通过放松训练，使自己的紧张心情得以舒缓稳定。三、自我调整情绪，遇到挫折和精神刺激，要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怒气涌向心头时，要默念生气是自我惩罚，烦恼是和自己过不去的谨言，或通过听音乐、做深呼吸等转移注意力。四、用积极的心态处事，训练自己学会用健康、乐观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用健康的思维方式替代不健康的思维方式。五、正确认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随时调整自己的意识和行为，使之更符合社会规范，摆正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以减少心理失衡。六、扩大社会交往，多结识良师益友，通过朋友的启发、忠告、劝说和帮助，使情绪变稳，减轻心理冲突。七、合理安排生活，制定生活目标，体现人生的社会价值，努力工作，开拓创新，做出新的成绩，跃上新的台阶，关心他人，与同事同甘共苦，多参加公益活动，乐善好施，为子孙造福，培养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孕妇开车要注意什么？在热播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王子文以其精湛的演技，将职场女星陆远芳在孕期仍坚持工作的坚韧与不易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幕，她临盆在即仍心系工作，不幸因驾驶时分心处理公务而遭遇车祸，早产一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对孕期驾驶安全的广泛讨论。通常而言，孕期适度驾驶对孕妇及胎儿影响不大，但应视个体情况而定。孕早期，孕妇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开车基本无碍。然而，随着孕期推进，特别是进入孕晚期，由于腹部隆起，行动不便，加之长时间驾驶可能引发的下肢血液循环问题，增加了血栓风险及意外碰撞导致胎盘早剥等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孕晚期孕妇尽量避免自驾出行。孕期安全驾驶的全方位指南：一、个性化调整，确保舒适与安全。座椅与方向盘可根据孕妇的体型变化，适时调整座椅前后位置及倾斜角度，确保背部得到良好支撑。同时，保持与方向盘的安全距离，以预防潜在碰撞风险。安全带使用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带，调整肩带置于肩胛骨的位置。以穿过胸部中央为宜，腰带应置于腹部下方，避免其紧贴或压迫腹部，为母胎安全筑起第一道防线。二、驾驶习惯与心态的调试，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保持车速平稳，减少不必要的颠簸与震动。路况与时间的把控，选择路况良好的时段与路线，避免长途或夜间驾驶。连续驾车不宜超过一小时，确保精神状态饱满，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三、细节之处见真章。 车内环境调节，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车内温度，一般以26摄氏度为佳，保持空气流通，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穿着与发型，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与平底鞋，避免高跟鞋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将长发梳理整齐，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驾驶安全。孕期安心驾乘的温馨提示：一、手机电量充足，确保紧急联系工具随时可用，以备不时之需。二、特殊标志的提醒，在车后窗张贴孕妇驾驶请多关照等字样的标志，提醒其他驾驶员保持车距，给予更多理解与包容。三、车辆定期检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刹车、转向等关键部件安全可靠，精简车内环境，避免放置尖锐物品等，定期除臭杀菌，为孕妇提供无忧的驾驶环境。四、优选乘车位置，孕妇乘车时应优先选择后座，避免坐在副驾驶位置，以防万一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重视轻微碰撞检查。孕期开车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孕妇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合理安排驾驶计划，并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范与注意事项。只有这样，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确保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小贴士：以下情境不宜驾驶，孕妇应有明智的取舍与自我保护。一、孕晚期与新手司机孕妇，鉴于身体负担加重与驾驶技能可能不熟练，孕晚期孕妇、新手司机孕妇应尽量避免单独驾驶，以免发生意外。二、身体状况不佳时，如感到疲劳、头晕或身体不适及孕吐反应剧烈时，应立即停止驾驶并寻求帮助，确保安全至上。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工作忙、家务忙、学习忙的你该怎么锻炼呢？事实上，健身运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观念与坚持。比如，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少乘两三站公共交通，每工作一小时活动一下，把刷手机的时间留给出门散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出门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一、试一试体育生活化。最新调查发现，上海市成年居民中有 80% 的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参加过一次体育活动，但仅有13%的人能坚持经常运动，即每周至少三次，每次至少30分钟，强度达中等或以上。不能坚持经常运动的最大障碍是工作忙、家务忙、没时间，最终形成了两个现象，一是知而不动，动而不足，也就是道理都懂，但没行动。二是周末运动家，平时不练，周末猛练。从科学健身的角度，这都是不好的，因为一次运动的健康效应是短暂的，如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效应不超过72小时，偶尔为之，健康效应很难积累，运动促进健康也就无从说起。而一次周末猛练，非但不能把平日缺少的运动补回来，反而可能会导致运动过度、运动损伤等问题。我们该如何实现坚持运动这一目标呢？不妨试试体育生活化，也就是把体育锻炼碎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对大多数人而言，最具有操作性的是充分利用公共交通出行，少开车，少坐几站车，代之以走路、骑自行车这样的有氧运动。二、运动达标三标准，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较大强度有氧运动，或中等和较大强度两种运动的组合。简单来说，有氧运动的要求是每天中等强度30分钟。在这三条标准中，频率、时间比较好掌握，中等强度可以通过步频，以走路为例，运动中的心率、呼吸急促的程度等来判断。步频，体质较好的人可以采用120至140步每分钟的步频，体质较弱者可采用90至120步每分钟的步频。心率，可以采用170减年龄的标准，如50岁的人运动时的心率应该在120次每分钟左右。呼吸， 判断呼吸程度的方法叫说话法，即在锻炼时，如果可以说完整的话，但不能唱歌，说明是中等强度；如果既能说话，又能唱歌，说明强度偏低；如果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就说明强度太大了。延伸阅读，什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人体在氧气供应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体育活动，其动作具有周期性和韵律性，可持续较长时间，且运动强度容易控制。走路、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都是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对健康有多种好处，如增强心肺功能、减肥、调节血脂、防治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强健骨骼、增进心理健康、改善认知和睡眠等。三、景观步道触角可及。走路健身一直是上海市民喜爱的运动方式，这与体育、卫生等部门大力推广健步走等锻炼有关，也得益于健身步道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至2020年底，上海市累计建成各类市民健身步道、绿道、骑行道1954千米，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在上海市实施工程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名列前茅。2018年1月1日，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45千米岸线全线贯通，标志着一江一河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在这条全新的天际线上，除绿化、雕塑等景观外，还配置了色彩、材质统一的三道、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市民沿着滨江岸线既能散步观光、欣赏两岸美景，也能健走、跑步、骑行，进行运动健身。滨江岸线不仅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一张风景名片，也极大地改善了市民运动健身的环境。此外，随着苏州河沿岸改造的逐步完成，沿线的健身步道与苏州河边的老厂房、老洋房和谐地构建起了体现城市文化底蕴的滨水游憩场所。人们漫步其中，可以充分体会到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温暖的，心身健康状况也将进一步提升。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烟草危害罄竹难书。面对社会各界对烟草危害的广泛宣传，某些商家偷换概念，换了包装后推出电子烟，并将营销目标人群转向年轻一代，不少人中招，把危害当成了时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电子烟也是烟，不把危害当时髦。一、电子烟危害健康。电子烟最初是伴随着商家的戒烟神器，没有二手烟危害、时尚炫酷等宣传语进入大众视野的，因此不少人不明就里，把它和戒烟、时尚、安全联系在一起。近年来，电子烟的潜在健康风险逐步显现并引起各方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反复发出警告，提示电子烟的健康风险，我国也先后出台了多项针对电子烟管控的规定和要求。电子烟究竟是什么呢？它通常由烟具和烟叶组成。烟具是一个电子加热装置，将烟叶转化为气溶胶供使用者吸入。烟叶主要由丙二醇、甘油等有机溶剂、尼古丁、香味物质、食用香精及添加剂等组成。有些电子烟形状像传统的卷烟制品，更多的是类似钢笔、U 盘、打火机等形状的产品。商家往往强调电子烟不会产生传统卷烟中的焦油和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物质，宣称健康安全。事实真的如此吗？电子烟生成的气溶胶通常含有乙二醇、醛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多环芳烃、烟草特有亚硝胺、金属、硅酸盐颗粒和其他元素，其中许多成分是已知有害健康的毒性物质，甚至是致癌物质，且同样存在二手烟危害。长期使用电子烟会增加罹患慢阻肺、肺癌、心血管疾病等的风险。此外，电子烟烟叶中的调味剂种类多达15000多种，加热和吸入这些调味剂对健康的影响尚需深入研究。特别提醒，电子烟可能导致尼古丁摄入过量，目前大多数电子烟含有传统烟草中的尼古丁成分， 尼古丁俗名烟碱，属于我国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中的剧毒化学品，摄入大剂量尼古丁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的可致死。不同品牌电子烟的尼古丁含量差别较大，部分存在含量虚标等问题，个人使用电子烟的量如不加控制，可导致尼古丁摄入过量。二、电子烟并非时尚，酷炫时尚的包装设计带有糖果、巧克力、水果等口味，加上贴近年轻人的营销推广，都使得电子烟对青少年极具诱惑性。尼古丁是一种强成瘾性物质，青少年使用电子烟除了会引起多种健康风险外，还会对正在生长发育中的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导致学习障碍、焦虑性障碍、尼古丁成瘾等后果。研究显示，不吸烟的未成年人使用电子烟，将来吸传统卷烟的可能性至少增加一倍。因此，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关于加强电子烟危害宣传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其中包括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将电子烟从网络销售渠道下架，撤回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电子烟广告等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含电子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含电子烟。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三、多途径助力科学戒烟。烟草依赖其实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其作为一种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据研究，烟草中导致依赖和成瘾的物质是尼古丁，目前绝大多数电子烟含有尼古丁，因此现阶段通过电子烟来戒烟显然不靠谱。吸烟者戒烟应使用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如尼古丁和非尼古丁药物治疗、心理干预、行为矫正、中医针灸等。戒烟需要科学渠道和专业指导。目前上海市有越来越多规范化建设的戒烟门诊，可为烟民进行个性化评估，量身定制戒烟方案并跟踪随访。市民也可以拨打12320卫生健康热线获得专业指导，或加入所在社区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开展戒烟互助和同伴教育。此外，关注无烟上海微信公众号，可获取控烟戒烟资讯，查询戒烟门诊信息，使用尼古丁依赖评估、戒烟自我打卡等工具，助力科学戒烟。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吃最贵的保健品，熬最深的夜，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生活现状和态度。抱着保健品可防病治病的想法，把保健药丸当成不良生活方式的解药，恐怕要缘木求鱼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少保健药丸，多天然食材。一、警惕保健品市场乱象。近年来，虽然保健品相关政策和法规不断完善，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当心新潮另类产品或服务鱼龙混杂，避免受骗上当。例如，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老年人对健康普遍关注的心理，以国家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等名义，打着免费体检、免费健康讲座等幌子，虚假宣传和夸大保健品的功效，甚至大肆推销三无产品。更有一些不良商家用保健品充当药品，导致患者放弃正规治疗，甚至因病情延误而出现生命危险等等。二、看待功效还需平常心。正规的保健食品虽具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不能代替药品，夸大神话功效的往往是虚假宣传。需要提醒的是，并非吃得越多或同时吃多种保健食品效果就更好。一般情况下，天然食物中含有多种不同的营养素，正常摄入很少会出现某种营养素过多的情况，而保健食品中的某种营养素含量可能较高，吃得太多或同时吃多种保健品，很可能导致某种营养素过多，引起不良后果。比如，很多人认为维生素 C 多多益善，事实上， 短期内过量服用维生素 C 补充剂会引起腹泻、多尿等症状，长期过量服用可能导致泌尿系统结石。如果一次性摄入2500毫克以上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红细胞大量破裂，导致溶血。还有一些人为了补钙，随意服用钙剂，结果造成钙过量。当每日钙摄入量达到2000毫克时，可引起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便秘等，严重的可影响心血管健康。因此，服用保健食品要因人、适时、视身体情况而定，不可把保健食品当成药品。要在营养或医学专业人员指导下选择购买和服用保健食品。三，最好的保健品是食物。健康人群通过摄入食物获得营养是最符合人体营养需求的。最新研究发现，从富含钙的食物中获得钙要比服用钙剂更安全。只有缺乏某种营养素或对某种营养素有特殊需求的人，才需要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适当选用保健品，如备孕女性和孕妇需要及时补充适量叶酸等。天然食品是金，保健食品是银，二者不可主次颠倒。四，正确看待纯天然。在购买保健食品时，常见问题是买人工合成的还是天然提纯的。保健食品广告里满是天然二字，似乎人工合成的远不如天然提纯的好。其实选择天然还是人工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以维生素 C 为例，合成维生素 C 纯度较高，而从玫瑰果中提取的天然维生素 C 含有维生素 P、 生物类黄酮等物质，构成复合维生素 C， 能够提高维生素 C 的功效。但是天然提纯的维生素 C 容易被氧化分解，保质期相对较短，且需要在干燥避光的环境下保存，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因此价格相对较高。对维生素 E 来说，天然的可能更好。在低剂量情况下，天然和人工维生素 E 的作用基本相同，但一个国际单位天然维生素 E 中的活性成分与 1.6 个国际单位人工维生素 E 中的相当。五，切不可盲目服用保健品。保健食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适用于特定人群，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消费者在选择和服用保健食品之前，应该正确理解其含义，并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明确自己是否需要补充保健食品、补充何种保健食品、如何补充等，不要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更不要轻信各种广告和宣传，甚至盲目大量服用保健食品。此外，有些年轻人以服用保健食品为时尚，有些人迷信进口保健食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我们从小就养成了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再次认识到洗手的作用。为了防病保健康，洗手一定要正确认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七步洗手健康潮流。一、手，传播疾病的重要媒介。手是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在我们经常接触的手机、钱包、遥控器、洗衣机、门把手、电脑键盘上有很多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我们的双手每天都要和数不胜数的病原体亲密接触，如果不能有效清除，这些病原体就可能通过手传播。有文献报道，医护人员为患者的感染伤口换药后，双手带菌率为 100%， 常规洗手后带菌率降为 31%， 六步洗手法后带菌率仅为 4%。 还有研究发现，勤洗手、洗对手可预防 80% 的疾病，减少1/2以上的肠道传染病和1/3的呼吸道疾病。二、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要养成良好的洗手习惯，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洗手。最简单的技法是俗称的饭前便后，扩展开来可以理解为接触易感染的部位前，接触污染的物品后。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医疗机构内医务人员手卫生的五个时刻，两前三后，即接触患者前、无菌操作前、直接接触患者后。 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及物品后，接触患者黏膜、破损皮肤或伤口、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后。由此类推，普通公众洗手的时刻可包括用餐前、触摸眼、口、鼻之前、如厕后、打喷嚏或咳嗽后、外出回家后、接触垃圾或动物后等等。三、七步洗手法。完整的洗手步骤包括五部曲。一、湿，在水龙头下把手淋湿。二、搓，使用肥皂或洗手液，按七步法搓手20秒以上。三、冲，用流动水将肥皂沫或洗手液冲洗干净。四、捧，用手捧水将水龙头冲洗干净，将其关闭。五、擦，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干双手，或者用烘干机烘干双手，要防止手在擦干过程中再次受到污染。在完整的洗手五部曲中，最关键也最容易被敷衍了事的步骤是搓。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搓手过程应持续20秒以上，并提出了六步洗手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穿长袖衣服时，手腕部受污染的概率较低，一般可以不洗腕部，但如果穿短袖衣服，手腕部受污染的概率就较高。可在六步洗手法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清洗手腕部的动作，称七步洗手法。有人将这七个步骤各取一核心词，借助谐音串成了一句话，内外加工大力丸，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一、内，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搓擦。二、外，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三、夹，掌心相对，双手指交叉沿指缝相互搓擦。四、弓，一手握拳在另一手掌心内旋转搓擦，交换进行。五、大，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交换进行。六、力，极力，将五个手指指尖并拢，在另一掌心内旋转搓擦，交换进行。七、腕，极腕，搓擦手腕，双手交换进行。特别提醒，可以边洗手边哼歌洗手五部曲，七步法要记牢，也要用好。搓手要到位，不要放过指缝皱褶处，时间不少于20秒。可以边洗手边哼歌，20秒大约相当于一首生日歌的时间。洗手时应尽量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液，可随身携带小瓶免洗手消毒剂，以备不时之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以前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今可以说健康的身体是个人家庭最大的一笔财富。身体健康不但可以减少医疗费用等支出，而且能使人更好地享受生活。那么该如何给健康投资，让身体银行储备充足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存钱更要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一、肌肉对健康很重要。经常去社区健身院点锻炼的市民可能会发现，近几年配置的器材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如臂力训练器、蹬腿训练器、推举训练器、腹肌训练器等，都是锻炼肌肉的器材。有些人心存疑惑，到社区健身院点锻炼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这些器材适合他们吗？难道他们也需要撸铁练肌肉？是的，因为肌肉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人体有600多块骨骼肌，约占体重的40%。发达强壮的肌肉对健康好处多多，能使身材更有型，线条更流畅，皮肤更紧致，使人更显年轻有活力，能使人体能充沛，轻松应对工作学习，且有体力和精力休闲娱乐，能保护骨骼，增加骨密度，稳定关节，预防骨折和骨关节伤病，延缓退行性变，能促进血液循环，能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储存库和消耗工厂，对血糖调节具有重要意义，能提高基础代谢，使人不容易发胖，有助于对抗疾病，减少并发症，促进恢复，改善预后，能延缓衰老，提高老年人身体活动能力，改善认知功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等等。二、肌肉达峰后会变少。 人的一生中，肌肉质量大小和力量功能的变化很大，且受营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肌肉质量和力量一般在40岁左右达到峰值，50岁以后肌肉质量每年下降 1% 至 2%， 腿部肌肉力量每年下降 1.5% 至 5%， 开始出现走路时不像以前那样轻快，做家务时胳膊腿没劲儿等现象。70岁以后，肌肉质量和力量下降速度更快，如不注意改善，身体会逐渐虚弱，并影响日常活动，严重者会出现肌少症。肌肉质量减少和力量下降对健康的危害不仅在于此。研究发现，握力评估肌肉力量的指标每减弱5000克，全因死亡率上升 16%， 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增加 7%， 卒中的危险升高 9%。人老腿先老，老年人腿部肌肉力量下降会造成支撑不稳、行走不便，甚至跌倒。而跌倒所致的骨折或心脑血管意外是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储存肌肉很划算。肌肉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保持肌肉健康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训练使肌肉保持发达、强壮，这一过程应该贯穿我们的一生，不论是青少年、成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应该为身体存够本钱。虽然到了老年再进行力量训练对预防衰老也有好处，但已是亡羊补牢，年轻时的力量训练就像是一种投资，既可以对当前的健康产生良好影响，又可以满足未来之需。钱可以借，但肌肉却借不到，为了现在和晚年的健康幸福，储存肌肉很有必要，也很划算。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运动健身的主要方法之一，能改善肌肉力量、耐力和形状。其锻炼特征是多次数、多组数、有节奏的负重练习。力量训练的负重形式有很多种，比如走路时体重是双腿的负重，引体向上时体重是双臂的负重，进行哑铃、杠铃等器械训练时，器械的重量就是负重。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吸油烟是指吸烟者在室外边走边吸烟的行为，所产生的二手烟雾随风飘散。吸油烟不经意间成了行走的污染源，损人不利己，令人反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不吸油烟，勿做行走的污染源。一、九成市民对油烟反感。类似的场景大家一定不陌生，上下班高峰，在走出地铁口的拥挤人流中，有人旁若无人地点燃了手中早已准备多时的烟，肆意地吞云吐雾。马路上，有人边骑车边吸烟，公园里，有人边吸烟边带孩子散步，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他人健康，还存在安全隐患。对此，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市民经常遭遇油烟，与九成市民表示反感。市民遭遇油烟的前五位场所依次是马路、人行道、地铁站、火车站、机场航站楼的出入口、商场、写字楼的出入口、公园、绿地、健身步道、医院、学校门口。二、油烟也是二手烟。烟草流行是全球迄今所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威胁之一，每年有800多万人死于烟草使用，其中约120万不吸烟者因二手烟暴露而死亡。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70种为致癌物质。无论是吸烟者直接吸入一手烟，还是非吸烟者吸入环境中的二手烟，或接触附着在物体如衣物、地毯、家具等表面的三手烟，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油烟从本质上而言是二手烟，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暴露水平。吸油烟会使周围人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下，直接危害他人健康。人有吸烟的自由，但没有自由吸烟的权利。吸烟者应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吸烟应至室外吸烟点或远离人群处，不要吸油烟，以免他人被动吸烟。三、控烟共治靠大家。控烟需要全社会共建、共治和共享，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上海是全球健康城市的典型样板，无烟上海需要你我共同参与和支持。人人都是控烟参与者，上海市民控烟线索征集平台控烟热力地图已于2021年世界无烟日当天正式上线。市民可通过无烟上海微信公众号进入控烟热力地图平台，提供法定禁烟场所存在控烟问题的线索，如室内违规吸烟、室内有烟蒂、烟具、无禁烟标志等等。

0: 并获得志愿者证书和服务时长。打造无烟城市，建设健康上海，需要人人行动，人人参与。不随处吸油烟，是上海人城市文明的气度；不在家中吸烟，是上海人呵护家庭的风度；远离拒绝烟草，是上海人健康生活的态度。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十余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香薰产品大揭秘。2020年10月份，有位网友发文表示，一直以为晕车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直到最近发现这样的情况，车里开空调，有汽油味，立马晕车，车里不开空调，有汽油味或者其他味道，也晕车，车里开空调，没有汽油味，不晕车。网友问，晕车和车里的味道是不是也有关系？一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使晕车跟车里的味道相关吗？这一词条冲上热榜。车里的味道真会让人晕车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气味本身和晕车无关，但是气味可以通过神经反射和晕车发生关联。晕车也叫运动病或晕动病，是晕车、晕船、晕机等的总称，是在运动条件下由不一致的感觉印象引起一系列自主神经症状和消化道症状的疾病。运动病通常表现为冷汗、脸色苍白、恶心和呕吐、厌食、非眩晕性头晕、空间定向障碍等症状。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防晕药会引起视力模糊、记忆力下降、嗜睡等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对晕车人群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外出旅行造成严重干扰。既然车内气味会影响驾驶者及乘客的舒适感，那么选择一款合适的车载香薰产品，不论对于驾驶者而言，还是乘坐者而言，都至关重要。车载香薰产品不仅能装点您的爱车，适宜的香气还能够安抚烦躁，防止运动病，甚至提神醒脑，减缓驾车疲劳。目前市场上车载香薰产品琳琅满目，品种丰富多样。一、液体香薰，将香精溶于相应的溶剂，装入容器内自然散香，直接悬挂或放置在车内适当位置使用。二、气雾型香薰，将香精与溶剂的混合物填充进含有雾化口的容器内，通过电动或手动喷出的方式扩香。三、固体香薰，香精与膏剂混合物

0: 合而成，因其所承载的容器形状多样，样式美观，是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购买最多的一类香薰产品。通过自由挥发或放置于空调出风口，借助风力加速散香。四、香薰精油，将纯植物香薰精油滴在扩香木、扩香石上或配合香薰机等产品使用，放置在车内置物架、空调出风口等处使用。五、香包、香囊，将中草药和花草直接或研磨成粉后装入香囊使用，直接悬挂在车内即可。那如何选择车载香薰产品呢？在选择车载香薰产品时，建议首先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如柑橘类清新愉悦，木质类温暖舒适，中药类提神醒脑。其次，选择天然、环保、无毒、无害的材料。最后，选择知名品牌，保证质量及售后服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芳香疗法历史悠久，香类中药将中医养生智慧浓缩其中，药香疗疾以养身，日常熏香以养心，古有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之说。现在常以苍竹、陈皮、乳香、细辛、藿香、白芷、沉香等组方打粉装入无纺布袋中制成香囊，放置车内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小贴士：一、购买车载香时应仔细查看材料组成，确保原材料的安全性。二、应保持车内适当通风，并定期更换，以保证香气质量和效果。三、少数对香味过敏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孕妇慎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痛风老司机的隐忧。李师傅是个长途货车司机，开车走南闯北，晚上到停车场后就会召集一帮相识的同行，抽抽烟，喝喝酒，吃吃烧烤，酒足饭饱，一身疲劳散去大半，然后一觉睡到天亮，继续驾车走天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苦点没啥，给了家人一个小康生活，李师傅内心的幸福感爆棚。可是幸福感还没溢出来，李师傅的痛风倒是真的爆发了。痛风的前奏：痛风是以高尿酸血症为基础的慢性疾病，在老司机中也是个常见病。老司机为何容易有高尿酸呢？这是因为驾车时司机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精神又持续紧张，感觉非常疲劳，没精神不想动，由此长期缺乏运动，引起代谢异常，尿酸升高。体内尿酸主要是通过肾脏随尿液排出体外，为减少因排尿而停车的次数，司机们往往饮水量不足，这样会使尿酸排泄变少，在体内蓄积增加。此外，抽烟喝酒、爱吃高嘌呤食物是许多司机缓解疲劳的手段，殊不知高尿酸血症就此慢慢上身。痛风发作的诱因。高尿酸血症的人那么多，为啥老司机更容易引发痛风呢？痛风发作是血液中的尿酸盐沉积到关节所导致的，而沉积速度和程度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影响：血尿酸浓度、血液 pH、 血液流速、关节局部温度。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员只能保持一个坐姿，而久坐会让血液流动变得缓慢，尤其是下肢远端的血液流动更慢，尿酸更容易积聚在足部关节，引发痛风。不良生活方式会让血尿酸升高，而血尿酸浓度越高，发生痛风的可能越大。长时间开车，精神紧张，血液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会减少尿酸排泄，容易导致痛风发作。开车时下肢活动减少，血流缓慢，关节部位温度下降，再加上车内冷空调开得过足的话，也容易导致痛风发作。怎样控制高尿酸和痛风？除了痛风性关节炎，高尿酸血症还容易引起急慢性肾损害、泌尿系结石、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往往合并有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怎么办呢？多喝水，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一、在空闲的时候多做运动，骑车、游泳、散步、拉伸运动都可以，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二、控制饮食，避免饮酒、含糖饮料、浓肉汤，除了要少吃高嘌呤的食物，还要注意少吃高糖、高脂肪食物。 三、多喝水，并且在停车休息时活动活动身体，尤其是活动下肢。四、避免长时间开车及夜间开车，以免过度疲劳，引起体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而导致痛风发作。五、痛风发作时不要开车，否则容易导致事故。可采用冰敷、抬高患肢、服用解热镇痛药如秋水仙碱等。六、如果得了痛风，那长期用药控制尿酸就是必须要做的事，需要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只要持之以恒，可以做到痛风不再发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解开驾车通勤与发胖之惑。李先生是一名驾车通勤族，年复一年的久坐加上中年发福以后饮食还不节制，40岁的他已经有110千克的体重，开车时肚皮已经可以顶到方向盘。此外，李先生白天还非常容易犯困，甚至有一次在驾车时打瞌睡，一头撞在了道路护栏上。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李先生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而肥胖就是导致 OSA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驾车通勤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出行方式。然而，在这份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发胖。相比起步行或骑行，驾车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同时，驾车通勤还可能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特别是一些需要长途开车的司机师傅，进餐时间不固定，且往往会选择油盐较重的快餐等草草解决。开车途中又会经常进食一些零食和饮料等，长期下来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当然，驾车通勤并不是导致发胖的唯一原因，个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遗传等因素也会对体重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驾车通勤确实增加了人们发胖的风险。为了应对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首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也是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推荐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如快走、慢跑、广场舞、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和踏步机运动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如弹力带、杠铃、哑铃或固定器械等。如果是短途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行这类出行方式来代替驾车进行。如果是需要长途驾车通勤，建议每小时停靠一次，下车活动3到5分钟。其次，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规律进餐时间，定时定量，进餐宜细嚼慢咽，减缓进餐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尽量避免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食物、蔬菜等。进餐顺序可以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另外，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作息无规律，可引起内分泌紊乱、脂肪代谢异常，增加肥胖风险，导致过劳肥。开长途车时，切记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建议在夜里23点之前上床睡觉。总之，驾车通勤与发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小贴士：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 WC 是常用的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指标。我国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 24.0 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即为肥胖。注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身高米的平方。同时，如果成年男性 WC 大于90厘米，成年女性 WC 大于85厘米，则属于腹型肥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 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如果各位留心周遭，就会发现在公园里有很多倒着走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说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奇效，这是真的吗？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倒走呢，其实最早是用于提高偏瘫患者的运动控制能力的，但是必须要在专门的康复场地，由专门的人员陪同。那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帮助吗？专家推测，倒走呢可以锻炼到腰部的核心肌群，从而缓解腰痛。但请注意，这仅仅是推测，并没有生物力学研究的证据。相反，倒走呢，因为是人体的一种反序运动，当我们走向了室外，势必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在2018年，中国健康的研究报告就展示了，跌倒已经成为老年人排在第一位的伤害死因。在我国，平均每年有4400万的老人至少跌倒过一次，而在美国，每分钟每个小时就会有4名老人因为跌倒而致伤。更恐怖的是，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在2030年变成7名。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仅仅是为了一点点可能的有效性，得不偿失啊！难道就没有比倒走更加安全的锻炼方式吗？其实在我们脊柱外科还是有很多既安全又有效的锻炼方式，比如改良版的小燕飞，比如洛克希德的腰椎训练法，在这之后我都会一一的教给大家，帮助各位更好的去远离腰痛，使我们都能踏上一条拥有健康脊柱的人间正道。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谨防静脉血栓，开车不添堵。52岁的钱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接单至少开13小时车，困了就在车里小睡，为减少上厕所次数，不怎么喝水，还有吸烟的习惯。1周前，他在车里盘腿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右小腿疼痛。原来前两天他经历了15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下车后才走了2步，突然感觉胸闷气促，失去意识。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呕吐物，全身发冷，赶紧找到手机打了急救电话。通过检查发现，钱师傅发生了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而且是最危险的脐胯血栓，左右肺动脉主干分支多处栓塞。医生考虑是久坐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进而血栓脱落发展成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情况非常严重。最终钱师傅经历了急诊介入手术，又在 ICU 抢救2天才转危为安。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2个阶段，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血栓栓塞症 PE。第一阶段，深静脉血栓，当血液在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就会形成深静脉血栓，下肢最为常见。静脉负责血液回流至心脏，被异常发生的血块堵塞后，造成血液回流障碍，引起肢体疼痛和肿胀。而轻度的 DVT 早期症状不明显，仅20%的患者会出现患肢疼痛、肿胀等症状，容易被忽略。第二阶段肺血栓栓塞症，肺血栓栓塞症 PE 是指之前发生的深静脉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流到肺动脉，阻塞肺动脉，造成患者的肺部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导致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严重者会造成患者死亡，后果很严重。如何预防？司机朋友，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职业司机，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缺乏运动，以及可能存在的饮水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容易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了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定时休息。长途驾驶时应定时停车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如每2小时下车活动，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2、充足饮水，车内常备饮用水，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血液过于粘稠。 三、均衡饮食，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四、避免油腻素食，长途驾驶时尽量避免食用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油腻素食，以免加重血液粘稠度。

五、车内小范围活动，在驾驶间隙可以在车内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如转动脚踝、摆动双腿等，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六、下车活动，利用休息时间下车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增加全身血液循环。七、戒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应尽早戒烟。八、限酒，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应适量饮酒或避免饮酒。合理治疗和定期体检，以下措施需要有医生的指导。一、穿医用弹力袜，对于长时间驾驶的司机，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以提高下肢静脉压力，促进血液回流。二、抗凝药物，对于高危人群，如已有血栓病史或遗传因素等，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药物进行预防，但请注意，药物预防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三、关注健康指标，司机朋友们应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预防静脉血栓，应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西红柿、山楂、豆类、牛奶、鸡蛋等，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鸭、鱼、蛋、豆制品，少吃猪肉、羊肉，多吃瘦肉，多吃含有粗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粗粮等，能促进胃肠蠕动，避免大便干燥，应少吃或不吃动物脂肪或内脏，如肥肉、肥肠，以免加重动脉硬化，饮食清淡，避免太咸，以免导致高血压，避免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古选：炎炎夏日，小心这种难言之隐。26岁的小刘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近一段时间大腿内侧有一片明显的红疙瘩，用手一抓就破。到医院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开车出汗较多，再加上洗澡不及时，导致了细菌和真菌感染，出现古选。夏季长时间开车，很多司机会出现腹股沟和隐私处瘙痒不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当心换股癣。股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常发生于双侧腹股沟和臀部，皮疹呈环状或半环状红斑，伴有脱屑和小水泡，逐渐向四周蔓延，中央近消退，边缘加重，境界清楚。皮疹瘙痒剧烈，影响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病因：一、真菌感染，股癣主要由真菌感染引起。真菌是一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各类生物的体表或体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容易繁殖和生长。二、身体素质，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者、糖尿病患者、身体抵抗力低、过度肥胖等人群更易患股癣。三、卫生习惯，夏季人体容易出汗，特别是大腿内侧等私密部位，长时间未清理汗液或穿着紧身不透气的内衣裤，汗液无法及时蒸发，就会为真菌提供滋生的环境。有些司机患有足癣，搔抓后将足部真菌带到腹股沟，也会导致股癣的发生。四、久坐不动，长时间开车使得驾驶员的臀部及会阴部长时间处于受压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局部抵抗力降低，更容易受到真菌的侵袭。五、高温高湿环境，车内温度和湿度较高时，会促进真菌的生长和繁殖。长时间开车，如何预防股癣？一、保持局部清洁干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质内裤和宽松衣物，驾驶过程中可以适时开窗通风或使用空调除湿功能，中途休息时可适当擦干局部汗液，平日可备爽身粉，撒在易出汗部位，保持会阴部干燥清洁。二、避免久坐不动，驾驶一段时间后应适当休息并活动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汗液蒸发。三、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并更换内衣裤，避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等个人物品，内裤、毛巾经常洗烫曝晒，避免用手直接搔抓患处，引起交叉感染。四、及时就诊，使用抗真菌药物，大部分股癣患者通过积极治疗都能治愈，可选用

0: 抗真菌药膏，如酮康唑乳膏、特比奈芬乳膏等，避免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严重者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抗真菌药。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当我刚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我相信的一句养生箴言是牛奶对胃肠好，然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医学知识的积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啊，牛奶里面有两个成分，分别对我们的胃和肠有影响。牛奶里面的酪蛋白，它会对我们的胃产生胃酸，而我们知道需要养胃的人往往他有胃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是胃食管反流病，他们从某种程度讲刚好是胃酸偏多的一种情况。第二个，牛奶里面含有的是乳糖，咱们国人90%以上对乳糖是不耐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吃妈妈的吃牛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牛奶喝下去会腹胀腹泻，因此我们对于 IBS 肠易激综合征、肠炎慢性腹泻的患者也是不推荐牛奶的。当我提到这些意见的时候呢，很多患者就是他的天都要垮塌，朱医生，我不喝牛奶怎么办？我没有营养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开个玩笑，武松好像没有喝牛奶，他也过了景阳冈打了老虎，鲁智深好像也没有喝牛奶，他拔了垂杨柳还打了镇关西，咱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喝牛奶了吗？最有意思的是，关云长温酒斩的华雄，可不是温的牛奶斩的华雄哦。那么我这里想提的是，牛奶固然它的营养很多，但是如果它离开它所留下的空缺，我们可以用别的蛋白质和钙来补充。比如说蛋白质，咱们可以用鸡鸭鱼肉啊，钙的话我们可以用芝麻，还有海带啊，还有核桃啊，这些东西来补充，所以呢它是有替代者的。因此呢，我想表达的是，牛奶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优点而忽略了它的全貌。就好比我们经常讲的那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月亮而失去群星，我们也不能因为牛奶而忽略了饮食的均衡。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 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3: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脑卒中康复后可以开车吗？驾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实则蕴含了对个体注意力高度集中与身体精细协调能力的严苛要求。然而，脑卒中这一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症，以其迅猛之势威胁着驾车者的平衡与安全，对道路交通构成了潜在风险。脑卒中俗称中风，由于脑血管破裂或闭塞导致的脑血流中断，进而引发脑组织损伤。此病症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大脑功能，包括反应速度、决策能力及身体协调性，更使驾驶行为转变为潜在的危险源，既危及个人生命安全，也对同路行人的安全构成不负责任的威胁。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脑卒中患者在康复期间通常被严格限制参与驾驶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作为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症状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就能恢复正常。虽症状短暂且可恢复，但其高复发性不容忽视。对此类患者而言，重返驾驶席需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一、稳定的健康状态，经规范治疗后需确保至少三个月内无新症状出现，且原有症状稳定不恶化，同时血压、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在药物辅助下维持于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此外，脑部影像学检查需证实血管状况未恶化，无新增缺血或梗死区域。二、有合格的陪同驾驶人，陪同者需身心健康，年满法定年龄，并具备应急处理能力与医疗基础知识，熟悉患者病情及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术、体外自动除颤器 AED 使用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保障行车安全，并及时联系医疗救援。三、定期复查，结果良好，遵循医嘱，每一到三个月定期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检测、血压监测、血管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等，以多维度评估脑部血液循环、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性，确保驾驶能力未受疾病影响。四、专业的驾驶培训与适应性训练，上路前建议在模拟驾驶环境中接受专业培训，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确保驾驶技能达到普通驾驶者水平后方可上路。五、完备的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监测设备及个人医疗信息卡，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自行或目击者能够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通知救援人员。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心态同样重要，包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及情绪管理，以预防病情复发，守护道路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安全愉悦的旅程。小贴士：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指出，有包括但不限于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梅尼埃病、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隐瞒病情申领驾驶证或带病驾驶，不仅是对个人与他人的极端不负责，更可能触犯法律，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4: 健康猪腰，
5: 欢迎收听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
3: 炎炎夏日喝上一杯养生茶，清凉又解渴。往日里夏季茶饮的热宠绿茶、菊花茶和金银花茶，最近受到了铁皮风斗茶的挑战。有着多年糖尿病的王老伯，最近就把原来每天泡的绿茶改为了具有神仙茶之称的铁皮风斗。今天我们的健康周遥镜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铁皮风斗真的可以包治百病吗？我们欢迎的是来自于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宋子玉医生。宋医生您好。
5: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宋子玉医生。风斗茶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追捧，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身体的健康。风斗茶因具有强阴治益血、经元轻身延年的功效而被民间称为神仙草，但是风斗茶不是万能的，而且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的茶哦。
3: 风斗和石斛有没有区别呢？
5: 风斗是石斛的加工品，将石斛的茎经过加工泡制，边烧烤边扭曲成螺旋状或弹簧状的，称为风斗。风斗富含各种氨基酸，因铁皮风斗的含量最高，所以铁皮风斗称为风斗中的上品和佳品。
3: 风斗或者石斛具有哪些作用呢？
5: 石斛甘寒归胃肾经，具有这养阴清热、益胃生津、补肾养肝明目以及强筋骨的作用。现在研究也证实，石斛中的石斛多糖可以增强免疫力，石斛对于脾胃病中的肠便致病菌幽门杆菌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石斛能够改善血瘀症状，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在恶性肿瘤治疗的方面，石斛也具有辅助治疗作用，还能改善肿瘤患者的症状，减轻放化疗的副作用，增强免疫力。因为石斛的作用很多，因此风斗茶就得到了神仙茶的美誉。但风斗茶虽然作用非常多，可是它包治百病的作用往往是需要其他中药配合才能发挥的，单纯的作用很有限哦。
3: 风斗茶是不是所有人都合适饮用的呢？有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呢？
5: 风斗茶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合适的，对于唇干舌燥、大便干结、恶热喜冷的人群，适当饮用风斗茶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对于舌苔很厚、大便溏薄、恶寒怕冷的人群，如果饮用了风斗茶就会雪上加霜。
3: 风斗茶有没有降糖的作用呢？它能不能取代常规的降糖药呢？
5: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疾病，临床上的典型表现是有口干口渴的症状，中医称为消渴。风斗具有养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功效，可有效缓解口干口渴的症状，因而很多糖尿病患者泡茶时会首选风斗茶。但风斗的降糖作用是有限的，在降血糖方面，西药降糖作用是治疗的主力军，而风斗则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它的优势在于缓解和改善糖尿病的相关症状。风斗茶是不能取代常规药物的，但是可以常规降糖药物的好帮手。回顾一下本期的要点，石斛风斗是一家降糖还需西药助。下面送一首打油诗给大家：风斗石斛非仙药，辨证施治方有效。石斛虽有降糖效，仍需西药来配合。唇干口燥，舌苔少，用之疗效可期待。舌苔厚腻，湿气重，恶寒怕冷，脾胃虚，铁皮风斗不易用，用之雪上又加霜。结合体质选对药，频繁药采亦有效。
3: 好的，非常感谢宋子玉医生今天的介绍。以上就是健康捉妖记，再见。
4: 健康捉妖记。
6: 戴口罩就不用涂防晒霜了，这是真的吗？大家好，我是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石玉医生，一个让你越变越美的皮肤科医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今年夏天最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戴口罩就不用涂防晒霜了。这个话题来自我的一个微信群，不少朋友都说口罩已经遮住脸了，没必要涂防晒霜，甚至有人说涂了防晒霜再戴口罩，防晒霜会被口罩蹭下来，还不如不涂。那么炎炎夏日戴了口罩，是不是真的就不用涂防晒霜了呢？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戴了口罩仍然要涂防晒霜。口罩作为一种物理性遮挡，确实可以减少一部分阳光透入， 但是我们日常使用的防疫口罩，它的材质是不防晒的。换句话说，

说戴着防疫口罩，我们照样会被晒伤晒黑，而且口罩通常无法遮挡住额部、眼睛、侧脸等部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更是容易出现口罩脸、阴阳脸。所以啊，戴口罩前我们是需要涂防晒霜的。那么是不是涂完防晒霜就马上戴口罩呢？也不是，因为防晒霜涂抹在皮肤表面后需要15分钟左右的成膜时间，成膜后防晒剂可以和肌肤紧密贴合，更好地发挥防晒作用。如果刚涂上防晒霜就马上戴口罩，防晒霜来不及成膜就容易被口罩蹭下来。所以正确的口罩佩戴时间是在涂防晒霜后15到30分钟。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专业的防晒口罩来加强防晒效果。防晒口罩在材质、厚度、颜色各方面都是不同于防疫口罩的。强烈的阳光紫外线危害着我们的皮肤，长时间日晒会导致皮肤色斑、皱纹、敏感、老化，甚至皮肤肿瘤。所以啊，防晒必不可少。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加强防晒意识，保护皮肤，从每一天做起。我是石玉医生，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小刚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生了疑心病，怀疑老师同学针对他，在家里甚至都能听到老师同学说他不好，有时候还会自言自语，在班级多次和同学发生冲突，到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院两个月才出院。家人因为担心药吃多了人会变傻，所以给他停药了，可是小刚病情反复发作，再次出现了自言自语，怀疑有人针对他，并且打了同学，行为越来越怪异，又一次住院治疗。那么吃精神类的药物真的会使人变傻吗？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王金德医生。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奉贤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王金德医生。精神分裂症是复发率、致残率很高的精神疾病，今天与大家简单聊一聊精神分裂症。
0: 那到底什么是精神分裂呢？
1: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常见的病因未明的严重精神疾病，多起病于青壮年，有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一般无意识及智能障碍，病程多迁延，给社会、家庭和患者自己带来严重的负担。
0: 精神分裂症都有哪些明显的表现呢？
1: 精神分裂症临床表现是非常复杂的，除意识障碍、智能障碍不常见外，可出现各种症状，其中思维障碍是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患者可能会讲话毫无意义的绕圈子，令听者抓不住要点，我们临床上称为思维散漫，或者言语支离破碎，根本无法交谈，思维破裂。有的患者会用普通的语句、符号甚至动作来表达某些特殊的、只有患者本人才能理解的意义，临床上称为病理性象征思维。有的人会感觉到自己被跟踪、监视、毒害的，且内容比较荒谬、脱离现实，被称为被害妄想。有的会感到周围的一事一物都和自己有关系，称为关系妄想。有的人会对空气喃喃自语、大笑、大骂、恐惧，或做侧耳听形状，称为幻听。情感方面表现为对家人不关心，与家人交流比较少，情感平淡，甚至情感淡漠等。意识行为

0: 这方面可能会出现活动减少、孤僻、退缩、生活疏懒等。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不服药肯定是不行了。那么就像很多人怀疑的这样，抗精神类的药物吃多了，是不是就是你就没精神了，人就变傻了呢？
0: 抗精神病药物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治疗作用，二是不良反应。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氟派定醇等药物会出现锥体外系还有过度镇静等方面的不良反应，患者会表现为运动过缓、言语减少、表情僵硬、流涎，看起来像傻掉一样。而真正对患者的精神状况进一步了解后，不难发现患者的记忆力、理解力、计算力、常识等并不受影响，智力活动正常，并没有下降。一般随着药物减量，这些不良反应会减轻和消失。随着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的开发应用，上述不良反应明显减少，大家更不用担心变傻的问题了。
1: 那么精神分裂症的规范治疗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0: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可以分为急性期治疗、巩固期治疗还有康复期治疗。急性期治疗主要是尽快缓解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预防自伤及伤人行为的发生。一般急性期治疗疗程两个月左右，然后进入至少六个月的巩固期治疗，仍以原有效药物有效剂量坚持治疗。康复期治疗呢，根据患者个体及所用药物情况确定是否减少剂量，把握预防复发所需的剂量。康复期疗程视患者个体情况而定，五年内有两次以上包括两次发作者应长期维持治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一、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多样；二、抗精神病药物不会使人变傻；三、巩固期治疗药物不减量。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接下来读一首打油诗：精分病重易反复，吃药变傻不靠谱，病情复发很添堵，全程治疗要记住。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感谢王金德医生帮我们捉妖，下期再见。

0: 健康捉妖记。
1: 欢迎收听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大姨妈是我们女性的好亲戚，可是每个月又会给我们找麻烦。那关于大姨妈的谣言，你中了几个呢？我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孙怡医生。孙医生您好。
2: 你好李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同仁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孙怡。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在我们民间坊间流传的这些大姨妈的谣言。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跟我几个非常要好的闺蜜聚了一次，然后她们点了一堆的甜品，光是这种什么比利时的什么巧克力就吃了好几份。然后其中有一个闺蜜呢，就是平常天天喊着减肥的，她今天的行为更加的放纵。然后我就问她，诶，你怎么不是在减肥还要吃这么多的甜食？然后她告诉我说，今天是她的大姨妈期，而且呢所有人之前都给她说，在这个阶段身体在淌血，所以说会消化很多的能量，因此怎么吃都不会胖，所以她今天就非常的放松自己。其实呢，我想说的是，我终于找到我闺蜜为什么减肥大半年一点成效都没有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其实啊，我们在来月经的时候确实会比平常多消耗一点点的热量，但是呢比较少，也就多大概50到80千焦，这个热量还不如一小包的薯片，更不说你想要在月经期通过这种方式去减肥了。而且啊，你想想看，我们女人每个月都在来月经，对不对？但是我们肥胖的发生率并不比没有来月经的男人少啊。我当时给我闺蜜讲了之后呢，她都非常的惊讶，她说啊，天哪，这么多年她听到的什么月经期可以减肥居然都是谣言啊。其实不仅来月经可以减肥是一个谣言，很多的姐妹也听信了下面很多的月经期的谣言。那今天先说我们第一个非常常见的谣言，就是坊间流传喝红糖水可以止痛可以下月经，这是假的。那么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只要来月经肚子痛，我妈铁定会准备一大壶的红糖水给我，因为我妈妈说她的妈妈，我的外婆也是这样子做的。而且很多体贴的男朋友看到女生自己女朋友痛经的时候呢，也会很体贴的煮一碗红糖水。但其实啊，事实上红糖水里面除了水分就是大量的糖分，少量的维生素，并没有什么止痛的成分，更不要说吃了它还能下月经之类的。红糖水喝了之后呢，有些女生会好转一点，其实呢是热水起的作用。所以说大家想要在月经期喝红糖水去止痛呢是不现实的，其实还不如喝热水。啊，第二个谣言呢，就是在月经期不能洗头。很多的妈妈认为在月经期洗头会导致伤风感冒，其实这个观念真的已经老掉牙了。现代的生活条件，室内温度非常的舒适，我们有空调、地暖，还有一个重要的发明，吹风机。只要你洗完头之后吹干头发，是不会引起所谓的什么伤风头痛啊。简而言之，正常洗头不会引起的疾病，月经期洗头也不会引起。其实试想一下啊，我们在月经期7天都不洗头的话，真的是舒可忍，死而也不能忍啊。那还有一些女生会说到月经期不能运动。诶，其实我觉得啊，在月经期鼓吹大家不要运动的那个人肯定平常也不怎么运动，所以说不运动这口锅大姨妈真的不会帮你背。其实相反啊，在我们月经期适当的运动，除了可以放松肌肉之外的话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痛经。比较推荐呢，你在月经期可以做一做慢走啊、瑜伽，这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月经期不能运动也是一个谣言。还有呢，有很多女生认为月经只要没有每个月按时非常准时的来呢，就说她是不是可能不孕不育了。这种呢也是有点危言耸听。为啥呢？其实舅舅跟大家 朱医生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正常月经是什么个情况。一般来说，正常大姨妈是21天到35天规律的来一次，每次持续的时间呢是2天到7天，量在5到80毫升，平均的话在20到60毫升。月经它的周期本身来说是可以有小波动的，就是波动在7天之内问题都不大。比如说你上个月21号来的月经，下个月22号到27号左右来，一般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月经周期波动超过7天以上，尤其是有育龄期的女性，比如说有性生活的姐妹，一定要先排除怀孕啊。经常波动时间比较大，超过35天才来一次的话呢，那就需要到我这里来报到，检查一下激素情况了。所以月经不准时到，原因其实有可能跟我们的内分泌状态、精神压力等等有关系，不能统称为就认为是不孕不育的征兆。最后一个比较经典的谣言，包括很多的微商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就是说我们月经血是我们女生体内的淤血排除。那么这句话呢，这个定义呢也是一个谣言的说法。为什么？我们月经的成分是什么？它除了鲜血以外，还有就是子宫蜕膜、增殖道粘液，是我们子宫内膜定期生长脱落引起的一种生理现象。月经血之所以不像我们身体其他部位流出来的血流出来之后就凝固，并不是因为它是身体的淤血外排，而是因为月经血里面含有纤维蛋白溶解因子导致的。所以月经和女生体内的什么毒气啊、淤血啊什么的没有半毛线关系。再说了，我们是小仙女，我们体内有什么毒气、有什么淤血啊？那今天这几个呢，就是JoJo分享给那今天呢，这几个就是孙医生分享给大家关于在孕期那今天呢，这些就是孙医生分享给大家在我们大姨妈期间的一些常见的谣言。如果

0: 发现自己中招了，那就赶紧更改了，做个健康的美仙女吧。
1: 感谢今天孙医生的到来，以上就是健康捉鸟记。

0: 活到100岁，健康捉妖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李老伯最近经常感到腰腿不适，听说三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便从菜场的商贩那里买来了一些三七粉，每天2勺泡水喝。可是没料到，一段时间以后，李老伯经常觉得恶心，不想吃饭，脸色也变黄了。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说，这是严重的药物性肝损伤，需要立即入院治疗。李老伯一听就吓坏了，中药难道不是天然无毒害的吗？还能损伤肝脏？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肖肖医生。肖医生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济医院消化内科的肖肖医生。中医中药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很多的中医中药在养生保健、防病和治胃病方面确实是有独到之处，在我们国家也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但是很多商贩为了迎合群众的心理，就自制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中药配伍，过分夸大它的功效，对副作用却一字不提，导致很多人因为不当服用中药而酿成了悲剧。
1: 那这样看起来，我们李老伯确实出现了不当服用中药的情况吗？吃三七会出现传说当中的肝脏损伤吗？
2: 其实李老伯是误服了土三七。三七和土三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三七是属于五加科人参属，有活血化瘀的功效，但是土三七呢是菊科，内含比洛烷生物碱，短时间服用就可以造成严重的肝损伤，而时间较长的人甚至会肝硬化和肝衰竭。虽然三七和土三七的外表相似，价格却相差很多，商贩分不清其中的区别，混为一谈，顾客变成了受害者。这些年来，我们科室收治的因为不服土三七的病患并不少见，他们大多数进展快，死亡率高，所以广大听众朋友们一定不能轻信土方和偏方，要到正规的药店和医院购买中药，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1: 其实我还是挺能理解李老伯的，就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多数人都觉得中药还是纯天然的，无毒，副作用也会比较的小，有病治病，无病防身呗。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呢？
2: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其实中药也不例外。现在我们国家滥用和超量服用中药的现象非常普遍，导致中草药已经成为了我国药物性肝损伤的重要原因。其实在我国历代的本草和现代药典中都有指出，相当一部分中草药是具有毒性的。另外，中药材在种植、炮制和储存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农药、重金属污染等问题，这些都增加了中药产生毒副作用的风险。根据文献报道，大约有300多种中药可以引起毒副作用，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肝肾功能损伤、急性中毒性休克、药物性过敏反应等等。所以在服用中药，尤其是长期和频繁服用的时候，应该密切的监测肝肾功能。重点就是要告诉大家，远离虚假偏方，到正规的药店和医院购买药物，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对于长期服用中药的人群，需要定期的监测肝肾功能。总结下来，请大家记住一首打油诗：中药保健疗效好，假药偏方也不少，毒副作用需警惕，定期监测早知道。
1: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

0: 有救，等到有了症状再去查，往往已经到晚期，治疗效果差，生活质量糟，生存时间短，结局往往是人财两空。我要提醒你，癌症早不早，决定权就在你手里。一，要早早查，大部分癌症到了晚期才有症状，所以不要等到有症状再去查，没有症状就要查。二，要年年查，人体像机器，日夜转不停，机器每年都检修，体检每年不能漏。三，要专业查，到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评估，做专业的筛查。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免费的筛查，家门口的福利可千万不容错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可以治，癌症有的救。来来来，不要做缩头乌龟，主动筛查，早一步海阔天空。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们神经科的诊室呢，经常会有很多人来要求输液，说能预防中风。我呢，进行过三个版本的辟谣。第一，直接否定，输液的确能改善循环，对于急性中风的患者是有效的，但是预防是一个长期的规范管理，输液是无效的。第二，让患者理清逻辑，自己来辟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阿姨啊，这输液有用，你每天测血压测血糖吃药干什么啦？干嘛吊吊水锦上添花呀？哦，锦上添的这个花那就不是必须的咯，而且是药的副作用就有一定的风险概率哦。哦，那么发生副作用就画蛇添足了对吧？你啊，明白就好。第三，原则性辟谣，许多疾病包括中风在内都是有很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要想通过一件事或者改变一个因素就来达到预防这个大目的的都是谣言。所以输牛角梳能预防中风，倒走呢控制饮食就能控制血糖吗？这些所有的都是谣言。如果今天比拼的是辟谣个数，我想我能赢，因为一个原则就能辟掉成百甚至上千个谣言，因为我已经把医学的原则告诉了大家，而这能化身成大家手中自己辟谣的武器，我想这是最高效的辟谣，对吗？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所有医学科普人的努力，能够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而这能化身成大家自己手里辟谣的武器，那么我们医学健康的明天必将天下无谣。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对于久立、久行、久坐的上班职业人来说，经常变换体位，适当增加活动，可以有效预防和减轻肛门周边疾病的症状。加强肛门功能锻炼是防止肛周疾病的有效方法。肛门的提肛运动，每天三次，每次收缩肛门50次，加强肛门括约肌的收缩功能，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肛门的淤血，保证肛门的清洁，常用温水清洗肛门，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辛辣食物、酒精的刺激，多食粗粮、新鲜水果、蔬菜、杂粮和粗粮，有利于肠道健康。要多喝水，特别是蜂蜜水，可防止便秘。上厕所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一定要速战速决。有些人喜欢在上厕所时读书、看报、抓手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关注健康生活，一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松江区中心医院的李静文，同时呀，我也是一名已经怀孕3个月的准妈妈。自从得知我怀孕呀，我妈就

0: 爱的小猫咪给扣住了，理由就是孕妇不可以养宠物。哎，我先声明一下，孕妇呀也是可以养宠物的。很多人都知道弓形虫会导致孕妇早产、流产，甚至胎儿畸形，于是很多人呀一怀孕就把家中的猫狗给送人了。其实狗狗呢作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就算感染了弓形虫，也只会存在于狗狗的血液和肌肉里，并不会出现在狗狗的分泌物及排泄物里。所以如果你没有生蛋狗肉的嗜好，完全不需要担心被狗狗传染弓形虫。可是猫咪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猫咪作为弓形虫的唯一最终宿主，弓形虫只有在猫咪的体内才会繁殖，通过猫咪的粪便进行传播。可即便如此，我的猫咪想要让我感染弓形虫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首先它得确保在我怀孕期间初次感染弓形虫，接着它要排出这辈子唯一一次含有虫卵的粪便，它还得要确保这坨含有虫卵的粪便呀留存2天以上的时间，这样才具有传染性。再接着必须是我这个孕妇呀亲自去清理，而我呢又正好没有戴手套，完事了我也没有洗手就直接吃了东西，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呀我才有可能感染弓形虫，是不是概率非常小呀？所以准妈妈和宠物当然是可以同在的，弓形虫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勤洗手。在此我也祝愿所有的准妈妈能够跟我一样在宠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安全又美好的孕期，谢谢大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片小心驾驶中的挥鞭伤，在驾驶的日常场景中，颈椎过身伤亦称挥鞭伤，虽屡见不鲜，却常被驾驶者忽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挥鞭伤这一名字虽颇具历史感，实则是对现代交通安全的隐形挑战。它源于车辆急停或遭遇后方撞击时，乘客头部如同被无形之鞭牵引，经历剧烈前后甩动的现象，因动作酷似挥鞭而得名。危害程度剖析，挥鞭伤绝非轻微不适，其影响深远且广泛。初期患者可能感到剧烈的颈部疼痛，仿佛颈部遭受了强烈的外力拉扯，随着病情发展，这一损伤还可能波及头部、肩部乃至手臂，引发持续性疼痛、麻木感乃至睡眠障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更为严重的是，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挥鞭伤可能演变为慢性颈部疼痛，成为患者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枷锁，持续困扰其身心健康。预防策略，鉴于挥鞭伤的严重危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几点实用的预防建议。一、科学调整头枕位置，将头枕高度调整至与头部平齐，确保在碰撞发生时能为头部提供坚实的支撑，减少颈部甩动幅度。二、坚持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保护驾乘人员免受伤害的生命线，它能有效限制身体在碰撞中的移动，降低头部甩动风险。三、保持安全车距，适当的车距是避免追尾事故的关键，保持足够的车距不仅为自己赢得反应时间，也为后车留出安全空间。四、专注驾驶，拒绝分心，驾驶时应全神贯注，避免任何形式的分心行为。分心驾驶不仅增加事故风险，还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导致反应迟钝，加剧伤害。五、定期检查车辆状况，确保刹车系统、避震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以减少因车辆故障导致的急停或失控情况。紧急应对，若不幸遭遇挥鞭伤，应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初期可通过冰敷颈部来减轻肿胀和疼痛，同时保持充足的休息，避免颈部过度活动，随后务必及时就医，接受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会根据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重要的是，患者应保持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以减轻症状，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八段锦能缓解驾车疲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切勿疲劳开车，不然害人又害己。开车过程需要精神和注意力高度集中，还需反应灵敏，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危险驾驶，极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驾友们不妨试试驾车八段锦，通过几个动作就可以有效缓解开车疲劳哦。第一是左右绕颈缓困卷，头一边向右转一边吸气，同时将头向前低，下巴尽量往自己的胸前靠近，同时呼气，然后一边向左转一边吸气，左右各重复五次，可以缓解颈椎压力，同时放松颈肩上背部的肌肉，还可使颈椎内垂动脉向脑部供血，供氧量增加，防止因为缺氧而引起的头晕困倦等。第二是环抱展肩防疲劳，背部挺直，双手环抱住自己手臂的肘关节，将双臂轻轻抬起放在脑后，低头眼睛向下看，同时做五次深呼吸，再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动作重复五次。可以伸展肩及脊柱各关节，纠正长时间坐在车里的不良坐姿，有效预防椎间盘突出。第三是昂首挺胸调呼吸，双手臂向后伸，抓住座椅背，身体尽量向前挺胸，头向上仰与地面呈45度，做深呼吸，动作重复五次，可以使肩关节充分伸展，同时将胸廓打开，身姿更挺拔，使呼吸通畅，能有效预防因为长时间开车引起的含胸驼背、腰背酸痛。第四是交替压腕增气力，双侧上肢向上伸直，两手手指垂直交叉，右手背前伸，左手轻轻下压，拉伸右侧小臂和手腕，双手交替进行，重复五次，有助于伸展手指、手腕关节，防止长时间手指屈曲抓握方向盘而引起的僵硬。第五是牵伸转腰松肌肉，身体坐直，两边肩膀下沉，转动腰部，同时带动身体向左转，将右手搭在转向盘上，左手往后伸放在靠背上，反方向重复动作，左右重复五次，可以活动腰椎及腰部肌肉和韧带，防止因躯干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导致身体僵硬。第六是屈膝提踝消水肿，双手抱右腿屈膝提起，右脚尖尽量向上提，坚持5秒，右脚尖向下踩，坚持5秒，左右交替进行，各重复5次，可以活动踝关节，防止因长久踩油门离合器造成的肌肉韧带劳损，以及消除下肢酸胀水肿。第七是放松闭目养精神，选择舒适全身放松的姿势，轻闭眼睛，思想放空，或可思考除开车外的任意情景，持续5至10分钟，这样可以有效缓解高度紧张的精神，恢复精力。第八是定时离车畅心境，持续开车时间大于2小时者，需开窗或到车外休息20分钟左右，同时活动四肢，舒展一下身体的关节肌肉，让身体和心情放松下来，这样可以缓解身心的疲劳，放松高度专注的视觉、听觉注意力，有效避免身体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而变得僵硬、反应迟钝。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以心肌梗死为例，我们知道啊，天一冷，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我们强调这个环境的改变，你要适应它，注意保暖，不要在太冷的冬天，比如说你本来也许可能有时候偶然早上还起来跑跑步啊的，那今天特别冷，你可能没准备一下子去，都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哈。注意了这些以后啊，你跟环境之间就和谐了。这个很重要。至于是不是加药加量，那要听医生的，还不能随便加药减药的。就是原来再怎么吃，你就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跟剂量记得吃就行了。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接受外界信息80%靠眼睛。因此失明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大恐惧，而当人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年龄相关性眼病，例如黄斑变性、 人的视网膜正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黄斑，黄斑一旦出血水肿会导致视力严重丧失，而目前眼睛内打针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效果非常好，但是要需要及早就诊。很多患者因为恐惧打针，导致到医院就诊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说我们希望广大的患者要关注眼健康，及时到眼科就诊，及早处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的致盲眼病。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北京时间15:00，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4: 健康地活过100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1: 各位观众，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节目的主持人伊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这里呢也是上海首个沉浸式广播实体空间，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盛夏来临之际，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的精彩分享。从5月26号到31号，每天一场，连续6天，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与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部门以及各个医疗机构为大家共同推出，欢迎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上海市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罗雪珍教授，欢迎罗教授的到来。
5: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这个节目。
1: 嗯，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正在通过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话匣子和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的小程序等同步全媒体向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和互动，以及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伙伴都跟伊宁说，伊宁减肥必须要收获一波热度，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5月已经到了尾巴了，5月再不减肥，6月就要徒伤悲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很多人都希望赶在盛夏之前能够把身上的赘肉给减掉，但是这个减掉赘肉可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罗教授，我想很多朋友跟一鸣一样非常的好奇和不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请一个妇科肿瘤科的专家来给大家讲减肥呢？罗教授，
5: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病人在问我说，哎，罗主任，为什么是由你们来做减肥啊？这不应该是由内分泌科医生来做的吗？其实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减肥是有几个原因的。那么我自己的话呢，是妇瘤科医生，主要从事的专业呢是子宫内膜癌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那么子宫内膜癌呢，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我们知道一胖生百病， 那么肥胖的话呢，跟很多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那么其中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一共有17种肿瘤，那么跟肥胖是相关的。而在这17种肿瘤当中，内膜癌的相关性是最强最强的。那么一般来讲，肥胖的人群它发生内膜癌的比例比非肥胖人群是要高3倍以上，那么这个相关系数非常高。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在这个肥胖人群的话呢，这个内膜癌它患了内膜癌的话，我们有的内膜癌它是比较佛系的恶性肿瘤，是可以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而肥胖的话呢，是影响我们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它影响的方面呢，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是肿瘤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影响我们内膜癌保育治疗疾病完全缓解率，延长它的完全缓解时间。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对于子宫内膜癌这个保育治疗生育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会降低这部分患者保育成功以后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而这当中的话呢，如果说你对它进行了一个体重管理，进行了一个减重的话，会明显提升这部分患者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结局的影响。这一点的话呢，已经写进了 NCCN 指南。那么其实国内外各大指南对于这类患者，那么都首选推荐是要进行一个减重的一个治疗。而在我们内膜癌患者当中呢，他肥胖超重的比例非常高，高到多少呢？有一半以上的患者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呢，为了让这部分患者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然后我们妇瘤科医生开始涉足到这个减重的这个领域。那么我们自己医院的话呢，是从2020年的4月份开设的减重门诊。那么经过4年的努力的话呢，现在成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从而改善他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的结局。
6: 首先，肥胖就比较容易生病。
5: 对，是的。
6: 对妇科肿瘤科医生来说啊，肥胖比较容易生肿瘤。
5: 对，
6: 比如说到您诊室里来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比较胖。胖的比率会比较高。
5: 对对对。
6: 那其次，因为肥胖可能我们在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容易好。
5: 对，
6: 首先你这个肿瘤的痊愈周期要延长。
5: 对，是的是的。
6: 其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这个肿瘤，是为了我们女性能够保留进而衍生我们的生育功能。
5: 对对对，
6: 你如果肥胖的话，可能在生育功能这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5: 很大的影响。
6: 所以您本来是要治疗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可是治着治着发现，哎呀，好像有一个更根源的问题。
5: 对，
6: 就是肥胖的事。
5: 对对对，是
6: 被迫转行，要转了一半的行，要做这个减
5: 重
6: 门诊。
5: 对对对对。
6: 所以现在我们红房子的妇科肿瘤科有一个减重门诊。
5: 对，是的，没错。
6: 这个门诊是每周几给大家提供服务？
5: 每周三上午。
6: 每周三的上午就会专门讨论减重这件事情。
5: 对对对，是的。
6: 你们会挑患者吗？
5: 对，会的。我们这个门诊的话呢，它目标人群呢就是育龄期女性，我们只针对女性减肥。那么我们的那个就是终极目标的话，就是提高这部分患者的一个生育的结局，希望这部分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体重，那么能够提升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
6: 也就是我们把肿瘤先放到一边，单纯肥胖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女性的生育功能。
5: 对的，主要是在像常见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症这部分患者，那么他的肥胖比例也是明显升高。那么各大指南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首选措施也是进行一个减重。
6: 我有一位女性的听众朋友哈，今年是35岁了，她跟我说，她说依宁，我就是160160，体重160，身高也1米6。她说我在这个某宝上买东西的时候，人家问我这160都分别是告诉是身高还是体重，她说都是，非常尴尬。并且呢，因为先生的家里非常希望要有小朋友，可是我们这位女性朋友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生育，也很痛苦，而且呢，之前怀过孕也流掉了，医生就跟她说， 它是有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样的情况。那同时也跟肥胖有关系。
5: 有关系，关系很大。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哈，就是像对于您刚刚讲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那么他有这个肥胖的问题，我们要减重。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不一定要减到正常的体重，他们只要在他们基础上减了5%到10%的话，他就能够明显获益。那么我这里也跟主持人分享一个病例，就是我们当时呢有一个患者，那么他也是一个肥胖型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他每次触

0: 排卵治疗呢都有排卵，但是每次都怀不上。后来他的那个精致医生呢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了，就推荐他到我们的减重门诊来。我们调查了他的一个膳食习惯，那么给他纠正指出了哪些不良习惯，那么也给了他一个饮食和运动的方案，他执行得非常好。那么执行了一个月，他的体重大概降了有8斤。其实他降了8斤也没有降得正常，但是我们一般是让他们一个月以后来复查，他一个月他就没来了。为什么？怀孕了。所以他很开心。
1: 对，我们现在在医院路电台哈，来来去去的这个人群当中也有胖胖的姑娘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微胖还挺可爱的，就是尤其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胖是挺美的，会很招人喜欢。
0: 对，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到了生育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发现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
0: 对，是的。
1: 为什么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体内，我们就从妇科来讲，那么最关键的是一个雌激素。那么雌激素的来源的话呢，它有两个，一个呢是卵巢。那么卵巢它随着它每次排卵的话呢，那么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雌激素的分泌。那么排卵之后黄体的形成，它有周期性的孕激素的分泌。那么它有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就维持一个它的生理周期。那么它除了这个就是卵巢分泌的，它还有外周来源。外周来源最大的来源就是脂肪组织。所以对于这种肥胖的女性来说，她体内的那个就是脂肪组织分泌的雌激素，由这个的话主要是一个雌酮，那么它的水平会相对来说比较高，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抑制下丘脑垂体的这个轴，那么就使得 FSH 的水平相对来说会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中枢性的抑制了一个排卵，那么就使得这部分患者呢，他长期处于一个不排卵的状态。那么长期不排卵的话呢，它就没有一个内源性孕激素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子宫内膜就一直在增殖的状态，就没有一个分泌期的改变。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子宫内膜就长期增殖性的改变，就可以从量变到质变，就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比如说子宫内膜的单纯性增生过长，还有复杂性增生过长，甚至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以及子宫内膜癌这种状态。而且它在长期不排卵的状态的话呢，它也就没法生育了，因为没有卵子的形成。
1: 这是一个链条式的因果关系。
0: 是的，
1: 就首先因为你肥胖，所以你的雌性激素分泌就比较的多，然后这个再加上脂肪组织也跟着分泌一种雌性激素，它就抑制了我们排卵的那个激素。
0: 对，但是呢就是人体内呢肯定是很复杂的，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当中的一个链条，不是说只有这一个链条。就是说肥胖的话呢，它会加重这个不排卵，那么这两者呢会相辅相成，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排卵少或者是停止了，时间长了之后又会产生另外一套因果，就是你的内膜它也不变化了，就不停的在增厚。
0: 对，不停的在增生，
1: 内膜
0: 而没有分泌。对，而没有分泌性的改变，也没有一个周期性的剥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它内膜发生病变。
1: 所以这个内膜可能就跟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月经有关系。
0: 对
1: 吗？
0: 它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子宫内膜的剥脱，那么它就外化，就形成一个月经的周期。
1: 我们平常会觉得说，哎，胖女生好像她的月经周期就不那么的容易规律，也是这个原因。
0: 对的，这个肥胖的话呢，其实它还有它的一些评价指标。就像有些人，你看上去他似乎觉得不是很胖，但是其实的话呢，第一个他的体脂比是超标的，第二个他体内的话呢，其实已经存在一些代谢的异常。所以的话呢，我们评价这个人肥不肥胖的话呢，其实是有四个层次的评价。第一个，那么就是这个患者他的体重的这个绝对值，他重不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它是跟身高相关的。你不能说一个1.75米的人跟一个1.55米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体重的一个理想体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你看他这个体重值。那么第二个层次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到底是胖不胖。然后这个时候的
2: 公筷公勺分餐时，不用公筷相当于裸奔。5000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也培育了我们专属的美食文化。无论是阖家欢庆还是朋友相聚，大家都喜欢围桌合餐，在浓浓的亲情友情下尽享美味，其乐融融。 但是合餐时的快来蛀网会造成交叉污染，快勺上粘附的唾液中的病原微生物会借此扩散，成为疾病的重要传播途径。合餐大大增加了甲肝病毒、伤寒杆菌等诸多病原体的传播风险，其中尤以幽门螺杆菌最为典型。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纳入一类致癌物名单，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达 50% 以上。寄居在胃黏膜的幽门螺杆菌会随着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更新而脱落，通过胃食管反流进入口腔，随着合餐时餐具的交叉污染进行传播。有研究显示，对家庭成员进行幽门螺杆菌根治的同时避免合餐，根治率可达 82% 以上，远高于仅对家庭成员进行根治而未避免合餐的 67% 的根治率。这也充分说明合餐这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所暗藏的健康风险。公筷公勺，隔绝口水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影响健康的因素中约有 60% 与生活方式和行为有关。改变不健康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是远离疾病的重要手段。使用公筷公勺可以隔绝口水战，有效阻断某些疾病的传播。无论在饭店还是家中用餐，都应使用公筷公勺。但是推广使用公筷公勺需要改变我们的用餐习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仅要选择时机，更要讲究策略，注重方法。一方面，相关机构要充分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健康意识高涨的时机，营造使用公筷公勺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各级学校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从娃娃抓起，进而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方式推动整个家庭使用公筷公勺。另一方面，各餐饮服务单位也要认真执行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及上海市地方标准餐饮服务单位公筷公勺服务规范 DB311-1239-2020 主动为就餐者提供公筷公勺，并采取每道菜品均配备公筷公勺、公筷公勺随菜上桌等措施，推动公筷公勺使用习惯的养成。健康小步，文明一大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分餐进食使用公筷公勺成为上海的健康新风尚。公叉勺，分餐好助手。公叉勺是分餐的好助手。公叉勺长相与众不同，用餐时不容易混淆。公叉勺兼具勺子和叉子的功能，既提升了使用的便捷性，又提高了摆盘的美观性。公叉勺的叉端还有利于沥除勺端的汤水，减少油和盐的摄入量。公叉勺可以广泛应用于家庭、餐厅等多种餐饮场景，有力推动公筷公勺的使用。延伸阅读，分餐有利于合理膳食，实行分餐制有助于控制摄入食物的总量。美食当前，大乡数人很难控制自己的食量，容易不知不觉摄入过多。采用分餐制，每位就餐者将这一餐要吃的食物提前盛在自己的餐具中，有助于控制食物摄入量。一家人的口味可能不一致，众口难调，合餐的就餐方式很难兼顾所有人的口味，可能导致某些人营养摄入不均衡。在传统的准备菜肴的基础上采用分餐方式，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需求搭配膳食，可以促使每个家庭成员摄取的营养更加均衡。特别是儿童，分餐有利于均衡营养，避免偏食，以及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实行分餐，使用公筷公勺还可减少食物浪费，不仅有利于光盘行动，也能使人放心地将剩余食物打包，有助于培养节约环保的精神。
3: 传染病对健康的威胁更直接，虽然大部分人最终死于慢性病，但传染病对健康的威胁更直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传染病的威力。如果把慢性病对健康的损害比作温水煮青蛙，那么传染病对健康的威胁可以算得上是大火烤青蛙了。面对传染病，人口密度高、人员流动大的城市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健康威胁，也更容易造成病原体的传播和扩散。在全球化时代，传染病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快。即使你生活的地方与某种传染病的流行地区远隔万里，但你与这种传染病之间的距离也并不遥远。可以形象地说，你与传染病的距离只不过隔着一扇飞机舱门，只要飞机上有一个感染者，舱门一开，传染病就来了。
2: 不食用野味，跨物种传播导致人畜共患病。 正如人类会面临各种病原体的威胁，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也都有种属病原体，如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在自然状态下，不同物种

0: 原本生活在自己所适应的栖息环境中，他们之间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人类的介入常常使病原体有了新的机遇。一方面，人类破坏和改变了自然环境，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被压缩，那些原本没有机会碰面的动物出现了生活交集，使病原体获得了迁移的机会，人类饲养的大量家禽、家畜更容易暴露在这样的接触中。例如，禽流感病毒本来只在野生鸟类中流行，随着鸟类栖息地的破坏，野生鸟类只能被迫选择那些已经饲养大量家禽的环境，使家禽成为野鸟身上所携病毒扩散的温床，最终病毒不断发生变异再传染给人类。另一方面，人类大肆捕捉野生动物，在捕杀、运输、贩卖的过程中，使那些原本没有机会接触的动物被迫生活在一起，为病原体的转移与变异创造了良好条件，最终导致新的疾病，末位尝鲜付出惨重代价。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万年以前的狩猎时代大量捕捉野生动物作为食物，这是生存的需要。当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野生动物中适合进行驯养繁殖的种类经过一代代的筛选，最终成为人类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家畜和家禽。只要审视一下家畜家禽的种类，就会明白只有极少数野生动物经过筛选集合了各种优点成为我们的食物，而更多的野生动物也许也经历过被人类尝试驯化，或许因为不适合在人工条件下饲养和繁殖，或许因为肉质口感不好而不适合食用。如今吃野生动物已成为一种陋习，一些人吃野味是为了炫耀，满足虚荣心，完全是畸形消费心理在作祟。其实，在营养价值上，野生动物完全不能与驯化了万年千年、历经过各种品系筛选的家禽家畜媲美。在食品安全上，野生动物未经检验检疫，风险不容忽视。对于个人而言，吃野味会将自己暴露在其所携带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感染风险中，许多新发传染病就是这么吃出来的。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它们原本就因栖息地被破坏而数量日渐衰减，在人类世界夹缝中顽强生存，而人类滥捕滥食将对其种群造成进一步的冲击，进而经由大自然的食物链、食物网一环一环地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最终反馈到人类身上。如果到那时才幡然醒悟，只怕为时晚矣。特别提醒，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捕杀并食用野生动物是导致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维护生物真样性和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应杜绝捕杀、买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珍贵濒危的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以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禁止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等。
1: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上海卫生健康系统充分发挥疾病预防、医疗救治、健康科普三驾马车的作用，为全市2400余万市民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守护着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市民身体健康。防疫期间，广大市民健康意识高涨，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成为市民防疫四大法宝。为了让防疫经验成为上海市民的健康生活启示录，把防疫法宝转化为市民的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市民健康素养水平，牢固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2020年3月，市爱卫会、市健康促进委在全国率先推出市民健康公约，并多轮征求各部门和市民意见。5月11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下，本市正式发布上海市民健康公约及八部实体倡。11月1日实施的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也将勤洗手、使用公筷公勺等内容纳入其中，为市民健康行为的养成提供了法治保障。市民健康公约发布后，社会反响热烈。为回应社会和市民进一步了解公约内容的热切期盼，我们组织多领域专家对八部实提倡的每一条都进行了科学、专业、通俗易懂的解读。 从传染

病的前世今生，到慢性病的来龙去脉，从健康理念的潜移默化，到健康行为的应知应会，从健康生活的知行合一，到健康环境的未来之路。同时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海燕医生手绘漫画，使读本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加上随读本一同发放的公筷公勺创新工具公叉勺，让市民更好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掌握健康知识，更掌握健康技能，满足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需要。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已连续13年向全市800多万户常住居民家庭免费发放健康知识读本和实用健康工具。今年的健康知识读本和实用健康工具将成为市民防疫和健康生活的标配，为每个人都穿上一件无形防护服，不断提升上海市民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环境清洁，常通风，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地，蚊子、苍蝇、蟾螂、老鼠等病媒生物携带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可传播多种疾病。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皮肤红肿痛痒，激发感染，还能传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等多种疾病。蚊虫的一生分卵、幼虫、幼称节、蛹和成虫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在水中生活，因此清除积水是灭蚊的根本，应及时将不用的容器倒扣放置，定期清除花盆、托盘等积水容器内的积水，经常给水生植物换水等等。苍蝇能携带数十种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可传播多种疾病。苍蝇的主要方法包括及时清理垃圾，保持环境清洁，使用纱门、纱窗及杀虫剂等。蟑螂所携带的病菌可污染食物，引发食物中毒，其排泄物和尸体风干后的粉末还是过敏源，可能诱发哮喘等过敏性疾病。老鼠主要通过其体表寄生虫藻、蟠等对人的叮咬、吸血以及排泄物污染等，传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恙虫病、流行性出血热、地方性斑疹伤寒等传染病。要拒绝蟾螂、老鼠入侵，应注意环境卫生，保持通风和干燥，及时清理杂物、垃圾和食物残渣，将食物保存在密闭容器内，封堵橱柜、下水道等处的缝隙。此外，人肉眼很难发现的蟠虫也与环境卫生密切相关。室内最常见的是尘蟠，它们的尸体碎片、分泌物、排泄物等都是强过敏源。尘蟠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以人和动物的汗液、皮屑、分泌物以及食物碎屑为食，勤通风、常打扫、多晒被褥等，可以有效减少蟠虫的滋生。室内污染之多少？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包括以下几方面：一、室外大气污染物通过自然通风和换气进入室内，这类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企业和交通工具的废气排放；植物花粉随风进入室内也是一种污染，可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在室内吸烟会产生烟草烟雾，严重威胁人体健康，可引发呼吸、心血管等系统的疾病。三、装饰装修材料及家具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比如油漆、涂料、胶合板、爆花板等材料中均含有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而且会持续散发，短时间内其浓度很难降低。四、洗涤剂、消毒剂、杀虫剂等的不当使用会污染室内空气，危害人体健康。香薰、焚香等过度使用同样可能对健康不利。五、门窗密闭性好，室内温度适宜，湿度大，可为真菌和尘螨等致病微生物在床铺、地毯等处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此外，宠物活动也是室内有害物质和致病微生物的重要来源。六、烹饪过程中高温煎炒产生的油烟具有一定的致癌作用，燃气燃烧不彻底也会影响空气质量。七、空调、加湿器等家用电器使用不当会导致室内环境二次污染。门窗通风有讲究，通风换气可以把室内污染物排到室外，从室外获得新鲜空气。富含负离子的新鲜空气还有利于改善人体免疫系统、呼吸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可每天上下午各通风一次，每次30分钟左右。通风时最好形成空气对流，可打开家中距离最远的窗户或门，让流动的空气穿过整个房间，
烹饪产生大量油烟时，打扫房间时尤其要保持通风。夜间睡觉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将窗户开一条缝，以使室内氧气得到有效补充。以下三种情况应避免开窗通风：一是雾霾和沙尘天气，室外大气污染较重，应关闭门窗；二是下雨和大风等气象条件，容易加重空气污染，应等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时再开窗通风；三是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汽车排放的尾气会使空气质量变差。如果居住在交通主干道附近且楼层较低，应关闭门窗，空调使用要科学，使用空调时要合理设定温度，夏季温度设定不宜过低，以22到28摄氏度为宜，冬季温度设定不宜过高，以16到24摄氏度为佳。家用空调使用过程中，空气中所含的颗粒物等污染物会被截流或粘附在过滤网、热交换、金属翅片、风扇及内部管路中形成积尘，因内部存在温差还会产生冷凝水，积尘和冷凝水为微生物滋生繁殖提供了良好条件。当空调运行时，这些携带致病微生物的空调积尘会被吹到房间，造成室内环境污染。使用空调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关空调前先转换成通风模式，运转几分钟，让空调内部的水分充分蒸发，以减少微生物滋生；二、空调停用一段时间时应进行清洗消毒，给空调内部来一次大扫除；三、长时间未用的空调复工前除清洗过滤网外，还应该对室内机热交换翅片、风扇及内部管路进行清洗消毒。此外，很多家庭在开空调时习惯紧闭门窗，时间一长，室内空气质量会显著下降。为保障室内人员健康，使用空调时也应注意定时通风，防控传染病。三个环节是关键：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个环节是构成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只有三个环节同时存在并相互连接、相互作用，传染病才会在人群中传播和流行。传染源是指体内有病原体生长繁殖并能排出病原体的人和动物，包括患者、隐性感染者、病原携带者和受感染的动物。传播途径指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后即侵入新的易感者前，在外界环境中所经历的全部过程。常见的传播途径包括：经呼吸道传播、经消化道传播、经血液传播、经接触传播、母婴传播等。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病原体缺乏免疫力、易受感染的人群。上述三个环节中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即可中断。因此，防控传染病包括三大要素：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不沉溺网络，沉溺网络危害大。如今从工作、学习到购物、娱乐，我们似乎很难想象没有网络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使用过度的问题逐渐增加。很多人一刻都离不开手机，断网就焦虑，沉溺网络，俗称网络成瘾。据统计，在互联网用户中有 6% 到 15% 符合网络成瘾的症状，而在青少年及大学生中，这一比例可达 13% 到 18.4%。网络成瘾被定义为一种失控性网络使用行为，个体反复从事网络活动，尽管已给个人的身体、精神、心理、家庭、学习与工作等造成不良后果，仍继续上网。网络成瘾主要包括以下特征：一是上网时间不断增加，严重者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等必须活动，其余时间几乎全花在网络活动上，或需要更强刺激的内容才能达到心理满足及所谓的耐受性不断增加；二是出现戒断反应，即如果一段时间不接触网络，就会出现焦虑、抑郁、渴望、失眠、易怒等反应，需要持续使用网络才能避免焦虑及其他不适。网络成瘾最主要、最核心的表现是对网络的失控性使用，上网成为个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并对其生活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如因使用网络导致人际关系、工作、学业、健康、经济或法律方面的问题。简而言之，如果网络使用已经影响生活，但个体无法控制，即可初步判断为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可防可治。网络成瘾属于心理障碍，

0: 其中游戏障碍俗称游戏成瘾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列入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 ICD-11 精神障碍章节。网络成瘾并非洪水猛兽，患者只要充分了解它，接受专业规范的治疗，就能战胜它。网络成瘾与个体心理、家庭、社会及生物学等多种因素有关，治疗较为复杂，一般采用医学与心理学等综合干预措施，患者需要自身努力并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支持。与大多数成瘾性疾病类似，网络成瘾可防可治，但容易复发，难治愈，其治疗与康复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患者及家属要有耐心。网络成瘾对生活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值得社会关注。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不沉溺网络，合理使用网络，是预防网络成瘾的关键。大多数人并没有达到网络成瘾的程度，可能只是因为过度使用网络造成了生活的不平衡，使原来属于工作、休息或其他活动的时间被网络所占据。此时要有所警惕，预防成瘾的发生，建立健康生活方式，远离网络成瘾。网络成瘾可发生于各类人群，以青少年多见。根据内容的不同，网络成瘾包括购物、社交、视频、游戏等多种类型。其中，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诱惑最强，危害最大。家庭、学校、社会机构等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与监管，早期发现与识别网络成瘾高风险人群，并进行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比如，有研究发现，缺乏与家人、同伴的亲密关系，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和认同，以及缺乏社会活动的人，更容易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满足现实情感补偿与发泄、人际交往、团队归属等心理需求。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我预防与干预的方法，加强自我管理，不过度沉迷网络或游戏。一、充分认识网络成瘾危害，了解网络成瘾的发生及发展模式、早期表现等知识。如果无法控制网络使用或导致不良后果，应及时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二、自我监控网络使用情况，并尝试改变不当做法，比如寻求其他方式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非通过网络逃避现实。三、采取正确使用网络的相关措施，如制定网络使用规则，尽量减少上网时间，培养固定的作息规律，提前计划其他活动，获得他人支持等。四、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在使用网络之外，尝试进行规律的身体锻炼，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培养长久的兴趣爱好，丰富生活内容，积极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测一测，你沉溺网络了吗？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评估是否存在网络成瘾，初步判断成瘾的程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金伯利·杨教授开发的相关评估量表，是该领域全球范围内最权威、广泛使用的量表之一。该量表的得分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判断网络成瘾严重程度的参考，但个体是否达到成瘾标准，必须由临床专业人员进行诊断。
1: 慢性病使健康打折。目前上海市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 83.66 岁，已达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与此相比，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却有较大差距。研究表明，2016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不足70岁。预期寿命代表生命的长度，而健康预期寿命则代表处于健康状态的年数。从理论上说，所有疾病都会使健康打折，令人折寿。其中，慢性病使健康和寿命打了一个最大的折扣。近年来，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血管疾病、缺血性心脏病、肿瘤等慢性病的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2019年，上海市居民的死亡原因中 93.88% 为慢性病，其中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分别使人均预期寿命损失 7.78 岁、3.81 岁、0.81 岁、0.61 岁。影响上海市居民人均健康预期寿命的主要慢性病，包括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它们在降低预期寿命的同时，又折损了寿命的质量，导致的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损失分别为 1.97 岁、1.75 岁和 0.52 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的健康中国2030慢性病早死概率预测研究显示，到2030年，若能使运动不足率降低 10%， 吸烟率降低 30%， 血压降低 25%， 血胆固醇降低 20%， BMI 体质指数停止上升，空腹血糖停止上升，可大幅降低我国居民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数。也就是说，控制这些危险因素能有效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和死亡，延长健康寿命。咳嗽喷嚏遮口鼻，一个喷嚏有多少病原体？打喷嚏是人体的一种防御本能，在鼻腔黏膜或呼吸道受到刺激等情况下，人体的咳嗽反射就会启动，导致咳嗽或打喷嚏。喷嚏中的飞沫能喷多远？呼吸道疾病患者的一个喷嚏中隐藏了多少细菌和病毒？有研究发现，一个喷嚏中约有10万个细菌和病毒。当一个人打喷嚏时，飞沫会快速喷溅到8-9米开外，咳嗽时飞沫能被喷出6米左右。咳嗽打喷嚏造成的气溶胶能在空气中存留10分钟左右，其中的细菌病毒也就随之扩散开来。如果是致病的病原体，危害不可小觑。咳嗽打喷嚏的正确姿势：咳嗽打喷嚏时应避开他人，并用纸巾、毛巾或肘部遮掩口鼻。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减少飞沫传播，更体现我们的文明程度。咳嗽和打喷嚏时注意不要用手捂口鼻，否则飞沫中的病菌会污染手，如果没有及时洗手，病菌会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到物体表面。如果他人接触了这些被污染的物体，又用污染的手接触他自己的口、眼、鼻等，病菌便会通过这些部位的黏膜进入人体，从而造成感染。因此，大家在咳嗽、打喷嚏时，应该用纸巾、毛巾或肘部掩口鼻，避免污染其他物体表面，以缩小传播范围，减少传播机会。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2集，湿热体质清热利湿。湿热质的人，面部和鼻尖总是油光发亮，脸上容易生粉刺，皮肤容易瘙痒，常感到口苦、口臭或嘴里有异味，大便黏滞不爽，小便有发热感，尿色发黄，女性常带下色黄，男性阴囊总是潮湿多汗，性情比较急躁，湿热体质者应注意。一、实际辛温滋腻，饮食以清淡为主，可多食赤小豆、绿豆、芹菜、黄瓜、藕等甘寒甘平的食物，少食羊肉、韭菜、生姜、辣椒、胡椒、花椒等甘温滋腻及火锅、烹炸、烧烤等辛温助热的食物。二、起居避暑湿，避免居住在低洼潮湿的地方，居住环境宜干燥通风，盛夏暑湿较重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不要熬夜，过于劳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三、运动强度适中，无慢性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建议增加一些有运动量的锻炼，如中长跑、游泳、爬山、各种球类运动、武术等。有慢性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应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确定运动量。夏天由于气温高、湿度大，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较凉爽时锻炼。食疗方选：薏苡仁扁豆粥，薏苡仁30克，炒扁豆15克，山楂15克，茯苓50克。薏苡仁、扁豆、山楂、茯苓洗净后放入砂锅中，加水同煮，盛粥后即可食用。功效：祛湿清热。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16集，春季养生篇之春天如何捂。春季是冬寒向夏热的过渡时节，此时虽气候渐热，但阴寒未尽，所以古今养生十分强调春捂是预防疾病的自我保健良法。春捂通俗的说就是春天不忙减衣，俗话说春天像孩子的脸，一天变三变，尤其是在早春。 春天这种乍暖还寒的多变气候特点，使人体内脏活动不易与这种变化协调一致，会对人

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1集，夏季养生篇之远离空调病。远离空调病，随着夏天的气温升高，办公室或家里的空调越开越大，不少人一直吹空调，身体开始出现了如头部、肩颈、下肢关节不适或眼干等症状，这些都是吹冷气惹的病。如何预防空调病呢？对策一，保暖，喝姜茶，穿外套，起身走动。除了维持空调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还要有保暖措施，如在办公室放一件长袖外衣、围巾或大披巾等保暖衣物，特别是一些经常手脚冰凉的人，可喝一点姜茶驱寒，但不宜多喝。喝了姜茶后，最好让身体动一动，保暖效果更好。对策二，保湿，多眨眼，减少佩戴隐形眼镜时间，皮肤擦乳液。在家里可调整吹冷气的时间，避免开太久让室内太干燥，可在桌上放一杯水，帮助调节周围环境湿度，并且有意识地多眨眨眼，保持眼睛湿润，并减少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同时皮肤上可适当涂擦保湿乳液，可防止水分散失。对策三，颈部保暖，转头运动，按风池穴缓解头痛。在空调房间，有条件的可穿薄外套或披围巾、丝巾保暖，尤其要包覆肩颈部，避免突然的温度变化。利用休息时间，转一转头颈、肩膀及伸展手臂等。或下班回家热敷肩颈部，头昏脑胀、头痛发作或肩颈僵硬不舒服者，可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位于后颈部两侧，发际与颈椎外侧筋处，颈部肌肉起点位置，舒缓症状。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5集，特禀体质特别调护。特禀质就是一类体质特殊的人群，其中过敏体质的人，有的即使不感冒也经常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容易患哮喘，对药物、食物、气味、花粉易过敏；有的皮肤容易起荨麻疹，常因过敏出现紫红色瘀点、瘀斑，皮肤常一抓就红并出现抓痕，特禀质者应注意。一、时宜益气固表，宜清淡均衡，粗细荤素搭配适当，少食蚕豆、白扁豆、牛肉、鹅肉、鲤鱼、虾、蟹、辣椒、浓茶、咖啡等辛辣制品，以及辛山发物与含致敏物质的食物。二、起居避免过敏源，居室宜通风良好，保持室内清洁，被褥、床单要经常洗晒，可防止对尘螨过敏。春季室外花粉较多时，要减少室外活动时间，可防止对花粉过敏。不宜养宠物，以免对动物皮毛过敏。起居应有规律，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三、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天气寒冷时锻炼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止感冒。食疗方选：固表粥，乌梅15克，黄芪20克，当归12克，放砂锅中加水烧开，再用小火慢煎成浓汁。取出药汁后，再加水烧开后取汁，用汁煮粳米100克成粥，加冰糖趁热食用。功效：益气固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9集，调和七情和悦人生。人对周围的事物在态度上总会

有一定的反应，或者是好感，或者是反感，这种心理活动叫做情绪。人的情绪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表现，称为七情。对不良情绪进行调摄，不使其失控，是养生之道的重要内容。只有情绪保持平和，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平衡，才能健康无病，不易衰老，易寿延年。七情不协调甚至失控，就会精神不正常，引起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失去平衡，而导致各种疾病。中医即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理论。中医学的养生学在几千年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七情调摄方法，它不仅有现代医学的心理疗法，而且还有七情互相调摄的独特方法。对七情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调摄，使其保持平和，是养生的重要方法。和悦人生就是以平和愉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人生际遇和人际关系，以使自己的七情始终处于平和的状态。可用七情互相调摄的独特方法来控制情绪，如以悲制怒，以喜制悲，以恐制喜，以怒制思，以思制恐等。还提出十二少：少思、少念、少欲、少高、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但七情和悦人生有益于健康长寿。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三集，正确认识中医五脏六腑。我们到医院看中医时，经常听医生说到肾虚、脾虚等，有的人就担心是不是肾出了毛病，是不是脾有了问题。其实中医的五脏六腑与现代医学的器官的概念是不同的。中医认为人是以五脏为核心构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统一体，它以五脏为主，配合六腑，以经络作为网络，联系躯体组织器官，形成一个整体系统。中医的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是指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中医学里的脏腑，除了指实质脏器外，更重要的是对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概括。虽然与现代医学里的脏器名称大多相同，但其概念、功能却不完全一致，所以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中医说肝有什么问题了，跟西医所说的肝炎或其他肝病指的并不是一回事，比如肝气郁结，原因可能是在心理的或其他方面的。用西医来看，可能肝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再比如脾，中医对脾的归纳主要说的是其消化方面的作用，而西医所指的脾并不归在消化方面。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二十集，夏季养生篇之夏季为什么要吃苦。炎炎夏日，人很容易上火，因此要多吃苦味和酸味食物，以清暑热，增进食欲。俗话说天热食苦，胜似进补。苦味食物具有消暑清热、清心除烦等作用，是夏季的天然养生品。含有苦味的食品以蔬菜和野菜居多，如油麦菜、莴苣、生菜、芹菜、香菜、苦瓜、萝卜叶等。苦瓜苦中带甘，略含清香，食之回味隽永。夏天宜食苦瓜汤或苦瓜菜肴，能调和脾胃，清除疲劳，醒脑提神，对中暑、胃肠道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夏季出汗较多，不妨喝点带苦味的饮料，决明子茶、焦大麦茶、绿茶、苦丁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应注意的是，食用苦味食品不宜过量，否则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
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3集，一谷补一脏。五谷杂粮可养五脏，早在古代就有一谷补一脏的说法。五谷有小米、大米、小麦、大豆、高粱，其中小米可养脾，大豆可养肾等。中医认为五谷不仅可以果腹，还是五脏食疗养生的好食材。一、大豆重养肾。大豆中的黑豆被称为肾之谷，中医认为它具有补肾强身、解毒润肤的功效，对肾虚水肿有较好的食疗作用。做法：泡发后打制成豆浆或煮黑豆粥，每天早晚各食一次。二、大米重润肺。大米含钙、稻米、紫米等，在出现肺热、咳嗽等症状时，具有很好的滋阴润肺的作用。做法：用小火熬制大米粥，直至米汤浓稠，只喝米汤不吃米粒，随时可食用。三、小米重养脾。小米是五谷之首，常食能补脾益胃。小米对脾虚体弱的人而言，可谓是进补的上品，可补中益气，延年益寿。做法：熬一锅小米粥，用汤匙贴出小米粥上层的精华米油，空腹喝下，有很好的养脾胃的疗效，每天早晚均可食用。四、小麦重养心。小麦被称为五谷之贵，它能养心安神、除烦去躁，对消除女性更年期综合征、自汗盗汗以及烦躁情绪有食疗作用。做法：取带皮的全小麦熬粥，或去中药店买一些浮小麦熬水，每天早中晚食用。五、高粱重养肝。高粱和大豆都属于杂粮，但却是五谷里不可或缺的。高粱具有养肝益胃、收敛止泻的功效，尤其是患有慢性腹泻的人，持续吃一段时间后会有良好的功效。做法：把高粱米加工成面粉后炒熟，用开水调和，每天早晚饭前食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3集，夏季养生篇之冬病为何夏治。冬病夏治法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治法。冬病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病变，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夏治指夏季这些病情有所缓解，趁其发作缓解的季节，适当使用一些方药，以预防冬季旧病复发或减轻其症状。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一、慢性咳喘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阻塞性肺部疾病等临床表现主症为咳、痰、喘，是最典型的冬病夏治病种，常用中药敷贴疗法。二、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也是以寒邪留滞于经络为主的疾病，夏天选用驱风除湿、通经活络的药物，通过口服及穴位经络或者局部挤药，可以同时发挥药物和穴位的双重作用，采用艾绒温针治疗，称为打伏针，也是传统的冬病夏治的好方法。三、冻疮。冻疮多为阳虚，机体阳气不足，抵御外寒的能力就会下降。夏季用温通经络的药物煎水外茶、穴位敷贴等治疗手段，起到活血通脉、温经散寒等作用，使人体阳气充沛，抗寒能力增强，皮肤肌肉濡养温煦而不发病。总之，冬病夏治法适用于所有阳气不足、肺气虚弱及虚寒疼痛和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类的疾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

第34集，冬季养生篇之巧食腊八粥。每年的农历12月初八，按照传统习俗要喝腊八粥，因为在这天若能喝上一碗甜甜的腊八粥，不仅能养生驱病健身，还能祈福家人平安幸福。一碗腊八粥里面少则有七八种原料，多则有二三十种，各种粗粮、豆类、果仁、水果干等都可加入。这种粥不仅味美，而且符合营养多样化的要求，有利于健康。如能根据个体素质不同细心选料，则对健康更为有利。一、选料要因病而异，消化不良者多放米少放豆。精米具有温脾益气的作用，适于脾胃功能低下者食用，对于虚寒泄痢、虚烦口渴、小便不利等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豆类不易被消化，可以少放黄豆、黑豆等。糖尿病病人吃腊八粥常担忧粥更容易吸收，食用后血糖会升高，因此在腊八粥中不要加入过多的糯米和白米，更不要加糖，宜加燕麦和荞麦。燕麦具有降低血中胆固醇浓度的作用，抑制或减慢血糖上升。燕麦和豆类所含的可溶性纤维在胃内形成粘稠物质，可抑制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从而避免餐后血糖突然上升。荞麦中含有铬，有增强胰岛素的作用，可用于糖尿病病人的营养治疗。心脑血管病患者多加薏苡仁和黄豆。薏苡仁有利水渗湿作用，加入粥中可降压。薏苡仁中的膳食纤维有预防高血脂、高血压、脑卒中及心血管疾病的功效。黄豆具有降低血中胆固醇等保健功能。二、选料要因人而异，小儿多加果仁和水果干，以增加粥的香甜气味，以助食性。还可适当加入大枣、莲子、山药、薏苡仁等有健脾益气作用的食材。如果有积食，可加入助消化的新鲜山楂。由于薏苡仁、花生、燕麦等易引起孩子过敏，给一岁前的婴儿煮粥则不宜放入。老年人多加核桃果仁，可补肾纳气、抑制健脑、强筋壮骨。妇女多加养颜食材，许多黑色食品都是绝好的美容食品，如黑米、核桃仁、松子等。中青年者食粥多放精米，因为他们的活动量大，对能量要求高，而精米富含糖类、碳水化合物，还可适当放些富含淀粉又有一定保健作用的栗子、芡实、莲子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11集，中医药养生四大误区。误区一，养生就要进补。很多人选择各种各样的所谓名贵中药，比如鹿茸、虫草、西洋参、高丽参等药物，或泡水或泡酒来进补。这些药物的确很名贵，也的确是补药，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身体是不是需要。大部分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就如同装满气的轮胎，你如果继续给它打气，结果是很清楚的。中药的应用有严格的标准，是中医经过对病人望、闻、问、切四诊之后综合分析而得出一个判断，再辩证用药，所以不能简单的以补来养生。误区二，中药没有副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中医药，加之很多医药产品的宣传中将中药的副作用几乎忽略，给人一种中药是纯天然的、中药是无害的的认识。中药是用来调整人体功能偏差的，所以药物本身是有治疗作用的。虽然按照现代药理研究，大部分中药是没有肝肾毒性的，但是并不代表它们是没有副作用的。中药如果应用不当，也会造成机体功能的损害和偏差。误区三，中医养生和年轻人没关系。有些人以为养生仅仅是为了长寿，是退休以后年老者的事，年轻力壮时不必考虑。事实上，养生在于调和阴阳、疏通气血、保证人体的健康，同时也提高人心理的调适能力。现代人压力大，工作忙，生活不规律，亚健康状态越来越年轻化，因此对于任何年龄的人来讲，养生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使生命的抛物线画得更长。对每个想要高质量生活的人而言，养生应该从现在做起。误区四，食疗人人适宜。食疗是几千年华夏文明饮食文化的瑰宝，在防病保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各样的食疗养生馆应运而生，观其食谱，大部分是甲鱼、海参、鲍鱼、枸杞子、乌鸡之类的滋补食材、药材的综合。当然也有如马齿苋、紫背天葵、香芋、山药等清热解毒药物及平补药物。虽然样式繁多，但是一般都是简单拼凑，而不能根据食用者的体质进行搭配，造成重花样而轻药效的局面，使得食补而达不到补之功效。建议大家可以到正规中医医院咨询相关中医师，合理选择食疗的药物和方法。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4集，气郁体质行气解郁。气郁质的人体型偏瘦的较多，常感到闷闷不乐，情绪低沉，容易紧张、焦虑不安，多愁善感，感情脆弱，容易感到害怕或容易受到惊吓，常感到乳房及两肋部胀痛，常有胸闷的感觉，经常无缘无故的叹气，咽喉部经常有堵塞感或异物感，容易失眠。气郁质者应注意：一、时宜宽胸理气，多食黄花菜、海带、山楂、玫瑰花等具有行气、解郁、消食、醒神作用的食物。二、起居移动不宜静，气郁质的人不要总待在家里，应尽量增加户外活动，如跑步、登山、游泳、练武术等。居住环境应安静，防嘈杂的环境影响心情。保持有规律的睡眠，睡前避免饮茶、咖啡和可可等具有提神醒脑作用的饮料。三、宜参加群体运动，可坚持较大量的运动锻炼，多参加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如扭秧歌、打球、滑冰、下棋等，以便更多的融入社会。食疗方选荷叶陈皮鸡，鲜荷叶一张，陈皮十克，丁香三克，鸡肉250克，鸡肉切块，用陈皮、丁香粉、盐、米酒、糖等腌制30分钟，用荷叶包裹，放盆内盖好，以大火蒸一小时即可。功效理气疏肝。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15集，春季养生篇之谨防春困四方法。春光明媚，气温回暖，许多人会春眠不觉晓，常感到困倦，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这就是春困。虽说这种状态不是病，但影响学习工作，所以必须设法调节。一、提高夜间睡眠质量，睡眠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成年人每天8小时，中学生8至9小时，小学生9至10小时，当然具体时间也要因人而异。二、晨起洗脸，最好用冷水洗脸，以刺激皮肤和大脑，使之尽快适应春季的血液循环变化。三、加强体育锻炼，运动可改善人体的代谢过程，增强血液循环和呼吸功能，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所以春季应多运动，如登山、郊游、散步等。四、刺激自己，经常按摩太阳穴、头部侧面、眉梢和外眼角中间向后一横指凹陷处晒晒太阳，有益于解除春困。当出现困倦时，可利用听音乐、触碰等给自己一定的刺激，这样能改变人体内在节奏，使人的大脑迅速进入清醒状态，从而使困倦得以消除。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
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6集，传统保健品滋补看体质。一、人参，号称百草之王，神农本草经，延其补五脏安精神，久服轻身延年。人参的种类有很多，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工培养的，通常称之为原参，是市场上最常见的，价格也不是很贵；而另一类是天然野生的，称为山参，人们习惯以野山人参相称，价格比较昂贵。为了便于存放和操作，进入市场的人参一般都是加工产品，而不同的加工方法可派生出不同的餐名。经晒干或烘干的参称生晒参，经蒸制干燥的称为红参。除国产的人参外，还有进口的人参，如朝鲜人参类似我国的白干参、别植参，朝鲜产的红参、西洋参、美国、加拿大产美国花旗参等。怎样根据不同的体质来选择呢？一般阳虚型体质者可选购红参，阴虚型体质者可选购西洋参。体质虚弱型常见于先天体质不足、久病之后身倦体乏、四肢无力、胃纳欠佳、失眠健忘，这类人可选购生晒参等。人参以内服为主，每次5至10克，以文火令煎后将之兑入其他药汤中服用，也可研末吞服，每次0.5至1克，每天1至2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参并非万能的抗衰延年药物，绝非单纯靠吃人参就可以健康长寿的。如果人参应用失当，也会导致中毒，严重的可以丢掉性命。因此建议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合理选择和服用人参。西洋参以美国威斯康辛州和加拿大出产的为正品，有益气养阴的作用，适用于气阴两虚的人群。如果舌苔厚、口苦咽干、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肥胖、失眠多梦、大便干结等实火偏旺者及外感病人，均不可用西洋参。另外，小儿为纯阳之体，也是不可以用的。服用西洋参时，可根据体质，每天以6至12克为宜，可切片入中浸泡，加盖隔水炖服。二、阿胶，阿胶是从驴皮中熬制得来的。根据现在中医药物的分类，阿胶属于补血药物，适用于血虚病症。阿胶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不仅可以用于补血，也可用于止血。对于由出血而导致的某些血虚症状，比如由各种外伤、妇科等疾病导致的出血，容易引起体虚、头晕、眼花、脸色苍白等，这些症状比较适合用阿胶。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阿胶比较黏腻，服用阿胶时有妨碍消化的可能，故对于较虚弱或肠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如果存在大便不成形或舌苔发黄等症状，不适合服用阿胶。三、灵芝，灵芝的营养价值与其药用价值是分不开的。灵芝孢子中含有一些抗氧化成分，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的作用。在中药中，灵芝属于安神类药物，能够补心血、安心神，在临床上适用于精神不安、多梦、心悸及易疲劳等症状。此外，还可用于化痰平喘，可治疗咳嗽、痰多、气喘等病症。服用灵芝时，既可以炖煮后服用，也可研末服用。四、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一种真菌，是一种特殊的虫和真菌共生的生物体，其入药部位为菌核和自作的复合体。冬虫夏草含有虫草素以及多种游离氨基酸，有调节免疫系统功能、抗肿瘤、抗疲劳等功效，适用范围较广泛。最先记载虫草的书是清代的《本草丛新》，该书认为虫草能保肺益肾、止血化痰、以劳嗽。冬虫夏草能治肺结核、割血，具有补肾壮阳的作用。外感病人当驱邪外出，不宜服用虫草。另外，虫草能助阳，所以平时口干舌苦、易患口疮、三高、肥胖、湿热重者均不适宜服用虫草。服用虫草时，每天以5至9克为宜，应入中浸泡，加盖隔水炖服。需要注意的是，虫草不宜与荤食同炖。需要提醒的是，吃药三分毒。这些滋补品大多以补气养血的功效为主，如果人体本身气血营养充足且平衡，就没有必要专门补充这些物质。
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瑞金医院的许教生。那最近呢，我在我的平安健康 APP 上，老是有患者这样子问我，许医生，我得了 HPV 了，是不是我得了宫颈癌？这个问题也许是我从医十多年来，别人经常会问我，许医生，你是个男的，为什么要问做妇产科医生之外问的最多的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讲，得了 HPV 和宫颈癌确实息息相关。HPV 呢，又称人类乳头瘤病毒，它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的 HPV 病毒会导致尖锐湿疣，而高危型的 HPV 病毒会导致宫颈癌。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局又恰如宿命的必然。一项研究统计，高达 85%至90% 的成年男性和女性曾经有过 HPV 的感染。如果按照这个概率算，得了 HPV 就得了宫颈癌的话，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无一幸免。但是真实世界里 HPV 导致的宫颈癌并没有我们大家想象的那么多。那么我们 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那么性接触我们使用避孕套呢，可以有效的去预防 HPV 的感染。那么我们对于 HPV 感染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接种 HPV 的疫苗。那么 HPV 的疫苗分为二价、四价和九价，二价和四价可以预防70%，而九价的疫苗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最后，我想用三个唯一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宫颈癌是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癌症，宫颈癌还是唯一一个可以早发现早治疗的癌症，宫颈癌还是唯一一个可有效 有望通过疫苗接种来全面预防和根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我现场唯一一个妇产科男医生，不过大家忘了我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忘了，得了 HPV 不和宫颈癌千万不能划等号哦。谢谢。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视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因此，遵循交通法规并结合个人体能状况，适时安排停车休息，进行身体活动及眼部放松训练，如远眺、闭目养神等，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神状态。第四，优化驾驶环境亦能辅助预防隧道视觉。保持车窗清洁，确保视线无碍，调整车内仪表盘与显示屏至适宜亮度，避免光线刺激。夜间行车时，合理设置大灯，避免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干扰。第五，良好的心态也是预防隧道视觉的重要因素。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

0: 果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SCI 四篇，参与编写书籍六部。

0: 欢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结合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今天做客名医座堂节目。李主任你好。
1: 你好郑凯老师。
0: 欢迎李主任。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季节的转换，好像我们的皮肤是最明显的一种感知，尤其您看啊，到了十月之后啊，咱们觉得秋意就渐浓了哈，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出现了皮肤的紧绷啊、起皮啊、发痒啊、泛红啊。哎，面对这些这个所谓的换季的这个信号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走两个极端啊，一个呢就觉得说反正季节的过渡性的一种信号啊，就也就不用太过于的去管它，硬扛不管啊。或者呢还有就是稍微有些问题啊，我家里有些什么药膏啊就开始涂上去了哈。哎，这两种心态呀、作为一个皮肤科的专家来看的话，您觉得这种做法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会耽误我们正常的一个处理，其实就是一个太过，一个是不及。如果说我们的皮肤呢只是一个轻微的干燥，就像前面您说，其实皮肤还是比较敏感的，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它其实能够很敏感的去感知到外面这个季节的一个转换，尤其是在这种秋冬季节皮肤比较干燥，那么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一个瘙痒，那么这个在正常人身上可能也会存在，它不需要过度的去干预，我们只需要去加强保湿就可以。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出现了这种红斑，伴有糜烂，伴有渗出，就是一抓就会出，就是会出血，或者是就是皮肤会被抓烂，这种情况下肯定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不能单纯的自己去用手头上的一些药膏去解决，因为可能你用了一些激素药膏之后，它会掩盖你真实的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皮损，所以会导致我们耽误我们的病情
0: 啊。就是其实我要看我当下的这个情况是在不同的阶段，
1: 对，看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因为有些人确实是痒得非常厉害，影响睡眠，那这个时候你硬扛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0: 嗯，哎，那这两个极端的话，临床当中啊哪种是比较多的呢？
1: 一般是第一种，就是会不在乎，觉得无所谓，然后等到发展到很重的阶段才会来就诊。
0: 就反正觉得说每年我都这么来过的哈。
1: 对，尤其是老年人觉得皮肤嘛无所谓，又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0: 哎，您说的尤其是老年人，是不是就是说随着我们的年岁的逐增之后啊，我的这一年跟我的上一年同样的问题，我可能要以不同的态度来面对它。
1: 对对，其实它每年都是在不断的加重，尤其是老年人岁数大了，他的皮肤干燥更明显，他可能今年只是轻微的痒，到明年他可能这个瘙痒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程度下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
0: 嗯，很多人会觉得说到了这个季节啊，你刚才也说到，就是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空气里面水分啊相对比较低了，对吧，都比较干哈，很多觉得说这个皮肤干可能就是一个缺水的问题啊，那一想到缺水呢可能就是想着要敷面膜哈，那多喷点这个喷雾呢，觉得哎我就能够直接的通过一些外源性的水分帮我的这个皮肤啊能够水能够补进去了哈。哎，这个说法或者说这个做法有问题吗？为什么我们会碰到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像我越发力越发的来做补水这件事儿啊，我的皮肤反倒是会觉得越不舒服，越干越敏感呢？
1: 对，它其实皮肤这个干燥它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水分不够，它可能就是我们皮肤屏障受损，它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保存我们体内一个水分，让我们的体内的水分流失更加重。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保湿，其实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只是暂时的，你长期以往它还是会，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用一些补水的一个面膜短期内可以，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在这个用药的过程这个补水的过程中它会敷的时间很长，它反而会带走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会加重我们的皮肤的一个干燥。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补水是一方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那就是还是要用到乳液，相对比单纯的一个喷雾它的这个保湿质地要好很多。
0: 嗯，您刚才说的有两个词儿啊，一个是补水，一个是保湿，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对这两个有这个

0: 有一定的这个误区，他们其实保湿我们针对的还是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把皮肤屏障理解为是一个砖墙结构，它其实就是在人为的相当于一个大门在保护我们的外界的一些皮肤，它可以让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丢就是不让它那么丢失的那么快，然后它通过这个身体乳的一个使用来填补我们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些裂隙，这个时候其实能够达到一个保湿的一个作用。单纯的一个补水，它其实就是通过外在的一些原因去就是去添加水分，保湿呢是让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的不那么快，
1: 所以这两件事来说的话，其实保湿
0: 更重要，
1: 其实更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单一的那个你的那个屏障有问题的话，你越补其实反倒我体内的这个水分
0: 会带走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
1: 会越来越多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面膜这件事儿啊，面膜我不知道皮肤科的专家平常用面膜吗？
0: 用，但是我觉得就是单纯
1: 的一保湿，
0: 就是不用任何添加其他的成分，因为很多人其实面膜他会可能考虑到一些美白啊、淡斑啊、除皱啊，就是会有一些功效性的。但我们可能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就是单纯的以保湿为主就好。
1: 每天都用吗？
0: 也不需要每天用，但是如果说我们近期有做过什么，就皮肤比较敏感，可以连续敷一到两周，然后后面就是一周一次。
1: 就是如果说你需要修复的时候，
0: 对，
1: 那可能需要一些修复的手段来加强。就正常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每天，
0: 不用每天，
1: 每天做了反倒是会有一些问题，是吗？
0: 一个是加重经济成本，它其实对，如果说它这个面膜成分比较好的话，其实也还好，只要你的经济过得去，我觉得可以每天敷。
1: 但是一般的话，其实没有必要。
0: 就是单纯一保湿，对，没有必要。
1: 好的，好，我们这位是打通了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张家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我是一个老人，老年人，80岁，我呢在那个5天前我就用了个氨糖软骨素，因为关节疼痛嘛，我就用那个氨糖软骨素，这么擦了一下，内腿外腿都擦了一下，擦了3天开始，哎呦，都发出了像个红疹疹一样的，又痒又红，到现在呢，我还到现在已经6天了，今天第6天了，它还继续的。不退，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医生。
0: 你是口服的胶囊吗？还是
2: 外用的？
0: 你是把胶囊？
2: 不是，是
0: 药膏，
2: 软骨，是那个软膏。氨糖软骨素。
0: 软胶囊。
2: 那个不是胶囊，不是胶囊，就是我外用的买的那个。
0: 因为关节痛，所以涂了这个药膏。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出现了红斑，出现了瘙痒。
2: 我因为涂了不是单纯关节，我肌肉也有点疼嘛。
0: 这个药你以前用过吗？
2: 没有，从来没用过。
0: 对，就不能排除是这个药引起的一个接触性皮炎。
2: 哦。
0: 对，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因为有些药膏你可能在自己买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合适的一些这个药膏。
2: 它是华北制药的，也是蛮有名气的那个药啊，华北制药大药厂出的。
0: 对，它跟哪个药厂没关系，要对症。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单纯的一个接触性皮炎，那么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外用药膏，就是比如说芦甘石洗剂啊，或者一些激素的药膏，但是周期都不会太短，就一般都要1到2周才会慢慢的起效。
2: 那我现在如果我已经不用了2天了，但是它还是没有退。
0: 对，它过敏，它会有一个迟发性的一个过敏反应，哪怕你不用了，它这个药效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要一定的周期才会慢慢代谢掉。
2: 那我不到医院去，它是不是会代谢掉？
0: 就是要看你现在用了什么药膏去治疗，还是要去治疗呀？
1: 您最好还是哪天去医院看一下。
2: 不治疗它就不会好的，自己不会好的是吧？
0: 就是有这个可能。如果说你抵抗力比较强的话，它可能有一定的自愈性，但是这种就可能性比较小。就是因为您岁数比较也大了，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下，放心。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嘞，
2: 谢谢，
1: 不客气，祝您一切顺利。接着这位是沈女士，沈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志凯老师好。
1: 你好。
3: 医生好。
0: 你好。
3: 我想，不好意思，我想问问看，我是下巴高发出来一粒粒脂肪来，大概都2年了吧。我当然发出来辰光呢，我就去看过毛病了。但是呢，一个脂肪里呢，有辰光有一眼，好像有点痒。基本上不痒啊，也不痛，也不做啥。好了，我浦东医院去看过一个脂肪嘞，个脂肪嘞没啥也用啊。跟我跟下巴里发了，侬讲多少年吧？
0: 你是发在哪个位置？
3: 那来了五部个的，五部五部个的，这那十厘米五的两旁比，那五部
1: 下巴
3: 这里两旁比，
1: 嘴唇的两边啊啊，
3: 五
0: 脂肪粒。
3: 哎，五部这这五部下巴等于两旁比
1: 啊啊啊！
3: 来来，哎，侬讲这发在面孔高头做过内科？
0: 这个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它可以挑掉，但是只是暂时的。就是如果说你吃东西饮食不是激光，就是把它挑掉。
3: 挑掉啊？
0: 对，
3: 我
0: 脂肪粒是可以挑制把它弄掉的，但是如果说你后面饮食。对，所以还是要过来看一眼，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
3: 挑它
1: 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留疤，会不会疼啊？对，
0: 疼肯定是会有一点点痛，但是不会留疤。
3: 不是挑它是不是我的额巴？
0: 它就是把里面的那个脂肪粒给它挤出来呀。
3: 挤出来，我的印象米空额吧？
0: 不会，总归比你现在要好。
1: 嗯，
3: 比现在好啊。
1: 就是您这事儿呢，就是交给医生来做。肯定是安全的，就别自己弄。
3: 哦，这一条的，搁别的啥药膏它它有。
0: 药膏没有太大的用，你可能还是油脂一线的皮肤，油脂分泌比较多，所以会导致这个情况的发生。
3: 老早中性皮肤，哪能会得现在变油？
0: 体质是会变的呀，这个抵抗力也是会变的。
1: 嗯嗯。
3: 哦。
1: 好吧。
3: 哦，这塞到玉里去那个了，跳它。
0: 对对对。
1: 哎。
3: 哦，
1: 好吧。哎，好，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好，嗯，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洁肤的这样一个清洁皮肤的这样一个习惯，包括我们洗澡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比如皮肤痒，刚才几个电话听众也反映了可能有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嘛，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用一些比较烫的水啊来稍微烫一下，觉得好像那一瞬间的确是很舒服哈。这样的包括就是搓澡啊等等这样的一种习惯，一定要弄到发红啊才觉得说自己身体才干净了哈。哎，这样的一种秋冬季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操作的话，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一种习惯？
0: 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这个我们每次在门诊上都会去纠正，很多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差，确实他当时可能用一些比较烫的水，或者有些人更极端，他可能会用这个就是那个刷碗的那个钢丝球去搓，
1: 用钢丝球啊？
0: 对，他觉得就是痒感可能很难受，他用痛感去代替这个痒感，因为中医讲嘛，这个痒痛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说他可能痛还能忍受，但这个痒实在是受不了，所以说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门诊上用盐洗的，用酒精洗的都有，但是这样其实短暂的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感到比如说用酒精它会凉一点，它会舒服一点，但是后面它带来的一些皮肤屏障的一个刺激会加重我们的一个瘙痒包括这个皮肤的一个干燥，甚至你这个糜烂，就是你用钢丝球啊或者是抓啊，抓了之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糜烂，会加重一个感染，就会错上加错。
1: 你其实是用另一个更严更
0: 另一种感觉
1: 严重的感觉代替了瘙痒，但原来那个瘙痒这件事儿其实还
0: 在
1: 那，
0: 而且因为你这个外界的一些这个诱因导致它这个瘙痒可能会以后越来越重。
1: 哎，那通常来说的话，比如说秋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水温啊，相对来说夏天的时候会高一点嘛。那建议我们怎么来把握好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水温呢？对皮肤是有好的。
0: 其实一般我们就是讲嘛，38到39，就是不要超过40度。但是冬天嘛，因为环境比较冷，我们一个是可以通过把这个屋里的这个温度给它调高，用一些这个加热器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让它这个房间温度高一点，但是水温尽量还是不要超过40度以上。
1: 啊，就直接接触
0: 皮肤的这个水温不要太烫，
1: 啊，
0: 而且洗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一般建议5分钟到10分钟以内。洗澡的频次其实没有明确的一个要求，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不干净啊，会痒，所以会天天洗啊，一天洗很多次，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不可以，尤其是小孩子他出汗非常多，那么你可以洗，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洗完之后要涂保湿
1: 啊，
0: 就是洗完之后轻轻的擦干，不要用毛巾使劲的去擦，就是轻轻的相当于把这个皮肤擦拍干，然后在它微湿的状态下去涂这个保湿的乳液
1: 啊。就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话，我们的这洗澡这件事儿也不用太勤，
0: 对，
1: 尤其是到了比如秋冬天，冬天的时候啊，
0: 对，可以适当的放慢，
1: 其实不用每天都洗澡，
0: 不用每天洗，对，
1: 反倒是会对我们的这皮肤啊，这保湿这件事儿、啊、会有一些影响哈。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说法，我看到说这个有一个叫做肌断食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也就是皮肤一敏感，它就什么都不用，然后护肤品啊全部都停掉，觉得说我这样是最安全的，那屏障也能够自己长好哈。那我们如果说屏障受损之后啊，我们护肤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来弄呢？
1: 就减少刺激，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涂，肯定也是不对的。我们在门诊上也会碰到很多病人来就诊，就说我脸上现在什么都没涂，然后有时候在大夏天，其实对皮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尤其是这个紫外线，因为本身皮肤就比较敏感，你什么都不涂，相当于外界的一些啊风啊，或者是这些尘螨啊、日光啊，直接照射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还是对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啊，就是会加重它的一个刺激。
0: 就最好还是要有个隔离的
1: 保湿，就还是保湿。
0: 啊、保湿，
1: 我觉得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保湿。
0: 哎，另外就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大家对于这个药膏这件事儿啊，我们对皮肤用药这件事儿呢总绕不开激素。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激素啊，激素药膏家里一定是要备着的，太有效了，万一就是但凡有个问题啊，我稍微涂一涂啊，马上就见效哈。
1: 嗯，
0: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觉得说激素药膏千万不能用，用了之后你这个会很麻烦哈。那激素药膏从我们的皮肤科来说的话，它其实算是一种常用的一线的用药哈。那我们患者端来说的话，我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安全的又有效的来使用它呢？
1: 对，这个其实在门诊上也是经常会有病人出现两种极端，一个就是随便用药，只要是发了点皮疹激素药膏就开始涂，而且涂的是很强效的，他也不懂，他就自己去药店买，哪个效果最好就是让拿哪个，激素高的嘛肯定效果好。还有就是一谈激素就色变，谈之色变，我不要用激素药膏，坚决拒绝，哪怕他现在发的很重他还是拒绝使用。那么其实这个两个其实都不对，因为外用糖皮激素，我觉得这个药物它存在肯定是它有合理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很多指南包括这个专家共识都是明确指出它就是我们皮肤科外用的一个一线治疗。所以怎么样去治疗，一个是啊，我们先去评估它现在的一个病情的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说已经到了中重度，肯定是要联合着外用的激素药膏进行一个治疗。如果是单纯的一个轻度，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没有激素的或者是非常小的这种弱的这种激素药膏去进行一个治疗。如果说到了中重度，我们用激素的一个治疗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快速的去缓解它的一个症状，它可以用，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它的量，因为外用的量它其实有规定的，就是一般就是在十个手掌面以内以下的这个皮肤受损的程度下才可以去用，如果说你已经到全身发了，你靠外用药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小范围的小面积的去使用这个激素药膏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你皮疹好转之后呢，我们本来用的激素药膏可以慢慢的过渡到没有激素的药膏，再维持一段时间，就是不要一下子把激素药膏停掉，因为一旦突然停掉之后就会导致这个病情反复，可能会再出现这个病情的一个加重。
0: 就是一定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严格根据医生的这个节奏。
1: 对，
0: 因为每次其实如果医生开给你激素药膏的，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就现在你是急性发作期，的确是需要我们的激素来帮你能够马上的能够抗下去哈。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节奏一定要听医生的。
1: 对，
0: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哎，我觉得我已经涂好了嘛，我也知道这激素的，它会有一些影响，但凡脸部觉得说我已经好了，它马上停，我就马上不用，这反倒是会是一件，就怎么说不太聪明的做法。
1: 对，
0: 反倒会有一些问题
1: 出现。你涂上药膏之后，它只是把你表面的一些炎症压下去，但是下面还是有潜在的一些炎症反应，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再发。
0: 是，
1: 所以要等到稳定一段时间。
0: 对，一般医生比如说涂个一周啊，
1: 两周，
0: 然后之后呢，比如说你再隔天停啊，隔天用啊，
1: 对，
0: 再怎么用啊，
1: 逐渐的减量。
0: 一定要记住医生的这些嘱咐，就是这是安全的用激素药膏的方法。
1: 对，所以我们门诊开药其实也不会开太多，一般就是一到两周的量，但是有些病人他可能自己觉得效果好，他会自己去网上买或者是去药店买。所以说有些病人会觉得我们医生为什么开药这么的奢侈，这么的就是一次只开那么一两根，然后每次都要挂号来开，其实也是为病人的这个安全着想。
0: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协和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 您在 APP 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皮肤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民营座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

我们一般女性呢，到了四五十岁就会出现潮热啊、盗汗啊这些月经的改变，都会觉得哎，我更年期到了。那实际上呢，更年期的症状呢，远远不止这几个。我们随着更年期它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呢，它会作用于全身，包括影响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以及自主神经，所以它还会出现其他一些症状，包括比如说像有些有血管的病变，有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呢，还有比如说雌激素下降，在我们的阴道啊，还有尿道啊，它会引起阴道的干涩、疼痛、反复的这种误以为是阴道炎症，还有呢，以为反复的泌尿系统感染等等，实际上呢，可能跟我们雌激素作用下降也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它还会影响精神状态，那么甚至有些被误诊的抑郁啊等等，因为雌激素它会影响五羟色胺的分泌，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呢，如果您出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反复的阴道炎症、反复的泌尿系统感染，以及有不明原因的抑郁，用药以后呢也不能改善的，也要考虑一下会不会是由于我们的更年期引起的。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科的高龄医生，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结合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您在哔哩哔哩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皮肤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平台来关注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名医坐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嘉宾好。
0: 你好。
1: 我先问我自己的事情，问好友还有我一个亲戚是老奶奶，86岁，她老是像我说自己，我简单的，我去年呢在右眼睛这个地方送过带上疱疹啊，这个是好了，这个是确诊的，好多医院看过了。去年9月份，但是今年9月份就上个月，我左手臂上面又出现一条大概有12-13公分一条长的红的，但是这个红不是连续的，是一点一点小的红疹子，突出来红疹子，它靠在一起，看上去像连成一条线一样的。过了一天两天，它又出现了小，就像那个一点点的这个泡泡，就像整着泡泡红的，上面顶头就像尖头又翘着。对，那虽然不是有13公分长，但是它占了1/3，有的头，尖顶上有了。那么我呢，怀疑是这个带状疱疹。我到医院去看，我到医院看的时候呢，还没有出现的，这有一条红的，还没有泡泡。那么，我认为是带状疱疹。他先说不，这个不像。后来我说有点刺痛，这样你就吃6天阿奇木林之探射。结果我吃了6天药就彻底好了，我一停了他又发出来，结果我又吃两天基本好了以后呢还是痒，医生说你不要再吃了，你这么大岁数不要吃了。那我说呢，他说你自己会好的啊，而且他用放大镜一看，他说你这个不是带状疱疹，100%的我有数了，你不是带状疱疹东西啊。结果我等了30天以后呢，虽然阳，但是30天以后他又好了，就到现在就彻底好了。我就问我这个是不是带状疱疹，就是
2: 听您这个描述，其实我感觉也不太像是带状疱疹，因为带状疱疹它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疼痛，它不会出现瘙痒，只有很少数的病人可能在后期才会出现这个瘙痒，而且它这个就是您这个面积太局限了，可能只是这一块。如果说是带状疱疹发在上臂，它可能发在这个上肢的话，

0: 他可能一个手臂都会有散在的这种固定性的，而且它是簇状的，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它不会说一条。
1: 哦，好的好的，好好。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老奶奶是养啊，她86岁，她皮肤大概30年开始浑身皮肤痒，洗澡的时候就更加痒，洗好澡以后，后来那么女儿就是带她去到医院看，是3个月前啊，说她是对鸡蛋过敏，叫鸡蛋不能吃了。好，刚开始停掉是有效的，好了80%，还有一点点痒。哎，但是过了一个月以后呢，又开始痒。现在它基本上跟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是倒过来，恢复到原来80%的痒，还好20%。刚开始停下来是好80%，剩20%痒。那我就搞不懂了，这个到底算是那鸡蛋？你说过敏源它停掉了，它还是痒呀？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他身上有发皮疹吗？
1: 没有皮疹，
0: 只是单纯的一个瘙痒。
1: 哎，就是痒，
0: 就是这种老年性的瘙痒，老年性瘙痒病，这个其实在老年人身上很常见，它不一定是过敏引起的。鸡蛋你是明确的一个，就是你查出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诱因，但是也有可能一些原因你没有查到，就是因为过敏源它查的很局限，你可能只是查出了鸡蛋。我们一般建议像海鲜、羊肉、芒果、榴莲、笋、蚕豆这种东西，就算你查出来不过敏也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他，你不是说洗完澡就加重嘛，另外你看他洗澡的习惯有没有用很烫的水去洗，或者洗澡的时间是不是太久，洗完澡之后有没有涂保湿的乳液，就先把皮肤屏障做好。因为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个瘙痒，还没有发皮疹，你先从保湿做起嘛。如果说这个痒影响睡眠，还是可以吃一些这个抗组胺的药，就是睡前吃一粒，能够缓解他这个瘙痒，不让他睡觉受影响，要不然你一直睡不好也是会加重它这个瘙痒。
1: 啊，谢谢的。我再提个问题好吧，我也自己学点中医啊，慢慢的我有点感悟。他年纪轻的时候我们都是亲戚，他从来不痒的，就这几年80岁也白了，到了83岁开始痒了呀。
2: 啊，所以我们的人体也是发展变化的
0: 对，
1: 下降的
0: 免疫力有关系，对
2: 对，会有一定的关系。哎，另外我帮王先生补充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他虽然说检测出了8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她有鸡蛋的过敏，
0: 嗯，
2: 就真的我鸡蛋不能吃了吗？鸡蛋是多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呀、啊！
0: 你如果说你只要一吃鸡蛋就发，那肯定是不能吃
2: 啊。
0: 就是如果说过敏源已经明确告诉你过敏，然后你一吃鸡蛋还确实发、
2: 啊，
0: 那肯定是不能吃。
2: 现在虽然停了，还是发的话，是不是会可以？
0: 你可以尝试着就是吃一点点，比如说先吃点蛋黄或者先吃点蛋清，看它有皮疹有没有，就是这个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说没有加重的话，你后期可以慢慢把鸡蛋拿上来，因为它这个过敏源也是会变的、
2: 啊，
0: 你抵抗力好，它可能就不会过敏。
2: 嗯，好吗，王先生？
1: 嗯。
2: 哎，好嘞，好，祝您一切顺利。哎，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皮肤屏障啊，其实每次我们的皮肤科的专家来我们节目，我们总绕不开皮肤屏障这4个字哈。但我们从医学的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皮肤屏障它到底是什么，它由什么构成呢？包括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受损啊，它的受损的机制啊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0: 对，就是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个皮肤屏障，它其实是它不仅是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的一个角质层，它可能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皮肤屏障，包括我们这个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就是微生物屏障以及免疫屏障，就是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皮肤屏障的一部分。
2: 啊、
0: 然后另外它就是你从这个这个机制上去看，它其实包括这个角质细胞啊，或者是一些细胞间的一些脂质啊、脂质分子啊，或者是天然的细胞保湿因子，还有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酸性环境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正常的微生物的一个菌群。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让病人去适当的去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其实也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菌群的一个这个平衡。它其实都是参与到我们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个保护，它一个是可以减少我们体内水分的一个流失，还有就是帮助我们去阻挡外界一些过敏源的一个刺激。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功能下降了，那么就像这个大门像外界开始打开了，那你外界的一些致敏源就很容易通过这个受损的皮肤屏障进入到我们体内，从而引起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加重我们的皮肤瘙痒，或者是这个脱屑啊，这个退性皮炎就慢慢就开始出来了。
2: 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受损不只是我们的就是物理的这个角度来说，我的皮肤啊表面会有些破损啊这个角度，而是要从我们的全身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它的。

0: 动啊，你的皮肤马上怎么怎么样哈、啊。包括刚才说到皮肤屏障受损，那皮肤敏感、皮肤过敏和屏障受损啊，这三者啊是算是一回事儿吗？
1: 原则上其实不是一回事情。这个皮肤的敏感它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它比如说就像我们每个人长相不一样，那么有些人他皮肤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皮肤比较薄它就会比较敏感，角质层很薄，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一些这个风吹草动，它可能就会一遇到热、遇到冷或者是遇到风它就会红。
0: 这件事会改变吗？
1: 很难，这个先天性的很难。
0: 薄的人比较难变成厚的，那厚的人会变成薄吗？
1: 可以啊，你通过一些物理疗法，你比如说有些人反复的去做一些医美
0: 啊，
1: 可能会把我们皮肤屏障变薄，所以说过度医美也是我们不提倡的
0: 啊。
1: 嗯，就是过度的去做一些这个光子啊，光子相对还好一些，水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会受损，就是频率很快的很高的很高的话肯定会受损
0: 啊。
1: 嗯，那么这个是比较皮肤比较敏感的这种类型，它不属于一个免疫性的过敏，其实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干预，我们只要加强保湿修复皮肤屏障就可以了。还有那个皮肤过敏呢，它其实肯定是有一些表现的，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瘙痒脱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炎症反应。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去通过医学的手段去干预去处理的。那么屏障的受损它其实是我们很多皮肤疾病的一个必备条件，因为你的屏障受损了才会导致接触性皮炎呀、特应性皮炎啊、银屑病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说我们不管是银屑病还是湿疹还是特异性皮炎这种疾病，我们每次都是要强调一定要保湿，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那说到了特异性皮炎，其实我们也知道您是特异性皮炎专科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嘛，那专攻的是二型炎症的这个方向。为什么说特异性皮炎它不是我们的普通的一个皮肤干，而是我们要从屏障的受损啊，从我们的免疫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1: 特异性皮炎它其实比较复杂，我们可能现在对这个疾病认识比较多，以前可能大家更倾向于把它叫做湿疹，就是我说你是湿疹可能大家都很理解啊，我知道这个病，但是你刚才讲你得了特异性皮炎，他不会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疾病。他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它特殊在哪、一个是它有过敏性的体质，就是有鼻炎、哮喘、荨麻疹，不是说他本人有，也有可能说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或者是他的孩子啊，就是前面几代后几代都有可能有这个过敏的体质，只是有的人没有发，
0: 就他会有很多的共病。
1: 对，会有一些基础的一些遗传性的一些疾病会导致他这个遗传体质，就会容易引发这个疾病。它其实表现和湿疹上是一样的，它不一定是皮肤的干燥，可能对于小孩子会出现一些老年性的这种皮肤的改变，非常的粗糙。但是也有一些婴幼儿他会出现糜烂渗出，就是像湿疹急性湿疹一样会出水。所以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0: 那这是不是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其实是蛮难治好的湿疹？
1: 对，就是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有了很多新型的药物，这个毛病也是只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就像感冒一样。其实我一直在跟别人强调，你觉得感冒这个疾病简单吗？就是很简单，但是也是没有办法根治，它跟我们的抵抗力有很大关系。
0: 从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角度来说的话，当出现什么样的一种信号，对我来说我可能要引起重视，我可能真的要去找相关的专家来帮我看一看？
1: 就发皮疹，一个是出现皮疹，另外就是尤其是这个皮疹是在暴露部位，暴露部位其实对影响还是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出现严重的瘙痒，瘙痒影响到他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他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状态、工作状态，那么肯定是要来就诊的。
0: 他这种瘙痒的话，我通过润肤啊，包括我通过一些抗组胺药的话，有效吗？
1: 解决不了。
0: 很
1: 多患者其实就是拖，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养了这点药，可能第一天、第二天有点缓解，后面它只会越来越重。那么你到后面可能就是要靠一些比较重的一些药物去治疗，这种传统的抗组胺药是起不到作用了就。
0: 还有一些我们的皮肤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银屑病啊、荨麻疹啊，好像这个季节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包括痤疮啊、黄褐斑，更是很多这个职场人群的一个心病了哈。这几类问题和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皮肤屏障啊，有什么联系吗？
1: 其实就是我觉得皮肤屏障是我们皮肤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它可以引发很多疾病。
0: 它那个是根上的问题，
1: 对，它是真的是要，所以说不管什么疾病，我们都是要强调保湿
0: 啊，
1: 因为你这个相当于地基你没有打牢，你后面。

0: 治疗都很难，
1: 嗯，
0: 就包括银屑病，它也是在皮肤屏障受损的一个基础上，然后由于这个天气冷的话，这个银屑病它会加重，它会出现这个脱屑，会出现这种白色的一个鳞屑
1: 啊，
0: 然后会出现红斑，但是它好在不会太痒，就是银屑病和特异性皮炎的一个区别，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瘙痒，特异性皮炎的瘙痒非常的严重，但是银屑病的瘙痒就可控。有的人可能不会觉得痒，有的人可能会轻微的瘙痒，极个别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瘙痒。
1: 就保湿是很重要的。
0: 对，对于痤疮其实也是，我们说痤疮，有些人觉得我的皮肤油，但是油和水也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油，它可能还是水分，还是就是还是要注意它的这个加强它这个皮肤的一个保湿，让它这个水油达到一定的平衡，才不会再发这个痤疮。包括黄褐斑也是一样，你的屏障受损，外界太阳一晒，你的斑会更严重。
1: 嗯，哎，那荨麻疹呢？好像这个季节也是高发的。
0: 荨麻疹好像一年四季都会有，
1: 都会有、啊。
0: 对，天气冷了之后，可能又因为一吹风会加重、
1: 啊，
0: 但是这种也是免疫系统的，跟抵抗力有关系。
1: 啊，这个是跟我们免疫系统有关系。
0: 对，它也是属于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1: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您在 BTV 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皮肤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名医坐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的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
2: 10月17日至11月15日，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全球舞台的璀璨星光，世界艺术的巅峰呈现，金秋10月，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0: 老年皮肤痒别只当是干燥，很多老年朋友一到了晚上或者是一洗完热水澡就开始觉得全身都痒，尤其是后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是当做皮肤的一个干燥来处理，首先我们要去排除一下既往高血压的病史、糖尿病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肝肾功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包括其他的恶性肿瘤、内科疾病，它也会引发我们皮肤的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瘙痒。那么如果说出现皮肤瘙痒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是洗澡的水不能太烫，洗澡的时间要控制在5到10分钟以内，尽量少用肥皂、沐浴露这种碱性的东西，可以选择温和性的，比如说沐浴油或者是弱酸性的，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屏障。最主要的是在洗完澡之后，一定要3分钟内全身涂抹保湿的润肤乳，比如说含神经酰胺的这种成分的身体乳，来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来减少瘙痒的反复发作。另外出现瘙痒千万不要搔抓，因为很多患者会陷入到一个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一个恶性循环。搔抓后呢，会引发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更加的脆弱，从而释放更多的炎症介质。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在洗完澡之后多涂保湿的乳液，不要涂激素的药膏。激素药膏是个双刃剑，在急性炎症反应阶段还是可以短期的去使用的，但是如果说到后期病情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们还是尽量选择弱激素或者是没有激素药膏，来进入到一个维持，帮助我们皮肤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更稳的一个状态。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一旦你的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瘙痒，而且时间持续比较久，那我们还是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的内科疾病，再选择使用一些合适的药膏来进行一个治疗。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中西的结合，外治或者是针刺、拔罐、造血，还有我们冬病夏治，来更好的帮助我们皮肤达到一个稳态。我是来自上海中央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的李苏医生，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3: 李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现任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美容分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青年委员、上海医学会皮肤分会性病学组青年委员。 上海药理学会中西医。

和药理专委会委员，上海医学会皮肤科专科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小儿和遗传学组组员，上海医药行业协会皮肤健康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特应性皮炎、银屑病、荨麻疹等炎症性皮肤病、痤疮、黄褐斑等损溶性皮肤疾病以及皮脂腺囊肿、脂肪瘤等皮肤外科手术治疗，目前主要致力于二型炎症皮肤病方向，为科室特应性皮炎专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入选中华中医药学会雏鹰计划中医临床青年人才研修项目第二期，以第一负责人主持国自然青年基金项目局级及校级课题，以第一作者发表相关论文14篇，其中 SCI 4篇，参与编写书籍6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李苏副准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陶女士。陶女士你好。
1: 哎，志凯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我经常听的节目啊，
0: 谢谢。
1: 刚皮肤不好还是能帮我做了再多的工作。哎，
0: 哎，现在好点不啦？
1: 现在当然不好嘞。
0: 哎呦，又有点问题了。好，来今天来问，今天问李主任。
1: 哎，你这家好。哎，
2: 哎，你好，你说。
1: 我是个人家的。
0: 嗯。
1: 我个皮肤病呢，就是讲从来老早不痒的，就是后头来呢，吃了盐酥，吃足龙回家，晚上病嘛，根本我个困觉不好，困觉不好嘛，就吃了个这药。
0: 嗯。
1: 个这药吃了以后呢，就痒。
0: 嗯，
1: 痒了呢，就是讲，这个痒个部位呢，就来了头颈后头，不是额骨头个的。
0: 嗯，
1: 那么上趟的打电话呢，志凯老师，到蛮关心我啊，好像是认可我是这个痒这个痒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后头医生呢，好像是觉得呢不是啊，假使讲真的是痒的原因，不可能就是来了头颈后头，不是额骨头呀，是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就是讲叫人呢，我现在呢。专家呢，我是两边还是头颈的得啊，两边都本来就单侧的，后面都是右侧有一点的吧，现在就两面都有了。那么就是讲，你讲痒呢，我还是能够控制的，我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呢，就是讲一点点么子老是后头哦，大概我与我接触也有关系啊，专家。
2: 你是说后背有发一粒粒的东西是吗？
1: 对的，发一粒粒的呢，大概呢，我即使呢用过几趟，因为我一年多了嘛，注意起来。
0: 嗯。
1: 这个注意呢，你刚出来就让他这志凯老师打的时候注意还没，现在就是讲注意也出来了。那么就是讲我呢，就是讲上趟呢，就是讲，因为呢，我是大概是吃个的盐酸，那么上趟的医生呢，你讲呢名字报出不大好。那么伊讲呢，伊讲不可能，假使过敏啊，或者个药物反应，不可能仅仅是来了皱纹搿个地方有。
0: 哎，
1: 我应该老明确。
0: 您如果把那个药停了之后，
2: 我也在想，
0: 会不会就没有这个痒的感觉了？
1: 我也因为我停过啊，停过困不着，困不好，那么就好有吃。
2: 就是因为你本身睡眠就不好，然后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科一个常见的毛病——神经性皮炎。就是也不能排除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一个神经性皮炎。药物的话，如果说一般建，你只要有怀疑，其实就可以停掉，不可能只有这一个药物去治疗你这个睡眠的。你可以让他换一个其他的类型的药物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嗯，精神科的很多药物呢，都会很多都会写着皮肤会有这些反应。
2: 所有的药基本上都会有写，就是用药之后会引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
0: 嗯，
1: 但是我一直活到70多岁，以前都没养过呀，就是吃了这个药一年多就是吃药没几个月我就感到有点痒。
2: 对，所以是建议您把这个药停掉，你可以跟那个开这个药的医生讲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药物去替换。
0: 嗯，就换一类药。其实我们针对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药物很多的。
1: 对的，
0: 不止这一个药。
1: 但是我换过几个药，好像我看看说明

0: 有皮疹什么的，
1: 它就是，
0: 所以我也不敢换。
1: 它会有个体差异嘛，就是可能我们写都会这么写，但是比如说这个问题在你身上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在我身上呢这事儿就没有，就对你来说，比如说这种药对你来说很明显的就我不舒服了，那换一个药试试看。
2: 对，然后也有这种没有激素的药膏可以涂。可以涂在颈项部，对，就你如果觉得激素药膏涂了副作用大，你就不想换药的话，那你可以在吃这个药的过程中加上一些外用的药膏去治疗你这个皮肤病就好了。
0: 哎，老师，还是专家啊，你听我说啊，我是上海那个是五岁以来的医生，看个就是讲伊配的这是硫酸新霉素女膏，但是就是讲醋酸缺氨，
2: 奈德
0: 德，哎，德德尼康。杜兰高，两只药呢，各几一眼，各50%。
1: 嗯，
0: 那么涂弄了均匀以后呢，涂上去。
1: 嗯，
0: 涂上去两天以后，哎，两天是好了，是不痒了。
1: 嗯，
0: 但是两天以后呢，涂了是另外一只药，一只药我放在啥地方了？是一只药，就是讲。
1: 哦，没事，我们就知道，反正你之前用过药，然后现在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吧？
0: 对了，那么以后反复呢，也就是讲是痒了。稍微有点厉害呢，我就开始又用搿只药了。至于人类后头嘞一类类物事呢，大概是用药关系，你啥子啊？
2: 对，有可能就是您皮肤现在厚吗？觉得摸上去？
0: 摸上去就是有点厚嘟嘟的，厚筋，厚嘟嘟。
2: 对，这个可以来我们科室做一做治疗，做做活针啊，或者是滚针，它可以让我们皮肤变薄，后面再涂药膏，吸收性会好一点，就可能会好得快一些。
0: 老师呢，现在我是这样的，就是讲阿拉等我现在下午头来上海不便当，
1: 那么
0: 因为阿拉先生身体不大好，
1: 对
0: 吧？那么我呢就是讲阿拉搿只附近的社区的医生也是蛮负责的，伊就跟我讲用搿只五星草顶一剂，伊讲侬涂涂看，搿个药膏因为侪勿好嘛，五星草顶一剂倒是。也是止痒，眼睛止痒啊，过敏性结膜炎啥侪好，对吧？
1: 您用了之后怎么样呢？
0: 哎，用了真的是好很多呀。
1: 啊。
0: 那么就是讲有辰光有点干乎乎啊，干乎乎嘛，就我自家用了点橄榄油，橄榄油很好的。
1: 嗯。
0: 那么不是硬了嘛？这个一直涂也是蛮有硬。
1: 您这样就是唐女士啊，我听下来就是您现在目前呢，可能比如说来岳阳医院不是太方便，可不可以请李主任给到他一个过渡的方案？现在当下。可以怎么来操作？比如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到了市区啊，哪天最好呢？我建议你还是去，比如说岳阳医院，就通过中医的方式帮你做一个调理。
0: 好啊，我穿到上海去了，再来。
2: 可以的
1: 啊。
2: 现在涂你可以涂点尿素啊，或者是橄榄油，你说的也可以，就是加强保湿嘛。你如果说不痒的话，激素药膏就不要用了。硫酸新霉素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感染炎症性的，就您现在这个皮损是慢性的，也可以不涂，它比较油。
0: 对的。
2: 就涂尿素就可以。尿素乳膏，
1: 尿素乳膏，
0: 尿素乳膏，干嘛？手机牙医
2: 有，就是网上也都买得到，
1: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药膏了，
2: 一个保湿的、软化角质的，
0: 是软化的，
2: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不要那么厚嘛，保湿一下，
1: 尿素乳膏，就前面后面都不要有太多字儿。就是尿素乳膏，就不要有激素的那种，
2: 对
1: 吧？
0: 好的，买就自己去买的吧。
1: 对，
0: 好的，
1: 这很常见的，好吗？
0: 好的，
1: 哎，
0: 那么另外我想说，专家跟志凯老师，我这个皮肤特油，好像年纪越大油又更多了，这个是会影响吗？
2: 哪里出油？
0: 我鼻子旁边也有油，身上也跟上油蛮多的。就是说以前我也是属于油性的，对吧？就现在更油了。
2: 就是可能还是跟你的这个皮肤内油外干呀，就是保湿也是要做好，你就是水油不平衡了，所以会导致你的皮肤出现更多的油，去弥补你皮肤内在的一个干燥。
0: 哎，
2: 所以要保湿，要涂一点这种雪花膏之类的涂在脸上。
0: 哎，我这个人的从小到大不会
2: 对，现在开始涂，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
1: 这个还是要听医生的话。
0: 那么涂这是个叫这个叫抗氧化的，
2: 不用抗氧化，大宝 SOD 蜜可以的。
0: SOD 啊，
1: 就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0: 啊，这么个一天涂一次就可以。
2: 就正常洗完脸之后涂薄涂在脸上就可以了。
1: 哎，就洗完脸涂一下。
0: 白天涂还是晚上涂？
2: 你可以早晚各一次。
1: 就洗完脸之后。
0: 好的，
1: 好吧， 哎，好嘞，祝您一切顺利。好，哎，其实我们说到我们的中医啊，我刚才说到就是，如果说你其他的方法用下来对你好像都不太好的时候，你不妨考虑一下中医的方法哈。其实中医我们有也知道，中医中药有不同的剂型。当然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总绕不开要说到又到了中医的这个滋补的膏方的时候了哈。
2: 膏方剂又来了。
1: 哎。既然我们前面说到我们的皮肤很多问题可能都是我们体内的一些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积累的表现哈，是不是通过膏方的整体调理啊，对我们的皮肤很多的问题也都能够有很好的改善？
2: 对的，尤其是一些这个慢性的皮肤病患者，比如说这个银屑病啊，或者是退性皮炎，这种我们前面提到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就是会容易反反复复发作。那么对于这种患者呢，如果说他的病情和辨证情况比较合适的话，又比较虚的话，可以去采用膏方去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调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包括黄褐斑，其实痤疮都可以用膏方进行一个治疗，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调理状态，就让你的抵抗力上去，然后不容易受到外界一些原因的一个刺激，就不会导致这个病情一直在反反复复的一个复发的一个阶段。它其实更重在的是调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慢性病，其实三分治啊，七分还是靠养。
1: 就是尤其是那些好像觉得说我这个问题啊时不时的又出来了，比如说时不时的脸上泛红啊，好像就是又痒啊，又过敏啊，这些问题可能问题的根儿啊都是你身体的免疫的这个问题。
2: 对，
1: 而免疫的问题呢，其实通过中医的调理啊就能够帮你做一个提升。哎，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膏方啊有没有一些特别针对的人群，觉得说哪些人特别建议我们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啊你最好来吃？
2: 比如说这种荨麻疹的，一到吹风一受凉就会发，这种就比较适合。还有就是这种这个特异性皮炎的，然后皮肤比较干燥的，可以选择一些滋补的一些膏方去进行一个治疗。那么银屑病的也是，因为银屑病一到冬天就开始加重，然后皮肤也是会出现这种大量的脱屑，然后这个皮肤也是出现这个干燥。所以说你只要不是在急性期，我觉得这种慢性的阶段都可以通过膏方去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调试。然后可能有一些像特异性皮炎，我冬天可能相对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用膏方去调理呢，会让你的明年的这个到了夏天高发的季节发的不那么重，或者是甚至不发都有可能。
1: 而且就是膏方这件事儿呢，其实又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个性化的，
2: 对，
1: 就一人一方，
2: 一人一方，
1: 就千万别觉得说
2: 他吃了好，我研究他的。
1: 医生说要吃膏方，哎，我在哪儿呢？去买一个成品的膏，可能那个东西未必适合你的。就最简单来说，可能你的这个每个人都需要辨辨证，
2: 对，
1: 你到底是一个我缺什么？
2: 热症、寒症，对，
1: 对吧？我缺什么？可能有些是多的，你可能有些要做减法，有些要做加法，千万不能够说我们随便找一个朋友吃的蛮好的，我就自个儿来吃哈。最好是针对性的，然后对你来说呢，效果也会更好。
2: 对，
1: 鸳鸯皮肤的膏方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2: 已经开始了，对，
1: 就已经可以
2: 公众号上去预约
1: 啊，就已经可以去找李主任来帮我们来做一个膏方的这样一
2: 个调配。我们可是有就是膏方上它会有哪些专家，我现在还不可以
1: 啊，
2: 我可能还要再等两年。
1: 就我们的鸳鸯皮肤科呢，就是已经有了哈。
2: 对，
1: 好，那最后请李主任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
2: 我现在门诊呢，就是周四上午还有周日下午的湿疹特异性皮炎专病，所以说有这个湿疹特异性皮炎专病顾虑的这个患者呢，可以在这两个时间段来找我。然后专家门诊的时间呢是周五上午，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皮肤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挂号来咨询。
1: 就都是在大柏树院区。
2: 对，都是在大柏树。
1: 好，再次感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协和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今天做客节目，谢谢李主任。
2: 谢谢郑凯老师。
1: 明天节目为您邀请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中医科赵静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查出乳腺结节到底要不要切，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参与节目。
3: 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
4: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为何职业司机多发肾结石？ 一克拉钻石令人艳羡，但你听说过一克拉结石吗？在杨紫饰演麦承欢、徐凯饰演姚志明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记》中，就上演了一克拉肾结石的精彩桥段，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有所担心自己可别也有一克拉结石。肾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不小的痛苦与不便。科学研究发现，职业司机群体相比其他职业人群更容易患上肾结石。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多个复杂的生理、生活及工作习惯上的原因。久坐与缺乏运动。职业司机，尤其是长途货运或客运司机，常常需要连续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坐在驾驶室内，缺乏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特别是肾脏及泌尿系统血液循环不畅，影响尿液的正常排泄和代谢产物的排出，从而增加了尿液中晶体物质沉积形成结石的风险。不规律的饮食与水分摄入不足。长途驾驶过程中，司机往往因为赶路而忽略正常饮食，或只能食用快餐、方便面等营养不均衡的食物。这些食物中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脂肪和添加剂，而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不利于尿液的酸碱平衡和矿物质的代谢。此外，由于忙于驾驶，许多司机忘记及时补充水分，尿液浓缩、溶解度降低，更容易形成结石。精神压力大，驾驶工作不仅要求有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还伴随着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和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失衡，进而影响到尿液的成分和尿液排泄的顺畅度，增加了结石形成的可能性。生物钟紊乱与作息不规律。职业司机的作息往往因工作需求而被打乱，无法保持规律的睡眠和起床时间。长期生物钟紊乱会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进而影响尿液中矿物质的代谢和排泄，增加肾结石的风险。预防肾结石，预防肾结石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注意工作时的身体调节。一，要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每天尽量多喝水，特别是在长时间驾驶后，要及时补充水分。这有助于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形成的风险。二，要注意饮食均衡，减少高盐、高糖、高脂肪以及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富含纤维和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结石。三，定时休息和运动，建议司机在长途驾驶中定时停车休息，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还有助于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尿液排出。四，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这也是预防肾结石的重要措施。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代谢平衡，而过度劳累则可能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五，定期体检，职业司机还应该定期进行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结石问题。如果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泌尿系统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5: 旁边的心超提示呢，它左室的摄血分数啊，就这个收缩功能啊，只有18%。这18%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如果把心脏想象成一个泵血的机器，那么每一次收缩，假设你这个里面有100毫升的血液，那么18%就相当于每一次的收缩仅仅只能把这当中18毫升的血液打出去。那而我们普通的正常人群的话，每一次收缩至少能够把100毫升当中的56毫升的血液打出去。为什么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它其实就是人体的一个发动机，每天通过心脏的一个收缩，把这个血液要输送到全身，输送到全身以后，这个血液里面呢，它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还有氧气，那么供应给我们全身的各个地方的需要，尤其是我们的心、脑、肾，这些都是我们最重要的脏器。 那么王先生呢，他的这个左室的射血分数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降低，并且我们的手术医生在给他进行急诊的冠脉造影的过程当中，发现他是一个严重的冠状动脉的三支严重病变。那么这个患者肯定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了，并且呢，他在这个冠心病的前提下，平时从来没有胸闷胸痛的情况，或者说他有胸闷胸痛，但是呢，他没有注意，啊，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他也没当一回事儿。那么另外呢，一个就是这个患者他因为有这个明显的一个低钾，那么可能跟他早上没有吃饭有关系，而低钾呢，也是导致这个恶性心律失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会诱发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急性的情况。
6: 首先就是我们王先生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心脏病，
5: 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6: 那么他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
5: 是的，
6: 也确实没有什么，旁人能观测出来的症状，
5: 是的。
6: 包括跟他一起钓鱼的老朋友们，大家觉得身体挺好的一个人，
5: 对，
6: 所以这突然之间倒下才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怕。
5: 是的，
6: 您刚才说这个之所以是昨天早上这么咔嚓一下倒下，是因为他有可能那昨天早上起得太早了，然后没吃早饭，
5: 对，
6: 导致了一个血液当中的指标特别低。
5: 对，
6: 那这一点对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睡不着觉，早上起来的早，那我们就出去遛个弯儿，甚至有的人出去打个太极拳啊，做了各种运动啊，再回来吃饭。
5: 对，
6: 这容易造成您刚才说的血液里面的低钾。
5: 是的，
6: 钾是一种微量元素。
5: 对，
6: 是一种不吃饭就没有。
5: 是这样的，这个血钾呢，它是就是每天我们身体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那么补充了以后呢，它并不是能存积在身体里面，它会随着我们排尿，最主要是通过排尿把这个钾再排走。所以说呢，你如果吃的太少，或者说你这个小便非常多，那么有可能这个血钾造成你身体里面血钾就比较低。那么这个钾离子包括其他的一些电解质的成分，镁呀，像这些离子对于我们心脏的活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就是如果我这个钾的含量少了，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像王先生一样，我就过去了。
5: 对，非常有可能。他我们因为这个患者是昨天刚刚收治进来，并且来的时候其实氧饱和度非常低，只有70几，而且呢，生命就基本上就是人意识是不清楚的。对，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也就入院24小时。那么他的这个原因猜测。我们猜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而恶性的心律失常呢，它最有可能导致的就是突然一下子意识的丧失非常快，就完全没有缓冲。
6: 您说的恶性心律失常当时那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忽然之间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就昏过去了，是这样吗？
5: 其实恶性的心律失常它主要就是导致，你看这个患者他本来一次收缩心脏只有18，假设100里面只有18毫升的血液出去，那么如果是一个恶性心律失常，就说明他这个收缩是非常紊乱的，那么又快又乱，那么他可能每一次射出去可能只有几毫升，就打个比方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这个
6: 你别说什么钓鱼了，走路也不行了，你呼吸可能不行了，
5: 脑供血一下没了，所以就过去了。对，
6: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5: 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如果当时如果有这个 AED 的话，可能
6: 都需要除颤了，对吗？
5: 对对，当时是应该需要 AED。
6: 您刚才跟我们讲叫心衰，
5: 对，
6: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听说过这个词，就有点叫全称叫心力衰竭吗？或者心律衰竭？
5: 对，
6: 这是一个病吗？
5: 是的，
6: 它跟冠心病一样是某一个病是吗？
5: 是的，它是一种疾病，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患者出院写在这个诊断的里面的一个疾病的名称，但是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疾病呢它又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呢，它实际上只是导致心力衰竭的一个原因，那是相对来讲目前从我们国家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跟它有同等地位的还有一个高血压，也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是目前容易导致患者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 其他疾病同样也可以导致心衰的这个结局。所以心力衰竭它实际上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包括不限于心血管疾病啊，全身一些其他的疾病，它最后这个累积到心脏以后，它都会最终走上这条路，最后的公路。
6: 对，能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可以活过100岁，但生命终于有总是有终点的。那这个终点，很多人的终点最后医生宣布的都是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那就是
5: 是的，
6: 这已经算是我们的心脏终于跳到说哎呀实在跳不动了。
5: 没错，其实心脏呢，它就像一个真的是劳动模范一样，一刻不停的在工作，而且它的节奏都是非常稳的，它一旦跳一跳停一停，你马上人就不舒服了。
6: 它还不能搞自由职业，说我今天 freestyle 一下吧，还不行，是吧？
5: 对，
6: 对，我想跳成什么样跳成什么样，那就完了，那我们就容易出问题了。
5: 是的。
6: 但是心衰呢，它这个症状啊，虽然我们刚才觉得你看这王先生已经重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他竟然自己在此之前毫不觉察。
5: 对，
6: 所以可见心衰是一个非常有迷惑性的一个症状。
5: 对，
6: 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吧，我就容易喘。
5: 嗯，
6: 我们有听众朋友就给您发信息说，哎，你看我以前走路他从来不喘，现在呢旁边人听到走楼梯说，就我跟个牛似的在那儿好大声音在喘气。听说这都是你心脏开始不太好用了的一个信号，是这样。
5: 是的，依宁，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在心力衰竭这个疾病上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表现的。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活动以后的气喘呢，就属于它的表现之一。那么我们专业上呢就叫这个呼吸困难。那么呼吸困难如果是在活动中发生的，叫劳力性的一个呼吸困难啊。那么还有一些呼吸困难呢，它是发生在比如说我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着睡着我突然觉得很喘呀，然后我要坐起来才能缓解，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往往也是提示心衰的一个信号。
6: 对，我们有听众朋友就在跟依宁说我有的时候半夜怎么觉得自己好像被憋醒了。
5: 对，没错，是的，
6: 就是这回事。
5: 对，这个呢，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性啊，男性和女性还不太一样。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男性，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6: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打呼噜。
5: 他打呼噜，他时间长了，他停下来那个时候他也在憋喘。
6: 所以这个你喘气我们不像原来那么自如了，有的时候可能是肺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开始变得发动机变老了。
5: 对，
6: 有点开始变旧了，
5: 工作能力下降了。
6: 你就能听见他开始有点要吱吱呀呀了，所以你的喘气就没有那么好。
5: 是的，
6: 这是心衰的其中的一个信号。
5: 对，
6: 那除此之外，在您门诊上比较常见的还包括哪些？
5: 我们门诊上往往看到的比较常见的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脚肿。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多。然后呢，这种如果出现的这种脚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一下。因为脚肿原因也是很多的。那么我们心力衰竭引起的脚肿呢，它往往是双下肢，因为它心脏它是同时对两侧供血的，它不可能说一侧有问题一侧完全正常。所以一个它是双下肢，另外呢它是一个凹陷性水肿。什么叫凹陷性水肿呢？就是大家把这个你的食指放到你的这个小腿的最中间那根骨头上面，然后你去摁一摁，然后如果摁下去一按一个坑，然后半天起不来，这种就叫凹陷性水肿。
6: 就是哪怕我外观看上去其实我还好我没有肿，但是如果我一摁一个坑也是水肿的一种表现。
5: 是的，那么这种相对来讲是我们前来就诊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6: 水肿会导致我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胀胀的吗？还是会怎样？
5: 水肿的话呢，刚开始你可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呢，如果说随着这个心衰的加重，那么它其实是一种水钠储留，就是水分和钠盐在你的身体你的身体里面排不出去啊，因为发动机不行了。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往往会出现一个，它其实往往会伴随一个活动后的气促，就走路喘啊，同时有脚肿啊，这种情况。像我们，我举个例子哈，就像我们之前我们碰到的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其实还在上班啊，因为30多岁嘛，经常出差，工作也比较忙。那他在以往的这个他们单位有长期有体检的，定期体检，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啊，他这个其实还可以，就是呢血压高。那么他呢，
6: 回回体检血压高，
5: 对，每次体检血压都高。
6: 嗯，
5: 那么他家里的老人跟他说是药三分毒，说吃上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了。
6: 你还这么年轻，
5: 哎，对，嗯，他说嗯不要紧的，再看看，对吧？
6: 嗯嗯，
5: 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平时工作也忙，时间一长呢，加上他家里老人这么说，他把这个事情就没有当一回事。
6: 嗯，
5: 那直到最近他有一次出差感冒以后呢，他就感冒好了以后，他就发现哎，好像自己这个身体就不得劲儿了，用北方话说，他可能走路走快一点就有点喘，并且呢他发现他的这个脚慢慢开始肿了。
6: 年轻人都脚肿啊，30多岁就开始肿，
5: 是的，非常明显，后来已经肿到大腿了。就是肿，您刚才问我肿到最后有什么表现，肿到最后表现他走不了路了
6: 啊。
5: 对，就是
6: 一个年轻人，然后肿到最后就两条腿肿得跟大象似的。
5: 那倒也没有，但是他确实感觉自己没法走路了，因为他还要上班要出差，他这个很不方便。
6: 嗯，
5: 然后家里人再带他到我们这边过来看，那么我们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那告诉他这就是一个心力衰竭。
6: 哦，
5: 对，
6: 所以这个的发病更加让人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就是每年体检，我相信收音机前也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哎，我别的都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血压高。那也会有朋友就这么劝啊，说哎，就高点儿，不要紧，不要紧啊。大家都会互相，其实是互相安慰，但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可以不上医院。
5: 是。
6: 那么一个小小的指标的异常，最后竟然发展到你的两条腿像大象一样。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心脏不好啊，我为什么腿会什么有水什么肿？
5: 哦，
6: 就是平常心脏会把我们的水运来运去，什么身体里的水？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心脏呢，它我们刚刚讲，它像一个发动机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泵的作用啊，简单理解。那么实际上，排水呢靠的是我们的肾脏。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我们讲的心衰的情况下，肾脏的灌注是肾脏的功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你每次收缩的时候打出去的血液太少，所以肾脏的这个你给它的量流量太少
6: 啊，
5: 所以它排不出去。
6: 哦，就是肾脏那儿就是实在是离心脏有点远，就是接不上了，对不对？这个血液供应不到那儿去的感觉。
5: 对，肾脏呢，它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血管。
6: 嗯，
5: 那么它呢每天负责的就是把这些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啊或者什么给它清除掉，通过小便变成小便排出去嘛。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心脏功能不好，那么蹦出来的太少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参与肾脏清除的这部分就少了。
6: 嗯，
5: 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慢慢的这个水分啊还有这个像血钠离子啊这些，它就会长久的在这个血管里面出不去。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它这个水分呢，它会慢慢的往这个组织间隙去渗，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水肿的情况。
6: 嗯，
5: 所以它的水肿呢，它是一个双下肢的对称性可凹陷的，并且呢它基本上都是从脚先开始，这个就区别于我们平时的有一些肾功能不好，那么它可能是颜面部的浮肿最早啊，或者还有我们最早以前有这种严重的营养不良、蛋白质低，那么这个水肿它其实表现都不太一样。
6: 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他说：“那我小腿肿，加上脸也肿，上眼皮也肿，这是心衰的表现吗？”
5: 嗯，这个情况呢，听下来呢，就是除了有这个脚肿，它也有颜面浮肿。
6: 嗯，
5: 那么这个呢，倒不一定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出现了这种多发的这种水肿的话，还是建议你要到医院去。其实很简单，我们这就讲到了这个心衰怎么样 到医院去做哪些检查，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6: 好，我们稍后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有心衰啊，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医生。汪医生在南部院区，也就是我们徐西路的总院啊，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北部院区是周三的下午啊，九院的北部院区是在宝山区的漠河路院区。那听众朋友今天呢，也可以

0: 拨打一下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汪月主任请教一下，说，哎，我现在这个症状是心衰吗？或者是您在上一次住院检查体检的时候，医生已经显示你这个报告已经显示说你有心衰的这个症状了。那么现在您的症状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对症治疗？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90。
1: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国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2: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3: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4: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2: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4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3: 救过来了，太好了！
5: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6: 年轻人，好样的！
2: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7: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这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8: 62780990？
7: 62780990，今日门诊。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是我们来自于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月教授。汪教授在南部院区渠西路的总院，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在宝山漠河路院区，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那刚刚的这个我们的广播电台给大家放的这个公益广告，大家听到了，说，哎，你看这个人倒下来没呼吸了，你看好不容易救过来。那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你看我们今天汪主任他们昨天收治的啊王先生就是这个情况，我这突然之间倒在哪儿也不知道啊，这次是倒在钓鱼鱼塘旁边。那在我们上海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要更多的了解一些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哈，然后更多的了解一下自己身体。哎，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儿？我们在私下里会讲，就还挺喜欢那些动不动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的人。人家这样的人会非常关注，或者说这样的人会比较敏感，他特别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变化。
9: 是的。
0: 那我们也有听众问说，汪主任，请问这个嘴唇发紫是不是也是心衰的一个信号呢？
9: 是的。这位听众，如果说发现嘴唇发紫的话，也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嘴唇啊，它实际上是黏膜。那么黏膜的话呢，它直接能反映你的这个黏膜下面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含氧的情况。一般发紫呢，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含氧量比较少。如果您家里有这个氧饱和度的那个夹子啊，你可以先夹一夹看看，大概氧饱和度多少。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有低氧的情况，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心衰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呢是因为有这个肺部的疾病。那么因为肺它也是用来进行氧合的嘛，所以呢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0: 我们刚刚就是小腿肿、脸肿、上眼皮也肿的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就是正好在你们九院的北院查了血、查了小便，也去了风湿免疫科，都正常，就是尿肌酐2522。想请您判断一下，说那现在大概其可能是什么情况，接下来应该怎么看，
9: 有没有这个血肌酐的报告？
0: 好，我们听众朋友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这位听众朋友把血肌酐的报告啊，如果有的话，等一下也发送到平台上，我们请汪主任帮大家来判断一下。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3号线的马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马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老师。
0: 哎，
10: 我想问一下汪主任，我今年是49岁了，然后叫什么我。 经常诊断会有。

0: 那个早搏。
1: 嗯，
0: 比如说有时间，我四月份在中山医院去看过，也吃过中药，但是有时间还会有，就是说动一动那个心跳就快两下，动一动就快两下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我还在吃那个布马端鼻
1: 索洛尔
0: 片啊，
1: 嗯、
0: 对对，还在吃这个药。我想问一下这个张主任，我像我这个早搏有没有根除的可能，或者说以后叫他，就是能叫这个心率不要跳那么快？
1: 啊，好的，马先生是这样的，看到有早搏的情况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个心电图或者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我这个早搏经常会出现，也做过，也在那个做过彩超。
1: 嗯
0: 就是心脏彩超在中山医院也做过，
1: 嗯，
0: 然后24小时心电图也背过，
1: 对，
0: 他说都还可以，很不是很厉害，他说。
1: 哦，好的，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是这样啊，早搏一般呢，它主要分为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那么相对来讲呢，这个如果一般来讲24小时发现他的这个房，不管房早还是室早，他的这个数量如果说还可以比较少，比如几百或者1000左右啊，这种其实都比较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另外如果没有其他的有连发呀或者室速啊这种啊，可能确实像您之前去就诊的医生讲的那样，确实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少的早搏会让我们感觉很难受啊？这个是很多患者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对这个呢，它就好比啊，比如说我们眼面前有100颗棋子，但是100颗棋子里面呢有2颗是黑色的，你是不是一眼看上去就很容易看到这2颗黑色在的位置，对吧？但如果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黑色，反而就没那么注意了。所以实际上呢，对于早搏来讲，如果说你的大部分的都是正常的心跳，那么混到了非常少的一些是这个早搏的情况，你就感觉很明显。所以呢，
0: 就
1: 是、这个就是
0: 有时间动一下，觉得它噔噔噔跳两下。
1: 是的，它其实噔噔噔跳两下，它实际上真的只有两下，真的有可能真的只有两下。另外呢，
0: 但
1: 是
0: 我能感觉到了，
1: 就是、对，很明显。是的、
0: 哦，
1: 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些患者，年轻患者他可能晚上要熬夜啊。抽烟、啊、
0: 对，我比较熬夜，
1: 对，
0: 抽烟不抽，我比较熬夜。
1: 是的，
0: 就是晚上一般在12点钟睡觉。
1: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像您这个情况呢，希望还是尽量能够早一点休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其实这个白天和黑夜，实际上我们身体里面交感和副交感这个神经支配啊，它分工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晚间有了充足的睡眠以后啊，我们这个神经啊，它相对来讲它就比较均衡，那么可能对你第二天的这个早搏呢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呢，它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今天睡好了，我明天早搏就少了。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包括有些人可能他对一些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患者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对，
2: 嗯，好吗？所以马先生啊，就是，
0: 好的，
2: 我跟你一样啊，我最近也是熬夜熬的比较多啊。那昨天因为一只蚊子熬到了夜里1点多钟还没抓住它，我就半夜里都已经觉得自己心脏会有不舒服的情况了。所以其实可能我觉得早搏就是心脏在告诉我们说，哎，赶紧休息休息，我不舒服了。我干不动活了啊，所以就是既然心脏都已经这么提醒我们了，咱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作息。那还有呢，就是那些可能会导致我们早搏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离它远一点。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就，我心想我喝了咖啡我就心脏不舒服，我挑战一下，可是怎么挑战它还是不舒服。那么那些可能会让我们发生这个早搏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就
1: 避免
2: 不要去挑战了。
1: 对，还有就是像你这个情况，还看看你之前有甲状腺功能有没有验过
2: 啊？你说马先生
1: 对
2: 吧？对
1: 对、
2: 嗯，
1: 因为现在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亢啊什么的啊、哦
2: 嗯，
1: 它也有可能会导致。哎，
0: 查过没有？
1: 好的，
2: 没有啊，那就最好了。那现在就主要就注意作息的问题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的
0: 好的，我一直听依宁老师的这个电台的、
2: 谢谢您，谢谢您收听。好，谢谢。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帮助到大家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有点什么问题，哎，我们就哎，那你看那天电台里说了啊，那我还是去问问看吧，好吗？ 并且我们现在上海就医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您周围一两公里吧，肯定是有一家医院啊，要么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么这大医院有很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通的是顾女士的电话啊，顾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王主任好啊。
1: 哎，你好。
3: 问的事情是吃药的问题，我呢四月底的查出有颈动脉斑块，医生给我吃他汀，一直吃了一直检查肝功能了都可以。这是八月底到住了医院，叫流火怎么发？那么给我叫青霉素什么的，给过敏了，皮肤就发出了好多的泡泡，医生就给我停掉了。完了出院，他说肝功能，我看着指标肝功能有些轻微的升高，50几啊啥？那么我就我们家亲戚他说叫我暂时停掉一个月的，暂时停掉一个月的他汀。
1: 嗯。
3: 这两天刚刚查好，今天出来肝功能又好了，我不知道还要他汀还得要吃啦。
1: 顾女士，刚才您说的这个他汀，您在这个发流火之前啊，有吃过多长时间？
3: 五六七八九，八月底到九月初。
1: 就是说吃过一个月的时间吗？
3: 九月十号。
1: 啊，就是您要先确认一件事情，您回想一下，就是之前在吃他汀的，比如说啊，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或者半年一年的时间里面，你当时有没有出现过肝功能的异常？
3: 医生叫我吃一个月就查肝功能好的。
1: 啊，当时是好的。
3: 好了，这个这次六月九号查的好的，这个八月底住院一开始查的也是好的。
1: 嗯。
3: 就是出院的时候，他报告上面肝功能有点轻微升高，是不是我这个皮疹啊？我说这个这有关系吧？
1: 明白了，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口服的这个他汀呢，它其实对于不管是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其实还是蛮推荐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药物。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出现的这个肝功能的异常，那对您来讲呢，实际上您原来在吃这个他汀的时候，一般情况还可以，而且您也定期复查了，这肝功能都好的。那么后来您在这个在那个住院期间出现的这个肝功能异常呢，它很有可能是一过性的，是不是因为您当时的一个合并的其他的疾病的情况导致的这个升高？而且呢，它的这个升高，我听您说呢，基本上是在50左右，那么其实它属于一个轻度的升高。一般来讲，我们口服他汀治疗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转氨酶三倍以上的升高，那么是建议立刻要停药的。但如果是一个轻度的升高呢，其实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是因为有一个可以纠正的因素，那么我们把这个因素纠正好，那可能就不会再升高了。或者说，哎，对，或者说如果我配合着保肝药先吃一段时间，那么其实也是可以在动态的观察的。
2: 还有什么问题，顾女士？
3: 那查出肝功能好了，我要继续吃吧。
1: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再尝试一段时间。如果您担心的话，可以先从半粒开始，并且定期随访这个肝功能啊这些情况。
2: 嗯，好吗？谢谢我们顾女士打进热线电话。您看，王主任，大家呢，我们有一部分听众呢，不是我不努力。关键就是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搞不清楚。你看我们顾女士这个服药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吃他汀吧不行，医生让我吃，可是我吃了的话呢，哎，我这肝功能又升高了，那我得停一段时间，这就导致好像我们的病情也一直出现这个反反复复，指标并没有那么好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建议大家还是平时要定期的去医院去复查这些指标，我们知道它可能有哪些问题存在，那么我们去监测好，其实不用太担心。
2: 那大家呢也会看病啊，之前依宁给大家开过你会看病吗啊这个专栏，就是看病这个事儿呢，咱不一定啊，就是所有的检查我也得去就九院这样大医院去检查，我们可以，就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大家为什么害怕去检查，就是因为哎我到医院排长队啊我不开心，那我们周围的社区医院呢二级医院也都可以检查，检查好了之后您带着这个报告您去问问我们汪主任，那这样呢我们看病的效率会比较高。你看我们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听众朋友已经说汪主任我预约您的号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一直眼睛肿啊脸也肿，然后尿肌酐是2522，那么刚刚呢把他的报告发送上来了，血肌酐是正常的，那么现在呢只有光溢素 C 偏低0.50，其他的这个指标我一年也跟着看了半天 好像看上去还可以啊，您还需要特别注意哪个指标吗？
1: 我觉得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全身啊多发的这种肿的话呢，最主要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白蛋白的情况，这个呢它是低蛋白血症引起的一个浮肿，还有呢就是肾功能不全，

0: 其实可以把这检查在社区医院或者是附近的比较方便的地方医院啊，先把它做好，然后再带着报告到我们这边过来，我们再帮您一起分析分析。
1: 好，我们这位听友，您需要他做一个心超。
0: 对，心脏的超声，还有一个就是 NT-proBNP 这个指标，
1: 这
0: 就
1: 个是
0: 是一
1: 验
0: 个
1: 血的指标吗？
0: 对心衰的一个指标。
1: 那我们就只能跟医生说我一个心衰指标，医生你再帮我开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哦，有一个专门的指标，
0: 对，
1: 反正复杂一大堆英文，
0: 对，
1: 是显示我们心衰有没
0: 有的。是
1: 的，
0: 这个指标非常的有意思。对，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它是我们诊断心衰一个必备的一个指标。
1: 它有没有中文？
0: 脑纳肽。
1: 脑纳肽
0: 对，
1: 啊，脑纳肽这个指标，
0: 对，
1: 哎呦，好难记啊！等一下关收音机，大家就不记得了啊。脑纳肽这个指标是反映我们有没有心衰的一个指标，当然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也比较熟的啊，就是我跟医生说我要做一个心脏超声。那请问汪主任，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和验血这两样是帮助我们判断我们有没有心衰的重要的检查方法吗？
0: 是的，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衰来讲呢。从它的这个检查方面呢，它并不是靠一个指标就能进行确诊的。那么我们要根据它的各个方面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对于这个除了血液学啊，刚我们讲的这个指标比较简单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检查要做。比如说呢，心衰里面啊，它我们刚刚讲了，最主要的是高血压和冠心病。那么这两种它的导致的这个心衰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追溯，那么有的时候就是去看心超，甚至是我们要做一个心脏的核磁共振的检查，我们去看看在这个心肌里面，就是这个心脏的肌肉的层面啊，包括它的瓣膜啊，它的血流呀，它的血管呀，这些我们都要通过检查去给它看一遍，然后明确它到底是哪个部分出现问题导致的心衰。而且呢，对于心衰来讲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分型的分类的方法，那么有一些呢它是收缩功能不好，有一些呢它收缩功能好但是舒张功能不好，所以呢像这些呢通过进一步的检查，那我们就可以对你的这个心衰的情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么当然了，它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治疗方案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一方面呢要知道早期心衰的表现，然后呢我们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进一步的明确和鉴别。
1: 好，关于这个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非常复杂的英文啊，那这个英文的检查，反正一宁也念不清楚这个啊，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们阿基米德平台的评论区了，那听众朋友呢可以检查一下啊，找到然后把它截个屏啊，下次我们到医院去就跟医生说我就要查那个心衰的那个指标啊，验血的一个指标。好，稍后欢迎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直播热线62780990。
2: 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会卓越未来。
3: 上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三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
4: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5: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4: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5: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6: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7: 老婆，买新化妆品了。
8: 是啊，之前的快用完了，你看这套可划算了。这是化妆水，这是乳液，这是精华和眼霜，一整套打7折呢。
7: 晕，这些瓶瓶罐罐也就你们女孩子分得清。对了，你买的时候是一整套，现在扔的时候记得要。

0: 分类哦。
1: 那当然了，
2: 能、
1: 空化妆品瓶是可回收物，过期还没用完的是干垃圾。哦，对了，还有这套新化妆品的包装纸盒，
0: 是可回收物。
1: 哟，可以啊，快去帮我扔了吧。
0: 遵命。
3: 垃圾分类引领环保新风潮。
4: 为您提供私人定制医生，专门时间贴身问诊。
5: 医生打电话到阿拉屋里来啊？怎么吗？哎呀，太好了！
4: 空中问诊。问诊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伊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教授。汪教授在渠西路的总院南部院区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同时在宝山漠河路院区呢，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找到我们汪岳主任，向他当面问诊。今天的空中问诊，汪主任把电话打给了我们的朱女士，你好。哎，朱阿姨，
7: 你好，伊宁老师好，
6: 温
7: 芳好，你想问问我的心跳的啊，快起来快乐不得了，没起来没乐不得了，有问题吧？
8: 是这样的，朱女士，您的这个120多跳和40多跳，这个是您做过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发现的吗？
7: 发现的呀，我做过了呀。
8: 好的，
7: 我做过了呀。
8: 那么它这个，尤其是因为动态心电图啊，它反映的是24小时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心脏跳动的情况。
7: 对，对的，
8: 对，它这个上面有没有其他的提示？比如说心房颤动啊，或者说室性早搏啊、房性早搏这种提示有吗？
7: 没有。
8: 哦，好的。那么因为这个呢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是正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对吧？那么我们在活动的情况下肯定要超过100跳的，比如说你跳个绳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比如睡眠状态下，其实心跳本来就是会偏慢的。那么所以呢，这个120多跳和这个40多跳，首先要看看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情况下，因为它的这个动态心电它可以追溯的。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心跳40多啊、我去看一下他在晚上的2:18，对吧？或者到早上的5点多，他都是这样的一个心跳，那这个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在白天清醒的状态下40多的心跳，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属于就是说该跳得快的时候他跳不快了，他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对于我看到您的年龄呢是86岁，那么其实属于是一个老年的女性患者。那么对于这种老年患者，其实要警惕呢，就是有一种疾病叫病态的窦房结综合征。那么它就是呢该快的时候快不起来，该慢的时候慢不下去，所以叫病态的窦房结综合征。
6: 那综合下来，我们朱阿姨得先检查什么？
8: 还是先去看一下动态心电图，它的就是这种异常心跳的负荷是多少。比如说我心跳一天24小时里这么多的心跳里面，可能它只有0.5%的异常的，那这种问题其实
6: 都还能扛一扛。
8: 对对、
6: 看你的频度有多高。
8: 对对、像我们这种心律失常差不多都是要到好几千甚至上万、
6: 那就扛不住了，心脏就很不舒服。
8: 对，就这种情况要处理。
6: 好的吗？朱阿姨啊，您知道吗？要去背一个24小时那个心跳的记录仪。
7: 我想问医生，我休息的时候也100多跳，有时候。
8: 对，那么休息的时候100多跳，我们就要看看它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就是有一些它是从窦房结就最高的司令部发出来的，那这种的话还可以。但如果你这个时候是一个异位的心跳，比如说是一个室速啊、或者是频发的室早，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好好处理。
6: 那我们朱阿姨这个情况，就我如果再加上再扛一扛，现在去医院看诊条件不太具备的话，要注意什么？
8: 这样子
6: 不能剧烈运动
8: 啊、对，一个不能剧烈运动，第二个我还是建议他应该去做一个心脏超声。对，您说的这个恰恰是我们刚刚准备要讲的这个心衰的有些不常见的表现。有一些它就是一个心跳的一个异常。对，所以说那么这种有些是这种长期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心跳的情况下，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心衰。对，
6: 所以朱阿姨这个咱们心脏

0: 啊，跳的这样，这么过山车似的，确实挺吓人。尤其是如果您一个人待着的话啊，跳的特别快了，有的时候会很可怕的啊，自己会觉得很恐怖的。那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是的，
0: 哎，这
1: 是
0: 频
1: 的。
0: 度到底有多高？那医生呢，有了依据之后，才能给咱们开药啊，怎么来治啊？那才能讨论这治疗的方案，好吗？好，谢谢我们这位阿姨打进热线电话。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易宁老师好，那个汪主任好，
1: 哎，周先生
2: 就
1: 好，
2: 是，哎，就是我那个体检啊，
1: 嗯，
2: 就是心电图上那个体检有一个，它有一个结果叫什么顺纵向转位啊，这个
1: 对，
2: 什么心这这个这这个转位什么意思？这个心脏转位置转掉了，
1: 它不一定提示是真正的心脏有转位，只是说从，因为心电图呢。它是一个比较快捷、最简单的一个
2: 啊，
1: 方
2: 对
1: 法，
2: 对，
1: 对。
2: 这检查的是就这一点时间，这大概1分钟都不到的，
1: 是
2: 对吧？
1: 是，除了正中向转位，没有其他的提示的异常，对吧？
2: 啊，没有呀。
1: 啊，好的。那您既往有没有这种长期抽
2: 血
1: 烟
2: 啊，
1: 啊、
2: 血
1: 长期
2: 啊，
1: 抽烟啊、慢性支气管？
2: 烟我戒掉了，
1: 啊，就是以往有过吸烟史的，对吧？
2: 有的。
1: 啊，对对对。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以往有过这种抽烟病史啊，这种。患者他有可能会有这个表现，但是你不用太担心。如果确实很想弄个清楚的话呢，建议你去做一个心脏超声。那么这个心脏超声呢，它可以对你的整个心脏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它的一个结构啊、瓣膜啊、肌肉的厚度这些，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估。那如果做出来没什么，包括它的一个压力接差啊这种啊，那么如果说没什么问题，那么其实不用太担心的。
2: 哎，就是我现在也没什么感觉
1: 是的，有可能您就是做完心超以后，您就可以更加放心了。
2: 啊。啊，现在就是我也没有什么高血压，也没糖尿病，这个现在暂时不做药检，不做心超，就再看一下，可以吧？
1: 可以的，那您就定期的随访一下心电图。
2: 随访一下这个心电图，
1: 是的，
2: 可以
1: 是
2: 吧？
1: 的，
2: 可
1: 可
2: 以
1: 以
2: 吧？
1: 的，对。
0: 好吗？啊，谢谢我们这周先生，大家对心脏的检查吧，都有点
1: 有很多问题，
0: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顾虑啊。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就是老查吧也挺麻烦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觉得，你说查一下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我这症状并没有缓解，就心脏的这个问题有点像天空中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打雷。
1: 对，是的，
0: 就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呢，因为我在家就电闪雷鸣的，可是我到了医院啥事儿没有。
1: 是，没错，是的。就好像我们有一些这种早搏很多的患者，然后我们本来说，比如说好几万的早搏，那么给他要做射频消融了。就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个女患者，她每次住院的时候，把她送到那个 DAC，准备给她做射频消融，就发现她的视早都没了。
0: 啊，就是
1: 对，
0: 马
1: 然
0: 上
1: 后
0: 要给你上治疗手段了，我
1: 对
0: 好了，
1: 好了好了，然后就回病房。那改天他觉得哎，这个发的又很多，他说可以了，那我们再把它送下去，发现又好了。然后后来就开玩笑跟他说，你把当晚睡的这个床买回去就可以了。
0: 就不用做了
1: 啊，
0: 哈，
1: 对，
0: 所以就是心脏也怕了，说啊，你们真的要给我动刀了，那我还是好吧，我不闹了。
1: 就是所以就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0: 比
1: 会
0: 较
1: 出
0: 顽
1: 现。
0: 皮，哎，所以但是啊，就是像我们刚才那位女士的情况，那位阿姨的情况，一个人在家住的话，还挺危险的，一会儿快到很快的程度，慌的不行，一会儿又慢啊，那还是找机会去先背一个24小时的这个心电图，看看她，是心电图，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动态的心电
0: 哎，
1: 图。
0: 动态的心电图，看看她现在慌到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才能定哈，怎么样来治疗。那接下来呢，是我们陈女士，您好。哎，陈
3: 喂，
0: 女
3: 是
0: 士，
3: 我吗？
0: 哎，是您，是去
3: 哦，
0: 医院因为什么事儿？
3: 玉林老师你好，
0: 哎，
3: 汪
0: 你
3: 主
0: 好，
3: 任你好，
1: 陈女士你好，
3: 汪主任，
0: 哎，
3: 今天正好你做节目，我今天验了一个血到社区医院给医生看，医生说你建议你去看一下心内科医生，我正好汪主任在，我就想咨询一下，
1: 哎，
3: 汪主任是这样的，我的基础毛病呢就是糖尿病，
1: 哦。
3: 今天验血的那个低密度呢，本来我。是在氯素法他汀，没吃氯素法他汀前呢，我的低密度脂蛋白是2点几，后来吃了5毫克的低密度蛋白，那个氯素法他汀以后呢，低密度蛋白从1.8 现在这次验血又低了1.45，
1: 嗯，
3: 高密度是那个1.65，一直是没有变，
1: 嗯，
3: 我就想请问这个，那个汪主任，我这个低密度，这个氯苏尔他汀是不是改其他药还是隔天吃比较好？如果这个氯苏尔五毫克一直吃下，再低下去会低吗？因为还有呢，我就服用了是那个泰，隔泰加也吃的。因为他说我有即将脑梗的症状了，
1: 嗯，
3: 我就想请问那个汪主任，我这个药怎么治疗比较好？谢谢您。
1: 啊，好的，陈女士是这样的，您呢了解到您既往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那么其他的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这种病史有吗？
3: 没有。
1: 啊，好的，
3: 冠心病没有。
1: 好的，其实糖尿病呢，真的是我们现在全国来讲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他这个很多患者在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很容易发展成为冠心病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才建议糖尿病的患者同样要把这个他汀和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就是您现在在吃的这个泰加的这个药物要一起吃上。首先呢，这两个药呢，它是冠心病治疗的常用的药物，并且呢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冲突的，您大可以放心。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吃了半粒啊，一般来说瑞舒法他汀是10毫克，您现在吃的是一个半量啊，这样的一个剂量情况下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吃他汀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降低密度脂蛋白，那么降低密度脂蛋白降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的身体里面各个血管它的斑块的进展呢就会减慢，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要让它下降。然后现在的这个水平大概 1.8 的水平并不是非常低，那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像一些更加严重的，比如说心梗的患者或者超高危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建议还会降得更低。那么您的这个化验单上呢，它往往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所以这里也是正好跟大家在听友朋友们再讲一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去看它的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范围啊，它那个范围呢，它实际上它没有进行一个分层。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对这个不同的，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或者有冠心病或者糖尿病或者是心梗啊，不同的疾病啊，它有一个这个心血管风险的一个分层啊，根据这个分层您看看您处于哪个位置，然后呢你旁边它会有一个需要吃他汀啊或者降低密度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觉得它在他那个血脂跟我一样，他不吃所以我也可以不吃，
0: 嗯，
1: 这个千万不要有这个思想和概念。
0: 嗯，
3: 是这样的，我插一句，我是1.45降掉了1.45，
1: 嗯，
3: 现在是1.45
1: 啊，1.45没问题，可以的。
3: 这样会再降下去吗？
1: 是这样的，您如果吃了有2个月左右啊这样的时间的话，基本上它会稳定在这个水平，不会再进一步降低。但是如果您特别担心的话，因为就好像刚才一个朋友讲的，他的这个出现一个肝功能的异常，
0: 嗯，
1: 您可以2个月的时间啊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下这个血脂、肝功能还有这个心肌酶这3个指标，那去看一下就能解答您的这个疑惑了。
0: 嗯，好吗？谢谢我们陈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最后呢，还是请汪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有这种早期的心脏的这个不舒服了哈，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做哪些事情能够帮助我们保护好心脏？刚才我们从那位49岁先生那里知道了要早睡早起。
1: 嗯，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注意？
1: 哦，这个要说的实在是挺多的，那我就简单说一说，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因为今天讲心衰嘛，我们回到心衰的这个问题，最主要是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人群，怎么样的去预防？比如说，我们平时要早睡早起，要保证充足的一个休息，另外要低盐低脂饮食，因为现在很多压力啊都很大，节奏也比较快，那么可能这个饮食上面要注意这方面。另外的话，如果说确实有高血压或者有这种冠心病、有动脉粥样硬化情况的这些听众朋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该用药要用药。另外的话呢，就是用药不是万事大吉啊，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不断的去监测，比如说季节变化的时候 啊，你原来的比如夏天有可能血管扩张以后啊，它的血压相对来讲会偏低一点，那你可能你现在的高血压药呢适当的要减一点量。那到了秋冬季节，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啊，那么各种情况啊，每个人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总体趋势是这样，所以可能高血压药要进一步调整。所以呢，就是您到医院来之前啊，一定要自己做好记录，因为只有您最了解您每天的血压和心率的情况。
0: 另外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脏的好朋友医生，就是你得定期的，尤其是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脏种种不舒服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大家也不要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就是您可以前期看几个医生，然后呢，哎，我觉得这个医生能帮我说得好，同时呢，交通上面我也比较方便，那您就盯着这个医生，我们每隔半年呢、一年呢，我们就去检查一遍，那这样有问题我们随时把这些问题扫掉，这样我们的心脏就是像开车修车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到了某个什么公里数就让您去保养一下汽车？汽车咱们都定期去保养呢，它不停的给你发警告，对吧？让你去保养，去保养。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就是要好好的保养，它才能陪我们健健康康活过100岁。那今天再次感谢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教授的到来，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0: 我们汪教授在南部院区周二上午是专家门诊，就是我们渠西路的总院，北部院区在宝山区的漠河路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今天节目监制沈欣，节目编辑亮亮，我是依宁，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头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2: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曲目详情可在频率微信公众号查询。
6: 海边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一段比利沃恩的轻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也别光顾着高兴，因为也有隐忧。大海的情绪多变，化成中国那句老话，就是水能。好，音乐开始了，祝你好心情。

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摇摆的感觉。

有一位知名的主持人，他曾说，当你爱上了一段音乐或一幅画，那感觉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从他的身上看见了自己，放过了自己，也更爱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而艺术帮你找到了你自己。

这个小时节目开场和您分享了一段音乐，来自伯特凯尔福尔特乐队，音乐的名字叫快乐感觉，您从中感受到快乐的

都说这世上最浪漫的三个字儿，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这儿。我们随时在这里，只要您打开上海调频94.7，长情的告白就化作经典怀旧的各式美乐，随时宠爱你的耳朵，滋润你的心，你的心。

0: 像冬天气温低呀、流感、水痘病毒等、病毒感染性腹泻，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等疾病较高发。像其中的流感尤甚，进入了爆发期，即需要多病共防。而当下既有新冠肺炎又有流感，可以有可能会产生共同感染的问题，
1: 就
0: 是
1: 两种病毒可能同时感染啊，指的是这个情况。
0: 对的对的，所以呢，尽管我们现目前疫情防控形势较好吧，但是对新冠病毒断然不能放松警惕，要认识到疫情防控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做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像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要继续保持疫情初期养成的良好习惯，继续加强个人防护意识。在公共场所，像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和进入

0: 医院、农贸市场、超市等重点场所要主动佩戴口罩。另外就是不要扎堆、不聚会、常锻炼身体，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当需要多人聚集到餐厅集中就餐时，要主动使用公筷，勤洗手，多通风。
1: 健康捉妖记。
2: 欢迎收听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来自广西的80后小伙小王吃西餐的时候喜欢三分熟五分熟的牛排，日前因为腹泻腹痛到医院就诊，被查出来体内有带绦虫，医生用了特效药之后，他排出了一条4米多长的虫子，经鉴定为牛带绦虫。医生告诉他可不能吃太生的牛排，他觉得三分熟五分熟的牛排非常鲜嫩呢，能够保持牛肉的营养，甚至可以见到牛肉中红红的血丝，这样才过瘾。三分五分熟的牛排真像小王说的那样鲜嫩，能保持牛肉营养吗？吃这种半生不熟的牛排会不会生病呢？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副研究员艾琳，来和大家说说吃三分五分熟的牛排引起的牛带绦虫病。艾琳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健康教育咨询检测中心的艾琳。
2: 牛带绦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我们肉眼能不能看到它呢？
3: 牛带绦虫又名牛肉绦虫，成虫乳白色，长度可达4到8米。牛带绦虫的成虫寄生于人体的小肠，人是其唯一的终末宿主。其幼虫牛带绦虫的囊尾幼主要寄生在牛等动物的肌肉内。
2: 那么既然它平常都在牛的身上，怎么会感染到人的呢？
3: 人们因进食不熟的带囊尾幼的牛肉而感染，例如前面讲到的三分五分熟牛排，如果里面含有囊尾幼而未被彻底烹煮杀死，人则可能感染。
2: 人得了牛带绦虫病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呢？
3: 牛带绦虫病的潜伏期从吞食牛囊尾幼至粪便中出现虫体结片或虫卵约需3个月，症状轻重程度与体内寄生虫体数量有关，轻者可毫无症状，重症者症状明显，甚至可并发死亡。粪便中出现白色结片为最常见的症状，并常成为患者就诊时的主诉。结片可在大便时伴随粪便排出体外，而且常自动地爬出肛门，在肛门周围做短时间蠕动，并滑落到会阴或大腿部，患者感到肛门瘙痒不适，大多数患者会有此症状。胃肠道症状中以腹痛最为明显，此外还可有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
2: 那我们怎样做才能防治牛带绦虫病呢？
3: 注意个人卫生，改善饮食和卫生习惯，肉类必须煮熟煮透，切生菜和熟菜的刀、砧板要分开，用后应洗刷干净，防止污染。及时治疗病人，常用的中药有槟榔、南瓜子，西药有匹奎酮等。
2: 购买牛肉或者吃牛排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注意什么呢？
3: 不购买未经检验的牛肉，切完牛肉后用开水烫洗砧板和刀具，不吃生的和未煮熟的牛肉。从菜市场、超市买回的牛肉，自己做牛排时或在餐厅吃牛排时，一定不要贪图尝鲜，最好完全做熟，至少9分熟了再吃。本期要点：一、吃三分五分熟的牛排有感染牛带绦虫的风险；二、如发现白色扁平状的虫体从肛门爬出，要及时就医；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打油诗：半生牛排口感好，吃多了当心牛带绦虫找，吃牛排还要吃熟的，寄生虫病防控要做好。
2: 非常感谢艾琳给我们做出的介绍，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捉妖记。

0: 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强调六零到八岁的儿童呢，如果你以前没接种了流感疫苗，那这个首次接种呢，我们需要接种两剂，是要接种两次，
1: 两次哈。

0: 好嘞，那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个非药物干预的措施哈，就是说平常生活当中哈。
1: 这个呢，我刚才讲了，就是还是要注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0: 嗯嗯。
1: 糖尿病病人呢，其实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将来会不会发生并发症，其实更多的不是取决于医护人员，而是取决于自己。所以一个糖尿病病人，他了解了糖尿病的一些基础的知识，他能够很好的自我控制自己，自我管理自己，他的血糖往往是控制很好的。这种病人即使十年二十年以后，他的并发症很轻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血糖控制好，要关键是自己管理好自己。那包括什么方面呢？你要了解糖尿病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你要知道怎么去控制你的饮食，怎么样配合你的体育锻炼，然后这每一个药物的它的特性都应该了解包括口服药，包括胰岛素。那这样的话，你跟他，我们因为用四个字吧，我们要学会与糖共舞。
0: 嗯嗯嗯。
2: 宝宝出生以后第一年里面要接种很多疫苗，因为第一年对宝宝最重要了，因为宝宝过了一岁以后就是一个传染病的一个高发人群，所以尽可能要在一岁之前打一些疫苗包括出生的时候要打卡介苗乙肝疫苗那么乙肝疫苗在一月龄六月龄还要再加强。那么两月龄三月龄四月龄我们是打脊灰苗，三月龄四月龄五月龄要打白百破疫苗。那么六月龄的时候呢，宝宝要接种那个流脑疫苗流脑疫苗，九月龄的时候也还要接种第二剂流脑疫苗，八月龄的时候要打麻风腮疫苗和乙脑疫苗，那么一岁的时候打水痘，那么还有这两年大家都比较热点关注的流感疫苗，六个月以后就可以开始打了，是不是？所以要打的苗是很多的，但是非常的值得2020年呢，我们国家对免疫规划的那个疫苗呢有个别的疫苗有了调整，那么调整比较大的呢就是一个麻风腮疫苗，因为以前我们八月龄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打麻疹风疹二联的联合疫苗，那么2020年开始呢我们就要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就是八月龄的时候要打麻疹风疹腮腺炎疫苗，然后十八月龄再接种一剂次的麻疹风疹腮腺炎疫苗，那么这样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多接种一剂腮腺炎疫苗，他到了学龄期，到了幼儿园，到了学龄期，他就不容易生腮腺炎了，那么更多的保护同时也保证了至少接种两剂次的麻疹和风疹疫苗，因为很重要。
3: 开学以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其实不单纯过敏性皮炎，其实我们说支气管哮喘也是过敏性疾病，过敏性鼻炎也是过敏性疾病，可能这个会更多一些。那么更多一些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本身是过敏性疾病，它就具有这种机体的是一个特应质，是一个过敏体质，它容易受到这些过敏原的刺激以后发生一个反应。更重要的是过敏性疾病它的发作，它的每一次发作可能还是与感染有关，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哮喘，他这次的发作是一个感染，是病毒感染以后先有发热再有咳嗽接下来喘息的发作，所以过敏性疾病的它的每一次的发作可能是跟感染也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学以后会有这个哮喘的发作会增加，鼻炎的发作会增加。那么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呢，其实特别是支气管哮喘或者过敏性鼻炎，我们都有规范化治疗的，这个治疗不光是在发作的时候要治疗，在它稳定的时候没有症状的时候都需要治疗的，所以医生会有一个规范的治疗的方案的。那这个方案其实应该来说是全国统一的，或者说全世界都是这样一致的，在孩子的稳定期不发作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进行一些治疗，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感染了发热了孩子咳嗽了，那我们在这个预防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医生的指导，那可能在治疗上可能我们需要升级，对吧？药物的剂量要增加，或者增加额外的其他的药物减少。

0: 哮喘发作的次数，因为我们说减少发作次数以后，孩子就有可能再长好了。如果孩子频繁发作、反复发作，那可能就叫伴随成长了，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那还有人就问说，这个心衰要怎么治疗呢？他已经衰竭了呀，他这个就不像感冒咳嗽，他能痊愈，那这个能痊愈吗？
2: 痊愈呢，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就是比较少。然后，但是你如果说心衰能经过我们的良好治疗的话，它是可以达到一个基本上符合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也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就表现症状不是那么严重，你可以吃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啊，这种现象是可能通过治疗或者通过康复啊，是可以达到的这个状态。
1: 这个心脏衰竭的治疗哈，您刚刚说了有这个治疗，还有康复，这是能不能和大家说说这个治疗？是一般都怎么去治疗？
2: 一般我们医院内呢，肯定是首先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包括我们用了各种药，利尿药、强心药、扩血管的药物，而且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抗心衰的药物。我们都会给他使用的，然后其他呢，就是，包括从住院期间开始呢，我们也可以的督促病人做一些运动方面的康复治疗，我们有一系列的，包括运动处方，开给病人，教他怎么样的运动，这些都是，心衰的治疗一部分。
3: 拥有健康，并不意味着拥有一切，但失去了健康，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5东上海之声，健康有道。
4: 下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有道，我是主持人兰心。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经历啊？当你在走路的时候跟人擦肩而过，不巧擦到肩膀的时候会痛楚难耐，你在坐公交的时候手握着那个把手，当车子紧急刹车的时候手稍微用力，肩膀就会剧痛，有些朋友就会因为在活动的时候肩关节疼痛或者是僵硬到医院的时候去就诊的，而实际上呢，他们得的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想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肩袖损伤的康复治疗。非常荣幸为大家请进的专家是来自于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孟宪忠。孟主任，下午好。
5: 下午好，主持人。
4: 非常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每年来就诊的有关于肩关节疾病的患者也是为数不少吧？
5: 在门诊可以经常见到。他是在那个门诊，疼痛性疾病、关节疾病当中呢，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肩关节疼痛来就诊的当中呢，我们还可以分成几种。肩袖撕裂，肩峰撞击，关节不稳，肩周炎也是含在肩关节疼痛当中的一种。还有呢，像肩锁关节的问题，它有个这个解剖的结构，出现了关节肩锁关节有点不稳，肩隙发生了改变，它也可能引起疼痛。包括肱二头肌腱，有的时候受到搬物的时候牵拉等等。也会引起来疼痛，还有其他的有一些原因。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肩关节疼痛当中呢，肩周炎只占不大的一小部分，大概能10%几，20%左右，但是肯定是不多，占的比例不多。
4: 对，
5: 但是平时呢，我们老百姓往往都把肩关节疼痛一股脑都归结为肩周炎了。对了
4: 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请进孟主任先要跟大家纠正的一个误区啊。我们要知道的是，肩膀的这种疼痛或者是僵硬啊，并不仅仅说只是肩周炎，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肩袖发生了损伤。那肩袖是不是这个部位是特别容易受到损伤的一个组织呢？
5: 比较容易受到损伤。从它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讲呢，它由四块肌肉构成的，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肩胛下肌，四块肌肉包绕着。

0: 肩关节，
1: 嗯
0: 啊，它像袖口一样的解剖结构，所以就叫做肩袖，就是咱们所说的衣服袖子的袖，
1: 嗯，
0: 就是肩袖啊，就统称为肩袖了。
1: 嗯、
0: 这四块肌肉啊，它呢，它跟那个肩关节的其他的肌肉呢，形成了一个解剖上的一个力偶，平行的一个力，
1: 嗯，
0: 但是方向是相反的，
1: 嗯，
0: 它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力啊，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保护肩关节方面呢，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它是帮助肩关节稳定的。
0: 它是两大功能吧，就维持肩关节稳定，
1: 稳定，
0: 第二保证肩关节的
1: 运动。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一组非常重要的结构，往往却也是特别容易受到损伤的。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做一些展开的。那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东上海之声”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如果你也发生过类似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遭遇过肩袖的损伤，或者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疑惑的地方，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东上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孟主任，有一些患者可能不太理解啊，就觉得我的肩关节没有外伤啊，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撞击呀、啊，为什么肩袖就损伤了呢？
0: 嗯，这样，主持人，我从几个方面给您分析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每年哈、啊、我们国家就有关文献的统计，就每年大概有600万人次因为肩关节疾病就诊。
1: 嗯，
0: 而肩关节损伤呢，它这个原因呢有好几种。
1: 嗯，
0: 其中第一种呢就是运动伤比较多，
1: 运动伤、
0: 运动伤最容易造成这样的损伤。还有呢急性损伤，
1: 嗯，
0: 急性损伤呢可能是工作当中不慎拉伤啊，就是在一定动作范围内有可能是会急性的拉伤，造成急性损伤、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工作当中呢一个长期的一个某一个姿势的劳损，
1: 嗯，
0: 也会对这个肩袖造成一定的损伤。还有呢就是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呢日常活动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慎就是控制不好，
1: 嗯，
0: 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再有呢就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就是前面讲过了，就是肩关节的有一些个结构性的也会造成、
1: 嗯、
0: 就是先天性的它就不稳啊，肩袖不稳啊，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嗯，它就那个损伤的原因是这么几种哈。
1: 嗯，
0: 又从肩袖损伤的病因学上来讲呢，它有这么几种学说，
1: 嗯，
0: 也就所说的一种科学假说一样，归纳起来呢，大概有四种，
1: 嗯，
0: 一种呢就叫蜕变学说，蜕变学说呢就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啊，人的这个关节的机能啊是在逐步的有一个退化的过程，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呢，血运的学说，血运学说呢就肩关节这个位置啊，它这个血液的供应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好啊，它本身就是血运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啊，所说的血运学说，它这个血运供不好可能也会引起来它这个营养就是缺乏，
1: 嗯，
0: 慢慢的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1: 嗯，
0: 第三种呢是撞击学说，撞击学说可能你比方说车祸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被撞，肩关节被撞击了，
1: 嗯
0: 啊，像这种呢就是外伤居多，外伤居多。 嗯，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创伤学说。
1: 嗯，
0: 创伤学说呢有可能是肩关节的其他疾病造成了，就是说需要手术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它局部的解剖呢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1: 嗯
0: 啊，引起来这个创伤，它这个呢也是一种学说。但终归起来呢、
1: 嗯、
0: 就是肩袖肌腱吧，它随着年龄增长呢它会出现组织的退化，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再有呢解剖结构存在着缺乏血管区的它固有的弱点，这是第二个。
1: 嗯，
0: 第三个呢，创伤和外力的撞击加速肩袖的退化，
1: 嗯，
0: 和促成断裂的发生。
1: 对
0: 啊，它最严重的情况下或肩袖会出现断裂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断裂呢它就是比较重的一种肩袖损伤了。
1: 嗯，
0: 这个完全断裂呢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1: 哦、
0: 啊，就是

0: 不全断裂，而仅仅是部分撕裂，这样的话呢，还可以用保守的疗法来予以治疗。
1: 好的，好，谢谢您跟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个腱袖损伤的一些病因啊，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出现一个组织的退化。那如果说再碰到外伤，尤其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撞击的话呢，又会推动进一步推动这个腱袖的损伤。
0: 对，
1: 那么在临床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临床上吧，那个腱袖损伤呢，来就诊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的患者呢，往往他主诉的一个病史比较长，往往都在一个月以上了，长的甚至半年到一年，就第一病史长，
1: 实在忍不下去了，
0: 哎，对了，
1: 医生来看，
0: 很痛苦，就是生活质量很低了，第二个呢，就是肩关节活动比较严重的受限，向前屈往前举啊，向侧方的举高啊，向后方的背手啊，这几个活动呢都严重受限。第三个呢表现呢，他就是主诉了，就是他来了他就讲，他说医生，我晚上要是睡觉过程当中压到了这一侧痛的肩膀，会让我痛醒，就是都影响我睡眠了，这是他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晚间可以会接触到患肩会痛醒，这么几个方面呢就是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了。你比方说他说我洗澡现在这一侧的手臂呢
1: 抬不起，
0: 后边对
1: 擦不到背，
0: 后边擦不到背，甚至上厕所他要是立手，就是他右侧，好比说他右侧的手是好的，但是就是上厕所都不方便了，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痛苦折磨下才能想起来到医院来就诊，是这样。
1: 哎呀，这是拖了多长的时间，忍了多少的痛啊！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和症状，那么还得要及时的这个看医生啊。拖着或者觉得我多休息会儿能够缓解病痛，其实不然，它可能随着时间堆积之后，这种程度会越来越加重吧。
0: 对的，疼痛会越来越重，疼痛久了以后呢，它就像一个恶性循环圈一样，比方说它最开始的疼痛呢，它还可以活动，但是活动的话呢会加重它的疼痛，这样一个循环圈呢会导致它呢就规避这个活动范围较大，这样反过来呢它这个关节呢就活动的范围就变小了，
1: 对，
0: 但是时间长了呢，你关节活动小了或者活动少了，它会慢慢慢慢的就会发生粘连了，真正想动的时候呢又不好动了，就是真正想动起来的时候它发生粘连它就动不了了，就会让患者误以为就是这是形成了肩周炎了，但它不是，它是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刚才说到了几块肌肉嘛，通过一些个我们临床的有一些个仪器的检查，你比方说核磁共振，肩关节的核磁共振检查，或者是肩关节的超声检查，还有 X 光片的检查，通过这几种检查呢就可以断定是那个是不是肩袖的肌肉出现的问题，如果是肩袖的肌肉出现的问题，肌腱出现的问题呢，那就不能归结为肩周炎，所以说这我们就在我们那个门诊的临床医生啊就在这个时间就要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了，
1: 对，
0: 这个是
1: 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0: 对了，就是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首先鉴别开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疾病，区分开了，而后边的治疗截然不一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提问了，他说前一阵子我的这个手啊就无法伸到背部，然后就连裤带都伸不进去，所以他也觉得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他说这一阵好像好了，那听了你们的节目之后觉得很有必要再去做一个检查，是吧孟主任？
0: 有必要，有必要的，我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呢是那个想去做什么检查，其实我觉得吧要是去明确的诊断的话，我觉得做

0: 患侧肩关节的核磁共振是比较好的。
1: 磁共振。
0: 哎，磁共振。还有另一组呢，就是从经济学上来讲，它比较省钱。
1: 嗯，而且快。
0: 对对对，那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呢，做照 X 光片和做患那个双肩关节的超声，这个形成一组的检查，半天时间就出来了。因为超声嘛是去了就能排上，排上就能做出来。
1: 对。
0: 和 X 光片呢 ，X 光片只做患侧肩的。这样的话呢，两组检查加一起也就是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就解决了。但是呢，从这个我们临床上来讲啊，影像学上的诊断金标准上来说呢，一般还是核磁共振的检查呢，它的这个敏感性更好一些，特异性和敏感性，更好一些。当然了，就是说这两个呢都能帮着我们来做一个肩袖损伤的一个诊断。
1: 好的，好，所以现在的这个诊断方式也是非常的多啊，包括像造影。这个也是能够看这个撕裂的这个程度的，对吧？
0: 可以的。
1: 好，确实我们的看来节目的这个效果是达到了，大家有相似的一些经历，你说这手都伸不到就裤袋里，这有多痛苦啊？
0: 非常痛苦，影响生活质量。
1: 对，如果说一旦是确诊是肩袖损伤的话，那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不能再一味的我在爬墙，我在做一些强制自己必须要动起来的这些动作。
0: 是的，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我觉得有必要和很关键的要跟大家呢，广大的听众呢要说一下。区分开这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它导致的这个后边的治疗的效果哈，是截然相反。比方说是肩周炎，我们平时说肩关节痛，它可能想当然就一下就想到了是肩周炎。就想到了小区里边有那个吊环啊，就拉吊环了。还有人家别人呢，有的人说了，你这个肩关节痛的是肩周炎，你就爬墙。这患侧手啊，就像蝎子爬墙。实际上呢，要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这么去做只能是越做越重，越练越厉害。广大听众呢，要知道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不厌其烦的对每一个就诊者要跟他讲清楚，要通过，要是肩袖损伤呢，通过其他的治疗手法和治疗手段，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好，这也是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节目的下半部分会重点跟大家做一些介绍，有关于治疗的一些对策啊，应对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孟主任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到的是平常也健身，挺喜欢锻炼但是前一阵子呢也出现了一个不舒服就尤其是肩部特别的疼痛，然后也就想。
2: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3: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2: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 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都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3: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4: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11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有报道称，某市一男子被发现死于车库内的私家车里，车辆四门紧闭，发动机未熄火，车载空调开了一夜。警方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怀疑是开空调时门窗紧闭无法通风，最终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地库停车时车内空调使用不当致人员伤亡，乍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车辆问题、车载空调质量问题？其实不然，这主要还是车内空调使用方法不合理。相信拥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空调的工作模式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两种模式？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内外循环和应用场景。什么是内循环？使用内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内循环，就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不开风机就没有气流循环，开风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 内循环主要是及时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进入车内，比如行驶中通过烟雾、扬尘、异味区域或车辆密集紧凑行驶时，阻挡前车排出的有害尾气，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温。堵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车流越是拥堵，空气中的尾气浓度就越大，此时使用内循环模式可以有效防止车外的尾气进入车内。开车遇到风沙、扬尘天气时，也要开启内循环模式，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车外的灰尘进入车内，也可以减少灰尘对空调滤芯的影响。夏天打开空调制冷的时候，也应使用内循环模式，这样车内的冷空气出不去，车外的热空气也进不来，不仅可以减轻空调的负载，制冷效果也更好。在地库长时间停车等人的时候，一定要使用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地库的通风条件差，使用外循环模式会导致污浊气体进入车内。但是长时间使用内循环模式，汽油燃烧不完全时就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可能会导致车内人员缺氧。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锁好车门，到外面安全的地方等人。什么是外循环？使用外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外循环，就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入到车内，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在城里行车遇到拥堵的情形时，车内会充满尾气味，这就是由于使用外循环造成的。当车窗紧闭时，外循环就会帮上我们的大忙。因为有些情况并不适合开窗换气，比如车辆高速行驶时，此时如果开启空调外循环模式，空调滤芯就可以过滤外界空气，让干净的空气进入车内。下雨天时，使用外循环模式能有效去除车玻璃上的雾气。刚买回来的新车也应多使用外循环模式，有助于释放车内的有害气体和去除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当空调处于制冷状态时，不要长时间使用外循环模式，可以偶尔开一下外循环模式换气，否则空调的制冷效果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场景，可内外循环模式交替灵活使用，行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切换内外循环。因此，在用车之前，建议接受专业的培训，做到熟悉和了解，避免因为使用不当造成身心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谨防静脉血栓，开车不添堵。52岁的钱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接单至少开13小时车，困了就在车里小睡，为减少上厕所次数，不怎么喝水，还有吸烟的习惯。1周前，他在车里盘腿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右小腿疼痛。原来前两天他经历了15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下车后才走了2步，突然感觉胸闷气促，失去意识。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呕吐物，全身发冷，赶紧找到手机打了急救电话。通过检查发现，钱师傅发生了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而且是最危险的脐胯血栓，左右肺动脉主干分支多处栓塞。医生考虑是久坐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进而血栓脱落发展成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情况非常严重。最终钱师傅经历了急诊介入手术，又在 ICU 抢救2天才转危为安。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2个阶段，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血栓栓塞症 PE。 第一阶段，深静脉血栓，当血液在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就会形成深静脉血栓，下肢最为常见。静脉负责血液回流至心脏，被异常发生的血块堵塞后，造成血液回流障碍，引起肢体疼痛和肿胀。而轻度的 DVT 早期症状不明显，仅20%的患者会出现患肢疼痛、肿胀等症状，容易被忽略。第二阶段肺血栓栓塞症，肺血栓栓塞症 PE 是指之前发生的深静脉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流到肺动脉，阻塞肺动脉，造成患者的肺部无法进行氧气交换。 导致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严重者会造成患者死亡，后果很严重。如何预防？

0: 司机朋友，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职业司机，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缺乏运动，以及可能存在的饮水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容易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了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定时休息。长途驾驶时应定时停车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如每两小时下车活动，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二、充足饮水。车内常备饮用水，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血液过于粘稠。三、均衡饮食，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四、避免油腻素食，长途驾驶时尽量避免食用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油腻素食，以免加重血液粘稠度。五、车内小范围活动，在驾驶间隙可以在车内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如转动脚踝、摆动双腿等，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六、下车活动，利用休息时间下车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增加全身血液循环。七、戒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应尽早戒烟。八、限酒，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应适量饮酒或避免饮酒。合理治疗和定期体检，以下措施需要有医生的指导。一、穿医用弹力袜，对于长时间驾驶的司机，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以提高下肢静脉压力，促进血液回流。二、抗凝药物，对于高危人群，如已有血栓病史或遗传因素等，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药物进行预防，但请注意，药物预防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三、关注健康指标，司机朋友们应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预防静脉血栓，应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西红柿、山楂、豆类、牛奶、鸡蛋等，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鸭、鱼、蛋、豆制品，少吃猪肉、羊肉，多吃瘦肉，多吃含有粗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粗粮等，能促进胃肠蠕动，避免大便干燥，应少吃或不吃动物脂肪或内脏，如肥肉、肥肠，以免加重动脉硬化，饮食清淡，避免太咸，以免导致高血压，避免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右下肢功能受限与驾车安全。在探讨驾驶领域的关键因素时，右下肢无疑扮演着黄金右脚的非凡角色。它不仅是油门、刹车或离合精准操控的核心，更是安全驾驶背后那位隐形的守护者。然而，当这位守护者遭遇功能障碍时，驾驶之路便可能布满未知与风险。右下肢作为驾驶操作的核心枢纽，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驾驶行为的精准与安全。其功能障碍可能源于骨折、肌肉拉伤、神经受损及关节炎等。这些病理因素交织作用，不仅削弱了腿部的力量基石，还限制了其至关重要的灵活性与感知敏锐度，从而对驾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右下肢功能障碍的多维度影响。一、反应迟缓的危机，右下肢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下腿部反应时间延长，无法迅速响应油门或刹车的操作需求，从而加剧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二、控制力减弱的隐忧，腿部力量的不足将直接反映在对油门与刹车力度的细微控制上，影响车辆的平稳行驶与乘客的乘坐体验。三、疼痛与不适的恶性循环，长期驾驶无疑会加重右下肢的既有疼痛与不适感，形成注意力分散与驾驶疲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侵蚀驾驶安全。策略应对与预防之道。一、早期干预，一旦发现右下肢出现任何不适或疼痛信号，应立即寻求专业医疗帮助，通过详尽检查明确病因，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遏制其对驾驶能力的不良影响。 二、辅助器具针对不同类型的功能障碍，定制辅助装置如脚型鞋垫、护膝、脚踝支撑等，可显著改善腿部功能，为驾驶安全增添一层保障。三、康复训练，在医生或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如腿部力量强化、关节灵活性提升等，逐步恢复右下肢的原有功能。四、驾驶姿态优化，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高度与角度，使膝盖略高于髋关节，确保驾驶姿势既符合人体工学原理，又能有效减轻右下肢的承重负担。五、合理安排驾驶时间，遵循科学的驾驶时间管理原则，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导致的腿部疲劳与不适。每驾驶1至2小时后适时停车休息，并进行简单的腿部拉伸运动，有助于缓解疲劳感，恢复腿部活力。小贴士：随着汽车科技的日新月异，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紧急制动辅助等高科技配置正逐步成为驾驶安全的坚实屏障。它们凭借卓越的性能与精准的判断能力，为有右下肢功能障碍的驾驶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驾车时突发心脏不适怎么办？2024年2月的一天下午，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开车途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他在紧急情况下将车辆驶入医院停车场，随后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昏倒在方向盘上，幸被停车场保安及时发现获救。心肌梗死通常称为心梗，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时，导致心肌组织缺血性坏死。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最危险的表现形式，其发生通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这种硬化会导致血管狭窄或完全阻塞。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而正确的应对。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急救专家的指导，以下是应对心梗的关键步骤。一、立即识别症状。心梗的典型症状包括胸部压迫感、疼痛，可能放射至左臂、下颌、颈部或背部，伴有出汗、恶心或呼吸困难。不典型症状可能包括牙痛、腹痛等，容易被忽视。二、停止一切活动。一旦怀疑心梗，应立即停止驾车，避免任何体力活动，减少心肌耗氧量。三、呼叫急救电话，迅速拨打120电话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准确描述症状和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四、保持平静，尽量放松，减少情绪波动，避免加重心脏负担，采取舒适体位，如果可能可平躺或半卧，减少心脏压力。五、合理使用药物，在等待救援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但需谨慎，避免不适当用药。六、到达医院后，家属应信任医生，迅速与医生沟通，迅速做出决定，遵医嘱协助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七、平时应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通过这些措施，遇到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保护生命安全。小贴士：炎热夏季、寒冷冬季都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大家要注意坚持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稳定。如出现持续不缓解的胸痛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老司机须知的护卫小常识。张师傅是一名货运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近10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需要经常开长途，一天开车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在路边摊随便吃点快餐，有时干脆不吃，等忙完了再一起补回来。 这样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不堪重负。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司机是交通运输中车辆的把控者，他们的工作贯穿城市和乡村，连接着千家万户。然而，长时间的工作、紧张的作息时间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都使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不良影响，尤以胃部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统计，70%左右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患有职业病，其中以胃病最为多见。许多司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都很难保证规律和健康。快餐、方便面、零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脂肪、低营养，长期食用对健康非常不利。老司机的胃部问题：一、胃炎和胃溃疡，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长期空腹或暴饮暴食，会导致胃酸异常。胃酸异常会破坏胃黏膜，引发胃炎及胃溃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出血及穿孔。胃炎或胃溃疡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剧痛，影响行车安全。二、消化不良，驾驶员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加上饮食不规律，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进而影响整体健康。三、胃食管反流，饮食不规律，特别是经常进食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会导致胃酸过多，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不仅会引起反酸、烧心等症状，还可能损伤食道，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四、胃癌，长期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健康，会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特别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吸烟，都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胡伟五建议，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呢？主要有五点建议。一、提前制定饮食计划，驾驶员可在行车前预估自己的行车时间和行车安排，提前制定饮食计划，尽量保证每天三餐的规律饮食。可以在车上备一些健康的小吃，如水果、坚果和酸奶，以便及时补充营养。二、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尽量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快餐和零食，多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麦面包、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三、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长时间开车容易忽略饮水，但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胃部健康至关重要。驾驶员可随车配备水瓶，定时饮水，应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和咖啡。四、注意作息规律，尽量保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有助于胃肠道的正常运转，减少胃病的发生。五、定期体检，驾驶员应定期体检，必要时完善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避免很多不良后果。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小贴士：许多老司机在驾车时精神高度集中，为了缓解驾驶疲劳，常年烟不离手。但是开车抽烟不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会被罚款200元以下并扣三分，而且烟雾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成分还可直接或间接损伤胃黏膜，加大患胃溃疡、胃炎等病的风险。健康安全驾驶，请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睡觉，当心一氧化碳中毒。随着汽车使用频率的上升，人们在车内休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在车内短暂休息看似方便，但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其中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气体，其毒性极强。当人体吸入一氧化碳后，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阻碍血红蛋白与氧气结合，导致组织缺氧，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轻度中毒时，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 中度中毒时，症状会加重，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心率加快等。重度中毒则会导致昏迷、抽搐、心搏骤停，甚至死亡。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在封闭的车内环境中，如果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可能会通过排气系统进入车内，特别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容易迅速上升。一、车辆停在密闭或半密闭空间中，如车库、地下停车场等，这些场所通风不良，容易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二、长时间怠速运转，发动机在怠速运转时，燃烧效率较低，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较高。若通风不良或车内空调处于内循环模式，容易导致一氧化碳在车内积聚。三、排气系统故障，如排气管破损、密封不良等，会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直接泄漏进入车内。预防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为避免车内一氧化碳中毒，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一、避免在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停车时尽量选择空旷、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在车库、地下停车场等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二、定期检查排气系统，确保排气管、消音器等排气系统部件无破损、无泄漏，保持其正常工作状态。三、保持车内通风，在车内睡觉或长时间停留时，尽量打开车窗，确保车内外空气流通。使用空调时，建议使用外循环模式，避免内循环模式下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在车内。四、安装一氧化碳检测仪，在车内安装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可以实时监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当浓度超标时及时发出警报。五、定期维护车辆，确保发动机、排气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减少尾气中一氧化碳的排放。如何紧急处理车内一氧化碳中毒？大家有必要了解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和急救措施。一氧化碳中毒的早期症状通常是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此时应立即停车并打开车窗，尽快离开车辆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如有人出现严重中毒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在专业人员到来前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一、迅速移离中毒环境，立即将患者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保持呼吸道通畅。二、保持安静，避免患者活动过多，以减少氧气消耗。三、心肺复苏，如果患者呼吸困难或停止呼吸，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求助。四、吸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给患者吸氧，以增加血液中的氧含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不同人群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图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窒息急救技术，可以在突发气道异物阻塞的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孕妇，每个人群都有不同的救护方法，但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利用肺部残余气体形成气流冲出异物。婴儿急救。在婴儿急救中，救护者需要采取坐位或单膝跪地的姿势。首先，将婴儿俯卧，骑跨于救护者一侧手臂，并用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及下颌，确保头部低于躯干。接下来，用手掌拍击婴儿的背部与肩胛骨之间，每秒钟拍击一次，进行五次拍击。然后将婴儿翻转为仰卧位，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冲击性按压两乳连线正下方五次。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婴儿急救是相对复杂的，因为救护者需要对婴儿的体型和脏器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施救。在执行拍击背部和按压胸部时，救护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能有效地冲出异物。此外，对于婴儿来说，施救期间需要保持稳定的姿势，避免过度晃动。成人急救。对于清醒的成人患者，可以采取立位腹部冲击法。 救护者需要站立在患者身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腰部，并采取一种特定的手法进行施救。以手握拳，用拇指顶住患者腹部正中的箭突下方肚脐上方两横指处，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如果成人患者意识不清或不能站立，那么救护者需要将患者摆放在仰卧位，面对患者。救护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双手交叉叠放，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患者胸廓下肚脐上的腹部，然后用掌根向下前方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成人急救时，救护者需要特别注意力度和手法的掌握，过轻或过重的按压力度都可能导致施救效果不佳，因此救护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注意保持与患者的配合和沟通，以减轻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感。孕妇急救，在孕妇急救中，救护者需要注意孕妇特殊的生理情况，救护者应站在患者的背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胸部，一只手握拳贴在两乳零线中间，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垂直向内做胸部按压，直到气道阻塞解除。对孕妇施救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的安全，救护者在施救时要尽量避免对腹部的过分压迫和冲击，以免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孕妇的体重可能较大，救护者需要保持力度的适中，以确保施救的效果。海姆立克自救法，当我们自己遇到气道堵塞的情况时，可以采取海姆立克自救法。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身体前倾，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冲击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此外也可以利用圆角和椅背进行快速冲压腹部，以增加冲击力度，帮助异物排出。自救过程中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过分惊慌和紧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冲击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自救的效果。对于自救者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急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或他人于危难之中。总结，虽然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遇到气道异物阻塞时，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其他方法，如轻拍背部或施行正式心肺复苏等。只有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危急时，才应考虑海姆立克急救法。此外，对于食道异物等并不适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胸腹部组织的弹性和顺应性差，故容易导致损伤的发生，如腹部或胸腔内脏的破裂、撕裂及出血、肋骨骨折等，故发生呼吸道阻塞时，应首先采用其他方法排除异物，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0集，规范超车别忽视。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超车时应当注意以下事项：一、超车前应注意瞭望，注意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二、注意标志标线的限制，在标志标线禁止超车的道路不得超车。在夜间或雨、雪、雾、沙尘等恶劣气候下视野缩小或视距变短时不宜超车。三、超车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7条规定，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光灯、近光灯或者鸣喇叭，需按规定使用。前车与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 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

决外出买菜的得力助手。但是这些所谓的老年代步车并未被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里，没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属于无牌照、无车险、无需驾驶证的三无车，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否则隐患很大，驾驶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所谓的老年代步车车身轻、性能差、缺少安全认证，碰撞后不能有效保护驾驶人，且容易发生翻车、自燃等安全问题，影响公共交通和公众安全。这些车多没有技术和安全标准，无法上牌，驾驶人也无需持有驾驶证，部分驾驶人未接受过关于交通法规知识的正规培训，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行驶在路上时容易出现乱闯红灯、逆道行驶、违章停车、随意横穿马路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行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9集，综合防治吸路怒。由于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上海等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遇到交通拥堵、赶时间、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等情况时，驾驶人容易出现心情急躁、情绪激动、驾驶行为失控等路怒症表现。比如遇到他人变道、加塞、鸣号等情况时，有的驾驶人容易愤怒，引发别车竞相追逐等情况，发生轻微事故或产生口角时，易引起互相追逐、违反交通信号规定、超速行驶等危险举动，更有甚者因路怒停车后拳脚相加，造成伤亡后果。一、路怒症三诱因。许多人认为路怒症完全是素质低劣的表现，其实不然，路怒症是一种心疾，诱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压力大，平时生活工作的压力，如超负荷工作、与同事起冲突、家庭不和睦等，都是路怒的潜在诱因；路况不佳，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交通拥堵、遇见不文明或不规范的驾驶行为等，往往是路怒的直接诱因；个性强，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个性强，冲动型人格，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如自尊心强、好攀比、争强好胜、缺乏耐心、自控力弱、易激惹等的人，更容易出现路怒。这类人喜欢赶时间，常常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喜欢超车而不愿被超，对情绪或行为自控能力较差，产生具有攻击性或危险的行为时，并不会过多考虑可能的后果。二、平息路怒三招。转移注意力，在察觉到自己有路怒情况发生时，要及时转移注意力，如打开收音机听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打开车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等，连续做深呼吸。当遇到车碰擦或别人不文明驾驶等情形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这说明路怒发作了，此时应连续做几次深呼吸，平复一下情绪。推迟反应时间，有意识推迟一下自己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时间，不要急于做出反应。比如差点和别人的车发生碰擦，自己当时的自然反应很可能是要与对方理论，或者驾车追逐对方的车。当事件发生后，可以先从一数到十，然后再做出反应，这样才能做出更冷静的决定。三、预防路怒四招。把路怒危害写在纸上，试着列举一下路怒可能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工作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写下来并放在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如贴在车内，不断提醒自己。换位思考，消除偏见，路怒症者往往认为是由于环境、外界的因素才导致自己违反交通法规或冒犯他人的，自己是无意的。可是一旦其他人违反规则时，他们反而会认为他人的行为是有意的，甚至是敌意。他们往往还有一个共同认知，在路上，凡是比自己开得慢的都是蠢货，凡是比自己开得快的都是傻货。这种心态是开斗气车的根源。预防路怒，平时就要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遇到不文明行为时，可以试着换位思考，对他人多些理解和宽容，也许他真的有急事要赶时间，也许那是个新手，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妨碍了别。当意识到他人行为并不是有意针对自己时，情绪也许就会平静许多。

做好规划，留足时间。如果时间紧迫，开车时自然就会处于紧张状态，也就难以做到心平气和的驾车。所以在上班外出办事时，应适当提前十几分钟出门，晚上临睡前尽可能把第二天需要的物品准备好，同时尽可能对行驶路线做到心中有数，对可变通的路线有所熟悉，这样就能遇事不慌，心态也容易保持平和。平时注意减压，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与压力对驾驶者情绪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尽可能保持充足睡眠，规律生活，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和休闲活动，如打球、唱歌、跳舞、游泳、与人聊天，这对于舒缓压力、稳定情绪有极大好处，可以避免把不良情绪带到路上。特别提醒，遇到一些不文明现象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要保持冷静，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利用车载视频装置、手机等记录下这些行为，通过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发生轻微事故时，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若对方逃逸，可用手机等采集证据后报警处理，切记追车竞逐，以免发生危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4集，儿童安全座椅保安全。通常提到的儿童安全座椅，专业名称是儿童乘客约束系统，指的是带有保护带扣的支带或相应柔软的部件、调整装置、连接装置以及辅助装置，例如手提式婴儿床、婴儿携带装置、辅助座椅和碰撞防护装置，且能将其稳固放置在机动车上的装置。按功能，儿童安全座椅可分为后向式、前向式、增高垫三大类，很多品牌还会有前置后向二合一、前向增高垫二合一、三合一的类型，可满足0到12岁年龄段儿童的乘车需求。据统计，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在车发生碰撞事故或突然减速时，减少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使婴儿死亡率降低71%，幼�儿死亡率降低54%以上。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7集，孩子乘车少带玩具。车内应尽量避免放置过多玩具，尤其不要把硬质玩具放在车上，以免在发生碰撞或紧急刹车时砸向车内乘客，造成损伤。如果怕孩子哭闹，可以在车上放个毛绒玩具，但数量不要太多，体积不要太大，以免遮挡驾驶人视线。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8集，别让内饰影响安全。一些女性车主喜欢对自己的爱车进行内部装饰，以达到更美观舒适的效果，然而车的内饰也会给行车安全带来一些隐患。一、给方向盘加装毛绒把套，这种做法不利于行车安全，因为方向盘本身具备防滑功能，当车主遇到紧急情况时可避免因手滑造成车失控，毛绒把套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导致事故。二、摆放毛绒玩具，很多女性喜欢用毛绒玩具来点缀车的内饰，但毛绒玩具的摆放位置需要注意，尽量不要将毛绒玩具摆在车后窗的位置，否则会影响驾驶人通过车内后视镜从车后窗观察路况，应注意毛绒玩具的大小和数量，不能遮挡驾驶人视线。三、后视镜下方悬挂物件，有些车主会在车内后视镜的下方挂上一些小物件，这样做不妥，在平时驾车时，这些小物件左摇右晃，会影响驾驶人视线，在发生事故时，这些小物件

0: 会在车内快速乱飞，造成无法预测的伤害。四、内部装修，对座椅进行包真皮处理是最常见的一种装饰。车主在装饰前要先查看一下车的说明书，看看是否有侧安全气囊，一定要给侧安全气囊留空。对座椅进行装饰时，注意不要影响安全带的使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八集，规范使用安全带。一、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安全带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由于汽车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和人们对交通安全问题的逐步重视，安全带已成为各种汽车的标配。同时，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也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加大安全带使用的干预力度，提高安全带的使用率，力争使之成为事故发生时保护驾乘人员的有效手段。研究数据显示，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交通事故死亡率下降50%以上，因伤致残率下降70%以上。因此，有人形象地将安全带比喻为生命带。二、驾驶人和乘客都要系安全带。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乘客，在使用车辆时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国法律规定，对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道路上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人，将进行记分和罚款处罚。对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乘客，也可以进行罚款处理。三、安全带难以保护学龄前儿童。汽车安全带对学龄前儿童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甚至反而会造成伤害。学龄前儿童乘车应正确使用符合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十七集，行车变道三步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车车道的，变更车道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交通事故数据分析显示，随意变更车道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上，随意变更车道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尤其是后果严重的重特大交通事故。因此，无必要时不应频繁变更车道，需要变更车道时应遵循以下三步骤。第一步，注意观察道路标志、标线和交通环境等，判断是否可以变更车道。如果车道线为实线，不能变更车道。第二步，如果经过判断可以变换车道，应当注意是否会影响相应车道的车辆正常行驶。第三步，变更车道前要先开启转向灯，提前预留安全车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变更车道。特别提醒，自2017年3月25日开始施行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在同方向多车道的道路上行驶，不得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四集，非机动车通过路口注意让行关系。一、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非机动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应该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如果路口没有安装非机动车信号灯，驾驶人应该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指示通行。此外，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规定，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遇有前方路口交通阻塞时不得进入路口，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等等。二、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非机动车驾驶人通过路口时， 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9条的让行规定，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路口外慢行或者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相对方向行驶时，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车辆先行。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1集，孕妇驾车两大重视。从交通法规的角度来看，有驾驶证的孕妇是可以开车的，但是怀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判断孕期是否适合开车应从个人身体状况出发，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可以开车，不过在孕早期和孕晚期最好不开车，少开车。怀孕早期，胚胎处于发育关键期，而许多女性驾车时习惯前倾姿势，很容易对腹部造成压迫，可能会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怀孕晚期，腹部增大，开车时易压迫到腹部或碰撞到车里的仪器等，也可能会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久坐也不利于孕妇和胎儿健康，临近预产期的孕妇更不宜开车，以免发生紧急分娩的状况。孕妇驾车除了要严格遵守交规，还要特别重视安全带和安全气囊。一、安全带。扣上安全带，腰带要放在大肚子以下，跨在臀部和骨盆上，肩带斜跨胸部中间，上面要放在锁骨中间部位，不要靠近颈部。二、方向盘和安全气囊。一旦发生车祸，安全气囊可以救命，但孕期驾车需要对方向盘和坐姿加以调整，要保持胸部与方向盘之间的距离大于25厘米。如果安全气囊有 on 或 off 开关，应调整到 on。如果方向盘可以调整，最好把方向盘调整到对着胸部，而不是对着大肚子或头部。特别提醒，孕妇驾车或乘车发生事故，特别是腹部受到撞击后，需要关注是否有阴道出血和大量无色液体流出、胎膜早破以及胎动情况。必要时要去医院急诊进行相应检查，特别是超声检查，排除胎盘早剥，并确认胎儿心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2集，特殊区域要减速，驾驶机动车应当时刻注意安全，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注意积累驾驶经验。首先，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遵守相关限速规定或按照交通标志提示的车速行驶。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特殊区域时应减速慢行：一、通过公交车站、医院、学校、繁华商业区等区域应注意降低车速，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二、在单位院内、居民居住区内应当低速行驶，避让行人；有限速标志的应按照限速标志行驶。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7集，开车尽量不穿高跟鞋。爱美女士往往喜欢穿高跟鞋，有些甚至会穿着高跟鞋开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穿鞋跟高于4厘米的鞋子驾驶机动车。目前女士所穿的高跟鞋常见的有细高跟、坡跟、厚底粗跟三种。一、细高跟，特点鞋跟又细又高，一般在8厘米以上且直径细。危险性， 穿细高跟鞋开车时，不仅踩油门或刹车踏板时比较累，脚后跟还会悬空，不利于很好的控制脚踏板角度，在急刹车踩油门时很容易产生操作不到位的情况，存在很大风险。有时鞋还会被卡住，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情况，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不能将刹车踩到底，后果将不堪设想。二、坡跟。特点：脚后跟坡度较大，一般与前掌相连。危险性：穿坡跟鞋开车时也无法正常踩踏板，抬起踏板时脚后跟会出现悬空现象，不利于很好的控制踏板角度。此外，用力踩踏板或者急刹车时还容易崴脚。三、厚底粗跟。特点：鞋底特别厚，鞋跟特别粗。危险性：穿这种鞋子开车时脚感很差，不能很好的判断踩踏板的深浅，很容易产生操作不到位或过度的情况。特别提醒，女性驾车时尽量不要穿高跟鞋，如果因为职业等原因一定要穿高跟鞋，可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开车之前换上平底鞋，下车时再穿高跟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3集，避免乘坐非机动车后座。非机动车后座坐人后，车载重量增加，重心后移，骑车人不容易把控车的方向。同时，非机动车后座设施简单，几乎无防护，在速度过快、转弯、颠簸、急刹车时，后座上的人容易跌落。故老年人不可坐在非机动车后座，也不可骑车带他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4集，避免碰瓷小诀窍。一、遵守交规，不给碰瓷分子可乘之机。许多碰瓷现象都出现在司机有违法行为或者未按规定让行时，即便不是碰瓷，发生事故也要承担责任。因此，驾车时一定要遵纪守法，不给碰瓷分子可乘之机。二、及时报警，不要私自处理。遇到可疑事故，不要擅自赔钱了事，可以先报警，并用手机进行拍照取证。如果遭到人身攻击或者威胁，可以录像留下证据。三、安装行车记录仪，有利固定证据。如今安装行车记录仪已经非常普遍，行车记录仪不仅能够在发生事故后帮助鉴定事故责任，还可以在遇到碰瓷时提供有利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选购行车记录仪时一定要注意可视角度和画面质量这两项重要指标。四、女司机莫慌，先报警。碰瓷者特别喜欢针对中高档车以及女车主下手，因为开中高档车的车主有经济能力赔偿，而女车主又比较柔弱，遇事容易慌张。所以女车主要注意，遇到可疑事故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下车和碰瓷者争吵，应先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今天要辟谣的贵人语词啊，并不是指静水流深语迟人贵中的稳重话少，而是我们家长眼中的聪明的孩子开口晚。一句贵人语词啊，给我们许多的家长带来了谜一般的自信。曾经有一位两岁半不会开口说话的孩子家长对我说，陈主任，我们不是来看病的，人家都说贵人语词，你晓得吧，爱因斯坦3岁多才开口说话，所以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让你帮着看看我们家孩子有哪些超常的天赋。 那我呢，确实不清楚爱因斯坦是何时开口的。但我了解孩子的语言发育规律啊，当一个孩子的语言出现了明显的落后的时候，我们除了排除聋哑障碍，还需要及早的鉴别是不是有自闭症的倾向啊，还是有认知的障碍啊，还是属于发育性的语言发育迟缓。那为什么要及早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类的大脑在出生的时候只有380克，但是当你到1周岁的时候，它的重量就已经达到970克，7岁时1300克，几乎接近了我们成人的水平。而我们的神经网络构建的速度在1岁半前后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这样的速度啊，终其一生不会再出现了。所以这也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大脑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它的可塑性是最好的。而语言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它也是我们生命早期大脑认知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亲爱的家长们，请不要再盲目等待。爱因斯坦是建立的相对论，但当下的我们还没有办法穿越时空回到孩子的人生之初，让你去弥补遗憾。所以抛却贵人语迟的这个自我安慰，让我们孩子得到及时的支持。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于佳颖。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怀孕了到底能不能拍片子。胎儿畸形或者是胎儿流产了，我们经常说高危因素是什么？基因感染拍片子。孕产妇健卡第一页，灵魂拷问，今天有吃过药吗？你有拍过片子吗？哎，那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拍片子就等同于胎儿畸形，等同于流产，是不是真的呢？放射性检查的确不作为一个孕产妇的常规放射学的检查，但是如果我们孕期有病情需要，比如说我们怀疑有妊娠合并脑血管畸形或意外，有妊娠合并肺部感染，或者说妊娠合并胎儿畸形的时候，医生就会开具相应的检查。我们最低导致胎儿畸形的剂量是多少？50毫格瑞。而只有大于1000毫格瑞以上的剂量才会导致胚胎的死亡。回过头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怀疑有脑血管畸形，我们要做头颅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01毫格瑞。如果我们怀疑重症肺炎，我们要拍肺部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1毫格瑞。我们会发现啊，这跟我们的最低放射剂量，哎，其实两者相差甚远。再来说回胎儿畸形，我们常会选择做核磁共振，巧了，核磁共振没有放射剂量。有些孕产妇就会说，核磁共振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呀，就像一个万磁王一样的，哎呦，他做起来的时候啊，能够吸钢泵，能够吸轮椅车，能够吸皮带扣，他还能吸我的假牙嘞。医生啊，我会不会把我的小孩子吸出来呀？这位妈妈，您不要担心哦，您的小孩是肉体凡胎，只要他没有金属植入物是不会受影响的。综上所述，在孕期里放射线的暴露只有达到一定的剂量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必要的检查我们一定要做哦。新华医院妇产科会为您保驾护航，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有报道称，某市一男子被发现死于车库内的私家车里，车辆四门紧闭，发动机未熄火，车载空调开了一夜。警方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怀疑是开空调时门窗紧闭无法通风，最终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地库停车时车内空调使用不当致人员伤亡，乍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车辆问题，车载空调质量问题？其实不然，这主要还是车内空调使用方法不合理。相信拥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空调的工作模式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两种模式？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内外循环和应用场景。什么是内循环？使用内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内循环，就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不开风机就没有气流循环，开风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 内循环主要是及时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进入车内，比如行驶中通过烟雾、扬尘、异味区域或车辆密集紧凑行驶时，阻挡前车排出的有害尾气，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温。堵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车流越是拥堵，空气中的尾气浓度就越大，此时使用

内循环模式，可以有效防止车外的尾气进入车内。开车遇到风沙、扬尘天气时，也要开启内循环模式，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车外的灰尘进入车内，也可以减少灰尘对空调滤芯的影响。夏天打开空调制冷的时候，也应使用内循环模式，这样车内的冷空气出不去，车外的热空气也进不来，不仅可以减轻空调的负载，制冷效果也更好。在地库长时间停车等人的时候，一定要使用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地库的通风条件差，使用外循环模式会导致污浊气体进入车内。但是长时间使用内循环模式，汽油燃烧不完全时就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可能会导致车内人员缺氧。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锁好车门，到外面安全的地方等人。什么是外循环？使用外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外循环，就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入到车内，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在城里行车遇到拥堵的情形时，车内会充满尾气味，这就是由于使用外循环造成的。当车窗紧闭时，外循环就会帮上我们的大忙。因为有些情况并不适合开窗换气，比如车辆高速行驶时，此时如果开启空调外循环模式，空调滤芯就可以过滤外界空气，让干净的空气进入车内。下雨天时，使用外循环模式能有效去除车玻璃上的雾气。刚买回来的新车也应多使用外循环模式，有助于释放车内的有害气体和去除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当空调处于制冷状态时，不要长时间使用外循环模式，可以偶尔开一下外循环模式换气，否则空调的制冷效果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场景，可内外循环模式交替灵活使用，行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切换内外循环。因此，在用车之前，建议接受专业的培训，做到熟悉和了解，避免因为使用不当造成身心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羊水破了可以自驾去医院吗？李女士孕二胎36周，家中休息时突遇羊水早破，面对紧急情况，她自觉有过生育经验，依然选择自驾就医，途中因腹痛加剧求助警方，警方将其安全送达医院时，宫口已经开大五指，所幸母子平安。此案例警示我们，羊水早破时自驾就医虽勇敢，却非最优选择，羊水破裂后务必即刻就医。对于部分胎头尚未充分入盆的孕妇而言，羊水破裂后脐带脱垂的风险会随时间与活动的增加而显著上升。同时，部分孕妇在羊水破裂后会立即感到腹痛，并伴随规律宫缩，标志着产程的开始。尤其是有分娩经历的经产妇，其产程可能更为迅速。因此，需警惕短时间内分娩的可能性，确保及时就医。羊水早破的正确处理方式，立即呼叫120电话求助急救服务。孕妇羊水早破关乎母胎双重安全，拨打120电话可确保优先响应，专业急救团队将迅速到场，利用担架等专业设备减少孕妇移动，预防脐带脱垂等风险。同时，120急救车能准确导航至最近且具备产科救治能力的医院，缩短就医时间，提高安全性。私家车就医的注意事项：一、家人陪同驾驶，孕妇应避免自行驾车，以防途中出现突发状况无人照应。二、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预防胎盘早剥等意外。三、就近就医，如果平素产检的医院较远，避免舍近求远增加风险，应选择最近的产科医院。四、孕妇体位管理，孕妇应尽量平躺，抬高臀部，减少羊水流失，预防脐带脱垂造成胎儿宫内缺氧窒息。五、监测胎动与保护腹部，留意胎动情况，避免腹部受压，确保胎儿安全。六、情绪稳定，保持冷静，避免过度紧张影响母子安全。七、直达产房，到达医院后立即将孕妇送入产房，简化就医流程。

0: 贴士，胎膜早破及临产前胎膜自然破裂可由多种因素引发，如创伤、病原体上行性感染、羊膜腔压力增高、胎膜发育不良、宫颈功能不全等。其主要症状为阴道持续性排液，虽短时间内羊水流失对胎儿影响有限，但脐带脱垂、胎儿宫内窘迫及感染等并发症可严重威胁母子健康。因此，一旦发生胎膜早破，应立即平躺，抬高臀部，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切勿盲目行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都说啊，肥宅快乐水，喝完变肥宅。人们越关注健康，就越担心含糖饮料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呢，代糖就以英雄的姿态来到了我们身边。什么是代糖呢？代糖就是指吃起来甜甜的，但是能量非常低的甜味剂。我们的商家呢，也将代糖饮料称为无糖饮料。一时之间，无糖饮料可以敞开喝的谣言流传于网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今天呢，我们首先从糖和快乐的关系说起。当我们吃糖的时候，一方面会产生能量，另一方面会刺激大脑的多巴胺产生，促使我们快乐。能量产生和分泌多巴胺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身体也非常习惯这两种事情同时发生。那么当我们喝的是一瓶代糖饮料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代糖也会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但是代糖不产生能量，对于我们大脑来说就少了一个步骤。我们的大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欺骗行为，就会发出饥饿的信号，促使我们去摄入更多的含糖的食物。所以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喝代糖饮料的时候，只会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牺牲我们的健康，摄入其他食物里面的添加糖，这个时候我们不如直接喝含糖饮料，对不对？第二，要么压抑我们的天性，拒绝快乐。可是我既然都喝快乐水了，我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呢？还不如直接喝白开水，对不对？谢谢大家。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低温寒潮提醒。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何奔。寒潮来袭，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特别小心心脑血管疾病。每年的寒冬总有更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特别是心肌梗死，往往在寒潮出道时候会有一个高峰。因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防护，千万小心冻出来的病。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肌梗死，在这个时候特别高发，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打120。寒潮呼啸而来，常态防控，常抓不懈，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香薰产品大揭秘。2020年10月份，有位网友发文表示，一直以为晕车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直到最近发现这样的情况，车里开空调，有汽油味，立马晕车，车里不开空调，有汽油味或者其他味道，也晕车，车里开空调，没有汽油味，不晕车。网友问，晕车和车里的味道是不是也有关系？一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是晕车跟车里的味道相关吗？这一词条冲上热榜。车里的味道真会让人晕车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气味本身和晕车无关，但是气味可以通过神经反射和晕车发生关联。晕车也叫运动病或晕动病，是晕车、晕船、晕机等的总称。 是在运动条件下由不一致的感觉印象引起一系列自主神经症状和消化道症状的疾病。运动病通常表现为冷汗、脸色苍白、恶心和呕吐、厌食、非眩晕性头晕、空间定向障碍等症状。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防晕药会引起视力模糊、记忆力下降、嗜睡等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对晕车人群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外出旅行造成严重干扰。既然车内气味会影响驾驶者及乘客的舒适感，那么选择一款合适的车载香薰产品，不论对于驾驶者而言还是乘坐者而言都至关重要。车载香薰产品不仅能装点您的爱车，适宜的香气还能够安抚烦躁，防止运动病，甚至提神醒脑，减缓驾车疲劳。目前市场上车载香薰产品琳琅满目，品种丰富多样。一、液体香薰，将香精溶于相应的容器，装入容器内自然散香，直接悬挂或放置在车内适当位置使用。二、气雾型香薰，将香精与溶剂的混合物填充进含有雾化口的容器内，通过电动或手动喷出的方式扩香。三、固体香薰，香精与膏剂混合而成，因其所承载的容器形状多样，样式美观，是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购买最多的一类香薰产品，通过自由挥发或放置于空调出风口，借助风力加速散香。四、香薰精油，将纯植物香薰精油滴在扩香木、扩香石上或配合香薰机等产品使用，放置在车内置物架、空调出风口等处使用。五、香包、香囊，将中草药和花草直接或研磨成粉后装入香囊使用，直接悬挂在车内即可。那如何选择车载香薰产品呢？在选择车载香薰产品时，建议首先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如柑橘类清新愉悦，木质类温暖舒适，中药类提神醒脑。其次，选择天然、环保、无毒、无害的材料。最后，选择知名品牌，保证质量及售后服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芳香疗法历史悠久，香类中药将中医养生智慧浓缩其中，药香疗疾以养身，日常熏香以养心，古有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之说。现在常以苍竹、陈皮、乳香、细辛、藿香、白芷、沉香等组方打粉装入无纺布袋中制成香囊，放置车内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小贴士：一、购买车载香时应仔细查看材料组成，确保原材料的安全性；二、应保持车内适当通风，并定期更换，以保证香气质量和效果；三、少数对香味过敏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孕妇慎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松江区中心医院的李静文，同时呀，我也是一名已经怀孕三个月的准妈妈。自从得知我怀孕呀，我妈就把我可爱的小猫咪给扣住了，理由就是孕妇不可以养宠物。哎，我先声明一下，孕妇呀也是可以养宠物的。很多人都知道弓形虫会导致孕妇早产、流产甚至胎儿畸形，于是很多人呀一怀孕就把家中的猫狗给送人了。其实狗狗呢作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就算感染了弓形虫也只会存在于狗狗的血液和肌肉里，并不会出现在狗狗的分泌物及排泄物里。所以如果你没有生啖狗肉的嗜好，完全不需要担心被狗狗传染弓形虫。可是猫咪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猫咪作为弓形虫的唯一最终宿主，弓形虫只有在猫咪的体内才会繁殖，通过猫咪的粪便进行传播。可即便如此，我的猫咪想要让我感染弓形虫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首先它得确保在我怀孕期间初次感染弓形虫，接着它要排出这辈子唯一一次含有虫卵的粪便，它还得要确保这坨含有虫卵的粪便呀留存两天以上的时间，这样才具有传染性。再接着必须是我这个孕妇呀亲自去清理，而我呢又正好没有戴手套，完事了我也没有洗手就直接吃了东西，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呀我才有可能感染弓形虫，是不是概率非常小呀？ 所以准妈妈和宠物当然是可以同在的，弓形虫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勤洗手。在此我也祝愿所有的准妈妈能够跟我一样，在宠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安全又美好的孕期，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职业驾驶员的膳食营养建议。大家都知道，合理的饮食对于驾驶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职业驾驶员而言，良好的饮食习惯能够为身体提供必需的营养，帮助维持最佳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从而确保在行车过程中能够做出快速而正确的反应。职业驾驶员特殊情况下的营养需求：一、长途驾驶，增加抗氧化剂，长时间驾驶可能导致疲劳和氧化压力，增加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如浆果、蓝莓、草莓、坚果、绿叶蔬菜，有助于减轻氧化压力。补充电解质，长时间驾驶可能导致脱水，可通过食用香蕉、橙子、坚果和海盐，以补充电解质，如钾、钠、镁，保持体液平衡。二、夜班驾驶，改善睡眠质量，确保晚餐不油腻，不含大量咖啡因，促进良好的睡眠。晚餐应选择清淡、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鸡肉、牛奶等，帮助促进睡眠。控制光照，如果需要白天休息，保持环境黑暗，使用眼罩或遮光窗帘，改善睡眠质量。职业驾驶员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建议：一、控制餐后血糖，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搭配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物、豆类和蛋白质，如瘦肉、豆腐。二、选择便携式健康食品，准备便携式健康食品，如坚果、低糖蛋白棒、干果等，以备不时之需。三、避免快餐和垃圾食品，快餐和垃圾食品高脂肪、高糖分、低营养，不利于健康，避免食用过多汉堡、炸鸡、薯条、甜饮料。四、适量运动，规律的身体活动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建议每天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伸展运动，可在休息站或工作间隙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和步行，保持身体活动。五、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对恢复体力和维持认知功能至关重要，尽量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每晚睡眠7至8小时，确保充足的休息。小贴士：驾驶员长期处在噪声和震动的发动机旁，容易造成神经、内分泌和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引起神经衰弱症和心血管疾病，应经常补充蛋白质，如蛋类、豆类、鱼类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老年人乘车出行必备药品。现代社会，驾车出游已成为家庭共度假日时光的新风尚。然而，鉴于老年群体常伴随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让人措手不及。如果此时刚巧又处在高速公路等远离医疗资源的环境中，更是会手忙脚乱。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应急药品。以下是老年人乘车出游中可能遇到的几种紧急情况的紧急用药策略。心绞痛，心绞痛这一潜在威胁，老年人表现往往不典型，首要任务是精准识别其非典型症状，如胸闷、压迫感、呼吸不畅及冷汗等，尤其是具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吸烟等病史的长者更应提高警惕。出行时应带有抗心绞痛药物，如硝酸甘油片、舌下含服，一般3分钟内起效，或麝香保心丸，如同随身携带的安心服，能在关键时刻迅速缓解症状。若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加重，应警惕心肌梗死可能，此时可紧急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抗栓处理，并寻求最近的医疗援助。部分疾病急性发作，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的急性发作，往往伴随着突然气促、喉间喘鸣与言语障碍的紧急信号。沙丁胺醇气雾剂作为急救先锋，能够迅速打开气道，缓解呼吸困难。对于哮喘患者，还应备有含布地奈德等糖皮质激素类的气雾剂，以迅速缓解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低血糖，糖尿病老人的低血糖状况危害极大，其典型症状如心悸、出汗、手颤、饥饿感、思维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意识障碍，都是身体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车内应配备血糖仪及试纸，及时检测血糖水平。低于 3.9 毫摩每升或疑似低血糖时，立即补充糖果或巧克力。而对于低血糖昏迷的紧急情况，则需立即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尽快送医救治。头晕，头晕虽非特定疾病，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晕车、血压异常、高血压危象、中风、心脏问题等复杂原因。因此，针对不同诱因，我们需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苯海拉明对抗晕车不适，电子血压计监测血压波动，针对高血压可舌下含服卡托普利片，低血压伴心率异常需警惕心脏问题，及时就医。同时注意餐后血压变化，适时补充水分以调节低血压状态。小外伤，旅途中难免遭遇小意外，扭伤与擦伤的处理同样不容忽视。云南白药喷雾剂止血止痛，可作为扭伤急救的首选。酒精棉片消毒伤口，可预防感染。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长期放置必备药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途驾驶这样做，腰不再疼。当你长时间驾驶汽车，腰椎承受的压力会比站立时大很多，加上坐姿不正确、座椅不舒服等因素，就容易让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罢工。简单说，就是你的腰部长期处于加班状态，没有足够的休息和舒展，自然会发出疼痛的信号。既然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腰疼。记住这些小技巧，让你的腰部也能舒舒服服地上班。一、注意坐姿，想要预防腰痛，坐姿是关键。调整你的座位，使你的方向盘尽量靠近胸部，不仅方便操作，还能减轻腰部压力。同时，让膝关节屈曲并超过髋关节的高度，这样的姿势可以进一步减少腰部承受的压力。如果可能的话，在腰部垫上一个6至9厘米厚的小靠枕，这样能更好地支撑你的腰部。二、回家热敷腰阳关，长时间驾车易导致腰酸背痛，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是椅背倾斜度不科学。通过轻轻按摩腰阳关穴，在腰部当后正中线上第4腰椎棘突下凹陷中，可以有效地促进该区域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使长时间驾车后感到的腰酸背痛得到迅速缓解。三、堵车或等灯时间做保健操，遇到堵车不必烦躁，可以放松心情，听听抒情音乐，坐正身体，挺胸收腹，甚至可以抓紧时间做保健操。这样，即使在路途中遇到一些小插曲，也能保持好心情和健康的身体状态。四、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开车回到家中，第二天如果不想再腰酸背痛，那么在梦乡中守护脊柱与腰椎间盘，无疑事半功倍。要保障当晚所睡的床垫既不过于柔软，也不过于坚硬，拥有恰到好处的支撑力，让你在睡梦中能够自由翻身，舒缓背部压力。五、睡前捏跟腱，想要缓解腰疼，还可以试试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只需跪在床上，然后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中节部位轻轻捏住脚后跟上方跟腱部位，稍微用力一些。别小看这个动作，经常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腰疼，还能让你重新找回舒适的感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职业驾驶员预防肛周疾病有妙招。开出租车的小李近期一直感到肛门周围瘙痒不适，一次驾车时突感肛门剧痛，下意识用力踩了一下油门，差点追尾前车，酿成一起交通事故。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突发的血栓性外痔，经对症治疗后痊愈。职业驾驶员工作时需要长时间的坐姿，这对于肛门很不友好。如果不有意识按时起身活动，不注意饮食结构，肛周疾病早晚会找上门来，影响工作及生活质量。人类进化为直立行走后，肛门承受了身体压力，尤其是在肛管后正中线位置。而当今饮食文化中的无辣不欢，造成了肛门部位静脉充盈、曲张。如果排便习惯不好，如便秘，造成肛管压力持续升高，就很容易造成肛周疾病。痔疮长期慢性出血会造成贫血，而慢性肛裂会造成肛门排便时剧烈疼痛，以致恐惧排便。突发血栓性外痔可以造成肛门剧烈疼痛，难以坐下。而得了肛周脓肿后，绝大多数患者需要急诊手术，一般术后2至4周才能坐得下。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诱发肛周疾病的因素后，建议采用以下主动对应的措施，可降低肛周疾病发病率。一、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好的排便是粪便不硬不稀，每日排便1至3次或1至2日排便一次，排便不痛苦，时间一般在5分钟内。建议把每天的排便时间放在早晨醒来后。职业驾驶员因工作关系，上班时候很少喝水，下班后不要忘记补水，总量为每日2000至2500毫升。因为坐姿时间较长，更容易造成便秘，故饮食中要适当增加膳食纤维，如玉米、番薯等粗粮和水果等。二、管住嘴，避免久坐、久站，也就是说要控制饮食，避免长时间的静坐或站立。在日常饮食中，尽量选择清淡的食物，保持三餐定时定量，这样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连续开车超过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身体，哪怕只是简单的走动几分钟，也能有效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对于经常需要驾车的朋友，建议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这样可以减少肛门部位的摩擦，降低患上痔疮的风险。此外，可以在驾驶座上放置专门设计的防痔疮坐垫，这种坐垫通常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支撑性，能够减轻臀部压力，进一步预防痔疮的发生。三、及时就医，规范用药。若感到肛门瘙痒疼痛、排便出血、肛门口有包块、排便不规律、粪便性状改变，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完成直肠直检及肛门镜检查，必要时还需要进一步查胃镜及肠镜。大部分早期的痔疮、肛裂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养成良好排便习惯、合理用药可以得到缓解甚至逆转。而如果痔疮、肛裂规范用药后效果不佳，患肛瘘、肛周脓肿的朋友还是需要手术的。小贴士：肛直检查通常是指肛门直诊，主要是通过触诊的方式来检查肛管内以及直肠下端的病变，从而能够在早期发现内痔、外痔、直肠炎、直肠癌等疾病。肛直检查属于一种最直观、最实用的检查方法，具有较强的可靠性，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古选：炎炎夏日，小心这种难言之隐。26岁的小刘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近一段时间大腿内侧有一片明显的红疙瘩，用手一抓就破。到医院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开车出汗较多，再加上洗澡不及时，导致了细菌和真菌感染，出现骨癣。夏季长时间开车，很多司机会出现腹股沟和隐私处瘙痒不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当心换骨癣。骨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常发生于双侧腹股沟和臀部，皮疹呈环状或半环状红斑，伴有脱屑和小水泡，逐渐向四周蔓延，中央渐消退，边缘加重，境界清楚。皮疹瘙痒剧烈，影响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病因：一、真菌感染，骨癣主要由真菌感染引起。 真菌是一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各类生物的体表或体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容易繁殖和生长。二、身体素质，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者

物抵抗力降低，更容易受到真菌的侵袭。五、高温高湿环境，车内温度和湿度较高时，会促进真菌的生长和繁殖。长时间开车，如何预防骨癣？一、保持局部清洁干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质内裤和宽松衣物。驾驶过程中可以适时开窗通风或使用空调除湿功能。中途休息时可适当擦干局部汗液。平日可备爽身粉，撒在易出汗部位，保持会阴部干燥清洁。二、避免久坐不动，驾驶一段时间后应适当休息并活动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汗液蒸发。三、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并更换内衣裤，避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等个人物品。内裤、毛巾经常洗烫曝晒，避免用手直接搔抓患处，引起交叉感染。四、及时就诊，使用抗真菌药物，大部分骨癣患者通过积极治疗都能治愈。可选用抗真菌药膏，如酮康唑乳膏、特比奈芬乳膏等，避免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严重者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抗真菌药。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谨防静脉血栓，开车不添堵。52岁的钱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接单至少开13小时车，困了就在车里小睡，为减少上厕所次数，不怎么喝水，还有吸烟的习惯。1周前，他在车里盘腿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右小腿疼痛。原来前两天他经历了15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下车后才走了2步，突然感觉胸闷气促，失去意识。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呕吐物，全身发冷，赶紧找到手机打了急救电话。通过检查发现，钱师傅发生了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而且是最危险的脐胯血栓，左右肺动脉主干分支多处栓塞。医生考虑是久坐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进而血栓脱落发展成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情况非常严重。最终钱师傅经历了急诊介入手术，又在 ICU 抢救2天才转危为安。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两个阶段，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血栓栓塞症 PE。第一阶段深静脉血栓，当血液在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就会形成深静脉血栓，下肢最为常见。静脉负责血液回流至心脏，被异常发生的血块堵塞后，造成血液回流障碍，引起肢体疼痛和肿胀。而轻度的 DVT 早期症状不明显，仅20%的患者会出现患肢疼痛、肿胀等症状，容易被忽略。第二阶段肺血栓栓塞症，肺血栓栓塞症 PE 是指之前发生的深静脉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流到肺动脉，阻塞肺动脉，造成患者的肺部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导致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严重者会造成患者死亡，后果很严重。如何预防？司机朋友，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职业司机，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缺乏运动，以及可能存在的饮水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容易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了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定时休息。长途驾驶时应定时停车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如每2小时下车活动，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二、充足饮水，车内常备饮用水，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血液过于粘稠。三、均衡饮食，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四、避免油腻素食，长途驾驶时尽量避免食用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油腻素食，以免加重血液粘稠度。五、车内小范围活动，在驾驶间隙可以在车内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如转动脚踝、摆动双腿等，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六、下车活动，利用休息时间下车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增加全身血液循环。七、戒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应尽早戒烟。八、限酒，
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

0: 粘稠度增加，应适量饮酒或避免饮酒，合理治疗和定期体检。以下措施需要有医生的指导。一、穿医用弹力袜。对于长时间驾驶的司机，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以提高下肢静脉压力，促进血液回流。二、抗凝药物。对于高危人群，如已有血栓病史或遗传因素等，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药物进行预防，但请注意，药物预防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三、关注健康指标。司机朋友们应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预防静脉血栓，应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西红柿、山楂、豆类、牛奶、鸡蛋等，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鸭、鱼、蛋、豆制品，少吃猪肉、羊肉，多吃瘦肉，多吃含有粗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粗粮等，能促进胃肠蠕动，避免大便干燥，应少吃或不吃动物脂肪或内脏，如肥肉、肥肠，以免加重动脉硬化，饮食清淡，避免太咸，以免导致高血压，避免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老司机须知的护卫小常识。张师傅是一名货运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近十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需要经常开长途，一天开车十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在路边摊随便吃点快餐，有时干脆不吃，等忙完了再一起补回来。这样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不堪重负。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司机是交通运输中车辆的把控者，他们的工作贯穿城市和乡村，连接着千家万户。然而，长时间的工作、紧张的作息时间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都使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不良影响，尤以胃部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统计，70%左右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患有职业病，其中以胃病最为多见。许多司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都很难保证规律和健康。快餐、方便面、零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脂肪、低营养，长期食用对健康非常不利。老司机的胃部问题。一、胃炎和胃溃疡。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长期空腹或暴饮暴食，会导致胃酸异常。胃酸异常会破坏胃黏膜，引发胃炎及胃溃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出血及穿孔。胃炎或胃溃疡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剧痛，影响行车安全。二、消化不良。驾驶员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加上饮食不规律，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进而影响整体健康。三、胃食管反流。饮食不规律，特别是经常进食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会导致胃酸过多，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不仅会引起反酸、烧心等症状，还可能损伤食道，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四、胃癌。长期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健康，会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特别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吸烟都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护卫五建议，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呢？主要有五点建议。一、提前制定饮食计划，驾驶员可在行车前预估自己的行车时间和行车安排，提前制定饮食计划，尽量保证每天三餐的规律饮食。可以在车上备一些健康的小吃，如水果、坚果和酸奶，以便及时补充营养。二、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尽量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快餐和零食，多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麦面包、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三、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长时间开车容易忽略饮水，但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胃部健康至关重要。驾驶员可随车配备水瓶，定时饮水，应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和咖啡。 四、注意作息规律，尽量保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有助于胃肠道的正常运转，减少胃病的发生。五、定期体检，驾驶员应定期体检，必要时完善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避免很多不良后果。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小贴士。许多老司机在驾车时精神高度集中，为了缓解驾驶疲劳，常年烟不离手。但是开车抽烟不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会被罚款200元以下并扣3分，而且烟雾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成分还可直接或间接损伤胃黏膜，加大患胃溃疡、胃炎等病的风险。健康安全驾驶，请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的葛允生。今天呢，我要来给大家辟一个谣，这个谣呢耳熟能详啊，也是一个古老的谣言，就是伤筋动骨100天。那么最近网络上呢有两个词语非常的热啊，一个叫做躺平，一个叫做内卷。那么我今天就用这两个词来辟谣一下伤筋动骨100天。那么首先呢，我要想说的是拒绝躺平。而很多人觉得伤筋动骨100天呢，我就是躺100天啊，我自然就会好。但是他不知道啊，随着时间的延续，如果不及时的康复，可能你的肌肉出现了萎缩，关节僵硬，功能丧失，即使有骨折愈合了，可能也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功能。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如果您碰到了伤筋动骨，记住葛医生的第一句话，拒绝躺平，仅仅躺平是不够的。第二呢，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享受内卷啊。100天呢，通常是指骨折临床的愈合时间，通常在8到12周啊。但是呢，对于我们所谓的伤筋，这个筋啊，其实是指的肌肉肌腱软组织的损伤，软组织损伤通常是4到6周的愈合期。如果发生软组织损伤不早期干预，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的问题啊。你如果只是一味的静养固定，就会粘连僵硬。现代社会呢，大家的生活节奏非常的紧张啊，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非常的宝贵啊。如果没有办法早期康复啊，那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功能，您将面临的就会很大的困扰。所以呢，记住第二句话啊，让我们的肌肉肌腱内卷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动员起来啊，静养不如功能锻炼。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随着我们现代医学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运动损伤通过运动的康复及时治疗，完全不要100天你就能恢复健康。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戒断驾车族的手机依赖症。驾车族手机依赖症指的是驾驶员在行车时过度使用手机，如通话、发信息、浏览社交媒体或操作导航等，导致注意力分散，事故风险陡增。多项研究证实，驾驶时使用手机的事故风险是正常驾驶的数倍。摒弃三个错误观念。在现代社会，手机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侣，但其在驾驶过程中的不当使用，潜藏着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与以下三个错误观念有关。一，我能一心二用。我们试着从心理学层面剖析这一观念。人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及我能一心二用。然而，人类大脑在处理复杂任务时，会不断地进行快速切换，这种切换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驾驶作为一项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活动，一旦受到手机信息的干扰，驾驶员的注意力分配将严重失衡，导致对路况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大幅下降。二，只看一眼无妨。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即便是短暂的视线转移，也可能让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轨迹，进而引发碰撞、追尾等严重交通事故。这种对时间的错误估计，正是对驾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三，免提通话及安全，这种误解我们同样需要澄清。虽然免提通话减少了手持设备带来的物理干扰，但通话本身所引发的思维分散和注意力转移，仍然是影响驾驶安全的重要因素。 通话内容可能引发情绪波动，进一步干扰驾驶员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四时刻在线，这种心态也促使很多驾驶员在驾驶中频繁查看手机，加剧了风险。实际上，许多信息无需及时回复，驾驶员可通过设定勿扰模式、规划行程、使用语音控制及手机支架等方式，减少驾驶中的手机操作，保持专注，有效应对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为了有效应对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在个人层面，驾驶员应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树立安全驾驶的意识，通过提前规划行程、使用语音控制功能、设置手机支架等方式，减少行车过程中的手机操作，同时培养专注驾驶的习惯，将驾驶视为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任务，而非可以随意分心的日常活动。在科技层面，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和其他车载设备提供的辅助功能，如驾驶模式、自动屏蔽通知等，来减少手机对驾驶的干扰。此外，一些专业的驾驶辅助应用程序还能够监测驾驶行为并提供改进建议，帮助驾驶员提升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倡导安全驾驶文化，通过媒体宣传、家庭教育和社区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驾驶中手机使用危害的认识。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应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对驾驶中使用手机等危险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总而言之，预防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和持续关注。通过科学规划、利用辅助工具、培养良好习惯及倡导安全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我们可以有效降低因手机使用导致的交通事故风险，让驾驶成为一种更加安全、可靠和愉悦的体验。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与他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驾驶人数以及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快速增长，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交通领域的显著变化。据统计，2022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56409起，即平均每天发生700余起，每小时29起，死亡人数为60676人，即平均每天死亡166人，每小时有6条生命因交通事故消逝。如此惨烈的数据，警示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极其重要。然而，当不幸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进行自救与他救呢？保持呼吸顺畅，心肺复苏是首要的急救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伤员心跳、呼吸都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心肺复苏的。如何展开施救？首要原则为保持呼吸顺畅，解开衣领，迅速清除伤员口、鼻、咽喉的异物、凝血块、痰液、呕吐物等。对下颌骨骨折而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颈项部托起，头后仰，使气道开放。对于有颅脑损伤而深度昏迷及舌后坠的伤员，可将舌拉出并固定，或直接放置口咽通气管。当您发现伤员有喉部损伤且呼吸不畅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控制大出血，当伤员心跳和呼吸都有保障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伤员短时间就丧命呢？大出血，没错，控制大出血是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二大原则及基本技术。一旦发生大出血，可能很快会因失血导致休克，进而威胁伤员生命。要立即对伤口进行直接按压，或伤口加压包扎，或止血带捆扎等来控制肢体的外出血。若是头皮出血，可用纱布、毛巾等干净物品直接压迫止血，如没有干净的毛巾、纱布，可用身上的衣物。如果发现有血液、脑脊液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从耳鼻流出，需要让伤员卧倒且伤侧向下，例如左耳鼻有流出液体时，则左侧向下，以免液体回流。 记住，千万不要往耳、鼻内填塞东西去堵住流出的液体。如果发现鼻腔、口腔有大量出血，应使头偏向一侧或者使人整体侧卧，这样可以避免因呼吸道堵塞而窒息。当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伤员的气道通畅以及止血后，如果救护车还没有到达现场，是不是应该快点把伤员扶起来或搬到车上，及时送到医院？稍安勿躁，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三大原则。正确搬运，在交通事故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注意颈椎或腰椎损伤。对在车内搬动及移出前的伤员，首先应在脖子上放置颈托或行颈部固定，固定好后，可以将其颈和躯干一并固定在靠背上，然后拆卸座椅与伤员一起搬出。对被撞击或车祸导致抛出的昏迷伤员，应在原地上颈托，并给予紧急伤口止血包扎后，再由三人以上搬运，一人托住伤员头、颈、肩和背部，一人托住伤员腰和臀部，一人托住伤员腘窝和小腿部，三人同时托起伤员，保持伤员脊椎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将伤者放置硬板床上或硬担架上。现场无颈托怎么办？硬纸板、硬橡皮、厚的帆布等可替代，仿照颈托剪成前后两片，用布条包扎固定即可。小贴士，这里有两点需要专门提醒一下，如果伤员是清醒可以说话的，一定不要激动，不要叫他摇头或点头，只要是摔倒或跌倒，且不能排除脊柱骨折，就必须按照脊柱骨折来对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缓解儿童晕车的特效学。如今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我们也经常会在节假日带上孩子去郊游，但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晕车的情况，那怎么缓解晕车呢？中医的穴位按压可一定程度上缓解晕车症状，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个特效穴。注意按压穴位时要剪平指甲，以免损伤被压穴位的皮肤。太阳穴，定位位于颞部眉梢与目外眦之间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主治缓解头痛、偏头痛、眼睛疲劳。操作晕车时可以采用坐姿，坐好后将手掌搓热贴于太阳穴，稍稍用力，顺时针转揉10至20次，逆时针再转相同的次数。天窗穴，定位位于人体的颈外侧部，胸锁乳突肌的后缘与喉结相平。功效疏散内热，操作双手拇指交替轻轻按揉同侧天窗穴，注意力度不能过重，一般不建议两侧同时按揉，1至3分钟，局部酸胀为度。合谷穴，定位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也就是常说的虎口处。功效可缓解头痛、眼睛疲劳以及紧张、急躁、焦虑情绪。操作左右手拇指交替掐按对侧合谷穴，可用食指的指尖固定于该穴位上，用画圆圈的方式，以不感到疼痛的力度稍用力按压，连续按压10秒后再放松10秒，重复该动作3次，局部酸胀为度，但体质较差的人不可做强刺激。二关穴，定位即内关外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腕掌侧横纹上2寸，一寸为3.33厘米，在两条筋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外关穴位于手腕背侧横纹上2寸，尺骨与桡骨之间，与内关穴相对。功效缓解晕车导致的恶心呕吐。按摩方法，把拇指立起来放到外关穴上，食指和中指并到一起放在内关穴上，进行上下相应的用力按压，每次3分钟，两手交替按压，局部酸胀为度。丘尾穴，定位位于脐上7寸，剑突下半寸。功效消除疲劳，治疗晕车，缓解焦躁等。操作左右手拇指擦丘尾穴，由上往下，可以从丘尾穴擦至神阙穴、肚脐，可以在乘车半小时前后开始按擦。足三里穴，定位在小腿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侧。功效燥化脾湿，生发胃气。操作双手大拇指按揉足三里穴，每次3至5分钟，局部酸胀为度，体质差或者容易晕车者平素可以多按揉。小贴士， 一、按是指用手指或手掌或肘尖着力在体表一定穴位或部位上逐渐用力按压，因此又可分为指按、掌按、肘按。使用按法时，用力方向要与体表垂直，力度由轻渐重，稳而持续。二、摩是用手掌面或手指面在体表一定部位做环形而有节奏的抚摸。

0: 动作不带动皮下组织，是推拿手法中最轻柔的一种。操作时要求用力均匀、轻缓，常用于治疗开始和治疗将要结束的时候。三、揉是指用手掌的大鱼际、掌根部分或手指螺纹面着力，腕关节放松，做轻柔缓和的环旋运动，同时带动该处皮下组织共同运动的一种方法。操作时要吸定着力部位，不能再体表摩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中医养生，方兴未艾的健康文化。健康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养生是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此次编发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众所周知，中医养生科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近年来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和认同。中医养生学以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目的，推崇综合养生，把健康诠释为人与自然、社会包括与人、与己保持和谐的一种状态或境界。可以说，中医养生学既融合了健康促进的科学理念与中医治未病思想，又刻上了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烙印。因此，推广中医养生科学、弘扬民族文化非常必要。其二，从2003年以来，上海市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大力推进建设健康城市行动，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老龄化给人民健康带来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促进整个城市中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为帮助市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自我管理能力，今年本市健康促进部门先后发放了一系列健康科普读本和健康促进支持性工具，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和好评。经第三方评估表明，这些做法对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起到了有效的推进作用。因此，呼应百姓需求，继续开发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科普读物非常必要。其三，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广大市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和认知与日俱增，各种养生保健方法广受青睐，一些借养生之名行欺骗之实的歪门邪学也利用群众对传统养生文化的喜爱而鱼目混珠，招摇过市，危害极大。因此，编写科学正确、简洁实用的中医养生基础知识读物，指导市民群众了解中医养生的基本理念、知识和方法，帮助大家辨识各种伪科学并免受误导，极其重要。综上所述，这次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是本市在传统中医保健领域开发健康科普读物的首次尝试。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本市不少专家的热情参与和无私帮助，在此仅表感谢。衷心希望中医养生科学在指导上海广大市民群众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掌握健康主动权的实践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继续绽放光彩。祝愿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不负所望，引领上海健康养生之热潮，也期盼本书对上海城市健康促进、提升社会和市民的健康水平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4集，气郁体质行气解郁。气郁质的人体型偏瘦的较多，常感到闷闷不乐、情绪低沉，容易紧张、焦虑不安、多愁善感、感情脆弱，容易感到害怕或容易受到惊吓，常感到乳房及两肋部胀痛，常有胸闷的感觉，经常无缘无故的叹气，咽喉部经常有堵塞感或异物感，容易失眠。气郁质者应注意：一、拾遗宽胸理气。 多食黄花菜、海带、山楂、玫瑰花等具有行气、解郁、消食、醒神作用的食物。二、起居一动不宜静，气郁滞的人不要总待在家里，应尽量增加户外活动，如跑步、登山、游泳、练武术等。居住环境应安静，防嘈杂的环境影响心情。保持有规律的睡眠，睡前避免饮茶、咖啡和可可等具有提神醒脑作用的饮料。三、宜参加群体运动，可坚持较大量的运动锻炼，多参加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如扭秧歌、打球、滑冰、下棋等，以便更多的融入社会。食疗方选荷叶陈皮鸡，鲜荷叶一张，陈皮十克，丁香三克，鸡肉250克，鸡肉切块，用陈皮、丁香粉、盐、米酒、糖等腌制30分钟，用荷叶包裹，放盆内盖好，以大火蒸1小时即可。功效理气疏肝。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0集，调摄情志畅享健康。古今善于保健养生的人都非常强调怡情悦性，舒畅情志，转变自己错误的思维方式，将心情调节到最佳状态。过激的情志可影响体内功能失调，进而累及五脏，所以适当的情绪泄露还可调节五脏气血的平衡和稳定，对保健治病有很好的帮助。一、静养心神，在平常的学习生活中要锻炼自己的意志，陶冶情操，调摄精神，保持淡泊宁静的状态，避免自己的骄傲与急躁情绪，摆脱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保持心态平和，善于化解不良情绪，言行思维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使自己的心情达到最佳状态，这样可以减轻精神负担，生活平静愉快。二、转移注意力，在情绪不佳时可以听听抒情的音乐，观赏一场喜剧，看看青山绿水等，以转移情志，陶冶性情，暂时忘却忧愁，使精神振奋，不为琐事劳神，不患得患失。三、顺应环境，学会调控顺应自然规律社会环境，实现精神意志的自我调控，养心与养德相结合，不自负太高，有自知之明，不贪欲过多，知足常乐，不做昧心欺人之事，心境安定平静，不怨天尤人自寻烦恼，心境高远。四、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指生活有规律，劳逸结合，科学用脑，坚持体育锻炼，少饮酒，不吸烟，讲究卫生等，要勤用脑，合理用脑，适时用脑，避免用脑过度引起神经衰弱，使思维记忆能力减退。五、适时求助心理医师，在必要时可以求助于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医师或长期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通过心理咨询提高精神生活质量和心理效能水平，以减少心理障碍，防止精神疾病，保障心理健康。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15集，春季养生篇之谨防春困四方法。春光明媚，气温回暖，许多人会春眠不觉晓，常感到困倦，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这就是春困。虽说这种状态不是病，但影响学习工作，所以必须设法调节。一、提高夜间睡眠质量，睡眠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成年人每天8小时，中学生8至9小时，小学生9至10小时，当然具体时间也要因人而异。二、晨起洗脸，最好用冷水洗脸，以刺激皮肤和大脑，使之尽快适应春季的血液循环变化。三、加强体育锻炼，运动可改善人体的代谢过程，增强血液循环和呼吸功能，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所以春季应多运动，如登山、郊游、散步等。四、刺激自己，经常按摩太阳穴、头部侧面、眉梢和外眼角中间向后一横指凹陷处，晒晒太阳有益于解除春困。当出现困倦时，可利用听音乐、触碰等，给自己一定的刺激，这样能改变人体内在节奏，使人的大脑迅速进入清醒状态，从而使困倦得以消除。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九集，中药的服用方法。一、服药时间，病位在上，头、胸部宜饭后服；病位在下，腹部以下宜饭前服。补益药宜早晚空腹服，对胃有刺激的药物宜饭后服，驱虫药及泻下药宜空腹服，凝神药宜睡前服。二、服药次数，一般每日服药2至3次，对于病情危重者可连续多次服药，对于体质虚弱者宜少量多次服用，体质健壮者宜多量少次服用。三、药引选择，一般用白开水送下，因呕吐而服药困难者可加姜汁等。四、忌口，服药期忌食生冷、辛辣、油腻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皮肤病及创伤者应忌食鱼、虾等海腥食物和刺激性食物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二集，人参三宝。大家都知道人参三宝，精、气、神。中医认为精、气、神是维持人生命的三大要素，这三者密不可分。一、精是生命的基础，精包括人体的血液，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和其他食物中的营养成分等，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养精，养精是养生的基础。二、气是生命的能量，有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一个人高兴了叫喜气洋洋，发怒了叫怒气冲天，很健康叫神气十足，如果死了呢，那叫断气了。中医认为气有五大作用。第一，气是维持人生命的基本物质，没有气生命活动就会静止。第二，有了气人体就温暖了。第三，气可以抵御外在邪气。第四，气也是营养。第五，气可以变化，气变成神。养气是养生的关键，气顺即可延年益寿。三、神是生命的主宰，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表现为人体的一种活力，比如说这个人神采奕奕。按照中医的说法，心藏神，心神就是与人意识思维活动有关，养神就是要养心。精、气、神三者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养生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4集，冬季养生篇之小食腊八粥。每年的农历12月初8，按照传统习俗要喝腊八粥，因为在这天若能喝上一碗甜甜的腊八粥，不仅能养生祛病健身，还能祈福家人平安幸福。一碗腊八粥里面少则有7-8种原料，多则有20-30种，各种粗粮、豆类、果仁、水果干等都可加入。这种粥不仅味美，而且符合营养多样化的要求，有利于健康。如能根据个体素质不同细心选料，则对健康更为有利。一、选料要

0: 病而愈，消化不良者多放米少放豆。粳米具有温脾益气的作用，适于脾胃功能低下者食用，对于虚寒泄痢、虚烦口渴、小便不利等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豆类不易被消化，可以少放黄豆、黑豆等。糖尿病病人吃腊八粥、常担忧粥更容易吸收，食用后血糖会升高，因此在腊八粥中不要加入过多的糯米和白米，更不要加糖，宜加燕麦和荞麦。燕麦具有降低血中胆固醇浓度的作用，抑制或减慢血糖上升。燕麦和豆类所含的可溶性纤维在胃内形成粘稠物质，可抑制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从而避免餐后血糖突然上升。荞麦中含有铬，有增强胰岛素的作用，可用于糖尿病病人的营养治疗。心脑血管病患者多加薏苡仁和黄豆。薏苡仁有利水渗湿作用，加入粥中可降压。薏苡仁中的膳食纤维有预防高血脂、高血压、脑卒中及心血管疾病的功效。黄豆具有降低血中胆固醇等保健功能。二、选料要因人而异，小儿多加果仁和水果干，以增加粥的香甜气味，以助食性。还可适当加入大枣、莲子、山药、薏苡仁等有健脾益气作用的食材。如果有积食，可加入助消化的新鲜山楂。由于薏苡仁、花生、燕麦等易引起孩子过敏，给一岁前的婴儿煮粥则不宜放入。老年人多加核桃果仁，可补肾纳气、抑制健脑、强筋壮骨。妇女多加养颜食材，许多黑色食品都是绝好的美容食品，如黑米、核桃仁、松子等。中青年者食粥多放粳米，因为他们的活动量大，对能量要求高，而粳米富含糖类、碳水化合物。还可适当放些富含淀粉又有一定保健作用的栗子、芡实、莲子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3集，夏季养生篇之冬病为何夏治。冬病夏治法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治法。冬病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病变，如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夏治指夏季这些病情有所缓解，趁其发作缓解的季节，适当使用一些方药，以预防冬季旧病复发或减轻其症状。那么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一、慢性咳喘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阻塞性肺部疾病等临床表现主症为咳、痰、喘，是最典型的冬病夏治病种，常用中药敷贴疗法。二、风湿性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也是以寒邪留滞于经络为主的疾病，夏天选用驱风除湿、通经活络的药物，通过口服及穴位经络或者局部挤药，可以同时发挥药物和穴位的双重作用，采用艾绒温针治疗，称为打伏针，也是传统的冬病夏治的好方法。三、冻疮。冻疮多为阳虚，机体阳气不足，抵御外寒的能力就会下降。夏季用温通经络的药物煎水外茶、穴位敷贴等治疗手段，起到活血通脉、温经散寒等作用，使人体阳气充沛，抗寒能力增强，皮肤肌肉濡养温煦而不发病。总之，冬病夏治法适用于所有阳气不足、肺气虚弱及虚寒疼痛和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类的疾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1集，夏季养生篇之远离空调病。远离空调病，随着夏天的气温升高，办公室或家里的空调越开越大，不少人一直吹空调，身体开始出现了如头部、肩颈、下肢关节不适或眼干等症状，这些都是吹冷气惹的病。如何预防空调病呢？ 对策一，保暖，喝姜茶，穿外套，起身走动。除了维持空调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还要有保暖措施，如在办公室放一件长袖外衣、围巾或大披巾等保暖衣物，特别是一些经常手脚冰凉的人，可喝一点姜茶驱寒，但不宜多喝。喝了姜茶后，最好让身体动一动，保暖效果更好。对策二，保湿，多眨眼，减少佩戴隐形眼镜时间，皮肤擦乳液。在家里可调整吹冷气的时间，避免开太久让室内太干燥，可在桌上放一杯水，帮助调节周围环境湿度，并且有意识的多眨眨眼，保持眼睛湿润，并减少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同时皮肤上可适当涂擦保湿乳液，可防止水分散失。对策三，颈部保暖，转头运动，按风池穴缓解头痛。在空调房间，有条件的可穿薄外套或披围巾、丝巾保暖，尤其要包覆肩颈部，避免突然的温度变化。利用休息时间，转一转头颈、肩膀及伸展手臂等。或下班回家热敷肩颈部，头昏脑胀、头痛发作或肩颈僵硬不舒服者，可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位于后颈部两侧，发际与颈椎外侧筋处，颈部肌肉起点位置，舒缓症状。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5集，秋季养生篇之秋后养肺正当时。肺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是人体真气之源，肺气的盛衰关系到寿命的长短。秋季气候干燥，很容易伤及肺阴，因此秋季养肺是养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起居要早睡早起，注意添加衣物，防止因受凉伤及肺部。二、锻炼要增加户外运动，秋季是外出锻炼的大好季节，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项目，如登山、打太极拳、游泳、骑自行车等，可促进心肺功能。三、饮食要少辛多酸，多吃酸的，如苹果、橘子、山楂、猕猴桃等，能收敛肺气，少吃葱、姜等辛辣食物，还可以食用有润肺作用的银耳、豆腐、百合、蜂蜜等。四、喝水，每天喝水至少600毫升，可以适当增加，秋天必须补水。通常秋季每天要比其他季节多喝水500毫升以上，才能保持肺脏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但要注意多次少量。五、练功，拍胸练呼吸，每晚临睡前坐在椅子上，身体直立，两膝自然分开，双手放在大腿上，全身放松，吸气于胸中，同时抬手用掌从两侧胸部由上至下轻拍，呼气时从下向上轻拍，持续约10分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六集，养生的境界是治胃病。治胃病是指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是中医预防保健的重要内容。治胃病包括胃病先防、以病防变、以变防健等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人们不但要治病，而且要防病，不但要防病，而且要注意阻挡病变发展的趋势，并在病变未产生之前就想好能够采用的预防方法，这样才能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养生的内涵，一是如何延长生命的实现，二是如何提高生活的质量，这正契合了中医治胃病的思想。中医养生的目的是以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做到百毒不侵，因此要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不要口渴时才开始挖井，为时晚矣。国家提出把疾病的防治重心前移，就是告诉大家不要等有了病才把健康当作一回事，尤其是病人要提倡养生， 因为人体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通过一定的预防方法和适量的运动，可以让机体经络通畅，阴阳平衡，有助于慢性疾病的康复。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六集，春季养生篇之春天如何捂。春季是冬寒向夏热的过渡时节，此时虽气候渐热，但阴寒未尽，所以古今养生十分强调春捂是预防疾病的自我保健良法。春捂通俗的说就是春天不忙减衣。俗话说春天像孩子的脸，一天变三变，尤其是在早春。春天这种乍暖还寒的多变气候特点，使人体内脏活动不易与这种变化协调一致，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呼吸道，使全身的抗病能力下降，细菌病毒等会乘虚而入。在天气多变的春天里，春捂得法将会减少发病的机会。中医认为寒多自下而生，因此提出了春令衣着以下厚上薄的主张，即在减衣时上身衣服可以略减多一点。春捂需要把握度的问题，有的人直到春末还捂着厚厚的衣服，以致闷热汗出，反而容易生病。因此春捂必须根据天气的温度和湿度适时增减衣服，才能安全地度过春季。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开车穿的鞋要兼顾安全和舒适。在驾驶的征途中，每一次踩下油门或刹车的瞬间都是对安全与舒适的微妙平衡。但我们谈论安全驾驶时，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车距、注意路况等，往往遗忘了脚下那双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鞋子。一双精心挑选的鞋子不仅是舒适旅程的必备品，更是行车安全的隐形守护者。为何选鞋如此重要？驾驶时我们的双脚需要频繁地换踩刹车、油门和离合器、手动挡车有、自动挡车无的踏板，如果鞋子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误、反应迟缓，甚至引发交通事故。例如高跟鞋可能让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拖鞋则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而厚重的鞋子则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和对踏板的感知。适合开车的鞋，一、平底设计，平底鞋是驾驶时的最佳选择，它们能够确保脚步与踏板之间的充分接触，提供良好的感知和反应。无论是运动鞋还是厚度适中的布鞋，只要是平底设计都能满足驾驶需求。二、合适尺码，无论选择什么类型的鞋子，合适的尺码是关键，鞋子应该贴合脚步，以确保在踩踏板时能够准确感知力度和位置。过紧或过松的鞋子都可能影响驾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三、防滑和稳定，鞋子应该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以确保在踩踏板时不易滑动或脱落。此外，鞋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因鞋子不稳而导致操作失误。四、轻便灵活，轻便的鞋子能使脚步更灵活地踩踏板，提高驾驶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避免选择过重或笨重的鞋子，以免影响驾驶的灵活性。五、材质和软硬度，软底鞋对离合、刹车、油门的感知更好，力度准确。同时，鞋子的材质应该舒适透气，避免长时间驾驶时脚部出汗或不适。不适合开车的鞋。一、高跟鞋，高跟鞋会使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且容易卡住踏板或导致踩空。二、拖鞋，拖鞋与脚部固定不牢，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三、松高鞋和厚底鞋，这类鞋子鞋底过厚，会影响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准确性。 四、尖头皮鞋，由于脚趾部分较小，与踏板接触面积有限，会影响对油门和刹车的控制。五、高筒靴和

0: 雪地靴，这类鞋子过于厚重且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选择合适的鞋子对于确保驾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在开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鞋子是否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如果平时习惯穿高跟鞋或其他不适合开车的鞋子，建议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以便在驾驶时更换。驾驶之路，安全为先。一双合适的鞋子虽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你与家人的坚固盾牌。小贴士：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底、轻便且防滑的鞋子。当然，除了安全性之外，舒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想象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你的双脚被束缚在紧绷或磨脚的鞋子中，那该是多么煎熬的体验啊！因此，我们还要注重鞋子的材质与透气性，选择那些柔软舒适、透气排汗的鞋面材料，让你的双脚在驾驶过程中也能享受到自由与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崔松。作为一位心血管病的大夫呢，我经常会对那些比较胖的高血压患者多问一句：你晚上睡得好吗？有时候患者刚跟我说：哎呦，我没睡好。他的爱人马上就跳出来说：你还没睡好啊，你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打呼噜就代表睡得香吗？让我们看一下怎么会才打呼噜。我们正常人啊，如果你呼吸道通畅，哎，我们透气是没有声音的。但如果你睡觉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让你的呼吸道变狭窄，气流通过狭窄的通道就会产生声音。打比方说，我每天开窗通风，如果把窗子打大，哎，就是没有声音。但是你把窗子关成一条小缝，就会出现呜呜的风声。可以这么说，呼噜越响，很有可能你的狭窄就越严重。有时候啊，你这个万马奔腾的呼噜，想着想着想着，突然停了，而且它停了好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呼吸道可能出现阻塞了，阻塞就会缺氧，缺氧的时间一长啊，人体就会产生很大的伤害。我有一个病人，他的晚上呼吸暂停最长达到一分钟，这个时候他的心跳竟然停泊了四秒，差点撞了起搏器。而且缺氧还可以激活人体很多神经内分泌的系统，让我们很容易得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脑血管病，乃至出现猝死。所以大家理解我为什么对高血压病人老是问人家睡没睡得着。一句话，打呼噜并不代表睡得香，而且可能是一种病，厉害起来要你命。这种病就叫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所以如果你呢晚上睡不好，白天呢老是打瞌睡，人又长得比较胖，头巾比较短，下颌有点往里倾，又是个男人，你不妨问问你的爱人：我晚上打呼噜吗？如果他很肯定的说打，而且很响，建议你马上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到医院里住一晚上就行了。但是也有可能产生一种可能，你把呼噜弄好了，你睡得香了，可是你爱人突然没有那个熟悉陪伴他入睡的呼噜声，他可能睡不着了。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对于久立、久行、久坐的上班职业人来说，经常变换体位，适当增加活动，可以有效预防和减轻肛门周边疾病的症状。加强肛门功能锻炼是防止肛周疾病的有效方法。肛门的提肛运动，每天三次，每次收缩肛门50次，加强肛门括约肌的收缩功能，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肛门的淤血，保证肛门的清洁，常用温水清洗肛门，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辛辣食物、酒精的刺激，多食粗粮、新鲜水果、蔬菜、杂粮和粗粮，有利于肠道健康。要多喝水，特别是蜂蜜水，可防止便秘。上厕所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一定要速战速决。有些人喜欢在上厕所时读书、看报、抓手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改掉这些。

鉴于这一病理生理过程对个体身心功能的广泛影响，甲亢患者在驾驶活动中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周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道路安全。甲亢通过干扰心脏功能、肌肉力量、精神状态及视觉系统等多维度影响驾驶能力。具体而言，心悸、手颤、多汗等症状可能削弱驾驶者对车辆控制的精准度，焦虑、易怒、注意力分散等精神症状则降低其在复杂交通环境中的判断与反应速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 阳性的亚洲男性甲亢患者易发周期性瘫痪，此突发状况在驾驶中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在甲状腺功能未达稳定状态或伴有并发症时，驾驶行为应严格限制。定期复查，科学管理病情。定期接受甲状腺功能、血常规及肝功能等医学检查，是甲亢患者稳定病情、评估驾驶适宜性的关键。依据医生的专业建议，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安全驾驶的前提。规范用药，遵循医疗指导。严格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抗甲亢药物，不要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是控制病情的核心措施。同时，患者需警惕药物副作用，如白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同行知情，应急有备。对于病情稳定的甲亢患者，建议驾驶时结伴而行，并提前告知同行者自身病情，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援助。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鉴于甲亢患者易疲劳的特点，驾驶前应确保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适时停车休息，保持体力与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情绪管理，冷静驾驶。甲亢患者需学会情绪调节，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驾驶。面对情绪波动时，可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法自我调整，避免因情绪失控影响驾驶安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遵循禁碘饮食原则，避免食用含碘丰富的食物，如加碘盐、海带、紫菜等，同时注重水分补充，以防脱水影响身体功能。监测身体状况，及时应对异常。驾驶过程中，甲亢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心悸、手颤加重、视力模糊、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车并寻求帮助，以防不测。甲亢患者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需将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科学管理病情、规范用药、合理安排休息与饮食、保持良好心态及密切关注身体状况等措施，可显著降低驾驶风险，确保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家人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也是甲亢患者安全驾驶不可或缺的力量。小贴士 TRAB 全称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它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 Graves 病、格雷夫斯病，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 TRAB 水平通常会升高。检测 TRAB 有助于诊断 Graves 病，判断疾病的活动程度，预测复发以及评估治疗效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解开驾车通勤与发胖之惑。李先生是一名驾车通勤族，年复一年的久坐加上中年发福以后饮食还不节制，40岁的他已经有110千克的体重，开车时肚皮已经可以顶到方向盘。此外，李先生白天还非常容易犯困，甚至有一次在驾车时打瞌睡，一头撞在了道路护栏上。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李先生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而肥胖就是导致 OSA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驾车通勤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出行方式。然而，在这份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发胖。相比起步行或骑行，驾车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同时，驾车通勤还可能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特别是一些需要

0: 长途开车的司机师傅进餐时间不固定，且往往会选择油盐较重的快餐等草草解决。开车途中又会经常进食一些零食和饮料等，长期下来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当然，驾车通勤并不是导致发胖的唯一原因，个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遗传等因素也会对体重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驾车通勤确实增加了人们发胖的风险。为了应对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首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也是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推荐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如快走、慢跑、广场舞、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和踏步机运动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如弹力带、杠铃、哑铃或固定器械等。如果是短途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行这类出行方式来代替驾车进行。如果是需要长途驾车通勤，建议每小时停靠一次，下车活动3到5分钟。其次，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规律进餐时间，定时定量，进餐宜细嚼慢咽，减缓进餐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尽量避免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食物、蔬菜等。进餐顺序可以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另外，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作息无规律，可引起内分泌紊乱、脂肪代谢异常，增加肥胖风险，导致过劳肥。开长途车时，切记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建议在夜里23点之前上床睡觉。总之，驾车通勤与发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小贴士：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 WC 是常用的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指标。我国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 24.0 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即为肥胖。注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身高米的平方。同时，如果成年男性 WC 大于90厘米，成年女性 WC 大于85厘米，则属于腹型肥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干眼症。一开车就想闭眼，只是因为疲劳吗？在繁忙的工作日中，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后，双眼开始不由自主地泛起干涩与刺痛之感。终于踏上驾车归家的路途时，眼帘间忽而袭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周遭景致似乎被一层朦胧的薄雾所笼罩。这并非电影中浪漫的滤镜效果，而是干眼症在悄然作祟。干眼症这一术语虽听起来似乎仅关乎眼部水液不足，实则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生理病理机制。简而言之，它是由于眼部泪液分泌不足或质量欠佳，导致眼球表面湿润度下降，进而引发干涩、疲劳乃至疼痛等不适感。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我们频繁地与电子屏幕为伴，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这些设备无形中加剧了眼部的负担，成为干眼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室内环境如空调、暖气等造成的空气干燥，也进一步恶化了干眼症状。对于驾驶者而言，干眼症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眼睛干涩、刺痛会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不仅分散了驾驶者的注意力，还可能影响其视线清晰度，从而增加行车风险。因此，如何在驾驶过程中有效缓解干眼症状，确保行车安全，成了我们急需关注的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们特别整理了以下一系列实用锦囊，让干眼症患者也能安全开车。一、眼部保湿，出发前不妨使用人工泪液或润眼液为双眼进行补水，以维持眼球表面的湿润度。 二护眼装备，佩戴合适的墨镜，既能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又能减少风对眼睛的刺激，为双眼增添一层保护屏障。三、定时休息，驾驶途中应定期停车休息，让眼睛得以放松。通过远眺、闭眼或进行简单的眼部运动，缓解眼部疲劳。四、调节车内环境，保持车内空气湿润，可借助小型加湿器实现。同时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加剧干眼症状。五、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和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如胡萝卜、鱼油等，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大有裨益，有助于改善干眼症状。此外，通过调整屏幕设置，保证充足睡眠，以及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等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也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干眼症。若干眼症状持续严重，已对日常生活、工作效率乃至驾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及时就医。眼科专家将为您进行详尽检查，明确干眼症的病因，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的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遇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醌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那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好，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为何职业司机多发肾结石？一颗拉钻石令人艳羡，但你听说过一颗拉结石吗？在杨紫饰演麦承欢、徐凯饰演姚志明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记》中，就上演了一颗拉肾结石的精彩桥段，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有所担心自己可别也有一颗拉结石。肾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不小的痛苦与不便。科学研究发现，职业司机群体相比其他职业人群更容易患上肾结石。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多个复杂的生理、生活及工作习惯上的原因。久坐与缺乏运动。职业司机，尤其是长途货运或客运司机，常常需要连续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坐在驾驶室内，缺乏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特别是肾脏及泌尿系统血液循环不畅，影响尿液的正常排泄和代谢产物的排出，从而增加了尿液中晶体物质沉积形成结石的风险。不规律的饮食与水分摄入不足。长途驾驶过程中，司机往往因为赶路而忽略正常饮食，或只能食用快餐、方便面等营养不均衡的食物。 这些食物中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脂肪和添加剂，而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不利于尿液的酸碱平衡和矿物质的代谢。此外，由于忙于驾驶，许多司机忘记及时补充水分，尿液浓缩，溶解度降低，更容易形成结石。精神压力大，驾驶工作不仅要求有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还伴随着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和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失衡，进而影响到尿液的成分和尿液排泄的顺畅度，增加了结石形成的可能性。生物钟紊乱与作息不规律，职业司机的作息往往因工作需求而被打乱，无法保持规律的睡眠和起床时间。长期生物钟紊乱会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进而影响尿液中矿物质的代谢和排泄，增加肾结石的风险。预防肾结石，预防肾结石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注意工作时的身体调节。一，要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每天尽量多喝水，特别是在长时间驾驶后，要及时补充水分，这有助于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形成的风险。二，要注意饮食均衡，减少高盐、高糖、高脂肪以及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富含纤维和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结石。三，定时休息和运动，建议司机在长途驾驶中定时停车休息，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还有助于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尿液排出。四，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这也是预防肾结石的重要措施。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代谢平衡，而过度劳累则可能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五，定期体检，职业司机还应该定期进行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结石问题。如果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泌尿系统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四车追尾，致四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像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 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

0: 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八段锦能缓解驾车疲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切勿疲劳开车，不然害人又害己。开车过程需要精神和注意力高度集中，还需反应灵敏，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危险驾驶，极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驾友们不妨试试驾车八段锦，通过几个动作就可以有效缓解开车疲劳哦。
1: 大家好，我是眼科龚兰医生。今天在决赛现场，我发现在座很多都是戴眼镜的，评委里面也有两位戴眼镜的。那么有谁能告诉我，大家在选择戴眼镜的时候啊，主要是考虑什么样的附加功能呢？防蓝光。哦，那防蓝光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在场的观众有谁能告诉我？防近视。其实啊，这是预防近视的一个误区。那么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显示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如果说你佩戴防蓝光眼镜是为了防近视的话，不如少刷手机，少冲浪。那既然和预防近视没有关系，那防蓝光防的是什么呢？难道是交智商税吗？蓝光又名高能可见光，自然界中随处可见，太阳光中有手机、电脑屏幕都会发出蓝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蓝光都对眼睛有损伤作用，只有波长从400到450纳米的短波蓝光，它才具有高能量，会对我们的视网膜产生损伤，增加黄斑病变的危险。而合格的手机和电脑屏幕发出的蓝光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呀，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看手机、看电脑而去配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们的建议就是在户外你要戴一副滤过蓝光和紫外线的眼镜，那是为了预防短波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简单的说就是眼部防晒。眼部防晒真的需要吗？当然需要。眼部防晒可以减缓白内障的发生发展，可以预防黄斑病变。炎炎夏日，在预好防做好防晒的同时啊，一定要做好眼部防晒，能说对吧？最后祝大家平安健康，我是龚兰医生，关注我，了解更多眼科知识，谢谢大家。
2: 好，
3: 当我刚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我相信的一句养生箴言是牛奶对胃肠好，然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医学知识的积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啊，牛奶里面有两个成分，分别对我们的胃和肠有影响。牛奶里面的酪蛋白，它会对我们的胃产生胃酸，而我们知道需要养胃的人，往往他有胃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是胃食管反流病，他们从某种程度讲，刚好是胃酸偏多的一种情况。第二个，牛奶里面含有的是乳糖，咱们国人90%以上对乳糖是不耐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吃妈妈的吃牛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牛奶喝下去会腹胀腹泻，因此我们对于 IBS 肠易激综合征肠炎慢性腹泻的患者也是不推荐牛奶的。当我提到这些意见的时候呢，很多患者就是他的天都要垮塌，朱医生，我不喝牛奶怎么办？我没有营养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开个玩笑，武松好像没有喝牛奶，他也过了景阳冈打了老虎，鲁智深好像也没有喝牛奶，他拔了垂杨柳还打了镇关西。咱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喝牛奶了吗？最有意思的是， 关云长温酒斩的华雄，可不是温的牛奶斩的华雄哦。那么我这里想提的是，牛奶固然它的营养很多，但是如果它离开它所留下的空缺，我们可以用别的蛋白质和钙来补充。比如说蛋白质，咱们可以用鸡鸭鱼肉啊，钙的话我们可以用芝麻，还有海带啊，还有核桃啊，这些东西来补充。所以呢，它是有替代者的。因此呢，我想表达的是，牛奶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优点而忽略了它的全貌。就好比我们经常讲的那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月亮而失去群星，我们也不能因为牛奶而忽略了饮食的均衡。
0: 天参与编写书籍六部，

0: 欢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结合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今天做客名医座堂节目。李主任你好。
1: 你好郑凯老师。
0: 欢迎李主任。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季节的转换，好像我们的皮肤是最明显的一种感知，尤其您看啊，到了十月之后啊，咱们觉得秋意就渐浓了哈，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出现了皮肤的紧绷啊、起皮啊、发痒啊、泛红啊。哎，面对这些这个所谓的换季的这个信号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走两个极端啊，一个呢就觉得说反正季节的过渡性的一种信号啊，就也就不用太过于的去管它，硬扛不管啊。或者呢还有就是稍微有些问题啊，我家里有些什么药膏啊就开始涂上去了哈。哎，这两种心态呀，作为一个皮肤科的专家来看的话，您觉得这种做法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会耽误我们正常的一个处理，其实就是一个太过，一个是不及。如果说我们的皮肤呢只是一个轻微的干燥，就像前面您说，其实皮肤还是比较敏感的，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它其实能够很敏感的去感知到外面这个季节的一个转换，尤其是在这种秋冬季节皮肤比较干燥，那么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一个瘙痒，那么这个在正常人身上可能也会存在，它不需要过度的去干预，我们只需要去加强保湿就可以。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出现了这种红斑，伴有糜烂，伴有渗出，就是一抓就会出，就是会出血，或者是渗就是皮肤会被抓烂，这种情况下肯定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不能单纯的自己去用手头上的一些药膏去解决，因为可能你用了一些激素药膏之后，它会掩盖你真实的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皮损，所以会导致我们耽误我们的病情
0: 啊。就是其实我要看我当下的这个情况是在不同的阶段，
1: 对，看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因为有些人确实是痒得非常厉害，影响睡眠，那这个时候你硬扛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0: 嗯，哎，那这两个极端的话，临床当中啊哪种是比较多的呢？
1: 一般是第一种，就是会不在乎，觉得无所谓，然后等到发展到很重的阶段才会来就诊。
0: 就反正觉得说每年我都这么来过的哈。
1: 对，尤其是老年人觉得皮肤嘛无所谓，又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0: 哎，您说的尤其是老年人，是不是就是说随着我们的年岁的逐增之后啊，我的这一年跟我的上一年同样的问题，我可能要以不同的态度来面对它。
1: 对对，其实它每年都是在不断的加重，尤其是老年人岁数大了，他的皮肤干燥更明显，他可能今年只是轻微的痒，到明年他可能这个瘙痒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睡眠。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程度下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
0: 嗯，很多人会觉得说到了这个季节啊，你刚才也说到，就是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空气里面水分啊相对比较低了，对吧，都比较干哈，很多觉得说这个皮肤干可能就是一个缺水的问题啊，那一想到缺水呢可能就是想着要敷面膜哈，那多喷点这个喷雾呢，就哎我就能够直接的通过一些外源性的水分帮我的这个皮肤啊能够水能够补进去哈。哎，这个说法或者这个做法有问题吗？为什么我们会碰到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像我越发力越发的来做补水这件事儿啊，我的皮肤反倒是会觉得越不舒服，越干越敏感呢？
1: 对，它其实皮肤这个干燥它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水分不够，它可能就是我们皮肤屏障受损，它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保存我们体内的一个水分，让我们的体内的水分流失更加重。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保湿，其实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只是暂时的，你长期以往它还是会，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用一些补水的一个面膜短期内可以，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在这个用药的过程这个补水的过程中，它会敷的时间很长，它反而会带走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会加重我们的皮肤的一个干燥。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补水是一方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那就是还是要用到乳液，相对比单纯的一个喷雾它的这个保湿质地要好很多。
0: 嗯，您刚才说的有两个词儿啊，一个是补水，一个是保湿，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1: 哎，不是一回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对这两个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误区。
0: 嗯，
1: 他们其实保湿，我们针对的还是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把皮肤屏障理解为是一个砖墙结构。
0: 嗯，
1: 它其实就是在人为的相当于一个大门在保护我们的外界的一些皮肤，它可以让我们体内的一些水分丢就是不让它那么丢失的那么快。
0: 嗯，
1: 然后它通过这个身体乳的一个使用来填补我们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些裂隙，这个时候其实能够达到一个保湿的一个作用。单纯的一个补水它其实就是通过外在的一些原因去就是去添加水分，保湿呢是让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的不那么快。
0: 嗯，所以这两件事来说的话，其实 保湿
1: 更重要，
0: 其实更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单一的那个你的那个屏障有问题的话，你越补其实反倒我体内的这个水都
1: 会
0: 出去，
1: 它
0: 会
1: 带走我们体内的一些水，
0: 会越来越多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面膜这件事儿啊，面膜我不知道皮肤科的专家平常用面膜吗？
1: 用，但是我觉得就是单纯
0: 是怎么用的呢，
1: 就是不用任何添加其他的成分，因为很多人就是面膜他会可能考虑到一些美白啊、
0: 嗯、
1: 淡斑啊、除皱啊，就是会有一些功效性的。
0: 嗯，
1: 但我们可能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就是单纯的以保湿为主就好。
0: 每天都用吗？
1: 也不需要每天用，但是如果说我们近期有做过什么就皮肤比较敏感，可以连续敷一到两周，然后后面就是一周一次。
0: 就是如果说你需要修复的时候，
1: 对，
0: 那可能需要一些修复的手段来加强。
1: 加强
0: 就正常的话、
1: 嗯，
0: 其实根本就不用每天，
1: 不用每天，
0: 每天做了反倒是会有一些问题，是吗？
1: 一个是加重经济成本，它其实对，如果说它这个面膜成分比较好的话，其实也还好，只要你的经济过得去，
0: 啊、
1: 我觉得可以每天敷。
0: 啊，但是一般的话，其实没有必要，
1: 就是单纯以保湿，对，没有必要、嗯。
0: 好的，好，我们这位是打通了电话，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专家医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一个老人，老年人，
0: 嗯，
2: 80岁，我呢在那个5天前我就用了个氨糖软骨素，因为关节疼痛嘛，
0: 嗯，
2: 我就用那个氨糖软骨素，这么擦了一下，内腿外腿都擦了一下，擦了3天开始，哎呦，都发出了像个红疹疹一样的，又痒又红，到现在呢，我还到现在已经6天了，今天第6天了，它还继续的。不退，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医生。
1: 你是口服的胶囊吗？还是
2: 外用的？
1: 你是把胶囊？
2: 啊，不是，是
1: 药膏。
2: 软骨是那个软膏。
1: 哦哦，
2: 氨糖软骨素。
1: 软胶囊。
2: 那个
1: 软
2: 骨素。不是胶囊，不是胶囊，就是我外用的买的那个。
1: 因为关节痛，所以涂了这个药膏。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出现了红斑，出现了瘙痒。
2: 我因为涂了不是单纯关节，我肌肉也有点疼嘛。
1: 这个药你以前用过吗？
2: 没有，从来没用过。
1: 对，就不能排除是这个药引起的一个接触性皮炎。
2: 哦。
1: 对，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因为有些药膏你可能在自己买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合适的一些这个药膏。
2: 它是华北制药的，也是蛮有名气的那个药啊，华北制药大药厂出的。
1: 对，它跟哪个药厂没关系，要对症。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单纯的一个接触性皮炎，那么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外用药膏，就是比如说芦甘石洗剂啊，或者一些激素的药膏，但是周期都不会太短，就一般都要1到2周才会慢慢的起效。
2: 那我现在如果我已经不用了2天了，但是它还是没有退。
1: 对，它过敏，它会有一个迟发性的一个过敏反应，哪怕你不用了，它这个药效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要一定的周期才会慢慢代谢掉。
2: 那我不到医院去，它是不是会代谢掉？
1: 就是要看你现在用了什么药膏去治疗，还是要去治疗呀？
0: 嗯，您最好还是每天去医院看一下。
2: 不治疗它就不会好的，自己不会好的是吧？
1: 就是有这个可能。如果说你抵抗力比较强的话，它可能有一定的自愈性，但是这种就可能性比较小。就是因为您岁数比较也大了，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下，放心。
2: 哦，好的好的，
0: 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
2: 谢
0: 好嘞
2: 谢谢，
0: 不客气，祝您一切顺利。这位是沈女士，沈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思凯老师好。
0: 你好。
3: 嗯，医生好。
1: 你好。
3: 我想，不好意思，我想问问看，我是下巴道发出来一粒粒脂肪来，大概都2年了吧？

0: 发出来辰光呢，我就去看过毛病啊。
1: 嗯。
0: 但是呢，伊个脂肪里呢，有辰光有一眼眼，好像有点点痒。基本上不痒啊，也不痛，也不做啥。好了，我普通医院去看过一个脂肪嘞，一个脂肪嘞没啥也用啊。跟我刚我屋里发了，侬讲多少内吧？
2: 你是发在哪个位置？
0: 那来了下巴搿搭，下巴搿搭，在那指纹面下头两旁边，那下巴
1: 下巴
0: 等于两旁边，
1: 嘴唇的两边啊啊。
0: 下巴在。哎，下巴在下巴下巴等于两旁边。
1: 啊啊啊！
0: 来来，哎，侬讲这发了面孔高头这个内科，
2: 这个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它可以挑掉。但是只是暂时的，就是如果说你吃东西饮食不是激光，就是把它挑掉。
0: 挑掉啊？
2: 对，
0: 我
2: 脂肪粒是可以挑制把它弄掉的。但是如果说你后面饮食，对，所以还是要过来看一眼，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
0: 挑它
1: 那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留疤，会不会疼啊？对，
2: 疼肯定是会有一点点痛，但是不会留疤。
0: 不是挑他们是不是我的耳巴？
2: 他就是把里面的那个脂肪粒给它挤出来呀。
0: 挤出来，我的影响面孔，可吧？
2: 不会，总归比你现在要好。
1: 嗯，
0: 比现在好啊。
1: 就是您这事儿呢，就是交给医生来做，肯定是安全的，就别自己弄。
0: 哦，这晓得。可别个啥药膏，他有。
2: 药膏没有太大的用，你可能还是油脂溢性的皮肤，油脂分泌比较多，所以会导致这个情况的发生。
0: 老早中性皮肤，哪能会得现在变有？
2: 体质是会变的呀，这个抵抗力也是会变的。
1: 嗯嗯。
0: 哦。
1: 好吧。
0: 哦，这飞到玉帝的那个了，跳它。
2: 对对对。
1: 哎。
0: 哦，
1: 好吧。
0: 哎，
1: 好，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好，嗯，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洁肤的这样一个清洁皮肤的这样一个习惯，包括我们洗澡啊，很多人会觉得说，比如皮肤痒，刚才几个电话听众也反映了，可能有痒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嘛。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用一些比较烫的水啊，来稍微烫一下，觉得好像那一瞬间的确是很舒服哈。哎，这样的包括就是搓澡啊等等这样的一种习惯，一定要弄到发红啊，才觉得说自己身体才干净了哈。哎，这样的一种。秋冬季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操作的话，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一种习惯？
2: 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这个我们每次在门诊上都会去纠正，很多病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差，就是他当时可能用一些比较烫的水，或者有些人更极端，他可能会用这个，就是那个刷碗的那个钢丝球去搓。
1: 钢丝球啊？
2: 对，他觉得就是痒感可能很难受，他用痛感去代替这个痒感。因为中医讲嘛，这个痒痛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说它可能痛还能忍受，但这个痒实在是受不了，所以说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门诊上用盐洗的，用酒精洗的都有。但是这样其实短暂的它可能会让你的皮肤感到啊，比如说用酒精它会凉一点，它会舒服一点，但是后面它带来的一些皮肤屏障的一个刺激会加重我们的一个瘙痒啊，包括这个皮肤的一个干燥，甚至你这个糜烂，就是你用钢丝球啊或者是抓啊，抓之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糜烂，会加重一个感染，只会错上加错。
1: 你其实是用另一个更严更
2: 另一种感觉
1: 严重的感觉代替了瘙痒，但原来那个瘙痒这件事儿其实还
2: 在
1: 那，
2: 而且因为你这个外界的一些这个诱因导致它这个瘙痒可能会以后越来越重。
1: 哎，那通常来说的话，比如说秋冬季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水温啊，相对来说夏天的时候会高一点嘛。那建议我们怎么来把握好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水温呢？对皮肤是有好的。
2: 其实一般我们就是讲嘛，38到39，就是不要超过40度。但是冬天嘛，因为环境比较冷，我们一个是可以通过把这个屋里的这个温度给它调高，用一些这个加热器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让它这个房间温度高一点，但是水温尽量还是不要超过40度以上
1: 啊，就直接接触皮肤的
2: 这个水
1: 温
2: 不要太烫，
1: 啊，
2: 而且洗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一般建议5分钟到10分钟以内洗澡的频次其实没有明确的一个要求，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不干净啊，会痒，所以会天天洗啊，一天洗很多次，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不可以，尤其是小孩子他出汗非常多，那你可以洗，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洗完之后要涂保湿。
1: 啊，
2: 就是洗完之后轻轻的擦干，不要用毛巾使劲的去擦，
1: 嗯，
2: 就是轻轻的相当于把这个皮肤擦拍干，
1: 嗯，
2: 然后在它微湿的状态下去涂这个保湿的乳液。
1: 啊，就是其实换一句话是来说的话，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话，我们的这洗澡这事儿也不用太勤。
2: 对，
1: 尤其是到了比如秋冬天，冬天的时候啊，
2: 可以适当的放慢，
1: 其实不用每天都洗澡，
2: 不用每天洗，对，
1: 反倒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这保湿这件事儿会有一些影响哈。
2: 对，
1: 嗯，哎，还有一个说法，我看到说这个有一个叫做肌断食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也就是皮肤一敏感，它就什么都不用，
2: 嗯，
1: 然后护肤品啊全部都停掉，觉得说我这样是最安全的，那屏障也能够自己长好哈。那我们如果说屏障受损之后啊，我们护肤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来弄呢？
2: 就减少刺激，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涂，肯定也是不对的。我们在门诊上也会碰到很多病人来就诊，就说我脸上现在什么都没涂，然后有时候在大夏天，其实对皮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尤其是这个紫外线，因为本身皮肤就比较敏感，你什么都不涂，相当于外界的一些啊风啊，或者是这些尘螨啊、日光啊，直接照射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还是对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啊，就是会加重它的一个刺激。
1: 就最好还是要有个隔离的
2: 保湿，就还是保湿。
1: 啊、保湿
2: 我觉得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保湿。
1: 哎，另外就是，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大家对于这个药膏这件事儿啊，我们对皮肤用药这件事儿呢，总绕不开激素。
2: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激素啊，激素药膏家里一定是要备着的，太有效了。万一就是但凡有个问题啊，我稍微涂一涂啊，马上就见效哈。
2: 嗯，
1: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觉得说激素药膏千万不能用，用了之后你这个会很麻烦哈。那激素药膏从我们的皮肤科来说的话，它其实算是一种常用的一线的用药哈。那我们患者端来说的话，我到底该怎么样能够安全的又有效的来使用它呢？
2: 对，这个其实在门诊上也是经常会有病人出现两种极端，一个就是随便用药，只要是发一点皮疹激素药膏就开始涂，而且涂的是很强效的，他也不懂，他就自己去药店买哪个效果最好，就是让拿哪个激素高的嘛，肯定效果好。还有就是一谈激素就色变，谈之色变，我不要用激素药膏，坚决拒绝，哪怕他现在发的很重他还是拒绝使用。那么其实这个两个其实都不对，因为外用糖皮激素，我觉得这个药物它存在肯定是它有合理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很多指南包括这个专家共识都是明确指出它就是我们皮肤科外用的一个一线治疗。所以怎么样去治疗，一个是啊，我们先去评估它现在的一个病情的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说已经到了中重度，肯定是要联合着外用的激素药膏进行一个治疗。如果是单纯的一个轻度，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没有激素的或者是非常小的这种弱的这种激素药膏去进行一个治疗。如果说到了中重度，我们用激素的一个治疗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快速的去缓解它的一个症状，它可以用，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它的量，因为外用的量它其实有规定的，就是一般就是在十个手掌面以内以下的这个皮肤受损的程度下才可以去用。如果说你已经到全身发了，你靠外用药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小范围的小面积的去使用这个激素药膏是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你皮疹好转之后呢，我们本来用的激素药膏可以慢慢的过渡到没有激素的药膏，再维持一段时间。就是不要一下子把激素药膏停掉，因为一旦突然停掉之后，就会导致这个病情反复，可能会再出现这个病情的一个加重。
1: 就是一定要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严格根据医生的这个节奏。
2: 对，
1: 因为每次其实如果医生开给你激素药膏的，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就现在你是急性发作期，的确是需要我们的激素来帮你能够马上的能够抗下去哈。
2: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节奏一定要听医生的。
2: 对，
1: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哎，我觉得我已经涂好了嘛，我也知道这是激素的。它会有一些影响，但凡脸部觉得说我已经好了，它马上停，我就马上不用，这反倒是会是一件，就怎么说不太聪明的做法。
2: 对，
1: 反倒会有一些问题。
2: 你涂上药膏之后，它只是把你表面的一些炎症压下去，但是下面还是有潜在的一些炎症反应，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再发。
1: 是，
2: 所以要等到稳定一段时间。
1: 对，一般医生比如说涂个一周啊，
2: 两周，
1: 然后之后呢，比如说你再隔天停啊，隔天用啊，再怎么用啊，
2: 逐渐的减量。
1: 一定要记住医生的这些嘱咐，就是这是安全的用激素药膏的方法。
2: 对，所以我们门诊开药其实也不会开太多，一般就是一到两周的量，但是有些病人他可能自己觉得效果好，他会自己去网上买或者是去药店买。所以说有些病人会觉得我们医生为什么开药这么的奢侈，没有这么的就是一次只开那么一两根，然后每次都要挂号来开，其实也是为 病人的这个安全着想。
1: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协和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

我们一般女性呢，到了四五十岁就会出现潮热啊、盗汗啊这些月经的改变，都会觉得哎，我更年期到了。那实际上呢，更年期的症状呢，远远不止这几个。我们随着更年期它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呢，它会作用于全身，包括影响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以及自主神经，所以它还会出现其他一些症状，包括比如说像有些有血管的病变，有动脉粥样硬化。另外呢，还有比如说雌激素下降，在我们的阴道啊，还有尿道啊，它会引起阴道的干涩、疼痛、反复的这种误以为是阴道炎症，还有呢，以为反复的泌尿系统感染等等，实际上呢，可能跟我们雌激素作用下降也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它还会影响精神状态，那么甚至有些被误诊的抑郁啊等等，因为雌激素它会影响五羟色胺的分泌，那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呢，如果您出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反复的阴道炎症、反复的泌尿系统感染，以及有不明原因的抑郁，用药以后呢也不能改善的，也要考虑一下会不会是由于我们的更年期引起的。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科的高龄医生，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哦，主持人好，嘉宾好。
0: 你好。
1: 我先问我自己的事情，问好以后还有我一个亲戚是老奶奶，86岁，她老是抽筋啊。像我说自己，我简单的，我去年呢在右眼睛这个地方送过带上疱疹啊，这个是好了，这个是确诊的，好多医院看过了。去年9月份，但是今年9月份就上个月，我左手臂上面又出现一条大概有12、13公分一条长的红的，但是这个红不是连续的，是一点一点小的红疹子，突出来红疹子，它靠在一起，看上去像连成一条线一样的。过了一天两天，它又出现了小，就像那个一点点的这个泡泡，就像整个泡泡红的上面顶头，就像尖头又翘着。对，那虽然不是有13公分长，但是它占了1/3，有的头，那个这个尖顶上有了。那么我呢怀疑是这个带状疱疹，我到医院去看，我到医院看的时候呢还没有出现的，这有一条红的还没有泡泡啊。那么我认为是带状疱疹，他先说不，这个不像，后来我说有点刺痛，这样你就吃6天阿奇木林治探射，结果我吃了6天药就彻底好了。我一停啊，他又发出来，结果我又吃两天基本好了以后呢还是痒，医生说你不要再吃了，你这么大岁数不要吃了。那我说呢，他说你自己会好的啊，而且他用放大镜一看，他说你这个不是带状疱疹，100%的我有数了，你不是带状疱疹，你其他东西啊。结果我等了30天以后呢，虽然痒，但是30天以后他又好了，就到现在就彻底好了。我就问我这个是不是带状疱疹，就是
2: 听您这个描述，其实我感觉也不太像是带状疱疹，因为带状疱疹它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疼痛，它不会出现瘙痒，只有很少数的病人可能在后期才会出现这个瘙痒，而且它这个就是您这个面积太局限了，可能只是这一块。如果说是带状疱疹发在上臂，它可能发在这个上肢的话，它可能一个手臂都会有散在的这种孤立性的，而且它是簇状的，这里一颗那里一颗，他不会说一条。
1: 哦，好的，好，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老奶奶是痒啊，她86岁，她皮肤大概3、4年开始浑身皮肤痒，洗澡的时候就更加痒，洗好澡以后，后来那么女儿就是带她去到医院看，是3个月前啊，说她是对鸡蛋过敏，叫鸡蛋不能吃了。好，刚开始停掉。是有效的，好了80%，还有一点点痒，哎，但是过了一个月以后呢，又开始痒。现在它基本上跟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是倒过来，恢复到原来80%的痒，还好20%。刚开始停下来是好80%，剩20%痒，那我就搞不懂了，这个到底算是那鸡蛋？你说过敏源，它停掉了，它还是痒呀？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他身上有发皮疹吗？
1: 没有皮疹，
2: 只是单纯的一个瘙痒。
1: 哎，就是痒，
2: 就是这种老年性的瘙痒，老年性瘙痒病，这个其实在老年人身上很常见，它不一定是过敏引起的。鸡蛋你是明确的一个，就是你查出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诱因，但是也有可能一些原因你没有查到，就是因为过敏源它查得很局限，你可能只是查出了鸡蛋。我们一般建议像海鲜、羊肉、芒果、榴莲、笋、蚕豆这种东西，就算你查出来不过敏也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他，你不是说洗完澡就夹住吗？另外你看他洗澡的习惯有没有用很烫的水去洗，或者洗澡的时间是不是太久，洗完澡之后有没有涂保湿的乳液，就先把皮肤屏障做好。因为你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个瘙痒，还没有发皮疹，你先从保湿做起嘛。如果说这个痒影响睡眠，还是可以吃一些这个抗组胺的药，就是睡前吃一粒，能够缓解他这个瘙痒，不让他睡觉受影响，要不然你一直睡不好也是会加重它这个瘙痒。
1: 啊，谢谢先生。我再提个问题好吧，我也自己学点中医啊，慢慢的我就有点感悟。他年纪轻的时候我们都是亲戚，他从来不养的，就这几年八十岁也不养了，到了83岁开始养了呀。
0: 所以我们的人体也是发展变化的嘛。
2: 对，
1: 下降的免疫
2: 力有关系，对
0: 对，会有一定的关系。哎，另外我帮王先生补充一个问题，问一下李主任，就是他虽然说检测出了8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她有鸡蛋的过敏，
2: 嗯，
0: 就真的我鸡蛋不能吃了吗？鸡蛋是多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呀。
2: 你如果说你只要一吃鸡蛋就发，那肯定是不能吃
0: 啊。
2: 就是如果说过敏源已经明确告诉你过敏，然后你一吃鸡蛋还确实发，
0: 那
2: 肯定是不能吃。
0: 那虽然停了还是发的话，是不是会可以？
2: 你可以尝试着就是吃一点点，比如说先吃点蛋黄或者先吃点蛋清，看它有皮疹有没有，就是这个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说没有加重的话，你后期可以慢慢把鸡蛋拿上来，因为它这个过敏源也是会变的，你抵抗力好，它可能就不会过敏。
0: 嗯，好吗，王先生？
1: 嗯，
0: 哎，好嘞，好，祝您一切顺利。哎，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皮肤屏障啊，其实每次我们的皮肤科的专家来我们节目，我们总绕不开皮肤屏障这四个字哈。但我们从医学的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皮肤屏障它到底是什么？它由什么构成呢？包括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受损啊，它的受损的机制啊，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对，就是我们也一直在研究这个皮肤屏障，它其实是还不仅是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的一个角质层，它可能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皮肤屏障，包括我们这个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就是微生物屏障以及免疫屏障，就是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皮肤屏障的一部分。然后另外它就你从这个这个机制上去看，它其实包括这个角质细胞啊，或者是一些细胞间的一些脂质啊、脂质分子啊，或者是天然的细胞保湿因子，还有就是我们皮肤的一个酸性环境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正常的微生物的一个菌群。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让病人去适当的去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其实也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菌群的一个这个平衡。它其实都是参与到我们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个保护。它一个是可以减少我们体内水分的一个流失，还有就是帮助我们去阻挡外界一些过敏源的一个刺激。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皮肤屏障功能下降了，那么就像这个大门向外界开始打开了，那你外界的一些致敏源就很容易通过这个受损的皮肤屏障进入到我们体内，从而引起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加重我们的皮肤瘙痒，或者是这个脱屑啊，这个退性皮炎就慢慢就开始出来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受损不只是我们的就是物理的这个角度来说，我的皮肤啊表面会有些破损啊这个角度，而是要从我们的全身整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它的。
2: 对，
0: 就是它，因为我们都知道皮肤它是人体的最大的一个器官，
2: 对，
0: 也是我们人体跟我们的外界自然界就直接交互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嘛。所以就是我们的身体但凡有些可能我们的体内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会通过皮肤来表现出来。
2: 对，
0: 所以我们的中医皮肤科的，我觉得它的优势就是它能够从我们的全局观、我们整体观来帮我们调理好皮肤这件事儿哈。
2: 对的。
0: 哎，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皮肤啊，我们比如说季节换季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哎，你看我这个皮肤就比较容易过敏哈。还有呢，会觉得说，哎呦，你的皮肤好敏感啊，但凡有些什么样的风吹草动啊，你的皮肤马上怎么样哈。包括刚才说到皮肤屏障受损，那皮肤敏感、皮肤过敏和屏障受损啊，这三者啊是算是一回事儿吗？
2: 原则上其实不是一回事情。这个皮肤的敏感它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它比如说就像我们每个人长相不一样，那么有些人他皮肤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皮肤比较薄它就会比较敏感，角质层很薄，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一些这个风吹草动，它可能就会一遇到热、遇到冷或者是遇到风它就会红。
0: 这件事会改变吗？
2: 很难，这个先天性的很难。
0: 薄的人比较难变成厚的，那厚的人会变成薄吗？
2: 可以啊，你通过一些物理疗法啊，你比如说有些人反复的去做一些医美
0: 啊，
2: 可能会把我们皮肤屏障变薄，所以说过度医美也是我们不提倡的
0: 啊。
2: 就是过度的去做一些这个光子啊，光子相对还好一些，水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会受损，就是频率很快的、很高的话肯定会受损。那么这个是比较皮肤比较敏感的这种类型，它不属于一个免疫性的过敏，其实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干预，我们只要加强保湿修复皮肤屏障就可以了。还有那个皮肤过敏呢，它其实肯定是有一些表现的，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瘙痒脱屑，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炎症反应。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去通过医学的手段去干预去处理的。
0: 嗯，
2: 那么屏障的受损它其实是我们很多皮肤疾病的一个必备条件，因为你的屏障受损了才会导致接触性皮炎呀、特异性皮炎啊、银屑病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银屑病还是湿疹还是特异性皮炎这种疾病，我们每次都是要强调一定要保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嗯，那说到了特异性皮炎，其实我们也知道您是特异性皮炎专科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嘛，那专攻的是二型炎症的这个方向。
2: 嗯，
0: 为什么说特异性皮炎它不是我们的普通的一个皮肤干，而是我们要从屏障的受损啊，从我们的免疫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2: 特异性皮炎它其实比较复杂，我们可能现在对这个疾病认识比较多，以前可能大家更倾向于把它叫做湿疹，就是我说你是湿疹可能大家都很理解啊，我知道这个病，但是你刚才讲你得了特异性皮炎，他不会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疾病。他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它特殊在哪？一个是它有过敏性的体质，就是有鼻炎、哮喘、荨麻疹，不是说他本人有，也有可能说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他的孩子啊，就是前面几代后几代都有可能有这个过敏的体质，只是有的人没有发，
0: 就他会有很多的共病。
2: 对，会有一些基础的一些遗传性的一些疾病会导致它这个遗传体质，就会容易引发这个疾病。它其实表现和湿疹上是一样的，它不一定是皮肤的干燥，可能对于小孩子会出现一些老年性的这种皮肤的改变，非常的粗糙。但是也有一些婴幼儿它会出现糜烂渗出，就是像湿疹急性湿疹一样会出水。所以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三个不同的阶段，所以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就是不是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其实是蛮难治好的
2: 湿疹？对，就是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有了很多新型的药物，这个毛病也是只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就像感冒一样。其实我一直在跟别人强调，你觉得感冒这个疾病简单吗？就是很简单，但是也是没有办法根治，它跟我们的抵抗力有很大关系。
0: 从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角度来说的话，当出现什么样的一种信号，对我来说我可能要引起重视，我可能真的要去找相关的专家来帮我看一看。
2: 就发皮疹，一个是出现皮疹，另外就是尤其是这个皮疹是在暴露部位，暴露部位其实对影响还是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出现严重的瘙痒，瘙痒影响到他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他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状态、工作状态，那么肯定是要来就诊的。
0: 他这种瘙痒的话，我通过润肤啊，包括通过一些抗组胺药的话，有效吗？
2: 解决不了。很多患者其实就是拖，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养了吃点药，可能第一天、第二天有点缓解，后面它只会越来越重。那么你到后面可能就是要靠一些比较重的一些药物去治疗，这种传统的抗组胺药是起不到作用了。
0: 还有一些我们的皮肤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银屑病啊、荨麻疹啊，好像这个季节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包括痤疮啊、黄褐斑更是很多这个职场人群的一个心。

0: 阿姨就是瘙痒，退性皮炎的瘙痒非常的严重，但是银屑病的瘙痒就可控。有的人可能不会觉得痒，有的人可能会轻微的瘙痒，极个别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瘙痒。
1: 就保湿是很重要的。
0: 对，对于痤疮其实也是，我们说痤疮，有些人觉得我的皮肤油，但是油和水也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油，它可能还是水分，还是就是还是要注意它的这个加强它这个皮肤的一个保湿，让它这个水油达到一定的平衡，才不会再发这个痤疮。包括黄褐斑也是一样，你的屏障受损，外界太阳一晒，你的斑会更严重。
1: 那荨麻疹呢？好像这个季节也是高发的。
0: 荨麻疹好像一年四季都会有，
1: 都会有啊。
0: 对，天气冷了之后，可能又因为一吹风会加重，但是这种也是免疫系统的，跟抵抗力有关系。
1: 啊，这个是跟我们免疫系统有关系。
0: 对，它也是属于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1: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结合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

0: 急性B小型青光眼，也叫青光眼大发作，通常是半夜突然间发生的。患者由于眼压的升高，造成眼睛剧烈疼痛，同时伴有头痛、恶心和呕吐。除了疼痛，也会有视力的急剧下降，治疗不及时的话，会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请青光眼患者或者有青光眼家族史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当气温骤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骤冷骤热导致的眼压波动，甚至青光眼的急性发作。第二点，要合理用眼，不要在昏暗的地方长时间的玩手机、看电视，因为昏暗环境会导致急性青光眼的发作。第三，我们喝水的时候呢，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一次性喝太多水，一口不要超过200毫升，因为一次性喝太多水也会造成眼压的上升。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眼睛的突然间胀痛、头痛、恶心呕吐，或者看东西视力急剧下降，看东西有彩虹光圈等这些症状，一定要赶紧来医院就诊，排查是不是有青光眼。我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青光眼专科的严泉，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1: 大家好，下面我和大家谈一谈乳腺癌患者如何回归社会的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女性除了家庭工作以外，还有很多社会性的工作，那我们分成几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呢，是在手术和治疗期间，尤其是我们的化疗期间，在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虚弱，可能你出去的话，外面各种各样的环境包括病毒都比较多，所以原则上不鼓励回归岗位，在这个阶段尽量在家里休养为主。那么在化疗放疗结束以后呢，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要进入到卡贝他宾的口服，有的人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分泌治疗的口服，在这个时候呢，建议你去适应1到2个月，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有一些生理上的不舒服，包括微血菌症状、更年期症状等等，你的情绪波动会比较大，你的情绪感受可能会比较差。所以在适应了以后呢，在这个时候你通过后续的治疗和我们的复查发现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其实相当于在治疗后的半年到1年左右，你完全可以回归岗位。那有人说我不想回归岗位，我就想待在家里，我其实不鼓励的，因为最终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精神、人的所有的活动其实都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那么当你投入到更多的社会活动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有所寄托的，如果天天在家一个人，其实整个情绪会非常差，你的生活的状态会不太好。所以其实在肿瘤医院，我们除了鼓励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工作以外，我们还会组织一些患者的群体，常常组织活动，让他们生活中有互相之间照料、互相之间的倾诉和解脱。所以其实在后半程，尤其治疗后的2年、3年左右，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的女性去看待，当做一个正常的人，最后能够真正的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治愈。我是复旦大学附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于克达，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李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现任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美容分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青年委员、上海医学会皮肤分会性病学组青年委员、上海药理学会中西医结合药理专委会委员、上海医学会皮肤科专科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小儿和遗传学组组员、上海医药行业协会皮肤健康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特应性皮炎、银屑病、荨麻疹等炎症性皮肤病、痤疮、黄褐斑等损溶性皮肤疾病以及皮脂腺囊肿、脂肪瘤等皮肤外科手术治疗，目前主要致力于二型炎症皮肤病方向，为科室特应性皮炎专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入选中华中医药学会雏鹰计划中医临床青年人才研修项目第二期，以第一负责人主持国自然青年基金项目局级及校级课题，以第一作者发表相关论文14篇，其中 SCI 4篇，参与编写书籍6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协和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换季皮肤闹脾气，养好屏障是关键。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陶女士。陶女士你好。
1: 哎，志凯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我经常听的节目啊，
0: 谢谢。
1: 烫皮肤不好还是能帮我做了蛮多的工作。哎，
0: 哎，现在好点不啦？
1: 医院当然不好嘞。
0: 哎呦，又有点问题了。好，来今天来问，今天问李主任。
1: 哎，你这家好。哎，
2: 哎，你好，你说。
1: 哎，我是个人家的。
0: 嗯。
1: 我个皮肤病呢，就是讲从来老早不痒的，就是后头来呢，吃了盐酥吃酥同瑜伽晚睡片嘛。那么我个困觉不好，困觉不好嘛，就吃了搿只药。
0: 嗯。
1: 搿只药吃了以后呢，就痒。
0: 嗯。
1: 痒了呢，就是讲，但是痒个部位呢，就来了头颈后头，不是额头搿搭。
0: 嗯。
1: 那么上趟的打电话呢，志凯老师，倒是蛮关心我啊，好像是认可我是这个药这个药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后头医生呢，好像是觉得呢不是啊，假使讲真的是药的原因，不可能就是来了。头颈后头都是外国头的，是吧？
0: 嗯
1: 嗯。那么现在呢，就是讲教授呢，我是现在呢，专家呢，我是两边还是头颈的，对吧？两边都本来就单侧的，后面都是右侧有一点，对吧？现在就两面都有了。那么就是讲，你讲痒呢，我还是能够控制的，我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呢。但是呢，就是讲一粒粒么子老多后头哦，大概我与我脊椎有关系啊，专家。
2: 你是说后背有发一粒粒的东西是吗？
1: 对的，发一粒粒的呢，大概呢我脊椎呢用过几趟，因为我一年多了嘛，就起来。
0: 嗯。
1: 搿个左面呢，你刚刚出来就让他的指挥老师打个什么左面还没，现在就是讲左面也出来了。那么就是讲我呢，就是讲上趟呢，就是讲。因为呢，我是大概是吃个只盐酸。那么上一趟的医生呢，伊讲呢，名字报得不大好。上趟伊讲呢，伊讲不可能，假使过敏啊，或者个药物反应，不可能仅仅是来了皱纹这个地方有。
0: 哎，
1: 我应该老明确。
0: 您如果把那个药停了之后，
2: 我也在想，
0: 会不会就没有这个痒的感觉了？
1: 我也因为我停过啊，停过困不着，困不好，那么就好有吃。
2: 就是因为你本身睡眠就不好，然后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科一个常见的毛病神经性皮炎，就是也不能排除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一个神经性皮炎。药物的话，如果说一般建你只要有怀疑其实就可以停掉，不可能只有这一个药物去治疗你这个睡眠的，你可以让它换一个其他的类型的药物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嗯，心室科的很多药物呢，都会很多都会写着皮肤会有这些反应。
2: 所有的药基本上都会有写，就是用药之后会引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
0: 嗯。
1: 但是我一直活到70多岁以前都没养过呀，就是吃了这个药1年多就是吃药。

0: 没几个月我就跟他一定阳。
1: 对，所以是建议您把这个药停掉，你可以跟那个开这个药的医生讲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药物去替换。
2: 嗯，就换一类药。其实我们针对睡眠这个问题啊，其实药物很多的。
0: 对的，
2: 不止这一个药。
0: 但是我换过几个药，好像我看了证明是都有皮疹什么的。
2: 他就是，
0: 所以我也不敢换。
2: 他会有个体差异嘛，就是可能我们写都会这么写，但是比如说这个问题在你身上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在我身上呢这事儿就没有。就对你来说，比如说这种药对你来说很明显的就我不舒服了，那换一个药试试看。
1: 对，然后也有这种没有激素的药膏可以涂，可以涂在颈项部。对，就你如果觉得激素药膏涂了副作用大，你就不想换药的话，那你可以在吃这个药的过程中加上一些外用的药膏去治疗你这个皮肤病就好了。
0: 哎，老师，还专家，你听我说啊。我是上海那个是五三医院来个医生，看个就是讲伊配个这是硫酸新霉素牛膏，但是就是讲醋酸缺氨，
1: 奈德
0: 德，哎，德德益康助燃膏，两只药呢各挤一眼，各50%，那么涂弄了均匀以后呢涂上去，涂上去两天以讲，哎，两天是好了是不样了，但是两天以后呢，涂了是另外一只药，一只药我放在啥地方了？是一只药，就是讲，
2: 没事，我们就知道，反正你之前用过药，然后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吧？
0: 对了，那么以后反复呢，也就是讲是痒了，稍微有点厉害呢，我就开始又用这只药了。至于用了后头了一粒粒么子呢，大概是用药关系，算是啊。
1: 对，有可能就是您皮肤现在厚吗？觉得摸上去？
0: 摸上去就是。有的耳朵痛啊，耳筋，耳朵痛啊。
1: 对，这个可以来我们科室做一做治疗，做做活针啊，或者是滚针，它可以让我们皮肤变薄，后面再涂药膏，吸收性会好一点，就可能会好得快一些。
0: 老师呢，现在我是这样的，就是讲阿拉等我现在下午头来上海不便当，
2: 那么
0: 因为阿拉先生身体不大好，
2: 是
0: 吧？那么我呢，就是讲阿拉搿搭附近的所去的医生也是蛮负责的。你就跟我讲用搿只就是讲，五星草滴眼剂，伊讲侬涂涂看，哎，搿个药膏因为侪勿好嘛，哎，五星草滴眼剂倒是，也是止痒，眼睛止痒的，过敏性结膜炎啦啥侪好点
2: 伐？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呢？
0: 哎，用了是好很多呀。那么就是讲有辰光有点干乎乎的，干乎乎嘛，就我自家用了点橄榄油。当然也很好的，那么不是硬了嘛？这个一直读也是蛮有硬的。
2: 您这样，就是唐女士啊，我听下来就是，您现在目前呢，可能比如说来岳阳医院不是太方便，可不可以请李主任给到他一个过渡的方案？现在当下可以怎么来操作？比如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到了市区啊，哪天最好呢？我建议你还是去，比如说岳阳医院，就通过中医的方式帮你做一个调理。
0: 好啊，我他到上海去了，对了。
1: 可以的。现在涂你可以涂点尿素啊，或者是橄榄油，你说的也可以，就是加强保湿嘛。你如果说不痒的话，激素药膏就不要用了。硫酸新霉素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感染炎症性的，就您现在这个皮损是慢性的，也可以不涂，它比较油。
0: 对的。
1: 就涂尿素就可以，尿素乳膏。
2: 尿素乳膏。
0: 尿素乳膏，干嘛？手去压抑。
1: 有，就是网上也都买得到。
2: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药膏了。
1: 一个保湿的、软化角质的。
0: 是软化的。
1: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不要那么厚嘛，保湿一下。
2: 尿素乳膏，就前面后面都不要有太多字儿，就是尿素乳膏，就不要有激素的那种，
1: 对
2: 吧？对。
0: 好的，买就自己去买的吧。
1: 对。
2: 对。
0: 好的，
2: 这很常见的，好吗？
0: 好的。
2: 哎，
0: 那么另外我想说，专家跟志凯老师，我这个皮肤特油，好像年纪越大油又更多了，这个会影响吗？
1: 哪里出油？
0: 我鼻子旁边也有油，身上也跟上油蛮多的，就是说以前我也是属于油性的，对吧？就现在更油了。
1: 就是可能还是跟你的这个皮肤内油外干呀。就是保湿也是要做好，你就是水油不平衡了，所以会导致你的皮肤出现更多的油，去弥补你皮肤内在的一个干燥。
0: 哎，
1: 所以要保湿，要涂一点这种雪花膏之类的涂在脸上。
0: 哎，我这个人呢，从小到大不会。
1: 对，现在开始涂，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
2: 这个还是要的，要听医生的话。
0: 那么涂这个叫抗氧化的。
1: 不用抗氧化，大宝 SOD 蜜可以的。
0: SOD 啊，
2: 哎、
0: 是
2: 对，就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0: 啊，
2: 哎，
0: 这么个气涂一次就可以。
1: 正常洗完脸之后涂薄涂在脸上就可以了。
2: 哎，就洗完脸涂一下。
0: 白天涂还是晚上涂？
1: 你可以早晚各一次。
2: 就洗完脸之后，洗完脸之后。
0: 嗯，好的
2: 好吧，哎，好嘞，祝您一切顺利。好，哎，其实我们说到我们的中医啊，我刚才说到就是，如果说你其他的方法用下来对你好像都不太好的时候，你不妨考虑一下中医的方法哈。其实中医我们有也知道，中医中药有不同的剂型，但是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总绕不开要说到又到了中医的这个滋补的膏方的时候了哈。
1: 膏方剂又来了。
2: 哎，既然我们前面说到我们的皮肤很多问题可能都是我们体内的一些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积累的表现哈，是不是通过膏方的整体调理啊，对我们的皮肤很多的问题也都能够有很好的改善？
1: 对的，尤其是一些这个慢性的皮肤病患者，比如说这个银屑病啊，或者是退性皮炎，这种我们前面提到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就是会容易反反复复发作。那么对于这种患者呢，如果说他的病情和辨证情况比较合适的话，又比较虚的话，可以去采用膏方去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调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包括黄褐斑，其实痤疮都可以用膏方进行一个治疗，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调理状态，就让你的抵抗力上去，然后不容易受到外界一些原因的一个刺激，就不会导致这个病情一直在反反复复的一个复发的一个阶段。它其实更重在的是调理，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慢性病，其实三分治啊，七分还是靠养。
2: 就是尤其是那些好像觉得说我这个问题啊，时不时的又出来，比如说时不时的脸上泛红啊，好像就是又痒啊，又过敏啊，这些问题可能问题的根儿啊，都是你身体的免疫的这个问题。
1: 对，
2: 而免疫的问题呢，就是通过中医的调理啊，就能够帮你做一个提升。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膏方啊，有没有一些特别针对的人群？觉得说哪些人特别建议我们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啊？
1: 比如说这种荨麻疹的，一到吹风一受凉就会发，这种就比较适合。还有就是这种这个特异性皮炎的，然后皮肤比较干燥的，可以选择一些滋补的一些膏方去进行一个治疗。那么银屑病的也是，因为银屑病一到冬天就开始加重，然后皮肤也是会出现这种大量的脱屑，然后这个皮肤也是出现这个干燥。所以说你只要不是在急性期，我觉得这种慢性的阶段都可以通过膏方去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调试。然后可能有一些像特异性皮炎，我冬天可能相对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用膏方去调理呢，会让你的明年的这个到了夏天高发的季节发的不那么重，或者是甚至不发都有可能。
2: 而且就是膏方这件事儿呢，其实又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个性化的，
1: 对，
2: 就一人一方，
1: 一人一方，
2: 就千万别觉得说我
1: 他吃了好，我沿着他的
2: 医生说要吃膏方，哎，我在哪儿呢？去买一个成品的膏，可能那个东西未必适合你的。就最简单来说，可能你的这个每个人都需要辨辨证，
1: 对，
2: 你到底是一个我缺什么？
1: 寒症，对，
2: 对吧？我缺什么？可能有些是多的，你可能有些要做减法，有些要做加法，千万不能够说我们随便找一个朋友吃的蛮好的，我就自个儿来吃哈。最好是针对性的，然后对你来说呢，效果也会更好。
1: 对，
2: 鸳鸯皮肤的膏方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1: 已经开始了，对，
2: 就已经可以
1: 公众号上去预约。
2: 好，那最后请李主任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吧。
1: 我现在门诊呢，就是周四上午还有周日下午的湿疹特异性皮炎专病，所以说有这个湿疹特异性皮炎专病顾虑的这个患者呢，可以在这两个时间段来找我。然后专家门诊的时间呢是周五上午，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皮肤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挂号来咨询。
2: 就都是在大柏树院区？
1: 对，都是在大柏树。
2: 好，再次感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心协和医院皮肤科李苏副主任医师今天做客节目，谢谢李主任。
1: 谢谢志凯老师。
2: 明天节目为您邀请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中医科赵静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查出乳腺结节到底要不要切，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参与节目。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志凯为您主持的名医座谈节目，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直播，当晚八点到九点重播，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名医座谈工作室制作播出。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名医座谈社区回听节目，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我是志凯，新浪微博我是志凯，看东方 APP 我是志凯，小宇宙 APP 至凯约名医，也欢迎您添加微信 ZK88998999 与我们联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砧板如何卫生使用。虹口卫健委介绍，木板的孔隙、塑料板的刀痕都容易藏菌，不能简单判定某一种材质天然更安全，真正的隐患是生熟交叉污染。家里最好备两块板，生熟分开，只有一块的话，先处理熟食，洗净再碰生鲜。用完后刮净残渣，流动水加洗涤剂刷洗，竖放或悬挂晾干。消毒因材施策，木质板别久泡，反复沸水烫，否则容易裂。板面刀痕深，有裂缝或霉斑洗不掉，就要及时更换。
2: 换季时嘴唇干裂怎么办？徐州疾控介绍，唇部几乎没有皮脂腺，天生不会自己出油，干冷天格外脆弱。舔嘴唇会带走唇部原有水分，诱发唇炎。挑润唇膏避开水杨酸、苯酚、薄荷醇等刺激性成分，优先选含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角鲨烷等成分的产品，干裂明显。再加尿囊素、甘草酸或维 E， 睡前温敷后涂修护更好。日常记得喝够水、补维生素，外出做好防护，减少外界环境对唇部带来的刺激。
1: 美甲背后暗藏哪些健康风险？绍兴疾控介绍，长甲片一勾一碰，容易连本甲一起撕裂，同时还会伤甲床。化学品加上密闭不透气的甲片，导致有利于病菌繁殖的潮湿环境，容易诱发灰指甲等。做美甲需要预留指甲修复周期，选简约款，少打磨，不贴超长装饰，挑选用料安全、工具规范消毒的店铺。如果指甲变色、增厚、变形了，暂时停止美甲，必要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2: 牙齿也会烫伤吗？淮北卫健委介绍，牙釉质再硬也扛不住骤热，高温会激出牙本质酸痛，反复温差还会催生牙龈裂，裂深了累积牙神经就是牙髓炎。滚烫食物还会顺带灼伤口腔黏膜，本身有蛀牙、牙周病的人更敏感，日常进食应放凉再入口，别冷热交替猛造。如果吃完热食后持续牙痛、牙齿变色、牙龈连肿、咬合剧痛，及时就医。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症状
3: 是的，
2: 包括跟他一起钓鱼的老朋友们，大家觉得身体挺好的一个人，
3: 对，
2: 所以这突然之间倒下才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可怕。
3: 是的，
2: 您刚才说这个之所以是昨天早上这么咔嚓一下倒下，是因为他有可能那昨天早上起得太早了，然后没吃早饭，
3: 对，
2: 导致了一个血液当中的指标特别低。那这一点对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睡不着觉，早上起来的早，那我们就出去遛个弯，甚至有的人出去打个太极拳啊，做了各种运动啊，再回来吃饭。
3: 对，
2: 这容易造成您刚才说的血液里面的低钾。
3: 是的，
2: 钾是一种微量元素。
3: 对，
2: 你不吃饭就没有。
3: 是这样的，这个血钾呢，它是就是每天我们身体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那么补充了以后呢，它并不是能存积在身体里面，它会随着我们排尿，最主要是通过排尿把这个钾再排走。所以说呢，你如果吃的太少，或者说你这个小便非常多，那么有可能这个血钾造成你身体里面血钾就比较低，那么这个钾离子包括其他的一些电解质的成分，镁呀，像这些离子对于我们心脏的活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就是如果我这个钾的含量少了，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像王先生一样，我就过去了。
3: 对，非常有可能。他我们因为这个患者是昨天刚刚收治进来，并且来的时候其实氧饱和度非常低，只有70几，而且呢，生命基本上就是人意识是不清楚的。对，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也就入院24小时。那么他的这个原因猜测。我们猜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而恶性的心律失常呢，它最有可能导致的就是突然一下子意识的丧失非常快，就完全没有缓冲。
2: 您说的恶性心律失常当时那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忽然之间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昏过去了，是这样吗？
3: 其实恶性的心律失常它主要就是导致，你看这个患者他本来一次收缩心脏只有18，假设啊100里面只有18毫升的血液出去，那么如果是一个恶性心律失常，就说明他这个收缩是非常紊乱的，那么又快又乱，那么他可能每一次射出去可能只有几毫升，就打个比方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这个
2: 你别说什么钓鱼了，走路也不行了，你呼吸可能不行了，
3: 脑供血一下没了
2: 哦，
3: 所以就过去了。
2: 哦，
3: 对，
2: 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3: 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如果当时如果有这个 AED 的话，可能
2: 都需要除颤了，
3: 对
2: 吗？
3: 对
2: 对，
3: 当时是应该需要 AED。
2: 您刚才跟我们讲叫心衰，
3: 对，
2: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听说过这个词，就有点叫全称叫心力衰竭吗？或者心率衰竭？这是一个病吗？
3: 是的，
2: 它跟冠心病一样，是某一个病是吗？
3: 是的。它是一种疾病，是我们。

0: 比如说这个患者出院写在这个诊断的里面的一个疾病的名称，但是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疾病呢它又不完全一样。
1: 嗯，
0: 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冠心病呢，它实际上只是导致心力衰竭的一个原因，那是相对来讲目前从我们国家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跟它有同等地位的还有一个高血压，
1: 嗯，
0: 也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是目前容易导致患者发展成为心力衰竭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其他疾病同样也可以导致心衰的这个结局，所以心力衰竭它实际上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包括不限于心血管疾病啊，全身一些其他的疾病，它最后这个累积到心脏以后，它都会最终走上这条路，最后的公路。
2: 对，能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可以活过100岁，但生命终于有总是有终点的。
0: 对，
2: 那这个终点，很多人的终点最后医生宣布的都是因为心力衰竭而去世，那就是
0: 是的，
2: 这已经算是我们的心脏终于跳到说哎呀实在跳不动。
0: 没错，其实心脏呢，它就像一个真的是劳动模范一样，一刻不停地在工作，而且它的节奏都是非常稳的，它一旦跳一跳停一停，你马上人就不舒服。
2: 它还不能搞自由职业，说我今天 freestyle 一下吧，还不行，对吧？
0: 对，
2: 对，我想跳成什么样跳成什么样，那就完了，那我们就容易出问题了。
0: 是的，
2: 但是心衰呢，它这个症状啊，虽然我们刚才觉得你看这王先生已经重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他竟然自己在此之前毫不觉察。
0: 对，
2: 所以可见心衰是一个非常有迷惑性的一个症状。
0: 对，
2: 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吧，我就容易喘。
0: 嗯，
2: 我们有听众朋友就给您发信息说，哎，你看我以前走路他从来不喘，现在呢旁边人听到走楼梯说就我跟个牛似的在那儿好大声音在喘气。听说这都是你心脏开始不太好用了的一个信号，是这样。
0: 是的，依宁，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在心力衰竭这个疾病上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表现的。比如说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活动以后的气喘呢，就属于它的表现之一。那么我们专业上呢，就叫这个呼吸困难。那么呼吸困难如果是在活动中发生的，叫劳力性的一个呼吸困难。啊，那么还有一些呼吸困难呢，它是发生在比如说我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着睡着我突然觉得很喘呀，然后我要坐起来才能缓解，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往往也是提示心衰的一个信号。
2: 对，我们有听众朋友就在跟依宁说，说我有的时候半夜怎么觉得自己好像被憋醒了。
0: 对，没错，是的，
2: 就是这回事。
0: 对，这个呢，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性啊，
2: 嗯，
0: 男性和女性还不太一样。
2: 嗯，
0: 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男性，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2: 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打呼噜？
0: 哎，他打呼噜，他时间长了，他停下来那个时候，他也在憋喘。
2: 嗯，
0: 对，
2: 嗯，所以这个你喘气，我们不像原来那么自如了，有的时候可能是肺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开始变得发动机变老了。
0: 对，
2: 有点开始变旧了，
0: 工作能力下降了。
2: 嗯，你就能听见它开始有点要吱吱呀呀了，所以你的喘气就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2: 嗯，这是心衰的其中的一个信号。
0: 对，
2: 那除此之外，在您门诊上比较常见的还包括哪些？
0: 我们门诊上往往看到的比较常见的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脚肿。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多。然后呢，这种如果出现的这种脚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一下。
2: 嗯，
0: 因为脚肿原因也是很多的。那么我们心力衰竭引起的脚肿呢，它往往是双下肢，因为它心脏它是同时对两侧供血的，它不可能说一侧有问题一侧完全正常，所以一个它是双下肢，另外呢它是一个凹陷性水肿。什么叫凹陷性水肿呢？就是大家把这个你的食指放到你的这个小腿的最中间那根骨头上面，然后你去摁一摁，然后如果摁下去一按一个坑，然后半天起不来，这种就叫凹陷性水肿。
2: 啊，
0: 对，
2: 就是哪怕我外观看上去其实我还好，我没有肿，但是如果我一摁一个坑也是水肿的一种表现。
0: 是的，那么这种相对来讲是我们前来就诊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嗯，水肿会导致我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胀胀的吗？还是会怎样？
0: 水肿的话呢，刚开始你可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2: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说随着这个心衰的加重，那么它其实是一种水钠储留，就是水分和钠盐在你的身体，你的身体里面排不出去，啊，因为发动机不行了。
2: 嗯。
0: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会出现一个，它其实往往会伴随一个活动后的气促，就走路喘啊，同时有脚肿啊，这种情况。像我举个例子哈，
2: 嗯，
0: 就像我们之前我们碰到的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患者，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其实还在上班啊，因为30多岁嘛，经常出差，工作也比较忙。那他在以往的这个他们单位有长期有体检的，定期体检，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啊，他这个其实还可以，就是呢血压高。那么他呢，
2: 回回体检血压高，
0: 对，每次体检血压都高。
2: 嗯，
0: 那么他家里的老人跟他说是药三分毒，说吃上了以后就停不下来了。
2: 你还这么年轻？
0: 哎，对，嗯，他说你不要紧的，再看看，对吧，
2: 嗯嗯？
0: 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平时工作也忙，时间一长呢，加上他家里老人这么说，他把这个事情就没有当一回事。
2: 嗯，
0: 那直到最近他有一次出差感冒以后呢。他就感冒好了以后，他就发现，哎，好像自己这个身体就不得劲儿了。用北方话说，他可能走路走快一点就有点喘，并且呢，他发现他的这个脚慢慢开始肿了。
2: 年轻人都脚肿啊，30多岁就开始肿，
0: 是的，非常明显。后来已经肿到大腿了，就是肿。您刚才问我肿到最后有什么表现？肿到最后表现他走不了路了。
2: 啊？
0: 对。就是
2: 一个年轻人，然后肿到最后就两条腿肿得跟大象似的。
0: 那倒也没有，但是他确实感觉自己没法走路了，因为他还要上班要出差，他这个很不方便。然后家里人再带他到我们这边过来看，那么我们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那告诉他这就是一个心力衰竭。
2: 哦，
0: 对，
2: 所以这个的发病更加让人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就是每年体检，我相信收音机前也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哎，我别的都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血压高。那也会有朋友就这么劝啊，说哎，就高点儿，不要紧，不要紧啊。大家都会互相，其实是互相安慰，但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可以不上医院。
0: 是。
2: 那么一个小小的指标的异常，最后竟然发展到你的两条腿像大象一样。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心脏不好啊，我为什么腿会什么有水什么肿？就是平常心脏会把我们的水运来运去，什么身体里的水？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心脏呢，它我们刚刚讲，它像一个发动机一样，它提供的是一个泵的作用啊，简单理解。那么实际上，排水呢靠的是我们的肾脏。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我们讲的心衰的情况下，肾脏的灌注是肾脏的功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你每次收缩的时候打出去的血液太少，所以肾脏的这个你给它的量流量太少
2: 啊，
0: 所以它排不出去。
2: 哦，就是肾脏那儿就是实在是离心脏有点远，就是接不上了，对不对？这个血液供应不到那儿去的感觉。
0: 对，肾脏呢，它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血管。
2: 嗯，
0: 那么它呢每天负责的就是把这些血管里的这些垃圾啊或者什么给它清除掉，通过小便变成小便排出去嘛。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心脏功能不好，那么泵出来的太少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参与肾脏清除的这部分就少了。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呢，慢慢的这个水分啊，还有这个像血钠离子啊这些，它就会长久的在这个血管里面出不去。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它这个水分呢，它会慢慢的往这个组织间隙去渗，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水肿的情况。所以它的水肿呢，它是一个双下肢的对称性可凹陷的，并且呢它基本上都是从脚先开始，这个就区别于我们平时的有一些肾功能不好，那么它可能是颜面部的浮肿最早， 啊，或者还有我们最早以前有这种严重的营养不良、蛋白质低，那么这个水肿它其实表现都不太一样。
2: 好，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他说那我小腿肿加上脸也肿，上眼皮也肿，这是心衰的表现吗？
0: 嗯，这个情况呢听下来呢，就是除了有这个脚肿，它也有颜面浮肿。
2: 嗯，
0: 那么这个呢倒不一定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出现了这种多发的这种水肿的话，还是建议你要到医院去。其实很简单，我们这就讲到了这个心衰怎么样到医院去做哪些检查，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2: 好，我们稍后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有心衰啊，你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医生。汪医生在南部院区，也就是我们徐西路的总院啊，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北部院区是周三的下午啊，九院的北部院区是在宝山区的漠河路院区。那听众朋友今天呢也可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62780990 6278099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汪岳主任请教一下，说哎，我现在这个症状是心衰吗？或者是您在上一次住院检查体检的时候，医生已经显示你这个报告已经显示说你有心衰的这个症状了，那么现在您的症状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对症治疗，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2780990。
1: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3: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着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4: 62780990
3: 62780990今日门诊。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伊宁。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是我们来自于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教授。汪教授在南部院区徐西路的总院周二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在宝山漠河路院区周三的下午有啊专家门诊。那刚刚的这个我们的广播电台给大家放的这个公益广告，大家听到了，说哎，你看这个人倒下来没呼吸了，你看好不容易救过来。那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你看我们今天汪主任他们昨天收治的啊王先生就是这个情况，我这突然之间倒在哪儿也不知道啊，这次是倒在钓鱼鱼塘旁边。那在我们上海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要更多的了解一些我们的身体的求救信号哈，然后更多的了解一下自己身体。哎，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儿？我们在私下里也会讲，就还挺喜欢那些动不动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的人。人家这样的人会非常关注，或者说这样的人会比较敏感，他特别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2: 那我们也有听众问说，汪主任，请问这个嘴唇发紫是不是也是心衰的一个信号呢？
0: 是的，这位听众。如果说发现嘴唇发紫的话也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嘴唇啊它实际上是黏膜，那么黏膜的话呢它直接能反映你的这个黏膜下面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含氧的情况。一般发紫呢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含氧量比较少，如果您家里有这个氧饱和度的那个夹子啊，你可以先夹一夹看看大概氧饱和度多少。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有低氧的情况，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心衰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呢是因为有这个肺部的疾病，那么因为肺它也是用来进行氧合的嘛，所以呢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2: 我们刚刚就是小腿肿、脸肿、上眼皮也肿的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就是正好在你们九院的北院查了血、查了小便，也去了风湿免疫科，都正常，就是尿肌酐2522。想请您判断一下说，那现在大概其可能是什么情况，接下来应该怎么看？
0: 有没有这个血肌酐的报告？
2: 好，我们听众朋友啊，这个阿基米德平台这位听众朋友把血肌酐的报告啊，如果有的话，等一下也发送到平台上，我们请啊汪主任帮大家来判断一下。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三号线的马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马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老师。
2: 哎，
4: 我想问一下汪主任，我今年是49岁了。
2: 嗯，
4: 然后叫什么？我经常诊断会有那个早搏。
2: 嗯，
4: 比如说有时间，我4月份在中山医院去看过，也吃过中药，但是有时间还会有，就是说动一动那个心跳就快两下，动一动就快两下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我还在吃那个布马端鼻
0: 索
4: 洛尔片啊，对对，还在吃这个药。我想问一下这个张主任，我像我这个早搏有没有根除的可能，或者说以后叫他就是能叫这个心率不要跳那么快呢？
0: 啊，好的，马先生是这样的，看到有早搏的情况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做过这个心电图或者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4: 我这个早搏经常会出现，也做过，也在那个做过彩超，就是心脏彩超，在中山医院也做过，然后24小时心电图也背过。他说都还可以，很不是很厉害。他说
0: 哦，好的。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是这样啊。早搏一般呢，它主要分为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那么相对来讲呢，这个如果一般来讲24小时发现他的这个房，不管房早还是室早，他的这个数量如果说还可以比较少，比如几百或者1000左右啊，这种其实都比较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另外如果没有其他的有连发呀或者室速啊这种啊，可能确实像您之前去就诊的医生讲的那样，确实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少的早搏会让我们感觉很难受啊？这个是很多患者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对这个呢，它就好比啊，比如说我们眼面前有100颗棋子，但是100颗棋子里面呢有2颗是黑色的，你是不是一眼看上去就很容易看到这2颗黑色在的位置，对吧？但如果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黑色，反而就没那么注意了。所以实际上呢，对于早搏来讲，如果说你的大部分的都是正常的心跳，那么混到了非常少的一些是这个早搏的情况，你就感觉很明显。所以呢，这个就是
4: 有时间动一下，觉得它噔噔噔跳两下。
0: 是的，它其实噔噔噔跳两下，它只这样，真的只有两下。真的有可能真的只有两下。另外呢，
4: 但
0: 是
4: 我能感觉到了，
0: 对，很明显。是的、
4: 哦、
0: 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你这情况呢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有些患者年轻患者他可能晚上要熬夜啊，抽烟啊。
4: 对，我比较熬夜。
0: 对，
4: 抽烟不抽，我比较熬夜。
0: 是的，
4: 就是晚上一般在12点钟睡觉的。
0: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像您这个情况呢，希望还是尽量能够早一点休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其实这个白天和黑夜，实际上我们身体里面交感和副交感这个神经支配啊，它分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晚间有了充足的睡眠以后啊，我们这个神经啊，它相对来讲它就比较均衡，那么可能对你第二天的这个早搏呢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呢，它需要调养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今天睡好了，我明天早搏就少了。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包括有些人可能他对一些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患者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2: 嗯，好吗？所以马先生啊，就是
4: 好的，
2: 我跟你一样啊，我最近也是熬夜熬的比较多啊。那昨天因为一只蚊子熬到了夜里1点多钟还没抓住它，我就半夜里都已经觉得自己心脏会有不舒服的情况了。所以其实可能我觉得早搏就是心脏在告诉我们说，哎，赶紧休息休息，我不舒服了。我干不动活了啊。所以就是既然心脏都已经这么提醒我们了，咱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作息。那还有呢，就是那些可能会导致我们早搏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离它远一点。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就我心里想，我喝了咖啡我就心脏不舒服，我挑战一下，可是怎么挑战它还是不舒服。那么那些可能会让我们发生这个早搏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就
0: 避免
2: 不要去挑战了。
0: 对，
2: 嗯，
0: 还有就是像你这个情况，还看看你之前有甲状腺功能有没有验过
2: 啊？您说马先生
0: 对
2: 吧？对
0: 对，因为现在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亢啊什么的啊、
2: 嗯，
0: 它也有可能会导致。
4: 查过没有？
0: 好的，
2: 没有啊，那就最好了。那现在就主要就注意作息的问题。
0: 嗯，
2: 就可以了。
4: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谢
4: 谢。我一直听玉宁老师的这个电台的、
2: 谢谢您。嗯，谢谢您收听。嗯，好，谢谢。
4: 嗯，
2: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帮助到大家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有点什么问题，哎，我们就哎那你看那天电台里说了啊，那我还是去问问看吧，好吗？并且我们现在上海就医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您周围一两公里吧，肯定是有一家医院啊，要么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么就大医院，有很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接通的是顾女士的电话啊。顾女士您好。
5: 哎，玉林好，汪主任好啊。
0: 哎，你好。
5: 问的事情是心脏的问题，我呢四月底的查出有颈动脉斑块，医生给我吃了插丁，一直吃了一直检查肝功能了都可以。这是八月底到住了医院，叫流火怎么发？那么给我叫青霉素什么的，给过敏了，皮肤就发出了好多的泡泡，一直就给我停掉了。后来出院，他说肝功能，我看着指标肝功能已经轻微的升高，50几啊啥？那么我就问家亲，他说叫我暂时停掉一个月的，暂时停掉一个月的插丁。
2: 嗯，
5: 这两天刚刚查好，今天说了肝功能又好了，我不知道还要插丁，还得要吃吧。
0: 顾女士，刚才您说的这个他汀，您在这个发流火之前啊，有吃过多长时间？
5: 五六七八九，八月底到九月初。
0: 就是说吃过一个月的时间吗？
5: 九月十号。
0: 啊，就是您要先确认一件事情，您回想一下，就是之前在吃他汀的，比如说啊，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或者半年、一年的时间里面，你当时有没有出现过肝功能的异常？
5: 医生叫我吃一个月就查肝功能好的。
0: 啊，当时是好的。
5: 好了，这个这次六月九号查的好的，那、这个八月底住院一开始查的也是好的。
0: 嗯。
5: 就是月的时候，他报告上面肝功能已经轻微升高，是不是我这个皮疹啊，我说这个
0: 嗯，
5: 都有关系吧？
0: 啊。明白了，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呢，口服的这个他汀呢，它其实对于不管是冠心病啊、动脉粥样硬化、啊，其实还是蛮推荐的，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药物。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出现的这个肝功能的异常，那对您来讲呢，实际上您原来在吃这个他汀的时候，一般情况还可以，而且您也定期复查了，这肝功能都好的。那么后来您在这个在那个住院期间出现的这个肝功能异常呢，它很有可能是一过性的，是不是因为您当时的一个合并的其他的疾病的情况导致的这个升高？而且呢，它的这个升高，我听您说呢，基本上是在50左右，那么其实它属于一个轻度的升高。一般来讲，我们口服他汀治疗的话呢，如果出现了转氨酶三倍以上的升高，那么是建议立刻要停药的。但如果是一个轻度的升高呢，其实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是因为有一个可以纠正的因素，那么我们把这个因素纠正好，那可能就不会再升高了。或者说，哎，对，或者说如果我配合着保肝药先吃一段时间，那么其实也是可以在动态的观察的。
2: 还有什么问题，顾女士？
5: 那查出肝功能好了，我要继续吃吧。
0: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再尝试一段时间。如果您担心的话，可以先从半粒开始，并且定期随访这个肝功能啊这些情况。
2: 嗯，好吗？谢谢我们顾女士打进热线电话。您看，王主任，大家呢，我们有一部分听众呢，不是我不努力。关键就是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然后我们就搞不清楚。你看我们顾女士这个服药就是这个问题，我不吃他汀吧不行，医生让我吃，可是我吃了的话呢，哎，我这肝功能又升高了，那我得停一段时间，这就导致好像我们的病情也一直出现这个反反复复，指标并没有那么好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建议大家还是平时要定期的去医院去复查这些指标，我们知道它可能有哪些问题存在，那么我们去监测好，其实不用太担心。
2: 嗯，那大家呢也会看病啊，之前依宁给大家开过你会看病吗啊这个专栏，就是看病这个事儿呢，咱不一定啊，就是所有的检查我也得去就九院这样大医院去检查，我们可以，就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大家为什么害怕去检查，就是因为哎我到医院排长队啊，我不开心，那我们周围的社区医院呢，二级医院也都可以检查，检查好了之后您带着这个报告您去问问我们汪主任，那这样呢我们看病的效率会比较高。你看我们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听众朋友已经说 汪主任，我预约您的号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一直眼睛肿啊，脸也肿，然后尿肌酐是2522，那么刚刚呢把他的报告发送上来了，血肌酐是正常的，那么现在呢只有光溢素 C 偏低0.50
0: 啊，
2: 其他的这个指标我一宁也跟着看了半天，好像看上去还可以啊，您还需要特别注意哪个指标吗？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全身啊多发的这种肿的话呢，最主要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白蛋白的情况，这个呢它是低蛋白血症引起的一个浮肿，还有呢就是肾功能不全常见的引起的一个浮肿，另外呢就是这个心功能不全。那么心功能不全呢，刚刚因为肾功能不全，您这个肌酐查的指标都还可以，应该要排除这个这个原因了。另外呢就是您肝功能看看白蛋白，还有呢就是心脏这一块呢可以做一个心超啊，看看它的收缩收张功能怎么样。另外呢还有一个血液学的指标叫 NT-proBNP， 这个指标呢它也是直接反映你的这个心衰的有没有心衰，或者它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2: 您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先去做检查吗？
0: 对，我建议就是其实像一宁您刚才讲到的，其实可以把这些检查在社区医院或者是附近的比较方便的地方医院啊先把它做好，然后再带着报告到我们这边过来，我们再帮您一起分析分析。
2: 好，我们这位听友您需要他做一个心超，
0: 对，心脏的超声，还有一个就是 NT-proBNP 这个指标，
2: 这个是验血的指标吗？
0: 对，心衰的一个指标。
2: 那我们就只能跟医生说我一个心衰指标，医生你再帮我开一下。
0: 是的是的。
2: 哦，有一个专门的指标，
0: 对，
2: 反正复杂一大堆英文，
0: 对，
2: 是显示我们心衰有没有
0: 的。是
2: 的，
0: 这个指标非常的有意思。对，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它是我们诊断心衰一个必备的一个指标。
2: 它有没有中文？
0: 脑纳泰。
2: 脑纳泰啊，脑纳泰这个指标，哎呦好难记啊，等一下关收音机大家就不记得了啊。脑纳泰这个指标是反映我们有没有心衰的一个指标，当然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大家也比较熟的啊，就是我跟医生说我要做一个心脏超声。那请问汪主任，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和验血这两样是帮助我们判断我们有没有心衰的重要的检查方法吗？
0: 是的，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衰来讲呢，从它的这个检查方面呢，它并不是靠一个指标就能进行确诊的，那么我们要根据它的各个方面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对于这个除了血液学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指标比较简单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检查要做。比如说呢心衰里面啊，它我们刚刚讲了最主要的是高血压和冠心病，那么这两种它的导致的这个心衰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追溯，那么有的时候就是去看心超，甚至是我们要做一个心脏的核磁共振的检查，我们去看看在这个心肌里面，就是这个心脏的肌肉的层面啊，包括它的瓣膜啊，它的血流呀，它的血管呀，这些我们都要通过检查去给它看一遍，然后明确它到底是哪个部分出现问题导致的心衰。而且呢对于心衰来讲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分型的分类的方法，那么有一些呢它是收缩功能不好，有一些呢它收缩功能好但是舒张功能不好，所以呢像这些呢通过进一步的检查，那我们就可以对你的这个心衰的情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么当然了它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治疗方案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一方面呢要知道早期心衰的表现，然后呢我们到医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进一步的明确和鉴别。
2: 好，关于这个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非常复杂的英文啊，那这个英文的检查反正一宁也念不清楚这个啊，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们阿基米德平台的评论区了，那听众朋友呢可以检查一下啊，找到然后把它截个屏啊，下次我们到医院去就跟医生说我就要查那个心衰的那个指标啊，验血的一个指标。好，稍后欢迎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直播热线62780990。
1: 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会卓越未来。
6: 上海 海农商银行专精特新贷，助力专精特新企业赛道夺冠，中长期限可支持信用模式和循环模式，单户融资最高可突破1亿元，详询上海农商银行各网点或9629999。
3: 为您提供私人定制医生专门时间贴身问诊，
7: 医生打电话到阿拉屋里来啊，真的吗？哎呀太好了，
3: 空中问诊。

0: 了，煤气了，没了不得了，有问题吧？
1: 是这样的，朱女士，您的这个120多跳和40多跳，这个是您做过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发现的吗？
0: 发现的呀，我做过了呀。
1: 好的，
0: 我做过了呀。
1: 那么它这个，尤其是因为动态心电图啊，它反映的是24小时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全面的心脏跳动的情况。对，对，它这个上面有没有其他的提示？比如说心房颤动啊，或者说室性早搏啊、房性早搏这种提示有吗？
0: 没有。
1: 哦，好的。那么因为这个呢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是正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对吧？那么我们在活动的情况下肯定要超过100跳的，比如说你跳个绳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比如睡眠状态下，其实心跳本来就是会偏慢的。那么所以呢，这个120多跳和这个40多跳，首先要看看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情况下，因为它的这个动态心电它可以追溯的。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心跳40多啊、我去看一下他在晚上的2点18分，对吧？或者到早上的5点多，他都是这样的一个心跳，那这个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在白天清醒的状态下40多的心跳，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属于就是说该跳得快的时候他跳不快了，他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对于我看到您的年龄呢是86岁，那么其实属于是一个老年的女性患者。那么对于这种老年患者，其实要警惕呢，就是有一种疾病叫病态的窦房结综合征。那么它就是呢该快的时候快不起来，该慢的时候慢不下去，所以叫病态的窦房结综合征。
2: 那综合下来，我们朱阿姨得先检查什么？
1: 还是先去看一下动态心电图，它的就是这种异常心跳的负荷是多少。
2: 嗯，
1: 比如说我心跳一天24小时里这么多的心跳里面，可能它只有0.5%的异常的，那这种问题其实
2: 就还能扛一扛。
1: 对对
2: 啊，看你的频度有多高。
1: 对对，像我们这种心律失常差不多都是要到好几千甚至上万，
2: 那就扛不住了，心脏就很不舒服。
1: 对，就这种情况要处理。
2: 嗯，好好的吗？朱阿姨啊，您知道吗？要去背一个24小时那个心跳的记录仪。
0: 我想问医生，我休息的时候也100多跳，有时候。
1: 对，那么休息的时候100多跳，我们就要看看它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就是有一些它是从窦房结就最高的司令部发出来的，那这种的话还可以。但如果你这个时候是一个异位的心跳，比如说是一个室速啊，或者是频发的室早，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好好处理的。
2: 那我们朱阿姨这个情况，就我如果在家再扛一扛，现在去医院看诊条件不太具备的话，要注意什么？
1: 这样子
2: 不能剧烈运动
1: 啊。对，一个不能剧烈运动，第二个我还是建议他应该去做一个心脏超声。
2: 哦，
1: 对，您说的这个恰恰是我们刚刚准备要讲的这个心衰的有些不常见的表现。
2: 哦，
1: 有一些它就是一个心跳的一个异常。
2: 哦，
1: 对，所以说那么这种有些是这种长期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心跳的情况下，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心衰。
2: 哦，
1: 对。
2: 所以朱阿姨，这个咱们心脏啊跳的这么过山车似的，确实挺吓人。尤其是如果您一个人待着的话啊，跳的特别快了，有的时候会很可怕的啊，自己会觉得很恐怖的。那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1: 是的，
2: 这频度到底有多高？那医生呢，有了依据之后才能给咱们开药啊，治怎么来治啊，那才能讨论这治疗的方案，好吗？好，谢谢我们这位阿姨打进热线电话。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
3: 易宁老师好，那个汪主任好。
1: 哎，周先生好。
3: 就是我那个体检啊，就是心电图上那个体检有一个，它有一个结果叫什么顺中向转位啊，这个什么心这个转位什么意思？这个心脏转位置转掉了。
1: 它不一定提示是真正的心脏有转位，只是说从因为心电图呢，它是一个比较快捷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3: 对，这检查的是就这一点时间，这大概1分钟都不到的。
1: 是，除了正中向转位，没有其他的提示的异常，对吧？
3: 没有呀。
1: 好的，那您既往有没有这种长期抽烟啊？
3: 烟我戒掉了
1: 啊，就是以往有过吸烟史的，对吧？
3: 有有有的。

0: 应该
1: 啊，对对对，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以往有过这种抽烟病史啊，这种患者他有可能会有这个表现，但是你不用太担心。如果确实很想弄个清楚的话呢，建议你去做一个心脏超声。那么这个心脏超声呢，它可以对你的整个心脏的这个位置啊，包括它的一个结构啊、瓣膜啊、肌肉的厚度这些，它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估。那如果做出来没什么，包括它的一个压力接差啊这种啊，那么如果说没什么问题，那么其实不用太担心的。
0: 啊，就是我现在也没什么感觉呀。
1: 是的，有可能您就是做完心超以后，你就可以更加放心了。
0: 啊，现在就是我也没有什么高血压，也没糖尿病，这个现在暂时不做药检，不做心超，就再看一下可以吧？
1: 可以的，那您就定期的随访一下心电图。
0: 随访一下这个心电图，
1: 是的，
0: 可以
1: 是
0: 吧？
1: 的，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吧？
1: 的，对。
2: 好吗？啊，谢谢我们这周先生，大家对心脏的检查吧，都有点
1: 有很多问题。
2: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顾虑啊。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就是老查吧也挺麻烦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觉得，你说查一下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但是我这症状并没有缓解，就心脏的这个问题有点像天空中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打雷。
1: 对，是的。
2: 就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呢，因为我在家就电闪雷鸣的，可是我到了医院啥事儿没有。
1: 是，没错，是的，就好像我们有一些这种早搏很多的患者，然后我们本来说，比如说好几万的早搏，那么给他要做射频消融了。就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是一个女患者，她每次住院的时候，把她送到那个 DAC，准备给她做射频消融，就发现她的视早都没了。
2: 就是
1: 对，
2: 马
1: 然
2: 上
1: 后
2: 要给你上治疗手段了，我
1: 对，
2: 好了
1: 好
2: 我。
1: 了好了，然后就回病房。那改天她觉得，哎，这个发的又很多，她说可以了，那我们再把她送下去，发现又好了。然后后来就开玩笑跟她说，你把导管室的这个床买回去就可以了。
2: 就不用做了哈，
1: 对。
2: 所以就是心脏也怕了，说啊，你们真的要给我动刀了，那我还是好吧，我不闹了。
1: 就是，所以就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2: 比
1: 会
2: 较
1: 出
2: 顽
1: 现。
2: 皮，哎，所以但是啊，就是像我们刚才那位女士的情况，那位阿姨的情况，一个人在家住的话，还挺危险的。一会儿快到很快的程度，慌得不行；一会儿又慢啊，那还是找机会去先背一个24小时的这个心电图，看看她，是心电图对不对？
1: 对，
2: 啊，
1: 动态的心电
2: 哎，
1: 图。
2: 动态的心电图，看看她现在慌到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才能定哈，怎么样来治疗？那接下来呢，是我们陈女士，您好。哎，陈女
3: 喂，是
2: 士，
3: 我吗？
2: 哎，是您，社区
3: 哦，
2: 医院，因为什么事儿？
3: 玉林老师你好，
2: 哎，
3: 汪
2: 你
3: 主
2: 好，
3: 任你好，
1: 陈女士你好，
3: 汪主任，
1: 哎，
3: 今天正好你做节目，我今天验了一个血到社区医院给医生看，医生说你建议你去看一下心内科医生，我正好汪主任在，我就想咨询一下，
1: 哎，
3: 汪主任是这样的，我的基础毛病呢就是糖尿病，
1: 哦，
3: 今天验血的那个低密度呢，本来我吃的氯苏法他汀，没吃氯苏法他汀前呢，我的低密度脂蛋白是2点几，后来吃了5毫克的低密度蛋白，那个氯苏法他汀以后呢，低密度蛋白从1.8，现在这次验血又低了1.45，高密度是那个1.65，一直是没有变。我就想请问这个，那个汪主任，我这个低密度，这个氯苏法他汀是不是？改其他药还是隔天吃比较好？如果这个氯苏法5毫克一直吃下，再低下去会低吗？因为还有呢，我就服用了是那个泰加也吃的，因为他说我有即将脑梗的征兆了。我就想请问那个汪主任，我这个药怎么治疗比较好？谢谢你。
1: 好的，陈女士是这样的。您呢，了解到您既往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那么其他的，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这种病史有吗？
3: 没有，
1: 好的，
3: 冠心病没有。
1: 好的。其实糖尿病呢，真的是我们现在全国来讲啊，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呢，他这个很多患者在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很容易发展成为冠心病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才建议糖尿病的患者同样要把这个他汀和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就是您现在在吃的这个泰加的这个药物要一起吃上。首先呢，这两个药呢，它是冠心病治疗 疗的常用的药物，并且呢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冲突的，您大可以放心。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吃了半粒啊，一般来说瑞舒伐他汀是10毫克，您现在吃的是一个半量啊，这样的一个剂量情况下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吃他汀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降低密度脂蛋白，那么降低密度脂蛋白降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的身体里面各个血管它的斑块的进展呢就会减慢，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要让它下降。然后现在的这个水平大概 1.8 的水平并不是非常低，那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像一些更加严重的，比如说心梗的患者或者超高危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建议还会降得更低。那么您的这个化验单上呢，它往往会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所以这里也是正好跟大家在听友朋友们再讲一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要去看它的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范围啊，它那个范围呢，它实际上它没有进行一个分层。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对这个不同，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或者有冠心病，或者糖尿病，或者是心梗啊，不同的疾病啊，它有一个这个心血管风险的一个分层啊。根据这个分层，您看看您处于哪个位置，然后呢，你旁边它会有一个需要吃他汀啊，或者降低密度，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要觉得它在。他那个血脂跟我一样，他不吃，所以我也可以不吃。
2: 嗯，
1: 这个千万不要有这个思想和概念。
2: 嗯，
3: 是这样的，我插一句，我是1.45，降掉了1.45。
1: 嗯，
3: 现在是1.45。
1: 啊，1.45没问题，可以的。
3: 这样会再降下去吗？
1: 是这样的，您如果吃了有2个月左右啊这样的时间的话，基本上它会稳定在这个水平，不会再进一步降低。但是如果您特别担心的话，因为就好像刚才一个朋友讲的，他的这个出现一个肝功能的异常，
2: 嗯，
1: 您可以2个月的时间啊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下这个血脂、肝功能还有这个心肌酶这3个指标，那去看一下就能解答您的这个疑惑了。
2: 嗯，好吗？谢谢我们陈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最后呢，还是请汪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有这种早期的心脏的这个不舒服了哈，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做哪些事情能够帮助我们保护好心脏？刚才我们从那位49岁先生那里知道了要早睡早起。
1: 嗯，对。
2: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注意？
1: 哦，这个要说的实在是挺多的，那我就简单说一说。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因为今天讲心衰嘛，我们回到心衰的这个问题，最主要是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人群，怎么样的去预防？比如说我们平时要早睡早起，要保证充足的一个休息，另外要低盐低脂饮食，因为现在很多压力啊都很大，节奏也比较快，那么可能这个饮食上面要注意这方面。另外的话，如果说确实有高血压或者有这种冠心病、有动脉粥样硬化情况的这些听众朋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该用药要用药。另外的话呢，就是用药不是万事大吉啊，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不断的去监测。比如说季节变化的时候啊，你原来的比如夏天有可能血管扩张以后啊，它的血压相对来讲会偏低一点，那你可能你现在的高血压药呢适当的要减一点量。那到了秋冬季节，随着这个气温的下降啊，那么各种情况啊，每个人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总体趋势是这样，所以可能高血压药要进一步调整。所以呢，就是您到医院来之前啊，一定要自己做好记录，因为只有您最了解您每天的血压和心率的情况。
2: 嗯，另外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心脏的好朋友医生，就是你得定期的，尤其是我们已经出现了心脏种种不舒服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大家也不要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就是您可以前期看几个医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医生能帮我说得好，同时呢交通上面我也比较方便，那您就盯着这个医生，我们每隔半年呢、一年呢，我们就去检查一遍，那这样有问题我们随时把这些问题扫掉，这样我们的心脏就是像 开车修车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到了某个什么公里数就让您去保养一下汽车？汽车咱们都定期去保养呢，它不停的给你发警告，对吧？让你去保养，去保养。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就是要好好的保养它，才能陪我们健健康康活过100岁。那今天再次感谢第九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汪岳教授的到来，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2: 我们汪教授在南部院区周二上午是专家门诊，就是我们渠西路的总院，北部院区在宝山区的漠河路周三的下午有专家门诊。今天节目监制沈欣，节目编辑亮亮，我是依宁，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恒，文静万家。
1: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恒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恒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2: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1: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3: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1: 天地藏真，时序留痕，城怀官道，建古明今。闵恒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曲目详情可在频率微信公众号查询。中国农业有
5: 在外地工作的亮亮回老家，见到一直疼爱自己的奶奶，奶奶很高兴，是阿明回来了。亮亮愣住了，奶奶，我是亮亮啊。奶奶口中的阿明是亮亮的爸爸，他说，你奶奶最近有时有些老糊涂了，现在的事情总记不住，以前的事记得倒很清楚，他肯定把你认成年轻时的我了。亮亮觉得哪里不对劲，又不知该怎么办。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四章《夕阳更暖心》，第49集《脑中的橡皮擦》。亮亮的奶奶真的只是一时糊涂，还是存在认知障碍？该如何在家中对老人的大脑功能进行判断呢？有一套特霍芬游戏式筛查，又称黄金3分钟认知障碍筛查工具，可以一试。测试涵盖认知障碍的多个维度，包括注意力、记忆力、视空间功能、执行功能、定向力等。该工具采用游戏通关的方式，增加了测试的趣味性。只要有手机微信，能认真听题，最快的3分钟就可以完成这个小游戏。完整版只要花10分钟，就可以做个简单的记忆体检。请先带老人找一个安静、舒适、不被打扰的环境，然后开始游戏。分3个步骤：1、扫描上面的2维码， 输入长辈信息，这是筛查结果综合评估的依据，请如实填写。二、引导长辈答题，但不要过多提醒和干涉。三、三至八分钟完成小游戏，获取测试评估报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评估结果并不是诊断，如果家中老人测试结果有异常，要带其到医院就诊。医生会通过一系列更加精确的检查和评估，给出专业的诊断及治疗建议。认知障碍可由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全身系统性疾病等引起，其中阿尔茨海默病较常见，却最容易被忽视。其平均起病年龄为65岁，发病率一般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加，65岁后每增长5至10岁，发病率可增加1倍。65岁人群的发病率为4%至7%，85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高达20%至30%。如果你的大脑中有一个橡皮擦，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地擦掉你脑海中的记忆，会是什么感觉呢？一是生活功能改变，早期主要表现为近视记忆下降，对患者的一般生活功能影响不大，但从事智力劳动的患者会出现工作能力和效率下降。随着疾病进展，工作能力损害更加突出，个人生活能力也受损。疾病晚期，患者的个人卫生、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他人照顾。二是精神和行为症状，即使在疾病早期也会出现，如变得主动性缺乏、活动减少、孤独、自私、对周围环境兴趣少、对周围人较为冷漠、情绪不稳、易激惹。随着认知功能进一步损害，会出现片段幻觉、妄想，多以被偷窃和嫉妒为主，睡眠节律紊乱，有时可出现激越行为。激越行为是指不恰当的语言、声音和运动性行为，分为语言攻击行为、诅咒、骂人、语言恐吓或威胁等，语言非攻击行为，反复问或说同一件事，持续要求帮助或引人注意等，躯体攻击行为，打人、踢人、推人、咬人、伤害自己、扔东西、破坏物品等。躯体非攻击行为，徘徊或游荡、藏东西、收集无明显用途的物品等。三是认知损害，以遗忘为先导，随后会累积几乎所有的认知领域，包括计算、定向、视空间、执行、理解功能等。

也会出现失语、失认、失用。如果发现家中老人出现记忆力下降、生活能力受损、言行异常，老人和家属需要应及时至医院神经内科或老年精神科就诊。医生会进行全面的认知功能评估，通过访谈、量表等判定老人的病情，并安排头颅磁共振、生化指标等检查，根据结果进行诊断。如果老人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医生会根据病情开具药物，家属应督促老人按时服药，以控制病情进展。患者家属要做好照料者，与老人保持亲情交流，减少其孤独和无助感，鼓励老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多陪老人散步、做游戏等。如果老人有攻击行为，应避免其接触刀子、剪子等锐器，以及火柴、打火机、有毒物品等，定期带老人去医院复诊，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获得专业护理指导。社区要做好这些事，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普及认知障碍相关知识，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让老人动手动脑，全面提升社会支持，对重点人群给予政策扶持及上门探望，开展随访管理与转诊推荐，建立社区医生与上级医疗机构的转诊联系机制和绿色通道。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保护大脑，维持大脑功能，在垂暮之年，满头银发时还记得彼此。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白丽。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一颗种子能否健康成长，土壤十分关键。每个生命的起点都是一张白纸，身为父母者，能否手把手教孩子写下健康人生的第一笔？小哭包怎么安抚？开口迟不要着急，玩耍也是学习，应激切莫忽视，情绪需要细心养育，自信更需要从小培养，从出生到小小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有其特点和规律，希望每个家庭都能了解孕期情绪保健、新生儿行为特点、婴幼儿躯体发育、情绪发展和稳定照护等知识，以及面临多子女和入托、入园、入学等状况时的应对方法。呵护孩子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关注生理，更需要重视心理。让我们从安全的依恋起步，用心为孩子打造健康成长的安全基地。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近些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青少年情绪问题的报道，有的闷闷不乐，有的自我封闭，有的急躁易怒，有的离家出走，有的厌学、厌食，甚至厌世。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十四集，做情绪的主人。青少年情绪非常不稳定，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情绪好时精神振奋，学习努力，对未来充满理想与信心，情绪不好时则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对生活与未来感到沮丧与灰心。为什么青少年的情绪容易出问题？青少年涉世未深，个性倾向不稳定，容易出现认知偏差，如以偏概全、非黑即白等，容易做出不客观的判断。

特别是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更容易出现极端的情绪反应或行为。受社会经验和认识习惯的限制，青少年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高，遇到变化时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情绪问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影响饮食和睡眠，可能导致营养不足、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甚至发育不良等。其次，影响生活和社会交往，不良情绪会让周围人难以靠近，谁会喜欢与容易生气或发脾气的人做朋友呢？再者，影响学习成绩甚至学业，不良情绪容易造成注意力困难、厌学、轻的学习成绩下降、严重的难以完成学业。最后，影响心理健康。青春期是心理成长的快速发展期，也是人格形成与完善的关键期。青少年如果长期生活在不良情绪中，容易出现人格畸形，对人生造成重大影响。稳定情绪十分重要，从外部环境来说，家长、学校及社会等应适当关注青少年的成长，给予足够的关爱。青少年朋友应当自觉做好情绪的主人，为自己的健康成长负责。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稳定情绪呢？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情绪，增强心理健康意识。当自己出现情绪变化，如愤怒、消沉、烦躁、恐惧等负面情绪时，提示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情绪本身无法解决问题，因此要尽量处事不惊，树立自信心，正视缺点。青少年是美好未来生活的建设者和主人，俗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但也需要明白，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无完人，有缺点和遗憾不是错，不必妄自菲薄。正确看待人生与社会，宽容他人，也宽容自己。人生是一场长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面对别人的不足，得饶人处且饶人。当自己不小心犯了错，要及时承认错误，争取获得宽容，及时调整或整合情绪。平时读一些与调节情绪相关的书或文章，有意增强抵御不良情绪的心理素质。遭遇负面情绪时，不妨适当宣泄一下，比如找人倾诉、写写日记、唱唱歌等。最后，当情绪问题比较严重，实在难以自控时，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请记住，你从来不需要一个人负重前行，只要愿意求助，就会有人愿意陪你共舞。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乔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刘阿姨一直过得很幸福，每天与老伴含饴弄孙，子女又孝顺。直到某一天，孙子在体育课上受伤，发生上肢骨折。这一变故让刘阿姨非常紧张，此后她经常情绪低落，看见孙子就流泪，各种担心和焦虑。平日里爱热闹、爱打麻将的她，变得不爱出门、不爱说话。即使孙子骨折恢复，她还是久久无法走出困境，总是担心家人再次出现意外。儿子看他情绪一直很差，带他到心理科就诊，结果他被诊断出抑郁障碍，经药物治疗才有所改善。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四章《夕阳更暖心》第51集《别让抑郁毁了夕阳红》。抑郁症可发生于各年龄段，对老年人来说，退休、丧偶、社交减少、疾病、家庭事件等都可。

成为导火索，带给老人压力，引发抑郁障碍。很多人都听说过抑郁症的三D症状，即心境低落、兴趣减退和愉悦感缺乏、精力下降。但老年抑郁往往不那么典型。首先，老年人的认知情感症状，如烦躁不安和无价值感、内疚等，较青壮年少，而睡眠障碍、疲劳、精神运动迟缓、失去生活的兴趣、对未来绝望等表现更为常见。其次，老年人通常很少抱怨自己心情不好，但精神症状会更常见，他们还通常会伴发焦虑症状，表现为烦躁不安、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等。第三，老年人躯体疾病较多，其合并症可能会掩盖抑郁状态或与之重叠。第四，老年抑郁还可引发认知功能下降，通常被称为假性痴呆，有向真痴呆转化的可能。抑郁会让原本五光十色的生活变得暗淡。如果您是抑郁老人，首先请关注自己的情绪，并及时在家人陪同下就诊，必要时按医嘱定时定量服药。生活中要把事情看淡一些，不要沉浸在不开心的事件中无法自拔，而要努力寻求解决办法。其次，面对退休、人际关系减少等变化，应尝试改变生活模式，从以工作为中心转向以家庭为中心，以紧张为中心转为以闲暇为中心，拓展自己的社区社交，学会享受老年生活。如果您是子女，要清楚家人的关爱是老年抑郁最好的良药，请多关心陪伴老人，理解和包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而不是批评指责。由于抑郁患者存在自杀、自伤风险，家人应密切观察病情，防范意外事件。如果抑郁老人提到死，哪怕只有一次，也要特别注意，及时带老人就医。还可以多带老人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活动，培养兴趣爱好，让他们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生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希望更多的老年人能摆脱抑郁障碍的困扰，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白丽。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近两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冰冰变得敏感脆弱，经常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觉得迷茫无助。他茶不思饭不想，睡眠很浅，无论多晚睡觉，第二天都会早早醒来。面对家人的不解和关心，他很自责，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38集，心境障碍不污名。抑郁障碍和双向情感障碍是两种常见的心境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正确理解这些疾病，早期识别症状，规范诊疗，对患者至关重要。抑郁障碍的常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兴趣缺乏、认知受损、意志活动减退、觉得闷闷不乐、做事没有兴趣、感到悲观绝望、生活失去方向、认为自己无价值、反应迟钝、严重时甚至无法顺利交流、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集中困难、严重时会有明显的自杀想法或行为。同时，大多数患者存在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早醒、乏力、食欲减退、便秘、性欲下降及躯体不适，如胸闷、心慌、恶心、呕吐等症状。双向情感障碍一般是指临床上具有躁狂发作或
或轻躁狂，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通俗讲，就是疾病发作过程中，人们的情绪在低迷和兴奋之间摇摆。躁狂发作时，患者表现出轻松愉快、乐观热情，言行具有感染力，讲话急促，滔滔不绝，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才华出众，神通广大，睡眠需求减少，活动明显增多，计划多，整日忙碌等等。而当抑郁发作时，就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症状，即前面提到的抑郁表现。心境障碍虽然常见，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未接受正规治疗，原因很多，对疾病不了解是很重要的因素。有些患者如儿童、青少年和老年人，早期症状不典型，容易被漏诊。轻躁狂发作时，患者会感到轻松愉悦，社会功能保持较好，因而忽略治疗。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患者讳疾忌医。心境障碍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药物治疗可以帮助患者调节情绪和减轻症状，常用的有抗抑郁药、心境稳定剂、抗精神病药等。物理治疗常用于症状较严重者，或作为药物治疗的合并治疗，如无抽搐电痉挛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等。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心理教育干预、家庭中心治疗、人际与社会和谐治疗等，可帮助患者改变消极的思维模式，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康复目标是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社交功能。康复策略包括建立稳定的日常生活规律，保持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习惯，参与有益的社交活动，寻求支持和理解等。此外，患者及家人了解疾病的性质和治疗方法，有助于患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疾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赵雪。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我去外地实习，我妈坚持要跟我一起去，怎么才能让亲戚别再打电话问了？不想让朋友翻自己手机，该怎么办？某网站一个名为日常注重边界感的小组，成员数已超过11万。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26集边界的平衡。人类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集体意识，熟人多了好办事，大家庭的承欢膝下都在告诉我们要与周围的人保持紧密联系。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个体分工更加明确，人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不断提升，也越来越在意人际交往中的边界感，即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建立的保持个人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我价值感的自我保护机制。美国人类学家霍尔曾提出四种社交距离的概念：亲密接触0至45厘米，适用于最为密切的关系，如夫妻及情人之间；私人距离45至120厘米，指朋友、熟人或亲戚之间往来的距离；礼貌距离120至360厘米，适用于进行一般社交活动时；一般距离360至750厘米，适用于非正式聚会，如在公共场所看演出等。上面所提到的社交距离是指物理距离，边界感更加强调心理距离，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内在秩序和内心平和。自我边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但任何关系都需要保持一定的边界感。首先，伴侣间需要边界。

0: 界。很多人不能理解，伴侣或夫妻间应该是最亲密无间的关系，为什么还需要边界感呢？我需要时刻知道对方在做什么，我可以随时查看对方的手机，他需要随时响应我的情感需求。可是过度依赖对方会失去自我，也会让双方感觉个人空间被极度压榨，进而引发矛盾。亲密与边界并不冲突，为彼此适当的留有空间，是相互尊重和欣赏的亲密而独立的关系。其次，亲子关系需要边界。在父母与子女的相处中，最常出现的误区是以爱和关心的名义窥探孩子的隐私，控制孩子的行为。过度控制和溺爱都会影响孩子独立性的形成，阻碍能力发展，更会触发孩子的叛逆心理。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相信孩子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适时退出和放手，是智慧家长必学课程。最后，朋友、同事之间更需要边界。与他人交往时，要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如果朋友或同事在某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应该尊重他们的观点，而不是强迫他们改变。既要保护自己的边界，更要尊重他人的边界，这是令人舒服的交往模式。如何捍卫自己的边界呢？要做到讲出来，说清楚，也就是在感觉自己的边界被侵犯时，及时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有关爱，也有界限，有扶持，但又不相互束缚，这是一种长久和健康的交往模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赵雪。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八岁的米莉原本活泼可爱，但最近不愿意去学校，即使去学校也不与同学讲话，在家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睡觉也不安稳。这些变化源于一天晚上，爸妈在米莉上床并以为她睡着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来妈妈甩门离开去了外婆家，其后好几天米莉都没有看到妈妈，也没有妈妈的消息。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第十集，保护受到惊吓的孩子。米莉的变化是因为受到了应激事件的影响。应激是一种受到威胁或感觉受到威胁时所出现的反应，人们通过激活全身的神经系统来对应激做出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反应。每个人都有心理韧性，孩子也是，因此绝大部分应激事件孩子都能面对，但如果应激过大，则可能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儿童出现应激反应，有些与身体健康有关，如缺氧、低血糖、营养不良等躯体疾病，以及受伤等造成的身体损害；有些与某些生活事件有关，如自然灾害、家庭环境不稳定、父母关系不良、亲人死亡等；有些与心理损害有关，如被父母打骂、遭受暴力、忽视或虐待等。过大的应激会对儿童神经发育和心理社会发育，如人格形成、道德发展、社会关系等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孩子一生。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应激反应各不相同。对婴幼儿而言，断奶、生病、与照护者分离等都可能成为应激源，可导致晚上睡不安稳、哭闹、注意力不集中、尿床等。学龄前儿童可表现为发脾气、尖叫、过分粘人、不愿意社交、尿床、咬手指、怕黑、多动、睡眠障碍、无助感和持续危险感，可能出现先前获得技能的丧失。 学龄儿童多表现为对立行为、多动、学习成绩下降、过分退缩、不愿上学、社交问题。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上听歌，孩子的听力会受损吗？长沙李女士3岁的儿子听力严重受损，医生排除各种原因后，发现竟是因长期坐摇摇椅，受音乐噪声长期影响导致。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在节假日，家长往往会开着车带孩子外出游玩，车载音响不可避免会用来助兴。那么，孩子的耳朵会不会受不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5至19岁的青少年中，每4000人中有3人患有不同程度耳聋。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最多的国家，目前听力障碍残疾人有2780万人，其中0至6岁听力障碍儿童约有13.7万人，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2万至3万人，可见防患于未然是多么重要。国内外职业健康安全规定中，职业噪声暴露应低于90分贝。在具有人耳相似结构的哺乳动物中，年幼组较成年组更易出现噪声性听损伤。因此，相关研究建议，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噪声水平应小于65分贝，转运过程的噪声暴露应小于60分贝。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60至60至60原则，即声音调节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音量不超过60分贝，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因此，如果儿童暴露在长时间60分贝以上高节奏的车载音响陪伴状态下长途旅行，往往会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产生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宝宝出现听力障碍，进而影响其语言学习能力，导致出现语言发音延迟、口齿不清晰、表达能力差，以及对音乐、节奏等刺激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伴随一生，给孩子的健康及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如果视力下降，大多数人都能有感觉，但是听力慢慢下降的过程很难感知。那么如果出现听力障碍，家长如何能够及早发现呢？一、孩子经常对轻声没反应，稍大声能听见，或者在嘈杂环境下交流困难。二、孩子与人交流时常盯着对方嘴巴，或有洗偏头、将手拢在耳后等习惯。三、发音不标准，讲话不清楚，语言发育迟缓。四、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五、看电视、手机时喜欢将声音开得很大。家长应该掌握相关的听力障碍医学常识，如果发现小儿有听力相关问题，应及时带小儿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查，并及时进行听力矫正。小贴士：噪声暴露会引起噪声性听力损伤，主要包含暂时性寓意、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暂时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后的听敏度暂时性下降，表现为听敏度下降、耳闷感以及耳鸣。以上症状持续时间较短，不到1小时，也可能为数小时或数天。永久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引起的听域不能完全恢复，声损伤往往出现于一次强烈的噪声暴露，如爆炸。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5星级健康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5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 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11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戒断驾车族的手机依赖症。驾车族手机依赖症指的是驾驶员在行车时过度使用手机，如通话、发信息、浏览社交媒体或操作导航等，导致注意力分散，事故风险陡增。多项研究证实，驾驶时使用手机的事故风险是正常驾驶的数倍。摒弃三个错误观念。在现代社会，手机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侣，但其在驾驶过程中的不当使用，潜藏着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这与以下三个错误观念有关。一，我能一心二用。我们试着从心理学层面剖析这一观念。人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及我能一心二用。然而，人类大脑在处理复杂任务时，会不断地进行快速切换，这种切换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驾驶作为一项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活动，一旦受到手机信息的干扰，驾驶员的注意力分配将严重失衡，导致对路况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大幅下降。二，只看一眼无妨。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即便是短暂的视线转移，也可能让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轨迹，进而引发碰撞、追尾等严重交通事故。这种对时间的错误估计，正是对驾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三，免提通话及安全，这种误解我们同样需要澄清。虽然免提通话减少了手持设备带来的物理干扰，但通话本身所引发的思维分散和注意力转移，仍然是影响驾驶安全的重要因素。通话内容可能引发情绪波动，进一步干扰驾驶员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四，时刻在线，这种心态也促使很多驾驶员在驾驶中频繁查看手机，加剧了风险。实际上，许多信息无需及时回复，驾驶员可通过设定勿扰模式、规划行程、使用语音控制及手机支架等方式，减少驾驶中的手机操作，保持专注，有效应对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为了有效应对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在个人层面，驾驶员应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树立安全驾驶的意识。通过提前规划行程、使用语音控制功能、设置手机支架等方式，减少行车过程中的手机操作。同时，培养专注驾驶的习惯，将驾驶视为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任务，而非可以随意分心的日常活动。在科技层面，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和其他车载设备提供的辅助功能，如驾驶模式、自动屏蔽通知等，来减少手机对驾驶的干扰。此外，一些专业的驾驶辅助应用程序还能够监测驾驶行为并提供改进建议，帮助驾驶员提升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在社会层面，我们需要倡导安全驾驶文化，通过媒体宣传、家庭教育和社区活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驾驶中手机使用危害的认识。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应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对驾驶中使用手机等危险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处罚。总而言之，预防驾驶中的手机依赖症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和持续关注。通过科学规划，利用辅助工具，培养良好习惯及倡导安全文化等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我们可以有效降低因手机使用导致的交通事故风险，让驾驶成为一种更加安全、可靠和愉悦的体验。 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

0: 今天华医生要告诉大家，低剂量的 CT 是没有致畸作用的，这个孩子可以留。我们用来评价辐射剂量的单位呢，叫做葛瑞。刚刚我们有一位医生提到了，通常来讲，致畸致余的剂量是必须要大于50个毫葛瑞以上的。好，让我们记一下50这个数字。通常情况下，我们妇产科会遇到哪一些的 CT 或者是 X 线检查呢？通常头颅的 CT， 它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10个毫葛瑞之间。我们会做的胸部 CT 或者是肺动脉造影，它的辐射剂量呢在 0.01 到 0.6 个毫葛瑞之间。而通常我们用的 X 线的辐射剂量是小于 0.001 个毫葛瑞的。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 CT 和 X 线的检查，它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会问我了，增强 CT 可不可以做？造影剂呢，目前在动物实验上没有发现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所以权衡利弊也是可以使用的。每个准妈妈都是家里的大熊猫，但大熊猫也难免磕磕碰碰，特别呢是在现在的防疫大环境下，胸部 CT 是我们诊断和鉴别新冠肺炎的最重要的一个检查之一。通过今天的话题，华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面对 X 线和 CT 的检查，开开心心的拥抱健康，拥抱新生命。谢谢。
1: 好，谢谢华医生。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吸烟危害有多大？抽根烟提提神，很多驾车一族都有这个刻板的印象。因为长时间驾车需要保持精神集中，这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随时随地点上一根烟，有时一开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这其中实则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众所周知，烟草正在逐渐侵蚀烟民的健康。据统计，我国烟民人数超过3.5亿，被动吸烟人数达7.4亿，每年因烟草失去生命的人数高达100多万人。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容易诱发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吸烟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平均减损13年和12年之多，吸烟量越大，时间越久，危害越大。如果在车内吸烟，又是在夏季、冬季需要关上车门、车窗、开空调的情况下，车内通风不畅，车内聚集的烟草烟雾浓度更高，相当于时时刻刻在吸烟，毒害倍增。同时，车辆本身会产生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烟草烟雾中也含有大量一氧化碳，此时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可能会达到正常值30倍以上，导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影响驾驶安全，严重时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车内吸烟后会在车内残留二手烟和三手烟，乘坐车辆的人都会受到反复的伤害。二手烟众所周知，而三手烟容易被人忽视。三手烟是指在香烟被熄灭后，残留在衣服、被褥、地毯、墙壁、桌椅，甚至身体和毛发上的烟草残留物，其有毒成分包括氢氰酸、甲苯、砷、铅、一氧化碳、放射性钋以及能高度致癌的化合物。这些残留物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持续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之久。在车内吸烟还存在多重风险，未掐灭的烟头或飘散的火星在高温天气下极易引发车内火灾，而随意将烟头丢弃窗外，则可能点燃路边的易燃物，同样导致火灾。此外，驾驶过程中吸烟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无论是拿取香烟、打火机、点燃香烟，还是单手驾车吸烟，都可能导致司机视线转移和注意力分散，从而增加驾驶风险。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也是在悄然消耗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无论何时决定戒烟都为时不晚，就从这一刻起，果断掐灭手中的烟蒂，丢弃口袋里的烟盒，让自己回归健康。小贴士：相比二手烟，三手烟更难清除，即使开窗通风也无法彻底消除三手烟。因为残留物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简单的清洁措施如洗涤衣物、擦拭家具等可能无法完全去除残留物，因此需要采取更彻底的清洁措施，如更换家具、地毯等被污染物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右下肢功能受限与驾车安全。在探讨驾驶领域的关键因素时，右下肢无疑扮演着黄金右脚的非凡角色。它不仅是油门、刹车或离合精准操控的核心，更是安全驾驶背后那位隐形的守护者。然而，当这位守护者遭遇功能障碍时，驾驶之路便可能布满未知与风险。右下肢作为驾驶操作的核心枢纽，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驾驶行为的精准与安全。其功能障碍可能源于骨折、肌肉拉伤、神经受损及关节炎等。这些病理因素交织作用，不仅削弱了腿部的力量基石，还限制了其至关重要的灵活性与感知敏锐度，从而对驾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右下肢功能障碍的多维度影响。一、反应迟缓的危机。右下肢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下腿部反应时间延长，无法迅速响应油门或刹车的操作需求，从而加剧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二、控制力减弱的隐忧。腿部力量的不足将直接反映在对油门与刹车力度的细微控制上，影响车辆的平稳行驶与乘客的乘坐体验。三、疼痛与不适的恶性循环。长期驾驶无疑会加重右下肢的既有疼痛与不适感，形成注意力分散与驾驶疲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侵蚀驾驶安全。策略应对与预防之道。一、早期干预。一旦发现右下肢出现任何不适或疼痛信号，应立即寻求专业医疗帮助。通过详尽检查明确病因，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遏制其对驾驶能力的不良影响。二、辅助器具。针对不同类型的功能障碍，定制辅助装置如脚型鞋垫、护膝、脚踝支撑等，可显著改善腿部功能，为驾驶安全增添一层保障。三、康复训练。在医生或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如腿部力量强化、关节灵活性提升等，逐步恢复右下肢的原有功能。四、驾驶姿态优化。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高度与角度，使膝盖略高于髋关节，确保驾驶姿势既符合人体工学原理，又能有效减轻右下肢的承重负担。五、合理安排驾驶时间，遵循科学的驾驶时间管理原则，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导致的腿部疲劳与不适。每驾驶1至2小时后适时停车休息，并进行简单的腿部拉伸运动，有助于缓解疲劳感，恢复腿部活力。小贴士：随着汽车科技的日新月异，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紧急制动辅助等高科技配置正逐步成为驾驶安全的坚实屏障。它们凭借卓越的性能与精准的判断能力，为有右下肢功能障碍的驾驶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江苏某地，一辆轿车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而失控坠入水中，车内的乘客没有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无法迅速逃脱，最终造成悲剧。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直接关系到乘客和驾驶员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命安全，是每个人在乘坐或驾驶车辆时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首先，了解车辆上紧急逃生装置的位置和类型非常重要。常见的车辆紧急逃生装置包括车门应急阀、车窗破窗器，如安全锤、车顶逃生出口以及后备箱逃生装置等。这些装置的位置和类型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您在日常使用中熟悉自己车辆的相关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车门无法正常打开，可以尝试使用车门应急阀。车门应急阀通常位于前后车门的上方或驾驶室仪表盘附近，根据车型的不同，可能需要旋转应急阀的旋钮或使用其他方式将其打开。如果车窗是封闭式的且无法直接打开，可以使用车窗破窗器来打破玻璃逃生。安全锤是常见的车窗破窗器之一，通常放置在应急窗口上方或易于取用的位置。使用时应紧握安全锤的末端，用力敲。

击车窗的四个角，直到玻璃出现裂纹并脱落。请注意，敲击时要用力均匀且对准一个点，避免使用蛮力或敲击车窗的中间部分。车顶逃生出口是另一种紧急逃生方式，尤其适用于车辆侧翻或沉入水中的情况。在车顶逃生出口通常有一个红色按钮或拉环，乘客在旋转按钮或拉动拉环后将整个天窗向外推便可逃生。请注意，在逃生过程中要保持身体平衡，避免受伤。此外，后备箱逃生装置也是一种重要的紧急逃生方式。对于配备后备箱逃生装置的车辆，乘客可以通过进入后排座位，折叠后排座椅并找到后备箱逃生装置来打开后备箱逃生。不同类型的后备箱逃生装置操作方式可能不同，有的需要旋转按钮，有的需要拉动拉绳或拉环等。在操作过程中，请按照车辆使用手册中的指示进行操作，并保持冷静和耐心。小贴士：一，在面临汽车坠河的紧急情况时，如果车辆尚未完全沉入水中，后排座位可能是最快捷有效的逃生路径。解开安全带并快速打开车门，跳离后座，尽量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二，如果车门无法打开或者车辆已经完全沉入水中，后备箱可能成为最后的逃生出口。找到后备箱开关并打开，然后从后备箱中游出，同样要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驾车时突发心脏不适怎么办？2024年2月的一天下午，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开车途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他在紧急情况下将车辆驶入医院停车场，随后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昏倒在方向盘上，幸被停车场保安及时发现获救。心肌梗死通常称为心梗，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时，导致心肌组织缺血性坏死。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最危险的表现形式，其发生通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这种硬化会导致血管狭窄或完全阻塞。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而正确的应对。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急救专家的指导，以下是应对心梗的关键步骤。一、立即识别症状。心梗的典型症状包括胸部压迫感、疼痛，可能放射至左臂、下颌、颈部或背部，伴有出汗、恶心或呼吸困难。不典型症状可能包括牙痛、腹痛等，容易被忽视。二、停止一切活动。一旦怀疑心梗，应立即停止驾车，避免任何体力活动，减少心肌耗氧量。三、呼叫急救电话，迅速拨打120电话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准确描述症状和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四、保持平静，尽量放松，减少情绪波动，避免加重心脏负担，采取舒适体位，如果可能可平躺或半卧，减少心脏压力。五、合理使用药物，在等待救援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但需谨慎，避免不适当用药。六、到达医院后，家属应信任医生，迅速与医生沟通，迅速做出决定，遵医嘱协助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七、平时应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通过这些措施，遇到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保护生命安全。小贴士：炎热夏季、寒冷冬季都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大家要注意坚持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稳定。如出现持续不缓解的胸痛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

齿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用错儿童安全座椅比不用更危险。为了宝宝的安全，大多数家庭都会给宝宝安装安全座椅。然而，你知道吗？错误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不用更危险。有调查数据显示，六岁以下儿童成员正确使用安全座椅，重伤和死亡率为0.57%；错误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3.05%；不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2.19%。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使用儿童座椅呢？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何为合适？最基本的就是要确保选购的安全座椅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国内产品合格证上应有 3C 认证，进口产品应有相应的 ECE 等权威的国际认证。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注意观察座椅的结构，选择比较厚重结实的产品，特别是幼童的座椅一定要是刚性立体结构，有合适形状的头枕以保护头部。此外，由于每个孩子的体重和身高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产品。通常，新生儿到12个月大的婴儿需要使用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而12个月以上且体重超过9000克、能够自己坐起来的儿童可以选择正向安装的安全座椅。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在安装前，仔细阅读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说明书。确保按照制造商的指导进行安装，也可在网上找安装视频。

0: 儿童安全座椅应安装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避免安装在副驾驶位置。如果一定要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由于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在弹出时可能对孩子造成致命伤害，需将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关闭。尽量选择硬连接方式的安全座椅，如果汽车配备了 ISOFIX 或 LATCH 接口，应优先使用这些接口来固定安全座椅，以提供更稳固的安装。发生紧急情况时，座椅不容易移动，安全性更高。安装完成后，左右上下用力摇晃安全座椅，检查其是否稳固，确保没有松动现象，避免在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晃动或脱落。正确使用安全带，根据孩子的体型调整安全带，确保安全带紧贴孩子的身体，既不过紧也不过松。安全带过松无法有效固定孩子，过紧则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和舒适度。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穿着过于厚重的衣物，如羽绒服，坐在安全座椅上，因为这会影响安全带的贴合度。如果车内温度较低，可以在孩子上车前开启暖气，待车内温度适宜后再让孩子进入并脱去厚重衣物。同时要确保安全带没有扭转或翻面，且固定在孩子的肩膀位置。对于较小的孩子，应使用五点式安全带，它能为孩子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总之，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乘车安全的关键。家长们应严格按照上述指南进行操作，并定期检查和维护安全座椅，以确保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小贴士：冬天，很多家长为了方便和保暖，会让孩子穿着羽绒服或厚外套，直接坐在安全座椅上，并系上安全带。由于羽绒服等蓬松衣物内部填充物较多，发生碰撞时，羽绒服等衣物会被迅速压缩，导致安全带与孩子身体之间的间隙增大，孩子可能从安全座椅中甩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我们在夏季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免旅行者的腹泻。那么其实这个腹泻呢，还是一个食源性的疾病，我们是从病从口入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就是出去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那么从饮水来讲呢，我们尽量避免喝生水，尽量喝处理过烧开的水，或者说是瓶装的水会比较安全。那么对于饮食来说呢，我们劝大家尽量食用正规的有卫生资质的这样的一个商店食品店新鲜烹饪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这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而避免使用呢来路不明的这些熟食，也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它新鲜烹饪，那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一个隐患。其次呢，就是说过夜的这样的食物不可以。还有呢，就尽量避免那种街头的没有卫生资质的这个小吃，也是可能导致我们发生这个旅行者腹泻的这样一个隐患。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途驾驶这样做腰不再疼。当你长时间驾驶汽车，腰椎承受的压力会比站立时大很多，加上坐姿不正确、座椅不舒服等因素，就容易让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罢工。简单说，就是你的腰部长期处于加班状态，没有足够的休息和舒展，自然会发出疼痛的信号。既然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腰疼。记住这些小技巧，让你的腰部也能舒舒服服的上班。一、注意坐姿，想要预防腰痛，坐姿是关键。调整你的座位，使你的方向盘尽量靠近胸部，不仅方便操作，还能减轻腰部压力。同时让膝关节屈并超过髋关节的高度，这样的姿势可以进一步减少腰部承受的压力。如果可能的话，在腰部垫上一个6至9厘米厚的小靠枕，这样能更好地支撑你的腰部。二、 回家热敷腰阳关，长时间驾车易导致腰酸背痛，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是椅背倾斜度不科学。通过轻轻按摩腰阳关穴，在腰部当后正中线上第四腰椎棘突下凹陷中，可以有效地促进该区域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使长时间驾车后感到的腰酸背痛得到迅速缓解。三、堵车或等灯时间做保健操，遇到堵车不必烦躁，可以放松心情，听听抒情音乐，坐正身体，挺胸收腹，甚至可以抓紧时间做保健操，这样即使在路途中遇到一些小插曲，也能保持好心情和健康的身体状态。四、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开车回到家中，第二天如果不想再腰酸背痛，那么在梦乡中守护脊柱与腰椎间盘，无疑事半功倍。要保障当晚所睡的床垫既不过于柔软，也不过于坚硬，拥有恰到好处的支撑力，让你在睡梦中能够自由翻身，舒缓背部压力。五、睡前捏跟腱，想要缓解腰疼，还可以试试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只需跪在床上，然后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中节部位轻轻捏住脚后跟上方跟腱部位，稍微用力一些。别小看这个动作，经常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腰疼，还能让你重新找回舒适的感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吸烟有害健康，一支烟燃烧可释放出7000多种化合物，80种致癌物，其中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有毒的物质，每根卷烟燃烧释放出一氧化碳，被吸烟者吸到肺里，又被肺泡的毛细血管吸收到血液里，然后又跟血红蛋白迅速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能够危害人体的健康，诱发各种疾病，像心肌梗塞、心绞痛、脉管炎、脑出血、肺癌等。想要顺利成功的戒烟，除了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之外，其实还需要专业科学的指导和支持。现在医院都开设有戒烟门诊，用科学的方法对吸烟者进行干预，能够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成功率。在戒烟过程中，医生除了了解吸烟者的吸烟情况以外，还会让吸烟者接受一个检查，叫呼出气一氧化碳。通过检测呼出气一氧化碳，我们能采集到人体呼吸道中一氧化碳气体的浓度，进行瞬间数值显示，对戒烟人群是能提供良好的指导和帮助的。总之，戒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方法非常重要。生活不易，珍惜生命，越早戒烟越受益。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4: 什么是体重正常型肥胖？就是看上去不胖，实际上很胖。科学来讲，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体脂比是超标的。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这种隐性肥胖。那么科学上来讲呢，就是 BMI 小于24，但是体脂比是大于33%。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体内的骨骼肌的含量不足，所以体脂比是超标。那么这类人群到底要不要减重呢？要。这类人群的话，他们减重到底难不难呢？非常难。为什么难？因为它涉及到它需要增肌减脂双向调节。那么这类人群的减重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有的，我们不必强调能量的过度的苛刻。那么在饮食上，我们是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主要来说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的摄入。那么在补充剂上，我们可以补充浓度超过85%的乳清蛋白粉。那么在运动上，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抗阻的运动，而这类抗阻的运动是需要各肌群轮换的。那么经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指导， 很多女性朋友都能够摘掉体重正常型肥胖的这顶帽子。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5: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的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郁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醌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那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好，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谨防静脉血栓，开车不添堵。52岁的钱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接单至少开13小时车，困了就在车里小睡，为减少上厕所次数，不怎么喝水，还有吸烟的习惯。一周前，他在车里盘腿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右小腿疼痛。原来前两天他经历了15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下车后才走了2步，突然感觉胸闷气促，失去意识。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呕吐物，全身发冷，赶紧找到手机打了急救电话。通过检查发现，钱师傅发生了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而且是最危险的脐胯血栓，左右肺动脉主干分支多处栓塞。医生考虑是久坐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进而血栓脱落发展成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情况非常严重。最终钱师傅经历了急诊介入手术，又在 ICU 抢救2天才转危为安。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两个阶段，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血栓栓塞症 PE。第一阶段深静脉血栓，当血液在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就会形成深静脉血栓，下肢最为常见。静脉负责血液回流至心脏，被异常发生的血块堵塞后，造成血液回流障碍，引起肢体疼痛和肿胀。而轻度的 DVT 早期症状不明显，仅20%的患者会出现患肢疼痛、肿胀等症状，容易被忽略。第二阶段肺血栓栓塞症，肺血栓栓塞症 PE 是指之前发生的深静脉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流到肺动脉，阻塞肺动脉，造成患者的肺部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导致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严重者会造成患者死亡，后果很严重。如何预防？司机朋友，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职业司机，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缺乏运动，以及可能存在的饮水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容易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了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定时休息。长途驾驶时应定时停车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如每2小时下车活动，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 二、充足饮水，车内常备饮用水，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血液过于粘稠。三、均衡饮食，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脂肪、高

0: 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四、避免油腻素食，长途驾驶时尽量避免食用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油腻素食，以免加重血液粘稠度。五、车内小范围活动，在驾驶间隙可以在车内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如转动脚踝、摆动双腿等，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六、下车活动，利用休息时间下车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增加全身血液循环。七、戒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应尽早戒烟。八、限酒，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应适量饮酒或避免饮酒。合理治疗和定期体检，以下措施需要有医生的指导。一、穿医用弹力袜，对于长时间驾驶的司机，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以提高下肢静脉压力，促进血液回流。二、抗凝药物，对于高危人群，如已有血栓病史或遗传因素等，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药物进行预防，但请注意，药物预防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三、关注健康指标，司机朋友们应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预防静脉血栓，应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西红柿、山楂、豆类、牛奶、鸡蛋等，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鸭、鱼、蛋、豆制品，少吃猪肉、羊肉，多吃瘦肉，多吃含有粗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粗粮等，能促进胃肠蠕动，避免大便干燥，应少吃或不吃动物脂肪或内脏，如肥肉、肥肠，以免加重动脉硬化，饮食清淡，避免太咸，以免导致高血压，避免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最近我一个朋友非常的苦恼，为什么呢？他们家刚生了生了宝宝，然后呢，他的妻子呢想要母乳喂养，可是他的婆婆却不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媳妇呢之前呢隆过胸，而网上留言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婆媳意见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作为三甲板在里面左右为难。假体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吗？我告诉他，这是妥妥的谣言。为什么呢？因为假体的位置和这个分泌乳腺腺体的位置根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啊。目前假体植入的隆胸手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口，将假体放在胸，通过不同的切口呢，把这个假体放在胸大肌的后面。而我们常用的这个，大家知道乳腺腺体的分泌呢，实际上是在胸大肌的前方，这两者之间呢有肌肉和脂肪的阻隔，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而胸大肌后方的假体想要透过肌肉和脂肪组织来影响到前方分泌乳腺的腺体，那么这个来达到这个说分泌出有毒的乳汁，那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目前我们正规医院所使用的隆胸的假体都非常的安全可靠。打个比方啊，就像有两层楼，我住在二楼，而你住在一楼，而你呢又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那么我们一定是个好邻居，互相呢和谐共处。听了我这番话，我的朋友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家人，谣言就此烟消云散。就当他准备乐呵乐呵想继续喝两杯酒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他媳妇的声音，这都几点钟了还不赶快回家来换尿布。唉，我看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不禁沉思，科普可以打败谣言，可是帮不了妻管严。目前国家想生育二胎，那么爱美的人士和想要哺乳的人士呢，其实并不矛盾。好，谢谢大家。
0: 一问一答，听专家说。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2: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个，其实是不是心脏性的疼痛，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别标准，第一个就是你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你的时间。范围我们指的是，如果你能指出一点，就是这一点在痛，压来会痛的，基本不是。那时间呢？我们说三五分钟的疼痛特别要注意。你看看三五分钟好了哈， 他觉得说没事了，他其实就是三五分钟的疼痛。你要是再吃个啥保心丸会好啊，吃个硝酸甘油会好，你觉得没事，那更要注意，那真是心绞痛了。所以我们说，是不是心绞痛，你要去找有经验的医生看，有经验的医生根据症状问几句，就能够八九不离十判断是这个病人是不是血管炎。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糖尿病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2023年2月14日上午，四川省某市一路段发生了一起因驾驶员健康因素导致的交通事故。该事件中，驾驶员李某因低血糖发作，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一系列连环碰撞，最终造成四车受损。此案例凸显了糖尿病患者在驾驶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风险，强调了健康管理与安全驾驶的重要性。糖尿病患者作为驾驶员群体的一部分，其驾驶安全不仅关乎个人健康，更直接关联到公共道路安全。因此，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驾驶过程中的血糖稳定与安全。一、血糖稳定管理，糖尿病患者应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运用降糖药物，并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这是维持血糖平稳的基石，对于减少因血糖剧烈波动，尤其是低血糖导致的驾驶风险至关重要。二、行程规划与休息安排，长途驾驶前，患者应细致规划行程，设定合理的休息站点，确保能够按时进餐和服药，避免疲劳驾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态。三、血糖监测与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纸墨血糖仪，便于随时监测血糖水平，同时准备适量的高糖食品，如糖果、巧克力，和低糖加餐，如无糖酸奶、水果，以应对低血糖突发情况。一旦发现低血糖症状，应立即停车并采取相应措施。四、糖尿病急救卡，随身携带一张详细记录个人信息、病情及紧急联系方式的糖尿病急救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救助。五、定期体检与并发症监控，糖尿病患者应定期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特别关注可能影响驾驶安全的糖尿病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易导致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易诱发心悸、胸闷、胸痛，甚至诱发急性心梗、心源性猝死，神经病变易导致手脚麻木、反应迟钝等症状，一旦发现应及时治疗，避免增加驾驶风险。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高度重视血糖管理与身体状况监测，血糖波动较大或伴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避免单独驾车出行，病情平稳者也建议结伴出行，同行人员应熟悉低血糖的症状及紧急处置流程，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以保障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小贴士：低血糖的临床表现多样，其严重程度与血糖水平及下降速度密切相关。非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2.8 毫摩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3.9 毫摩每升时，即应视为低血糖，可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如心悸、焦虑、出汗、头晕、手抖、饥饿感等，和中枢神经症状，如神志改变、认知障碍、抽搐和昏迷。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与他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驾驶人数以及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快速增长，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交通领域的显著变化。据统计，2022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56409起，即平均每天发生700余起，每小时29起，死亡人数为60676人，即平均每天死亡166人，每小时有6条生命因交通事故消逝。如此惨烈的数据，警示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极其重要。然而，当不幸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进行自救与他救呢？保持呼吸。

顺畅，心肺复苏是首要的急救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伤员心跳、呼吸都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心肺复苏的。如何展开施救？首要原则为保持呼吸顺畅，解开衣领，迅速清除伤员口、鼻、咽喉的异物、凝血块、痰液、呕吐物等。对下颌骨骨折而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颈项部托起，头后仰，使气道开放。对于有颅脑损伤而深度昏迷及舌后坠的伤员，可将舌拉出并固定，或直接放置口咽通气管。当您发现伤员有喉部损伤且呼吸不畅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控制大出血。当伤员心跳和呼吸都有保障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伤员短时间就丧命呢？大出血，没错，控制大出血是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二大原则及基本技术。一旦发生大出血，可能很快会因失血导致休克，进而威胁伤员生命。要立即对伤口进行直接按压，或伤口加压包扎，或止血带捆扎等来控制肢体的外出血。若是头皮出血，可用纱布、毛巾等干净物品直接压迫止血。如没有干净的毛巾、纱布，可用身上的衣物。如果发现有血液、脑脊液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从耳鼻流出，需要让伤员卧倒且伤侧向下，例如左耳鼻有流出液体时，则左侧向下，以免液体回流。记住，千万不要往耳鼻内填塞东西去堵住流出的液体。如果发现鼻腔、口腔有大量出血，应使头偏向一侧或者使人整体侧卧，这样可以避免因呼吸道堵塞而窒息。当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伤员的气道通畅以及止血后，如果救护车还没有到达现场，是不是应该快点把伤员扶起来或搬到车上，及时送到医院？稍安勿躁，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三大原则。正确搬运。在交通事故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注意颈椎或腰椎损伤。对在车内搬动及移出前的伤员，首先应在脖子上放置颈托或行颈部固定，固定好后可以将其颈和躯干一并固定在靠背上，然后拆卸座椅与伤员一起搬出。对被撞击或车祸导致抛出的昏迷伤员，应在原地上颈托，并给予紧急伤口止血包扎后，再由三人以上搬运，一人托住伤员头、颈、肩和背部，一人托住伤员腰和臀部，一人托住伤员腘窝和小腿部，三人同时托起伤员，保持伤员脊椎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将伤者放置硬板床上或硬担架上。现场无颈托怎么办？硬纸板、硬橡皮、厚的帆布等可替代，仿照颈托剪成前后两片，用布条包扎固定即可。小贴士，这里有两点需要专门提醒一下，如果伤员是清醒可以说话的，一定不要激动，不要叫他摇头或点头，只要是摔倒或跌倒，且不能排除脊柱骨折，就必须按照脊柱骨折来对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在车内出现进食与喂奶呛嗨的应对之策。不管是大龄儿童还是婴幼儿，在车内进食都很平常，特别在开学季，很多家长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已经成为常态，孩子在车内吃早餐，放学后吃点心可能比较普遍。然而儿童在车内进食看似方便，其实存在有一定的风险，家长不能忽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孩子正在进食或家长在给婴幼儿喂奶，车辆突然出现颠簸、转弯甚至急刹车等情况，孩子有可能会将食物或奶汁误吸入气管，导致呛嗨、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后果。孩子在车内进食出现误吸是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家长迅速而冷静地处理。发现孩子出现误吸的症状，如剧烈咳嗽、呼吸困难或面色发干等，紧急应对措施如下。首先，尽量让孩子保持安静，避免哭闹或剧烈运动，以免加重症状。其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误吸的严重程度，家长可以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如果孩子剧烈咳嗽，但能发声，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咳嗽的方式清除气道内的异物。
如果孩子不能说话或咳嗽，存在明显呼吸困难，说明已经存在窒息，家长应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对于年龄小于一岁的婴儿，要使婴儿面部朝下，头略低于胸部，用左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和下颌，用右手手掌跟在肩胛之间进行五次足够力量的拍击。如果异物未排出，需接着将婴儿翻转过来，用右手托住其枕部，用左手手指在胸部双乳头连线中点胸骨上进行足够力量的快速冲击五次，背部拍击和胸部冲击循环进行，直至气道异物排出。对于一岁以上的儿童，家长站在孩子背后，用双手从背后环绕孩子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侧放在孩子的胸廓下方和脐上之间的腹部，另一只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和向内冲击腹部，连续进行几次，直到异物被割出。最后，家长在进行急救的同时，应尽快将孩子送往医院。即使孩子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也应就医检查。因为食物进入呼吸道后可能停留在某一处，咳嗽症状会暂时缓解。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如何化解驾驶途中的粗重危机。拥有18年驾龄的施师傅在驾驶横长线公交车首班车时，突然感觉头晕，随后身体右半侧手脚也出现麻木的情况。他拼尽全力将车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并拨打了调度室的电话告知情况。最终，施师傅保护了车上18名乘客的安全，并及时被送往医院救治。他被诊断为猝重，因救治及时恢复良好。猝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一种突发且严重的疾病。当司机驾驶途中猝发猝重时，情况会变得极为危急，不仅威胁着驾驶者的生命安全，也可能对乘客和道路上的其他行人及车辆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了解在驾驶途中突发猝重时应如何应对就至关重要。猝重通常分为缺血性猝重和出血性猝重两种类型。缺血性猝重是由于血管堵塞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出血性猝重则是由于脑部血管破裂引起出血。无论是哪种类型，其症状往往相似，可能包括突然的面部、手臂或腿部麻木或无力，尤其是身体一侧，突然的言语不清或理解困难，突然的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突然的头晕、失去平衡或协调能力，以及突然的剧烈头痛等。如果在驾驶途中，驾驶者自己察觉到可能出现猝重症状，首先要尽可能保持冷静，切忌惊慌失措，迅速开启危险警示灯、双闪灯，然后慢慢减速，将车辆安全地停靠在路边。注意，尽量选择远离交通主干道、人流密集的区域，避免造成二次事故。车辆停稳后，立即拉紧手刹，关闭发动机，并取出车钥匙。如果还有行动能力，应尽快拨打当地的紧急救援电话，如120、110，清晰准确地告知调度员所在位置、症状以及车辆的相关信息。在等待救援期间，如果还有活动能力，尽量以舒适的姿势休息，可以选择平卧或半卧位，头部烧电膏以促进脑部血液回流，解开衣领和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如有口水流出，尽量将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呛嗨和误吸，有条件的话用纸巾等擦拭口腔分泌物。如果身边有同伴，让同伴帮忙设置警示标志，避免其他车辆靠近。其他驾驶员如果发现前方车辆行驶异常，疑似驾驶者突发猝重，应保持警惕，避免贸然超车或逼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靠近并观察车辆情况。如果确定驾驶者出现状况，同样应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并在现场维持秩序，等待专业救援人员的到来。总之，驾驶途中突发猝重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但只要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就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伤害和损失。小贴士，为了降低突发猝重的风险，提早预防是关键。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控制相关疾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是保障，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减少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等。
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

0: 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如果各位留心周遭，就会发现在公园里有很多倒着走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说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奇效，这是真的吗？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倒走呢，其实最早是用于提高偏瘫患者的运动控制能力的，但是必须要在专门的康复场地，由专门的人员陪同。那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帮助吗？专家推测，倒走呢可以锻炼到腰部的核心肌群，从而缓解腰痛。但请注意，这仅仅是推测，并没有生物力学研究的证据。相反，倒走呢，因为是人体的一种反序运动，当我们走向了室外，势必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在2018年，中国健康的研究报告就展示了，跌倒已经成为老年人排在第一位的伤害死因。在我国，平均每年有4400万的老人至少跌倒过一次，而在美国，每分钟、每个小时就会有4名老人因为跌倒而致伤。更恐怖的是，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在2030年变成7名。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仅仅是为了一点点可能的有效性，得不偿失啊！难道就没有比倒走更加安全的锻炼方式吗？其实，在我们脊柱外科还是有很多既安全又有效的锻炼方式，比如改良版的小燕飞，比如洛克希德的腰椎训练法，在这之后我都会一一的教给大家，帮助各位更好的去远离腰痛，使我们都能踏上一条拥有健康脊柱的人间正道。谢谢大家。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健康的自尊能让青少年在关系中清晰地界定自我，不轻易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对不合理的要求敢于说不，从而避免成为 PUA 操控的受害者。如果自尊不足，他们可能会过于依赖他人的认可，陷于讨好型人格，不惜牺牲自我以换取他人的欢心。这不仅压抑了他们个性的发展，更容易使其在 PUA 的糖衣炮弹面前丧失防线。提升青少年的自尊，首先要教会他们认识并珍视自身的内在价值，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无需迎合他人的标准来证明自我的价值。其次，引导他们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勇敢地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感受，树立健康的边界意识，懂得拒绝不当请求。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新时代，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敏感而又复杂，因此自尊的培养尤为迫切。所以说，自尊它既是抵御 PUA 侵扰的防火墙，又是打破讨好型人格枷锁的钥匙。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解开驾车通勤与发胖之惑。李先生是一名驾车通勤组，年复一年的久坐加上中年发福以后饮食还不节制，40岁的他已经有110千克的体重，开车时肚皮已经可以顶到方向盘。此外，李先生白天还非常容易犯困，甚至有一次在驾车时打瞌睡，一头撞在了道路护栏上。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李先生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而肥胖就是导致 OSA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驾车通勤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出行方式。然而，在这份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发胖。相比起步行或骑行，驾车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同时，驾车通勤还可能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特别是一些需要长途开车的司机师傅，进餐时间不固定，且往往会选择油盐较重的快餐等草草解决。 开车途中又会经常进食一些零食和饮料等，长期下来，

步机运动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如弹力带、杠铃、哑铃或固定器械等。如果是短途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行这类出行方式来代替驾车进行。如果是需要长途驾车通勤，建议每小时停靠一次，下车活动3到5分钟。其次，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规律进餐时间，定时定量进餐，宜细嚼慢咽，减缓进餐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尽量避免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食物、蔬菜等。进餐顺序可以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另外，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作息无规律，可引起内分泌紊乱、脂肪代谢异常，增加肥胖风险，导致过劳肥。开长途车时，切记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建议在夜里23点之前上床睡觉。总之，驾车通勤与发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小贴士：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 WC 是常用的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指标。我国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 24.0 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即为肥胖。注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身高米的平方。同时，如果成年男性 WC 大于90厘米，成年女性 WC 大于85厘米，则属于腹型肥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哪几类心脏病患者不适合开车？随着公众健康意识增强和医学知识普及，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开始意识到自身状况对驾驶安全的潜在影响，纷纷主动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法规，要求心脏病患者在申请或续领驾驶证时需提供医学证明，证明其健康状况适合驾驶，这有助于筛选出不适宜驾驶的高风险人群。以下几类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宜驾车。一部分冠心病，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肌梗死后稳定型心绞痛和接受过冠状动脉搭桥术手术的人群，无论是否接受过介入治疗，都需要在急性发作后至少48小时才可恢复驾驶。若是驾驶卡车、大客车、公交车等的职业司机，则应等待更长时间，最长可达3个月。尤其是呈反复心绞痛发作的患者更不宜驾驶。二、心脏瓣膜疾病，心脏瓣膜疾病多为高龄患者，常伴有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应请专科医生全面评估。如心功能3级尼哈分级以上的心脏瓣膜病患者要慎重驾驶。三、心衰，心脏移植和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心衰是由于基础心脏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导致的临床综合征，会影响行车安全。加拿大心血管学会发布驾驶健康指南强调，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患者应至少2个月后才能开始驾车。四、遗传性心律失常综合征和心肌病。遗传性心脏病是年轻人发生心源性猝死的常见原因，也与晕厥风险相关。如布鲁加达综合征 Brugge-Demenist 或这类患者猝死后幸存者，不建议驾车。五、患者装了植入型心律转负除颤器 ICD， 若驾车时突发恶性心律失常，在发病时和除颤时的这段时间很可能发生交通意外风险。六、有晕厥史者，有反复的血管迷走性晕厥及不明原因的晕厥或肺栓塞导致的晕厥者，均不建议驾车。七、为正规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或接受心脏移植以及处于不稳定期的患者等，都应进行专科评估，如发生突发意外风险较大，均不建议驾驶。小贴士：除了上述特定情况外，所有心脏病患者在考虑驾驶前都应该咨询专科医生进行全面评估，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治疗效果

0: 果及身体状况，给出是否适合驾驶的建议。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孕妇开车要注意什么。在热播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王子文以其精湛的演技，将职场女星陆远芳在孕期仍坚持工作的坚韧与不易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幕，她临盆在即仍心系工作，不幸因驾驶时分心处理公务而遭遇车祸，早产一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对孕期驾驶安全的广泛讨论。通常而言，孕期适度驾驶对孕妇及胎儿影响不大，但应视个体情况而定。孕早期，孕妇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开车基本无碍。然而，随着孕期推进，特别是进入孕晚期，由于腹部隆起、行动不便，加之长时间驾驶可能引发的下肢血液循环问题，增加了血栓风险及意外碰撞导致胎盘早剥等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孕晚期孕妇尽量避免自驾出行。孕期安全驾驶的全方位指南：一、个性化调整，确保舒适与安全。座椅与方向盘可根据孕妇的体型变化，适时调整座椅前后位置及倾斜角度，确保背部得到良好支撑。同时，保持与方向盘的安全距离，以预防潜在碰撞风险。安全带使用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带，调整肩带置于肩胛骨的位置。以穿过胸部中央为宜，腰带应置于腹部下方，避免其紧贴或压迫腹部，为母胎安全筑起第一道防线。二、驾驶习惯与心态的调试，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保持车速平稳，减少不必要的颠簸与震动。路况与时间的把控，选择路况良好的时段与路线，避免长途或夜间驾驶。连续驾车不宜超过一小时，确保精神状态饱满，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三、细节之处见真章。车内环境调节，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车内温度，一般以26摄氏度为佳，保持空气流通，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穿着与发型，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与平底鞋，避免高跟鞋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将长发梳理整齐，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驾驶安全。孕期安心驾乘的温馨提示：一、手机电量充足，确保紧急联系工具随时可用，以备不时之需。二、特殊标志的提醒，在车后窗张贴孕妇驾驶请多关照等字样的标志，提醒其他驾驶员保持车距，给予更多理解与包容。三、车辆定期检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刹车、转向等关键部件安全可靠，精简车内环境，避免放置尖锐物品等，定期除臭杀菌，为孕妇提供无忧的驾驶环境。四、优选乘车位置，孕妇乘车时应优先选择后座，避免坐在副驾驶位置，以防万一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重视轻微碰撞检查。孕期开车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孕妇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合理安排驾驶计划，并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范与注意事项。只有这样，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确保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小贴士：以下情境不宜驾驶，孕妇应有明智的取舍与自我保护。一、孕晚期与新手司机孕妇，鉴于身体负担加重与驾驶技能可能不熟练，孕晚期孕妇、新手司机孕妇应尽量避免单独驾驶，以免发生意外。二、身体状况不佳时，如感到疲劳、头晕或身体不适及孕吐反应剧烈时，应立即停止驾驶并寻求帮助，确保安全至上。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女孩子的青春期呢，一般是从10岁到19岁，我们叫青春期。那么首先出现的是一些身体的变化，我们叫第二。

0: 竞争开始出现，那么往往会出现小姑娘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发育，那么另外呢，像她的一个脂肪在臀部还有我们这个乳房周围开始分布，还有一些呢，我们说她的身高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腋毛呀阴毛呀也开始生长。那么另外呢，在生理方面啊，经过这2到3年，我们说在第二性征的发育以后，会出现了我们的月经的这个来潮，就是要月经来了。那么这个标志着我们一个女孩子建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我们的生殖的一个能力。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因为青春期啊特别早期，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外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体内的激素也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他往往会关注自己的外貌，这个性格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的父母要给他更多的关心关爱，特别是女孩子的生殖健康方面，我们要尤为关注。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2: 大家好，我们神经科的诊室呢，经常会有很多人来要求输液，说能预防中风。我呢，进行过3个版本的辟谣。第一，直接否定，输液的确能改善循环，对于急性中风的患者是有效的。但是预防是一个长期的规范管理，输液是无效的。第二，让患者理清逻辑，自己来辟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阿姨啊，这输液有用，你每天测血压测血糖吃药干什么啦？那么吊吊水锦上添花呀。哦，锦上添的这个花那就不是必须的咯，而且是药的副作用就有一定的风险概率哦。哦，那么发生副作用就画蛇添足了对吧？你啊明白就好。第三，原则性辟谣，许多疾病包括中风在内都是有很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要想通过一件事或者改变一个因素就来达到预防这个大目的的都是谣言。所以输牛角梳能预防中风，倒走呢控制饮食就能控制血糖吗？这些所有的都是谣言。如果今天比拼的是辟谣个数，我想我能赢，因为一个原则就能辟掉成百甚至上千个谣言，因为我已经把医学的原则告诉了大家，而这能化身成大家手中自己辟谣的武器，我想这是最高效的辟谣，对吗？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所有医学科普人的努力，能够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而这能化身成大家自己手里辟谣的武器，那么我们医学健康的明天必将天下无谣。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内有儿童，请务必开启儿童锁。在现代家庭中，汽车已成为家庭出行的重要工具，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家长们的格外关注。儿童锁又称车门锁儿童保险或汽车儿童安全锁，作为一项重要的安全装置，其正确使用对于保障儿童乘车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锁的重要性。儿童锁也称为儿童安全锁，是专为防止儿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误开车门而设计的安全装置。由于儿童天性活泼好动，且对危险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他们在车内可能会不经意间触碰到车门把手，导致车门打开，从而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开启儿童锁是确保儿童乘车安全的第一步。儿童锁的使用方法。大多数现代车型都配备了儿童锁功能，其位置一般位于车辆后门的侧面或边缘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一、找到儿童锁开关，家长需要仔细查看车辆使用说明书或车门边缘，找到儿童锁的开关位置。二、开启儿童锁，将儿童锁开关拨至 lock 或锁定位置，此时车门从车内无法打开，但可以从车外正常开启。三、检查确认，开启儿童锁后，家长应亲自尝试从车内和车外分别打开车门，以确认儿童锁已正确设置。带儿童出行的注意事项。 一，每次出行都要检查，无论行程长短，家长在带孩子出行前，每次都应检查儿童锁是否已正确开启，确保万无一失。二，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在短暂停车期间，也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高温环境下，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等严重后果。三，使用安全座椅。除了开启儿童锁外，家长还应为儿童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并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和身高正确安装和使用。四，教给儿童相关安全知识。虽然儿童锁提供了物理上的安全保障，但家长也应教育儿童了解基本的乘车安全知识，如不乱动车内按钮，不将头和手伸出窗外等。五，注意洗车时的检查，在洗车过程中有时可能会误触儿童锁开关，因此洗车后家长应再次检查儿童锁是否仍处于锁定状态。小贴士，儿童锁虽小，却是儿童乘车安全的重要保障，家长们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在每次带孩子出行时都确保儿童锁已正确开启。同时，结合使用安全座椅、教育儿童安全知识等措施，为孩子的安全出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安全座椅到底有多重要？2020年6月7日，一辆黑色轿车行至下蓉高速福建龙岩境内时，因雨天路滑在一处弯道上突然失控，猛烈撞上左侧护栏。事发时车上坐着一家四口，其中5岁的女儿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撞击中受伤严重，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儿童安全座椅误区。关于儿童乘车，很多家长普遍存在两个极大的认识误区，一个是认为抱着孩子坐车很安全，另一个是认为安全带可以保护儿童。实际上，在发生碰撞事故或遇突发情况需要急刹车时，在惯性作用下，儿童前冲的力道远远超过家长的控制能力。儿童个儿矮，体型小，安全带要么无法有效束缚儿童，要么肩带位于脖梗处，均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儿童乘车时使用安全座椅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正确认识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是指安装在乘用车上与后排座椅固定，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保护宝宝安全的产品。根据儿童的年龄、体重和身高设计，能够在碰撞时有效分散冲击力，减少儿童受伤的可能性。安全座椅通过特殊的安全带系统固定儿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儿童能够留在座位上，避免被甩出车外或受到二次伤害。此外，安全座椅还能为儿童提供一个舒适的乘坐环境，有助于他们保持正确的坐姿，减少对脊椎和颈部的压力，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虽然法律没有直接规定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易疲劳，身体缺少哪些营养素？作为司机，长时间驾驶不仅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更需要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然而，许多司机在忙碌的工作中往往忽视了自身的健康，导致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司机疲劳除睡眠不足外，还往往与缺铁、缺维生素有关。缺铁与疲劳驾驶。铁是构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元素，而血红蛋白则是血液中负责运输氧气的关键物质。司机如果缺铁，血红蛋白的合成就会受到影响，导致身体各部位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这不仅会降低司机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还会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困倦，从而增加疲劳驾驶的风险。动物血、奶类、蛋类、菠菜、肉类等都是铁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帮助司机维持充沛的精力。 瓜子、榛子、芝麻等坚果类富含铁，对健康也很有好处。缺维生素与疲劳驾驶。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们在人体内发挥着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驾车人员如果缺乏维生素，就会影响到身体的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导致出现各种疲劳症状。例如，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使司机出现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等症状。缺乏维生素 C 则会影响体内胶原蛋白的合成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乏力。含维生素 B1 丰富的食物有动物内脏、肉类、蘑菇、酵母、蒜苗等。维生素 B2 缺乏或者不足，肌肉运动无力，耐力下降，也容易产生疲劳。富含维生素 B2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河蟹、蛋类、牛奶、大豆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3: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4: 端午节佩戴香囊的习俗主要源于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追求，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首先，从健康角度来讲，端午节正值夏季流行病的高发期，香囊内装载的药物可以驱赶蚊虫，防疫去病的作用。因此，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会精心制作一款香囊，佩戴在身上或悬挂在家中。此外，制作香囊过程本身充满着无限的乐趣和创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选择具有不同香味的中草药搭配组合，使得每一款香囊都具有独特的香气和风格，成为端午节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什么你开车，我从来不晕车？
1: 因为你爸爸开车稳呀。
2: 其实开车稳可不止这一个好处，还环保呢。急踩油门会让燃油燃烧不充分，会引起瞬时油耗飙升。
3: 所以起步和加速时慢慢踩油门，不仅开得稳，还能有效降低油耗呢。
0: 还得是爸爸，老司机就是稳。
2: 行车习惯稳在细节，节能减排稳在点滴日常。

0: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1: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2: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0: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4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1: 救过来了，太好了！
3: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4: 年轻人，好样的！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1点。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墨镜怎么戴，开车才安全。在当今的驾车必备品中，墨镜已逐渐晋升为驾驶员不可或缺的装备之一。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墨镜不仅可以作为抵御强烈阳光的盾牌，有效减轻紫外线对眼睛的潜在伤害，还悄然提升为驾驶者的时尚配饰。然而，墨镜的佩戴亦需讲究科学与适度，不当的使用方式可能潜藏安全隐患，威胁驾驶安全。墨镜佩戴时机，一、直面阳光驾驶时，墨镜以其卓越的滤光性能显著降低光线刺激，保护双眼免受强光侵扰，从而确保驾驶者能够清晰准确地判断路况，维护行车安全。特别提醒，在进入隧道等光线骤变的区域前，务必预先摘除墨镜，以避免因光线适应延迟而引发的意外。二、雨天驾驶，暴雨天气下视线受阻成为驾驶难题，此时墨镜凭借其独特的滤光效果，能够有效削弱雨滴造成的散射光线与地面积水反光，显著提升视野清晰度，使前方车辆与交通标志更加鲜明可辨，助力驾驶者安全穿越雨幕。三、雪域行车防护，雪地反射的强烈紫外线可能导致一过性的角膜、结膜损伤，严重时会出现眼睛疼、畏光流泪、异物感，甚至视力下降等症状。墨镜在此刻化身为眼睛卫士，有效阻挡紫外线入侵，保护角膜与结膜免受伤害，确保驾驶者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也能安心驰骋。墨镜挑选指南：一、轻量设计，舒适为先，选择镜框轻便、佩戴舒适的墨镜，可避免长时间驾驶带来的面部压迫感与眼部疲劳，确保驾驶过程的安全与愉悦。二、色彩适中，平衡视野，墨镜镜片颜色的深浅直接关乎视觉体验与行车安全。眼睛接受光线后需要传输给大脑，才能投射到视网膜上，形成我们看到的物像。镜片颜色过深会延迟这个过程，深黑色镜片还会使驾驶员对红黄颜色难以分辨，而过浅的镜片不利于光线的滤过，达不到理想的防护效果。灰色镜片以其均衡的可见光谱吸收能力，确保色彩还原真实，茶色镜片则擅长阻隔紫外线，尤其适合雾霾天气。因此，灰色与茶色镜片是驾驶员挑选墨镜的优选色彩。安全驾驶始于细节，一副合适的墨镜无疑是驾驶者不可或缺的装备。让我们从选择一副适合自己的墨镜开始，为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

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入秋为何易昏沉乏力？奉贤卫健委介绍，这是人体适应季节更替的秋乏反应。入秋后，身体进入休整状态，代谢放缓，疲劳感集中释放，秋季光照时长缩短，褪黑素分泌增多，血清素减少，进而引发日间困倦，精神不振。缓解秋乏并非单纯增加睡眠，可在阳光适宜时段进行户外运动，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久坐后需定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提升脑部供氧。秋乏通常可自行缓解，若持续较长时间不改善，及时就医。
1: 入秋后失眠怎么办？浙江卫健委介绍，换季性失眠是人体生物钟和内分泌暂时无法适应引发的短期睡眠紊乱。昼夜温差增大容易打乱体温调节机制，影响褪黑素分泌，加上秋季干燥带来不适，会降低睡眠连续性，使人白天困倦，注意力下降。换季时出现失眠，日常可通过非药物方式改善。睡前可用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泡脚10分钟，睡前半小时放下电子设备，配合深呼吸放松神经，坚持科学调整作息，有助恢复稳定睡眠。
0: 螃蟹蒸熟后冒出的鸡蛋白到底能不能吃？无锡疾控介绍，这种白色固体实际是螃蟹的血液，经过高温蒸煮，其中蛋白质发生变性凝固，形成类似蛋白的白色物质，本身无毒，可以食用，但口感较差。此外需要注意，蟹肠带有排泄物，蟹鳃和蟹胃容易积聚杂质，食用前需要去除。合理分辨螃蟹各个部位，规避风险，安全享用。
1: 心脏偶尔突然咯噔一下是什么情况？苏州卫健委介绍，这种现象大多是心脏早搏，当心跳信号出现异常，心脏就会提前搏动。偶发的早搏常由情绪波动、身体疲惫、烟酒咖啡刺激等因素诱发，充分休息平复情绪后大多可以自行缓解。如果早搏频繁发作，同时伴随心悸、胸闷、头晕等不适，及时就医检查，日常坚持有氧运动，提升血管与心肌功能。本身存在心脏疾病的人群，运动必须在医生指导下开展。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 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嗯，这也挺值得让我们听听的
3: 啊。这个案子呢，是毕女士呢，提供了卵子，经过代孕生下了孩子。那么她也很想看这个孩子嘛，啊，那作为母亲，那终归是这种血缘是没有办法割断的嘛，所以也就委托我们律师帮她提起了一个探望权之诉。
4: 嗯，
3: 然后法官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法院碰到的也比较少，也没有一个书面的规则，就是法院该如何判定在代孕这种情况下就是母子或者母女之间的关系，因为代孕是违法的。那么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就是，凡是违法的东西我都不予保护。
2: 嗯，
3: 对吧，从我法院来说，我驳回你的这个驳回你的诉讼请求是合理正当的。
4: 嗯，
3: 对吧，我们国家采用的认定母子母女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就是叫分娩说，意思就是谁生的孩子谁才是孩子的妈妈。
2: 哦，
3: 你自己仅仅是提供了卵子，但是你没有生育这个孩子，我们国家我可以不认定你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哎呀，这一下说我们就心里就凉了半截儿。
4: 嗯，
3: 凉了半截儿。然后经过多方研究啊，多次的沟通啊，啊，也组织了专家会议讨论，啊，最终呢，法院还是支持了我们的诉请，认定了亲子关系。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卵子确实是他提供的，那么血缘上确实是妈妈，啊。第二点呢，就是生育孩子的那个代孕妈妈已经找不到了。
2: 哦，
3: 他用的是那个代孕妈妈用的是那个假的信息。
2: 那这
3: 用的是假身份信息，
2: 本来就不被法律保护，这个是提供假信息更不保护了。
3: 对
2: 对
3: 对对，他这是那个是代孕妈妈提供的假信息。
2: 嗯，
3: 哎，那肯定是，那这里在这个案件当中就不予保护了，不予保护，而且他都不愿意站出来作为妈妈了。啊，他想我反正帮你生完了我就结束了，
4: 就是我钱收了之后就走人了，
3: 拿钱就走人。
4: 当时他这个信息啊，我觉得是一种生意关系，
2: 嗯，
4: 和母子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他比如说帮他生这个孩子，比如这个里面没有说标的是多少，不排除可能是50万、100万，
2: 嗯，
4: 啊，生好这个孩子之后，我们这一单生意就结束了，
2: 嗯，
4: 所以他的提供的信息不一定是真的，可能完了之后就大家，对吧？
3: 对，
4: 再见了。两个孩子没了，她的子宫又切割了，这指的是毕女士。
3: 毕女士，
4: 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才去找的代孕，她爱孩子，
2: 嗯，
4: 但是身体又不允许。
3: 对，人到这个岁数嘛，肯定希望养儿防老嘛，
4: 是，
3: 对吧？但是我们再次强调，代孕在我们国家确实是违法的，而且从事代孕的这个机构，你也是一个违法。

0: 机构，相关的人员有可能要受到刑事处分，要定到非法经营罪。我要犯罪。
1: 地下行为，对对对，
0: 地下行为，这个才犯罪。
1: 我上次看了一个报道，就是那个专门招来大学生，
2: 嗯，
1: 知道吧？就待遇那么这种事情，
0: 啊，
1: 等于腐蚀影响我们下一代了嘛，
0: 是，
1: 就被人公安局两锅端了。
2: 嗯，
1: 看了一个这样报道。
2: 但是魏老师，你知道他这个案子当中，就是刚才高律也说了，法外容情了，
1: 嗯，
2: 法律最后觉得也是支持了毕女士，
1: 嗯，
2: 我觉得也是考虑到他的不得已，
1: 嗯，
0: 对，
2: 嗯，
0: 是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国家呢，就是在认定这个亲子关系方面啊，就是在代孕这个事实上认定亲子关系，一般要考虑四方面的因素。
1: 嗯，
0: 第一个因素就是分娩，
2: 嗯，
0: 分娩说谁生的，
1: 谁生的。
0: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血缘，血缘就是谁提供的卵子，
2: 嗯，
0: 也就是母亲血缘。
1: 那光说不行吧，还得经过考证吧，科学测试什么的吧。
2: 嗯，他肯定是通过 DNA 的检测，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通
0: 过 DNA 检测。第三个就是要看他代孕的时候签订的协议是怎么写的。代孕协议虽然这是一个违法的协议
1: 啊，
0: 但是在保护孩子的权益上还是要拿出来看一下，
1: 拿出来参考，
0: 拿出来参考一下 啊。第四个就是要从保护孩子的角度来认定这个亲子关系。你像这个案子里边，他代孕妈妈已经找不到了。
2: 嗯，
0: 那如果说是这个血缘妈妈也不认定成妈妈的话，那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没有妈妈的成长过程，对他的心灵会造成一定的伤痛的。
2: 所以你刚才讲的第三条第四条其实都是基于保护孩子的，
0: 保护孩子，
2: 对，不然他这个整个的代孕他是不被法律所认可的，
1: 根本就错误着呢。
2: 对
0: 对，
2: 所以就是为了孩子，
0: 对，就是代孕确实就是不被法律认可的。
1: 嗯，
0: 我现在都是在考虑怎么保护孩子的这个，从这个角度在探讨，就是现在你这个违法的事实
2: 是
0: 就毒树之果该怎么办。
2: 嗯，大人有错，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0: 是
1: 你俩这样说，包括法律这样判呢，我是认为不应该予以承认的，因为什么？你这根本的这是错误着呢，你知道吧？那你说这个出来了，他可能会给社会什么造成问题，是吧？那你根本就错误着呢。法律啊，律师啊，都是维护正义的，对吧？你这个也是有悖于你们的这个宗旨和职业，对吧？完了以后还考虑了情感方面的，这情感不能滥情啊，我觉得在法律面前。
0: 就是单从代孕这个事儿来说吧，确实它是也是科技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问题，它还就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嘛。那么其实我们想呼吁的就是我们的上层建筑，也就是我们的法律要跟上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于这些问题，这些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我们的立法啊、执法啊、司法呀、都得就是也要与时俱进嘛，
2: 是，
0: 对吧？因为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吧？这是我们就是大家都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么既然经济基础已经发展上来了，那么我们上层建筑就应当来跟它予以配合，比如我们出台新的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制代孕这样的事情，对吧？你是违法的，那么代孕接下来你亲子关系怎么认定，孩子的这个孩子的权益怎么保护，对吧？孩子的继承权呢，对吧？这个监护权啊，探望权啊，对吧？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来立法，或者立法来不及的话，通过司法解释来予以考虑的。啊，不能，如果是简单一刀切，就是说这样的违法我不予保护，就是没有。
2: 就是后续的东西怎么收尾，又很难收尾，因为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是我们法律怎么能够更好的跟上时代，能不能把这样的案子扼杀在摇篮当中？当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就是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医疗机构，就是严格对这样的严格管控。
1: 嗯，
2: 那其实是多部门严格管控。比如说你要去怀孕的时候，我们现在到正规医院去，全都手续要齐全的。那像他这样的代孕妈妈，是不是有更加严格的法律手续？啊，是不是能够有更加完善的一些这个医疗制度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2: 就是我觉得整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到了法院要让法院来解决，法院解决不了这个，法院只能按照法理，对吧？你这个是违法的，那我只能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为了这个孩子我出了三，出了四，出了第三条、第四条，对吧？但本身法院也并没有说他是正当的，他完全是违法的。
0: 对，
2: 只是这样一个生命出来了，我还是希望通过有亲情的方式、社会支持的方式，能给他做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解决方案。
0: 对，
2: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非法代孕生。

0: 关注养老，关心健康，这里是蔚蓝话养老，陆刚聊健康，用专业、温暖、接地气的内容陪您安享晚年，守护每一份幸福安康。每周二、周五早上5点到6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不见不散。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会享生活蔚蓝话养老，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鲁刚。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来的是著名的播音员主持人蔚蓝老师以及高原律师，一起来讨论一个话题，非法代孕。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让我们更好的学法懂法。
1: 我们法院上面讨论的是谁是妈妈，而不是说讨论代孕这个事儿合法不合法，这个肯定是违法的。
2: 更好的政策就是社会上有了，我们也有了，融合是不了，融不能融合，就是从哪些个角度能保护他。一般私生子现在，私生子跟非生子和婚生子完全一样待遇了，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同意的，很赞同的。
1: 对，继承权是一样的，
2: 对吧？原来不是的，原来你那个小三生的孩子不行的，对吧？
0: 老李，我们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哈，就是这个案子出来之后，让人觉得肯定是违法的。您觉得像目前在当前社会，怎么能够杜绝这种代孕的现象发生？从法律的角度，
1: 从法律的角度要想杜绝的话，那首先刑法上面也要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这种非法代孕的这种行为哈，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从刑事上有一个警醒，然后第二个也需要做一些就是正面的宣传，就是我们就是这种就是代孕的这种行为啊，就是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事儿，会带来很多的
0: 社会问题
1: 啊，让大家从根本上知道代孕这件事的危害性，对吧？这样才能够减少代孕这种事情的发生，也从根源上面来减少这些代孕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2: 高林，那个例子算不算积极作用？就是有一个影星，不是那个由于代孕的问题产生风波，他被那个停止演员生涯，然后罚款几个亿。
1: 对，
2: 这也是
1: 对，这也是一个
2: 警醒吧？
1: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警示的例子。
2: 我觉得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多宣传，不能干，干了的后果就这个。
1: 那倒是，
0: 而且现在好像随着科技的发展哦，那个如果不能生孩子，是也是有通过科技的方法，也有一定的解决办法啊。我们能不能用科技的，就是法律又是比较支持的一种方式？
1: 如果我们的医院里边有这样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应用到我们的医疗条件、医疗手段当中，那这就是合法的，就已经不需要法律再来进行细致的规。就不需要法律再来另外做规定。
2: 就你们律师刚才做了很多工作，是在他那个合情的一个范畴之内。
1: 对，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法律可以，
0: 因为他没有法律嘛。
2: 对，在合情方面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引导工作，然后呢，走向那个逐渐的那个合法，逐渐走向合理，对吧？让大家觉得这个有道理，对吧？
1: 对。
2: 然后呢，你们再冠以法律承认了。
1: 对，
2: 我是这样想的。
1: 对，我们现在呢，关于代孕呢，只有一个叫《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就这里边一条提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是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但是他这个代孕被禁止这一条还是依然有效。
0: 就是他肯定是违法的。
1: 对，
0: 就像刚才蔚蓝老师说的，合情，但是不够合理。
1: 对，从法条的解读呢，也就是说你只要在医院里边进行那就可以。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蔚蓝话养老。再次感谢蔚蓝老师，感谢高律。

0: 老人的健康高于一切，是家庭的幸福之源。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慧享生活名医说健康，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名医的智慧，守护老人的健康，开启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名医说健康，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陆刚。今天啊，想和听众朋友聊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情绪敌人，那就是焦虑和抑郁。说到它，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因为几乎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曾经经历过焦虑的情绪。说它陌生，是因为当焦虑、抑郁真正成为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状态的时候，很多人却浑然不觉，或者羞于承认。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房颤等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身体上的病痛和心理上的负担，往往像两根绞在一起的绳索，越缠越紧，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反复奔波于各大医院、心内科、神经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吃了很多的药，可总感觉不太舒服，又不放心，怕得要死。他们真的是想多了吗？还是说在这些躯体症状的背后，确实存在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心理问题呢？作为家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长辈们的焦虑、抑郁的信号呢？作为患者，又该如何走出怕病、更焦虑、病更重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采访到上海孟超肿瘤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心内科专家赵学教授，用真实的案例为我们揭示焦虑、抑郁与躯体疾病之间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告诉我们找回生活的节奏有时候比吃药更重要。赵学教授您好，跟大家说说老年患者他们心底最深处最怕的、最焦虑的到底是什么呢？
1: 这种焦虑是什么呢？他就是觉得他的病情重，他还担心他死掉。我现在为什么让我怕死，就是他知道自己得病了，对吧？但是非常担心自己去死掉，担心病情会加重，到处治不好，担心自己死的时候身边没人，或者没家属，或者儿子在国外回不来。那么其中有一两个叠加起来，人就重度焦虑。那怎么办呢？就是要解决焦虑的问题，还是解决问的问题。
0: 短短的几句话，把多少家庭说不出的痛点都说透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常常夜里翻来覆去，觉得这儿虚那儿堵，怕病怕意外，怕给儿女添麻烦呢？这些堆在一起，压在心上，时间一长人就垮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像这种焦虑变成沉默的对抗，面对那样彻底关掉心门的患者，作为医生的又该从哪里找到那把开门的钥匙呢？接下来啊，赵学教授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
1: 这个人呢，他是来看病，来往这一坐，还坐的动得很重，看着我不说话，没表情。我一看这个人虽然有点怪，我就讲是不是抑郁症，这样想，但他不说话，就盯着我。陪他的人呢，就是我们说花林秀老师、曹艳华、何志丽啊，都是他初期带过的乒乓球，
2: 那都是顶级选手。
1: 华老师呢，就开始跟我聊天，聊。我说我也会打乒乓球，但是我在你面前呢，我不能说我会打，我说我摸过拍儿。今天突然能跟花哥来见面，我非常荣幸。我说你来陪这位先生来看病，我说他也不讲话。他说怎么不讲话？这花教练是我老师，你要打球吗？想打球，我给你跟老师说说，把你收为徒弟，跟我不就是我师弟了吗？哎，我说你看这个病人，抑郁症病人，他突然开口讲话了，这是好事啊。那么我就开始问诊，把病看完了，我说你这抑郁症太重，你得了房颤，是抑郁症影响了心脏情况，通过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心跳太快了。那么我这个房颤，我去看过几个大医院，人家都说让做手术做消融，但我怕呀， 一说有把心脏烧穿的可能，那不就当下就死了吗？嗯、还有说要出血，我也怕呀、啊。还说做不成，成功率不是100%。那我本来就是抑郁，我再做不成，又是有个什么并发症，我就不更抑郁了。我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哦，他一下就兴奋了，哈，终于碰到一个医生专家，说是不用给我做手术了。我说你这个病呢，就是房颤，但抑郁症呢引起的房颤。二呢，在心情的调理和放开。我说抑郁症你不告诉我，抑郁症怎么发的，我也太多解释没有。我说我们呢，以后你不是要请跟你的教练讲，要收我为徒去打拼。我说我愿意来。好，我们这个周六还有一场，我来接你。哎呦，我说你不要接我。我实际上呢，我很害怕他抑郁症发毛病，他给你开车开不好撞了怎么办？哎，但是看上了他车跟我聊天，根本没有抑郁症的感觉。我就问他，我说你那天为什么不讲话？我怕你让我做手术，你让我做手术，我扭头走，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讲。你是不是提出来了可以不做手术，我才觉得是我要找他这个意思。后来他告诉我，我为什么发抑郁症？我退休了没事干，我就觉得我这个不活动吗？又腿不灵了，脑子没事干了，就觉得是不是我要活到头了，就开始怕死。本来抑郁症了是怕死，结果现在得房颤了，房颤一发，正像要死、濒死，就接近死亡的那种感觉，心跳发起来150、160，又不整齐，不不不，要是跳出来，又睡不着，坐又坐不下，对吧？赶快到医院去打针。一打针，医生说第二天看心内科门诊，挂个专家门诊就是要做手术，这心情就大了。那这样呢，我就陪他打球，我也学打球。他开始还教我，后来慢慢的，我跟他对打呢，他感觉好，喜欢跟我打。那我呢，就是因为医院做手术呢，去的次数不能保证，有时候一周不去，两周不去，三周不去。他呢就跟花教练，就说这时候还来不来了呀？老是想我。花教练就有一次打电话告诉我要想我，说去，我去，我这次争取去。去了以后，你看你来，老于就开心了，就想跟你打。实际上他觉得跟我打球的时候，他感觉他不会发毛病。所以我慢慢跟他讲，我就说你俩要想好，回顾一下，你打了这么多，害怕打球发房颤。我说你到现在哪次房颤是打球过程中发的？是从来没有，都是傍晚或安静的时候发，和打球没关系。我说好，咱就用打球这个运动坚持下去，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把交感神经兴奋性降低，把迷走神经兴奋性提高一点，你这个房颤呢就稳定了。但结果呢，天天运动，天天运动，他只是心理放松，他不发房颤。我说你吃药，就按精神病院给你开的那个心理抑郁的药继续吃。我这边呢，我们调理，我也给你加一点药，西药，这叫吃着，这个就没发。所以你看看，这就是治疗抑郁症，加上心理调节，加上这个运动，能够治疗抑郁症。
0: 听完赵教授的讲述，真的是既感动又感慨。在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这位抑郁症患者，他是于总，一位酸菜鱼火锅店的老板。很难想象，一位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餐饮界的前辈，在退休之后竟然会陷入如此深的恐惧和绝望。退休了没事儿干，腿不灵了，觉得活到头了，开始怕死。这几句话道出了多少退休老人的心声。于总的案例极具代表性，他首先遭遇的是退休综合症，从每天的忙碌被人需要的状态，突然切换到无所事事、价值感丧失的空白期。这种社会角色的断崖式下跌，对很多老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紧接着怕死的情绪像藤蔓一样爬满了心头，最终结出了抑郁症的果实。而抑郁症又通过植物神经紊乱，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他的心脏，诱发了房颤，心跳150、160，那种濒死感让他更加确信了自己要完了，于是更加焦虑，更加抑郁，形成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赵教授敏锐地捕捉到了于总内心最深层次的一种恐惧，一句我不建议您做手术，无异于在他黑暗的世界里打开了一扇窗。这不是不作为，而是以心治心，先治心病再治病。而赵教授用事实说话的方式也堪称经典。于总害怕打球会诱发房颤，赵教授就帮他回顾哪次的房颤是打球过程中发生的呢？从来没有吧，都是在傍晚或安静的时候发生的。 这一问一答击碎了患者错误的认知关联，也为他坚持运动建立了信心。交感神经兴奋性降低，迷走神经兴奋性提高，心脏的自主神经平衡了，房颤自然就稳定了。通过于总的案例，我们看到了运动和心理调节在慢性病管理中的神奇力量。可还是有更多的长辈困扰他们的不再是沉默，而是夜夜睁着眼睛等到天亮的煎熬。赵教授，我还想问问您啊，您说这个失眠和抑郁啊、焦虑就像孪生兄弟，刚才你也提到了怕死会导致失眠，那么对于这种长期晚上睡不着甚至刻意熬夜的朋友，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实际长期失眠的人呢，他不是抑郁，可能这个焦虑更厉害。焦虑和抑郁还不完全一样，焦虑呢就是说反属一个亢奋的表现，
2: 他还有一个可能恐慌也会导致失眠，
1: 恐慌也是焦虑，和焦虑
2: 先
1: 更靠近。抑郁呢，我就是淡漠，我对外界事物不敏感。那你比如说我最近也讲到了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我说你今天晚上睡不着，明天晚上睡不着，你怎么办？他说我

0: 就喜欢熬夜，我一两点钟才睡觉，我第二天呢我就睡了10点12点。我说为什么不早点起呢？我早点起睡不够呢，身体状态下去不行了，我能睡着我就睡啊，我后半夜睡着了我就说要好好睡。我说你这样呢，表面看你是正确的，
1: 达到了一种平衡，睡眠的时间
0: 你只达到了今天对你个人的平衡，但你没有达到了和整个自然界日出日落这个自然规律的平衡。哪个重要呢？人是地球上自然界的一个小动物小生物，你要随着日出而作，
1: 日落而息，
0: 日落而息，要符合这个规律，那你睡到12点，你首先违背了这个自然规律。那怎么办呢？把丢失的生物钟再找回来。什么叫生物钟？日出而作，早晨你就5点半起或者是6点钟起，不管多晚睡，我从明天开始6点钟起床，穿衣服走出去去晒太阳，让你感受这就是早晨的太阳。时间过上一周两周，你这个生物钟就找回来了。晚上呢，你10点半睡觉，不要等到子夜。有的人提问了，老师，我们躺着睡不着。我说睡不着呢，你肯定是在脑子想事儿。他说是的，哎呀，想一个事儿，翻来覆去就这个事儿，一晚上就很长时间就睡不着，就想一个事儿，怎么办？哎，我说这个问题很好，我说这样，马上起床，穿好衣服，到客厅，把你刚才想的问题给写下来，写了一看不好，修改修改，再抄一遍，你感觉这段完全把你刚才想的问题都概括了，读一遍，可以，挺好，你放在那儿，要回去再睡觉。所以这事儿就不让你不纠缠你了呀，是这个想法在纠缠你，说我明天我都想好了，也记下来放在那儿，明天早晨拿到单位去再看看落实一下，哎，这样就让你放下包袱了。
1: 赵教授的这段关于失眠的讲解，我觉得值得每一位被睡眠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拿笔记录下来，并且亲自去实践一下，重新找回自己的生物钟，解决失眠造成的困扰。说到这里啊，赵教授刚才用运动治好于老板的抑郁症和房颤，也用早起安顿了失眠者的心，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应该大胆地走出去运动呢？我知道有很多的房颤有冠心病的长辈啊，特别的纠结，动了吧怕发病，不动又怕身体越来越差，那么这个分寸感该怎么去拿捏呢？才能够让运动真的成为良药而不是伤害呢？赵教授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0: 运动呢，是对任何人都是需要的，运动能够整是让人健康，让人长寿是可以，但这里头有科学性。
1: 心脏病患者也需要运动，
0: 哎，
1: 但是你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0: 哎，
1: 你的身体情况，可能你除了心脏病还有其他的毛病，你要把它结合起来，科学的运动。
0: 我们怎么讲呢？是这样，从总的来讲，剧烈运动、过度运动减少寿命，不运动也减少寿命，增加冠心病，增加肥胖，就是适量运动才是延长寿命，增进健康。
1: 所以这个适量，
0: 哎，对，好了，什么叫适量呢？就用你的心跳来做标准。一般60岁的人目标运动心跳，你做跑步机也好，跑步也好，在120就可以了。你按需在增高，你不要超120，从120往下减。
1: 但是有的人他是有房颤或之类的，
0: 不，这时候有心脏病的人更不适合，中量运动都不适合，要轻量的。发房颤的时候不提倡用，要静养。
1: 就不发房颤的时候，适量的运动，也是不要超过120。
0: 哎，那当然。
1: 就是什么样的病，特别到60岁以上，注意自己的心跳的速度。
0: 我们讲就是，哎，正常人、健康人不超120。你说有病了，那你就要更要降低，对吧？
1: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得了病之后可能会出现恐惧、失眠这些症状，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它，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调节部分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调节呢？
0: 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好的朋友聊天，是吧？你随便喜欢干什么就去干，把你自己的心脏的这个心情开心就行。
1: 谢谢赵教授，从怕死的焦虑，到于总的重生，再到失眠的解药，最后归结到科学的运动方案。赵教授用他的临床实践告诉我们，慢性病的管理从来不只是药片和手术刀的事情，它关乎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和接纳，关乎退休之后的价值重建，关乎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智慧，也关乎于球场上那一记记清脆的乒乓球声。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名医说健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这里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本节目由夕阳红口腔门诊部特约播出。
1: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从此开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一三五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早上5:50到6:00播出的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陆刚。在之前的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播出，创始人施国良先生帮助患病员工的节目，有听众朋友通过短信的方式慰问王护士，并大力赞赏施国良的善举。当得知王护士重新回到岗位，于是便来到夕阳红口腔门诊对王护士进行了采访。王护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看上去现在气色还不错。
2: 嗯，
0: 这个生病也快2年了。
2: 对。
0: 嗯，哎，现在重新回归岗位了，再面对我们一些老年的患者啊，包括我们现在的那么多同事，
2: 嗯，
0: 这个心态和以前相比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
2: 嗯，因为生病的时候可能身体就是状况比较差。
0: 嗯，
2: 我一度以为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岗位了。
0: 嗯，
2: 但是没想到在慢慢的调整和同事家人的鼓励下，我就慢慢恢复到正常，也不能说比以前更好吧，可能就是已经可以上班了。我觉得都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

0: 我再也没有办法上班了。嗯，
1: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你，施总给我说，他说我们这里有个很漂亮的护士，眼睛特别亮，很善良。我今天看到确实是这样。然后我特别想问您，在您这个生病这两年在家里，对吧？近两年也没办法正常上班。施总让您比较感动和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让您比较温暖的地方在哪里？
0: 我刚开始生病，然后需要手术，手术以后，可能知道我这个病比较，比较凶险嘛。然后，施总就第一时间让所有的同事给我送了一张鼓励的卡。上面写了很多同事对我的鼓励，我看到之后就是会很感动。然后他也跟我说，你不用担心，就是后面只要你恢复好了，我们还是会随时这个大家庭会欢迎你回来上班的，让我安心。然后我才能让我现在能够恢复到现在这样，然后还能来上班。本来我已经对自己就是身体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然后就是因为家人和施总同事们有的时候也会发消息给我，关心我的情况，然后再慢慢恢复，现在能来上班了。
1: 这两年看病还比较顺利哈？
0: 还行。
1: 嗯，
0: 看病的时候当中，因为施老板他知道那个生这个病可能会需要看中医，他也给我联系了看中医的医生。就是他会跟我说，你放心，虽然这个病现在这种癌症是很普遍的，所以就是你可以放心，你就把它当成一种慢性病去治疗，不用把它当成一个很严重的病。
1: 不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济方面的问题？
0: 施总就是在我生病期间还是会给我发工资。所以他等于他的经济上面支持，然后还有交金啊什么的，基本上对我经济压力还可以，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施总在背后做我们强大的后盾嘛。别的就是私人医院有可能就觉得你生病了就把你开除了，那我可能后面交金啊什么的就医肯定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因为施总这样的背后支持嘛，所以才让我上看病啊什么的，就是还是都能够没有什么很大的负担。
1: 你刚才说这个别的医院是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两年你在生病过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焦虑？
0: 有，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有担心，但是我的顾虑然后跟我人事给我就是交流了，我就说会不会因为我生病不要，他说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要想太多，就是你能我就是还后来给我打电话，就是等我就问我你恢复的怎么样了，等到你什么时候恢复了你就来上班，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现在来上班我看到你整个气色不错啊。
0: 对，
1: 有没有觉得累呢这两天？
0: 没有，施总同事们都很照顾我的，就是什么很累的工作都会让我休息的，就让我不要去做，然后中午一到休息时间他们都会马上说你快点吃饭，快点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给我就是很多休息的时间。所以我工作就会变得比以前轻松。
1: 近两年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中心态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对工作未来有没有一些焦虑？会不会觉得我这两年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不像以前那样的那个积极的心态会受到一定的压制，因为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治病嘛。
0: 会，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因为我还经过了化疗嘛，可能就会让身体变得大不如前，然后那时候我在想，我这样的身体状况如果来上班是肯定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护士的工作的，但是慢慢恢复了以后呢，现在就是有的时候走就是一开始还是什么走点路都会很喘不上气的，但是慢慢恢复，就是可能这个副作用慢慢的代谢以后就觉得还可以了，就是比以前肯定没有这么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基本可以恢复。
1: 现在有信心吗？对自己未来
0: 有信心。
2: 听完王护士的讲述，我的内心深受触动。在职场当中，不少员工遭遇重大疾病之后，往往要面对失业、断缴社保、经济窘迫等多重现实的困境，治病的同时还要为生计日夜担忧啊。可在夕阳红口腔门诊，王护士感受到的却是家人一般的善待，一张张手写的鼓励卡片 承载的是全体同事沉甸甸的牵挂，岗位的保留打消了他对未来的恐慌，持续发放底薪每月9000元，按时缴纳社保，实实在在为他撑起了生活的保障，主动对接中医资源，从心理层面开导他坦然对抗病痛，没有冰冷的制度梳理，只有企业发自内心对员工的尊重和体恤。这份关怀不只是施总一个人的善意，而是整个团队共同传递的温暖。正是这份不抛弃不放弃的温情，让身处病痛低谷的王护士拥有对抗病魔的底气，一步一步熬过漫长的治疗，慢慢向着康复前行。一场大病既是磨难，也重塑了王护士看待员工、看待患者的角度。从前，护士是一份赖以谋生的职业，历经生死考验之后，这份工作被赋予了更多的温度。他亲身品尝过身体病痛带来的无助，懂得生病之人内心的脆弱和不安。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就常年服务大量老年就诊群体，很多老人行动迟缓，身体饱受病痛的折磨，就医路上处处充满不易。王护士把自己接受到的善意内化成对待患者的温柔，企业给予他雪中送炭的守护，如今这份爱经由他的双手传递给前来就诊的老年朋友。感恩不再是一句口号，化作接诊时多一份耐心，沟通时多一份体谅，读懂老人的难处，共情老人的苦楚，这正是最珍贵的职业初心。王护士说，
0: 因为我自己生病生过一场大病，所以我现在更能体会到这些老年患者他们的身体不便，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来看病，所以我更加会用感恩的心去工作和对待这些老年病人。
2: 嗯，企业善待员工，员工用心服务患者，这是一场温暖的爱的循环。在竞争激烈的当下，很多机构看重业绩和效益，而夕阳红口腔却把人文关怀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施国良先生带领团队把对老年患者的仁爱同样给到自己的员工。王护士的故事告诉我们，一家有温度的门诊不只要有过硬的医疗技术，更要有人心的温度。一份善待可以托起一个困境当中的员工，一颗感恩的心可以温暖无数前来求医的老人。愿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能够继续延续，守护更多老年人的口腔健康，也照亮更多普通人的平凡人生。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陆刚，感谢您的收听。更加专业的内容，我们来听夕阳红口腔门诊创始人施国良先生的观点。
3: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
2: 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地址：静安区北京西路1701号204室，电话62490819，62490819。
3: 始终不忘为老服务的初心，用真心、耐心、细心守护每一位长辈的笑容与口福。让夕阳红成为一家有温度、有情怀、可托付的假牙门诊，用心传承，长久相伴，努力打造一个服务大众、温暖人心、陪伴老人的百年暖心品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二周五播出的《会享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陆刚，让我们汇聚在一起，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自己，也是关爱我们自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的感谢著名的播音员主持人贝兰老师。如果您对节目内容感兴趣，欢迎在阿基米德社区评论区留言互动，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我们会持续关注老年朋友的需求，带来更多实用、有温度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紧急扩散，苏打水、降尿酸治痛风有奇效。这是我妈最近转发给我的一条微信，我这样告诉她，治痛风吃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其实是为了简化尿液，预防痛风结石。碳酸氢钠可以治疗降尿酸，其实并不靠谱。市面上目前可以售卖的苏打水，其实碳酸氢钠的含量很小，可能你需要喝60瓶才能达到治疗剂量。为了追求口感，商家还会在其中添加许多添加剂，喝了这样的苏打水，不仅不能降尿酸，而且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此外，我们再来看看这条谣言的标题，如此的夺人眼球，摆明了就是要博眼球。还有看它的作者，某保健品网站发布2018年，它的时间和来源都不靠谱，专家早就辟谣。还有文章通篇用的都是完全、根本这些极端的用词，我们专业的科普呀，用词一般都很精准，而且选用的都是一些权威数据。听到这里，我妈立马就表态了，我就说它不靠谱，你看这些标题还有花里胡哨的表情包。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只有当每一个吃瓜群众都能够变成智者，我们才能够从需求端扼杀它的传播。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甲亢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一种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和或释放过多导致的，以高代谢症状及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为表现的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鉴于这一病理生理过程对个体身心功能的广泛影响，甲亢患者在驾驶活动中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周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道路安全。甲亢通过干扰心脏功能、肌肉力量、精神状态及视觉系统等多维度影响驾驶能力。具体而言，心悸、手颤、多汗等症状可能削弱驾驶者对车辆控制的精准度，焦虑、易怒、注意力分散等精神症状则降低其在复杂交通环境中的判断与反应速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 阳性的亚洲男性甲亢患者易发周期性瘫痪，此突发状况在驾驶中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在甲状腺功能未达稳定状态或伴有并发症时，驾驶行为应严格限制。定期复查，科学管理病情。定期接受甲状腺功能、血常规及肝功能等医学检查，是甲亢患者稳定病情、评估驾驶适宜性的关键。依据医生的专业建议，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安全驾驶的前提。规范用药，遵循医疗指导。严格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抗甲亢药物，不要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是控制病情的核心措施。同时，患者需警惕药物副作用，如白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同行知情，应急有备。对于病情稳定的甲亢患者，建议驾驶时结伴而行，并提前告知同行者自身病情，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援助。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鉴于甲亢患者易疲劳的特点，驾驶前应确保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适时停车休息，保持体力与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情绪管理，冷静驾驶。甲亢患者需学会情绪调节，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驾驶。面对情绪波动时，可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法自我调整，避免因情绪失控影响驾驶安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遵循禁碘饮食原则，避免食用含碘丰富的食物，如加碘盐、海带、紫菜等，同时注重水分补充，以防脱水影响身体功能。监测身体状况，及时应对异常。驾驶过程中，甲亢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心悸、手颤加重、视力模糊、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车并寻求帮助，以防不测。甲亢患者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需将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科学管理病情、规范用药、合理安排休息与饮食、保持良好心态及密切关注身体状况等措施，可显著降低驾驶风险， 确保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家人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也是甲亢患者安全驾驶不可或缺的力量。小贴士 TRIAB 全称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它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 Graves 病、格雷夫斯病，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 TRIAB 水平通常会升高。检测 TRIAB 有助于诊断 Graves 病，判断疾病的活动程度，预测复发以及评估治疗效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上海市疾控中心调查发现，吸烟危害健康的事实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认同吸烟会导致心血管病的人群比例远低于吸烟会导致肺癌的人群比例。来来来，疾控专家带你搭上健康探秘的小火车，看看吸烟是如何慢慢侵蚀血管的。血管遍及全身，就像人体内部的铁轨，而血液就好比是火车。人体组织日常所需的氧气、养分的供应和废物的排出都通过血管内的血液来传输。研究发现，吸烟不仅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促进血栓形成。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可使动脉管腔变小。血栓是动脉内阻塞物质所形成的，这两者是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的因素。血管内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造成人体组织所需的物质如氧气得不到供应。组织缺氧会影响其功能，如果是心脏和大脑缺氧，后果更加严重，会造成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从而危及生命。那么吸烟行为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促进血栓形成的原理又是什么呢？以下内容烧脑预警。一、损害血管内壁。香烟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会无声无息地损害动脉内皮细胞，血管内光滑的内壁遭到破坏，受损的内皮细胞会引起胆固醇、血小板等物质的堆积，逐渐形成斑块，造成动脉硬化狭窄。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尤其容易受到损害，加上吸烟本身可引起冠状动脉收缩痉挛，减少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所以长期吸烟者比较容易患冠心病。二、引起脂质代谢异常。吸烟者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高于不吸烟者，脂质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密切相关。链接米国不再限制胆固醇摄入量。为什么？三、促进血栓形成。吸烟可使血液中血栓动力学机制发生紊乱，影响血栓形成的动态平衡，促进血栓形成的开始和发展，减少血栓的分解。血栓形成也就是导致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的直接原因。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吸烟几乎可使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一倍，使冠心病的患病危险增加两倍。上海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吸烟对动脉血管的损害是长期而又悄无声息的，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3: 血管堵塞是很多心脑疾病的直接原因，因为血管通畅与否决定了身体各部位能否得到充足的血液，一旦因堵塞出现器官缺血，势必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甚至猝死。其实在这些危重疾病发作前，身体都会有些表现，只是因为人们缺乏对疾病的认识，没有及时发现，进而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这才造成了恶性心血管的事件。所以学会识别有意义的不适症状，及时就诊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邵贤的介绍。
4: 首先，识别有意义的疼痛症状。我们常说不通则痛，如果出现下列表现的疼痛，常提示血管堵塞。一、突发劳累性胸痛，休息后缓解，具有动痛静止的特点，或出现夜间胸痛，往往提示供应心肌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堵塞， 一旦胸痛发作频繁，伴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恶心、呕吐等，常常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前兆。建议在心脏血管完全堵塞前积极治疗，防止急性心肌梗死或心源性猝死的发生。二，肢体疼痛伴肿胀，患侧肢体肌肉有压痛，可能提示肢体静脉堵塞，此时千万不要乱动，要紧急就医，防止发生肺动脉阻塞造成的肺栓塞。肺栓塞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较急性心肌梗死更易漏诊及误诊，也是长途旅行发生猝死的常见原因。所以出现上述不适症状，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发生严重后果。三，下肢活动性疼痛，仅行走数百米就不得不因疼痛停下来，医学上称为间歇性跛行。这种表现提示支配下肢的动脉出现了阻塞，建议及早治疗，防止因完全堵塞造成肢体坏死而截肢。其次，警惕夜间打鼾。许多人夜眠时会打呼噜，还会伴随长时间的呼吸暂停，也就是医学上的呼吸暂停综合征。这种疾病可以诱发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并且会使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的治疗效果打折，增加死亡率。建议睡觉打呼噜的人群进行体检，尽早治疗，排除心血管病的不良因素。再次，小心肢体水肿。血管不通畅时可引起身体水肿，这类水肿一般会根据患者的体位产生变化，特别是身体容易下垂的部位，比如双腿。通常来说，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小腿肿胀，而血管不通畅所引起的水肿多从脚踝部位开始。最后，重视昏厥。在脑血管得不到充分血液供应，或脑血管出现暂时性闭塞时，可引发昏厥。有数据显示，约六成的昏厥是因为血管不通引起的。这种昏厥大多伴随心悸症状，这也可以作为判断昏厥是否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依据之一。如果患者昏厥时伴随呼吸困难或脸色发白，有可能是患上了心肌缺血或心律失常，一定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
3: 除了区分这些疼痛的症状以外，平时还要多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下面为大家分享几种有利于心血管的健康食物。
4: 一，茄子。茄子属于一种血管软化剂，可以帮助保护心血管并降低血压。这是因为在茄子当中含有一种叫做维生素 P 的物质，属于一种黄酮类化合物。这种物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软化血管，还可以帮助增强血管弹性，自然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破裂，防止血管出血。二，黑豆。黑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黑豆不仅仅可以帮助改善发质，还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此外，在黑豆当中含有多酚类物质，这种物质是可以清理血液的物质，自然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出现。三，绿茶。绿茶是控制血压、调节血糖最为重要的物质，在绿茶当中含有大量的儿茶酚，这种物质可以防止血液氧化，因此对于血压以及血糖代谢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胆固醇。 有相关数据显示，每天喝茶可以促进吸收血液当中的养分。四，猕猴桃。猕猴桃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的，有相关数据显示，在100克的猕猴桃当中就有69毫克的维生素 C， 而这种物质在合成骨胶原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骨胶原充足，才可以保障血管的柔韧性，在调节血压方面有很好的效果。五，荞麦面。荞麦属于一种粗粮，含有非常均衡的营养物质，都是健康血液所必需的，是不折不扣的保护血管的食物。
3: 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血管堵塞的一些症状，大家要及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自身健康。同时为大家介绍的食物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食用。好了，今天的健康知识。
5: 现在很多人为了拥有完美好看的身材，会想办法锻炼来增肌，但您可能想不到，最近有研究发现，这肌肉的多少不单是与我们体型相关，还与心血管健康密切相关。
6: 2021年，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的多名研究人员，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的全国代表性数据，针对肌肉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进行了专项研究，并于近期公布了结果。
7: 通过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调查数据库中，将近 1.5 万名的45岁以及以上的中老年人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与正常的人群相比，这些肌肉明显减少的中老年人，他们远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 33%， 同时也发现肌肉减少症的患者，他们伴有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增加了 72%。
6: 临床研究也发现，在冠心病的患者中，肌少症的发病率更高，肌肉不足的人往往存在一些微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多种代谢紊乱的问题，而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心血管病的发生风险。此外，肌肉减少与精神抑郁、老年痴呆等疾病也关系密切。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肌肉的多少呢？
7: 第一个就是物理的判断，也就是说，一般我们男性，假如说你手抓物理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可能提示属于肌肉力量偏小。那我们躯体功能的判断，就是说如果6米的步行速度每秒钟小于1米，或者说您的这个5次椅子起坐测试时间大于12秒，也可能存在肌肉的减少。
6: 这些测量方法一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普通医院就能测，对于握力大小和躯体功能，我们也可以在家先简单测测。比如男性朋友单手能轻松提起3袋10公斤的大米或其他等重物品，女性朋友单手可以提起2袋10公斤的大米或其他等重物品，就说明肌肉力量没有问题。如果完全提不动，那就说明肌肉力量不好，可能存在肌肉偏少的情况。那什么原因会让我们的肌肉减少呢？
7: 一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另外一个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缺乏锻炼和营养不良。另外，临床研究也发现，对于吸烟的人群来说，肌肉减少的情况也相对会增多。
6: 专家说，预防肌肉减少最重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吸烟或者不吸烟。平时注意加强肌肉锻炼，比如练哑铃、半蹲、臀桥、平板支撑等抗阻类运动，同时要加强营养。临床上有不少人就是因为惧怕心血管病，每天都吃得比较清淡，进而导致肌肉减少。
7: 对于中老年来说，我们不能自吃素，建议大家还是要进食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鱼、虾、肉和豆制品等等。每日蛋白质的摄入量以达到每公斤体重一克为宜，比如说您的体重是60公斤，应该每日摄入大概1两多的蛋白质。对一些鱼虾等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占您的总蛋白摄入量的一半以上。
5: 如果您平常不怎么爱吃肉，总感觉身体没劲儿，20公斤以下的东西提起来觉得费劲儿，那建议您尽快就医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存在肌肉不足的情况，并及时调整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
8: 专业的检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粗测的一个血管这个自测的一个量表，作为一个参考啊，这个一共有11点啊。 第一点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经常的情绪的易怒呀，或比较压抑呀，做事情比较较真呀，容易发火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是不是不愿意运动？第三点，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有没有大于400？爬楼梯的时候有没有胸痛？你是不是有不健康饮食的这些习惯？高脂肪的饮食，喜欢吃这个高糖的食品。第六点，手脚有没有经常会发凉？第七点，有没有经常有肢体的麻木感？第八点，记性差，经常的丢三落四。第九点，就是有没有高血压？第十点，有没有高血脂、高血糖？第十一点，你的家族有没有冠心病或者脑卒中的这个家族史？观众们可以对着这十一点去对照，如果你有1到4项符合的话，恭喜你，你的血管还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说你有5到7项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有点偏老，需要重视了。如果你有8到11项都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比你的真实的生理年龄要大20岁。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到我们医院来做专业的脑血管评估。就刚才我说的那。
2: 疾控君读书时有个朋友，平常挺健康的，但每次到了看医生量血压的时候就特别紧张，血压蹭蹭蹭往上飙。其实这种情况挺常见的，但算不上真正的高血压病。正常人体的血压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走路、讲话、工作时收缩压可能会升高10至20毫米汞柱，舒张压则可能升高5至15毫米汞柱。同时血压也会受人体生理、精神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我们将一定时间内人体血压的变化程度称为血压波动。就正常的个体而言，血压波动的幅度和范围总体上较为平稳，当血压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较大而发生非生理性变化时，则称为异常血压波动，这种血压波动往往会危害人体健康。01血压波动的分类。血压波动根据观察时间的长短分为短期变异和长期变异。2血压波动的影响因素。3血压波动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相关科学研究表明，相比某一次的血压测量结果而言，高血压患者24小时的动态血压波动状况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对心脑等重要器官的影响更为密切。血压异常波动幅度和频率越大，心脑等器官受损害的程度也会越高，如发生以下情况更应加以重视。4如何防止血压异常波动，定期监测血压。高血压患者应该养成定期监测血压的习惯，根据自身监测血压的结果，如果发现血压出现不稳定或短时间内波动较大，应及时就医。高血压患者按时服药。高血压患者应在临床医生指导下坚持按时服药，不可因为自觉血压正常而自行停止服药或者不按时服药，并在服药过程中严格监测血压。如果发现异常波动，应及时就医调整药量或采取其他疾病干预措施，控制好血糖、血脂水平。许多患有高血压病的老年患者常合并有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患者在控制血压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关注自身的血糖和血脂水平，并采取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以及药物治疗，以稳定相关生理指标。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对于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作息不规律、熬夜、不合理饮食、抽烟、酗酒、久坐、慢性疲惫等不良生活方式均会对人体的血压波动产生影响。参考文献：1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老年人异常血压波动临床诊疗中国专家共识 J 中国心血管杂志2017/22-1-11。2田文、周建、景在平血压波动对心血管疾病影响的研究进展 J 国际心血管病杂志2015/42-3-169-171。
4: 接下来呢，要请罗克平老师。罗老师您好。
9: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罗克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经常喜欢喝红酒的朋友认为，红酒中的白藜芦醇可以软化血管，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其实这种说法很不靠谱。红酒中确实含有白藜芦醇，但是它的含量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打个比方说，即使你每天喝20瓶红酒，也起不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但是喝了这么多红酒会产生的另一种后果是，红酒中大约含有15%的酒精，它会对心血管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多项研究已经证实，摄入的酒精无论多少，对人体都是有害的。酒精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都有直接关联。如果大量摄入酒精，还会引起消化系统肿瘤、酒精肝、酒精性心肌病等等严重问题。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在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少吃食盐和心理平衡。本条信息来源于《新民晚报》，由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主任医师吴海云解答。今天的资讯我就分享到这里。
4: 谢谢罗克平老师啊，专门提醒我们，尤其是您说的喝20瓶红酒里头的白藜芦醇也未必能够起到软化心血管的作用，是吧？
9: 对对对。
4: 啊，是，但是呢，酒精成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这个酒呢，能少喝就少喝，有时候偶尔助个兴啊，产生的其他的一些副作用也是要被大家所关注的。嗯，谢谢罗老师的提醒。
10: 好的，志愿者老师们准备提供的这些生活服务资讯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关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呢，对指导我们的生活、发现美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和。
11: 我们先从英国体育医学杂志说起。
12: 嗯
11: 啊，这个杂志最近刊登了最新的国际研究，表示说，在保护心血管方面啊，像乒乓球、网球和羽毛球等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球嘛，是吧？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挥拍类的运动啊，球类的运动名列第一啊。其次呢就是游泳，第三才是其他的有氧运动
12: 啊。虽然这个运动啊对保护血管非常有益，但是呢由于运动的类型不一样，那护心的效果可能也就会各有不同了。
11: 哎，
12: 而刚才婷姐提到的这个挥拍类运动，就是有拍子的，就是挥来挥去的这种运动呢，对血管的保护作用是最好的。
11: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就专门喜欢这些挥拍运动，
12: 小球类，
11: 哎，小球类的这个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说明可能你的血管相对来说可能会健康一些，因为你一直做的都是对血管有益的运动嘛。
12: 哎，太羡慕了。
11: 哎，但是还有一类人呢，运动的方式不对，就即便选择的种类对了，但是方式不对也是不行的。
12: 嗯，
11: 比如说时间的问题。
12: 嗯，
11: 每次运动的最佳时长啊是在45到60分钟，也就是说将近一个小时这样的长度是比较合适的。
12: 哎，
11: 如果说少于45分钟，就每次你就20-30分钟就完事儿了，保健效果就会降低。
12: 嗯，
11: 那如果超过60分钟呢，也不会获得。
12: 这不是最好呢？其实也不必，每周锻炼3到5天，每天一次，当然效果是最好的了。
11: 嗯，
12: 如果真的你能做得到的话，那就每天可以去锻炼一次。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3到5天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如果各位选择去散步这种锻炼方式呢，就频次就可以多一点，因为它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嘛。
11: 嗯，
12: 那每周最好6次。
11: 哎，就是会多一些。
12: 嗯，
11: 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呢，肯定是更特殊了。
12: 哎，
11: 散步的时候最好选择平路，不要是爬楼梯啊、登高啊那种。
12: 嗯，
11: 而且呢还得循序渐进啊，您先从每周3天开始练起，之后呢觉得哎没什么问题，我还可以继续的负荷，对吧？再逐渐的去增加。
12: 哎，所以先探探自己的线儿在哪儿啊，探探这个底，如果可以增加再慢慢往上增加。那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非常好的挥拍运动来保护心血管之外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峰院士团队的一项研究也指出了，我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由于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的人数当中呢，有60.5%的人是因为没有达到7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遗憾的事情。
11: 其实可想而知，他如果健康指标达到了，其实他得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12: 那也是
11: 啊，
12: 然后呢，7项指标分别是什么呢？
11: 是什么呢？分别是吸烟、体重指数、体力活动、饮食、血压、总胆固醇和空腹血糖
12: 啊。
11: 所以说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习惯呢都改好了，然后把这些这个健康指标努力的纠正过来，就可以完全避免发病，至少可以避免到这 60.5% 的死亡率。
12: 对，那我们先来说说吸烟吧。就我们一个一个的说7项嘛，7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吸烟的时候啊，烟草中的尼古丁等等有害物质会刺激血管当中的运动中枢，刺激体内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引起心率加快呀，末梢血管收缩呀，血压上升啊，反正就是一系列的表现和症状。所以生活当中啊，要尽量做到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因为对我们真的不太好。
11: 戒烟从今天开始。第二点要说的就是体重问题，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开始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大家会觉得自己肚子上已经有游泳圈了。
12: 这都不是年轻人，我看好多小朋友吧，就是
11: 年轻人，
12: 这个中学生可能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个问题。
11: 对，但中年人更大的问题就是四肢，你看有的还挺瘦的，但是肚子那个地方就特别像，就是不是自己
12: 凸起
11: 啊。所以说就是控制体重的问题了。日常饮食当中啊，要保证每天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得合理搭配才行。就只要说能满足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就足够了。就是尽量不要超过热量的上限，同时呢还要注意少吃含有热量比较高的油炸食品啊、方便食品还有快餐等等。
12: 哎呀，我本来还想
11: 薯条啊，三明治啊，汉堡包啊，
12: 本来想下了班先去吃一顿的，这一下子打消了我的念头。
11: 是，其实我每次吃油条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罪恶，但我又觉得油条真的很香，是所有早餐里最香的，只要这家有卖油条的我绝对不会买别的。
12: 但是有些油条就是也分地儿，我还真吃过炸的不太好的油条。可见我们还真都挺爱吃，
11: 可能是油不太好。
12: 都挺爱吃油炸食品的哈，希望大家尽量能控制，还是控制少吃一点吧。那第三点呢，是要保持适当的锻炼。
11: 对，
12: 因为运动啊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对降低血脂、血压和体重有明显的效果，当然了还可以舒缓压力。建议大家根据一下自己的年龄，您是20岁呀、30岁呀、50岁呀、70岁呀啊，还有您的性别以及体力等等不同情况来确定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硬撑，当然了也不能放松。
11: 对，那有朋友就问了，我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呢？一般可以多进行一些慢跑啊、快走啊，这比较常规了。除此之外还有游泳、骑车等等有氧运动，每次坚持30分钟就可以了，每周至少5次。运动后的心率加年龄不要大于170，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如果觉得不适了，可以测一下心率。
12: 你要加一下你年龄。
11: 对，比如心率130了，然后你今年40岁了，那你就刚刚到这个临界值了。如果你已经41岁了，你就要这个
12: 停下来，
11: 降低一下你的运动强度，因为你大于170了。
12: 就是年龄加上您的心率啊，不要超过170。运动状态要根据身体微微出汗，感觉不到疲劳。那运动后呢，感觉身体轻松是最佳状态。有些人就把自己折腾到崩溃，就是这次锻炼完，恨不得我把此生的所有精力都耗完了，回了家以后已经疲惫不堪，连话都不想说。那是不对的。
11: 前一阵我休假去了一个海岛，岛上呢就是在离海岸很近的边上，有类似于综艺里边的那种海上的运动设施，就是跑男就有嘛，那种运动设施就是你跑着跑着就会掉到海里去，而且运动强度特别大。 当时我就撸了两圈下来，我当时就觉得已经很不舒服了，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要
12: 是在一个球里吗？
11: 不是一个球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大概长乘以宽大概都会有50米左右吧。
12: 哦，那还真是挺大的。
11: 对，所以四条线大概得有几百米，特别大的一个场地，然后有那种需要抱着一个球跳过去的，
12: 哦，
11: 有那种需要翻过去的。
12: 哦，我知道了，就像那种冲关类型的水上运动。
11: 对对对，没错。
12: 哦，我懂了，
11: 就是你看电视上面他们扑通一下掉在水里边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很过瘾，但是当你自己掉到水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么的惨了，海水是真咸呀。然后当时就是有一点体力不支了，第二天起来之后浑身都无法动弹，当时就是我形容我发朋友圈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疼。就是运动后
12: 疼得这么真切，
11: 特别的疼。哎呀，后来有的时候觉得还不能逞强，毕竟年纪到了不能超过170啊。
12: 所以各位都算一算，按照自己的这个能承受的范围，然后咱们再合适的选择一些运动，这样才能达到健康的效果，别把自己整得怪累的，还什么效果都没有，
11: 别太逞强。像我这样啊。第四点呢就是吃的方面了，别吃太油腻啊。饮食油腻呢会导致血脂增高，过多的血脂附在血管上就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可能还会引发血栓，
12: 哎，
11: 就严重了。
12: 所以建议大家该怎么吃呢？就是在日常饮食上啊，要减少摄入盐、糖还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减少摄入盐、糖、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多吃点什么呢？低热量的、富含矿物质的、维生素、纤维素和其他营养素的食物，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杂粮啊、瘦肉啊、鱼类，或者是低脂乳制品等等的食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11: 哎，吃也得吃对了。
12: 嗯，
1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少盐控制血压的事儿。就血压高的时候呢，血流它对血管冲击力啊是增大的，会使动脉血管内的内皮功能受损，容易产生动脉硬化。所以说对盐的控制就非常重要了。
12: 是，这不少朋友啊，天然存在这个脉扩张或者是动脉瘤，就是它天然天生的。一旦血压突然升高了，这个动脉瘤非常容易破裂，你就会引起脑出血。所以呢控制血压非常重要，要控制在140-190这个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以下。
11: 控制血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吃盐的量，
12: 所以
11: 建议大家平时就少吃盐，每人每天呢要控制在6克以内啊，尽量就是
12: 能
11: 不吃就不吃吧，
12: 是
11: 不要用炒的方式了，就是能蒸就蒸，能煮就煮，用这些烹调方法。同时有朋友说了，我盐放的很少啊，但是我特别爱用酱油，可不可以呢？
12: 天哪，
11: 一样的，少用酱油还有味精等等调味品。
12: 嗯，只要你吃的咸的可能都是有盐，因为
11: 吃的香的
12: 都是有盐。有些还有一些糖和盐混打起来的哈。那第六点呢就是要控制血脂啊，我们刚才说了血压了，也来控制血脂。当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增多，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并且形成斑块，甚至还会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呢就会导致急性心梗或者是脑梗，就是形成血栓的一个过程，所以控制血脂也非常重要的。
11: 建议大家在饮食的时候就以少油为原则了，刚才说的是少盐，现在又要少油。而且呢要少吃动物内脏还有动物脂肪和甜食，尤其是得少吃那些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比如说奶油、黄油，这一类，
12: 就好吃
11: 沙拉酱啊之类的哈，这种类似的食物，都要
12: 少吃。还有奶茶，都是有的。哎呀，说到了这个控血脂、控制血脂、控制血压，那接下来呼之欲出了第七点，就是控制血糖。在长期高血糖的作用下，动脉内皮细胞容易受损，血管壁的通透性也会变差，那脂质容易沉积在血管内皮，进而导致血管狭窄，引起冠心病、脑梗等等的疾病。所以就是这都是因为这个糖的作用引起的。
11: 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呀、芹菜呀、燕麦呀、柑橘等等，它能够延缓肠道吸收糖分。
12: 这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七个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所以如果大家控制好了的话，我们的身体离健康那就大大向前了一步。
13: 通常意义上我们说这个心脏有问题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好像印象当中是个老年病，您临床上没遇到过年轻人也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吗？
14: 那现在心血管的疾病不是老年专利啊。告诉你，我碰到的最年轻的心客20-30岁不到都有了，而是说绝对不是个老年专利的。像我们最这个在珠金的那个我们金山分院，上个礼拜就是有2-3个那个心梗的病人收到心梗病人，那么里面有年纪轻的也有30多岁40岁也有的啊。所以说因为这些可能和我们的年轻人觉得哎呀这个毛病，有以往就觉得这个毛病肯定是年纪大的病，尤其冠心病是老年人的病，不是我们年轻人的病。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不注意，可能现在生活的节奏也快，饮食的节奏也快，有改变了，所以说，不注意我们的饮食，可能外卖的比较多了，那么烧的这个没家里烧的这么精致，这是油腻比较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使你的那个。这个作息不规律，熬夜了以后也导致我们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年轻的人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有很大因素。我们看到我们今年在周经，我们下面的朱医生，我们做了一些回顾总结，我们看到我们有7-8个年纪相对比较轻的一些这个病人，心梗的病人，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他们共同有个特点，年轻人共，尤其男性年轻人有个啥特点？你想得到吗？
13: 胖是吗？
14: 不是，抽烟。
13: 抽烟哦。
14: 哎，人家就觉得抽烟是那个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13: 是。
14: 啊，是肺会出问题，怎么会
13: 呢？
14: 到心脏？
13: 就
14: 是实际上烟里面的尼古丁对我们的血管的内皮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13: 嗯嗯。
14: 它是会把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的完整性给破坏了。这时候你血管完整性破坏以后。我们有句话说，苍蝇要都不叮无缝之蛋嘛，你有缝了，你的坏的东西可以沉积上去了。
13: 对
14: 对，那你这个抽烟，再加你的饮食不规律的，像一个高脂的饮食以后，就可能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成分，再通过这个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不健康地方一个缝隙里面，形成粥样条层，粥样的脂质斑块的形成啊，先条纹形成，后面斑块的形成。那么这种斑块形成，包括我们在应激过程中什么因素，斑块破了，导致我们的血管堵塞。就是导致我们心肌梗塞。所以说，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实际上我们现在年轻人也盯上这个毛病，也盯上我们年纪轻的人了，因为他们太不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了。觉得自己有资本，年纪轻有资本。
13: 是，就觉得心梗真的是，就是怎么也想象不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
14: 对。
13: 啊，但是您真的身体一旦透支了，这个还并不是不可能的啊。
14: 对。
13: 所以我们这个阿基米德就有后台就有听友留言了，说听了您刚刚的这个讲解，心里特别的慌，特别的紧张，因为他呢就是一个长期的熬夜患者，就是由于工作原因他不得不熬夜，就想问一下陆主任。这样的话，由于工作的原因啊，他确实是处于这种高压，而且并且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有没有弥补的办法呢？比如说在饮食啊，或者其他生活当中。
14: 对啊，那么实际上是个，这实际上这个还不叫病人吧？他是只是说为我们是一个易患的高危的人群。
13: 是。
14: 那么他现在觉得很慌，听到我的讲了以后，他觉得很慌，所以说他还是。应该从内心来说还是可以有希望啊。那么因为工作也我们也没办法，对吧？工作也你也没办法，你可能要熬夜，那么你可能把这个作息时间规划好，那么可能你是需要熬夜，但是你可能白天时候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你可以在白天时候补充你的一些休息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给调整，也是自己做一个人为的一个周期吧，对吧？因为这个你说我们在这里是白天是熬夜的，实际上你到换到北半球，换到其他地半球区，南半球区正好倒过来了，对吧？然后我说

0: AED 啊，应该说我们从我们心血管的医生来说，我们肯定是劝病人戒烟的。那么现在说，有的人说我现在戒烟，我戒烟可以，我把烟草戒了。
1: 嗯嗯。
0: 像现在说电子烟。
1: 哎。
0: 电子烟，
1: 这个吸电子烟的现象可不低啊。
0: 对呀，电子烟觉得很时髦，对吧？
1: 是。
0: 但是好像电子烟最近的这些研究出来的，电子烟绝对不是说无害的，还是有害的。有的国家也把电子烟给禁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电子烟实际上还是有害的。所以说，对一个熬夜的人来病一个人群来说，那么这个烟草我们也远离烟草了。
1: 是。
0: 啊，那么。后面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锻炼了，
1: 嗯，
0: 适当我们要挤出时间，我们要去锻炼，啊，这个锻炼来说对于身体很有帮助的。那么通过你的锻炼，可能消耗一些的，同时你的锻炼以后也可以使你的紧张的情绪得到释放。那么长期的高压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1: 是
0: 因为长期的高压使我们的一些激素，而它反而就是高度分泌以后，它持续使我们血管收缩，对我们的血管这肯定是有影响。所以说，你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再给自己一个适当的一个情绪释放，做一些锻炼呢，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的。
1: 嗯。就不怕这个压力，工作啊生活压力大，但是您要学会调节，
0: 对，
1: 你不要让他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绷的状态，是任何人换了任何人都受不了的。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到这个评估这个部分，大家其实也会说，那你给我的其实是一个大概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最后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它会是什么样子给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呢？
3: 那么可能会针对几方面，比如说血压高，我们会告诉他这个你需要开始用降压药，或者你先要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再监测血压，再开始服用降压药，降压的目标值是多少。啊，现在很多其实我的门诊病人当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高血压标准已经降到130-180了。啊，以前一直是认为是140-90的这个血压值是高血压，但我们现在的新的高血压标准是130-180，所以很多年轻的患者他可能这个下压早就已经超过80了，他觉得80多90都是 OK 正常的，其实这已经是属于高血压了。啊，那么正常的血压应该是120-70以下，就是上压在120以下，下压在70以下，下压超过70，上压超过120，其实都已经属于血压升高了。那么达到130-180就是高血压了。所以其实很多门诊病人他其实连高血压的标准可能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经常会来跟我说，我血压好的，然后我再问他一句，我说你血压值是多少，他告诉我说，那我说你这个其实就是高血压了，他才恍然大悟啊，其实他也之前没有好好的去监测血压，或者说去改变生活方式，看看血压能不能降下来啊。所以一个我们会对他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进行管理，然后就是我们也会针对有些患者，我们会建议他，比如说要用一定的我们讲脑梗的预防用药，比如说这个人的危险因素真的很多，那么他的发生风险很高的病人，我们会建议用一些脑梗的预防用药。
4: 那现在呢，我要邀请三位医生啊，给大家一人出一个建议，好吗？因为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才能够不让血管里的胆固醇上去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吴医生先说吧。
5: 就是我们不要熬夜，这个熬夜啊，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也比较大。我们胆固醇，我们的血脂很多都是在肝脏晚上的时候它来进行合成，这个时候你打扰到它，那它的这个代谢啊，它这个工作就给你打断了，对吧，就出现问题，你要就会产生高。所以还是请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饮食在几个方面安排好，平衡好。
4: 好的，这是胡医生的建议。杨医生，
6: 最重要的一点就饭吃八成饱。
4: 为什么？
6: 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都是吃的太多，这是首要的。总量控制不但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水平，预防肥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糖尿病，获益是无穷的。
7: 健康捉妖记。
8: 欢迎收听健康捉鸟记，我是依宁。在很多老年朋友的观念当中，醋可不仅仅是调味品，还有很多的保健作用。小区居民李阿姨和老伴儿都有血管硬化，最近呢他们俩几乎不来医院配药了，找到了

0: 个新方法喝醋。这一杯一杯喝进肚子里的酸性液体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软化血管吗？今天的健康周遥记，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宋子玉医生。宋医生您好。
1: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宋子玉医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醋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喝醋逐渐成为中老年朋友的新宠，在他们眼中，醋的保健作用远远大于他们的调味作用哦。感冒时节可以熏醋来预防感冒，喝醋可以减肥，更流行的则是软化血管需要多喝醋。醋起源于我国，有文献记载的食醋酿造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它不仅是调味品，更是一种东方文化。
0: 那么到底什么是醋呢？
1: 醋是一种多由糯米、高粱、大米、玉米、小麦以及糖类和酒类发酵而成的酸性液体调味品。酿造醋的主要成分是乙酸，除乙酸以外还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
0: 你看，醋里面确实是一种酸性液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有我们之前李阿姨和她老伴儿喝的那种软化血管的作用呢？
1: 虽然醋的营养价值和食用价值均比较高，但是喝醋并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哦。动脉硬化是一种动脉的非炎症性病变，可以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狭窄，这是一种中老年人的常见病。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软化血管斑块，指的是软化动脉血管形成的斑块。硬化的动脉斑块是由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转化为的脂质内核和外围经钙离子覆盖的外壳组成的。我们如果把鸡蛋放在那个鸡蛋壳泡在醋里，过了几天我们会发现鸡蛋壳明显变软了，这是因为那个醋是酸性的，蛋壳里的钙被醋酸溶解的结果。但是血液中的钙就不同喽，醋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喝进胃里的醋却很难改变血液中的酸碱度，这是因为人体自身有非常强大的酸碱平衡调节机制。喝醋不仅不利于软化血管，还过量食用还会对人体造成不吉利的影响。
0: 那么喝醋有哪些禁忌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他不太适合喝醋？
1: 正在服用某些西药的患者不宜喝醋，比如服用碳酸氢钠等减轻药物时不宜喝醋，因为醋酸可以中和减轻药使其失效。服用青大霉素、红霉素等抗菌药物时，这也不宜喝醋，因为这些抗菌药物在酸性环境中作用会降低，影响药效。二，需要胃酸过多、胃溃疡的患者也尽量需要少喝醋，因为醋本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帮助消化器官大量分泌消化液，从而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造成胃酸分泌增多、溃疡加重。第三，直接喝高浓的醋可能对牙齿、口腔和咽喉造成损害。四，感冒的时候也需要少喝醋，中医认为感冒的时候需要发散风寒或者风热之邪，而醋的酸味具有收涩作用，不利于外邪的发散。对于调味品的醋而言，最重要的是不适宜在空腹时喝，以免胃酸分泌过多伤害胃壁。下面总结一下本期的要点哦。醋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它不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送一首打油诗给大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苦酒虽生津，食之不可多，少许可调味，多食伤饮脾胃。血管需软化绝非醋可及，健康最重要，莫要信谣言。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周遥记，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再介绍一下他这个疾病啊，叫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是吗？
1: 对的。
0: 那这是怎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是这样，就是我们通常的专业上呢，把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堵塞呢分为不完全堵塞跟完全堵塞。如果不完全堵塞的话，你血管堵塞的程度即使再严重，它血管腔里面总还是一条很小很小的缝，
0: 就总还是有血流能通过。
1: 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做手术就很容易，我们那个导丝很细的，可以顺着这个缝很容易就把它打通了。这个呢，所以呢，就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手术几乎是100%能够成功的。
0: 只要是不完全封闭都能够成功。
1: 对的对的，当然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细节问题，但是我们都是能够克服的。如果是完全堵塞的话，我们通常的概念是什么，这个血管血流完全终止，然后这个时间上超过了3个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称为一个完全堵塞，或者叫慢性的完全闭塞性病变，或者叫 CTO 的病变。
0: 这个是比较头疼的事儿，对吧？
1: 对的对的。由于血管完全堵塞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血管中的拉稀我们也叫斑块，这个跟血管的这个内膜完全长在一起了，长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这时候你要去疏通的话就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血管完全堵塞了，然后造成一个患者的一个缺血，他的缺血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像这个患者他的表现有一个胸闷气急乏力，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病人呢表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缺血，他因为感觉比较迟钝，他可以没有自己没有自觉，没有任何表现，
0: 就是不太明显，自己感觉不是很明
1: 显，感觉不到。因为没有自觉的症状啊，所以他发现也就比较晚。但是呢我们知道的，人的心脏血管呢只有3根的，你如果其中的一根发生堵塞的话，它可能功能上呢有其他的血管来帮它做代偿。
0: 所以就是它现在虽然有一根是堵塞了，但是还是能够，
1: 就是能够存活下来，
0: 存活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这些患者呢往往年龄比较大的，许多人呢也同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血管已这个毛病已经形成了，但是呢就是令人棘手的是啊，这个冠状动脉 CTO 病变一直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办法。由于血管堵塞的时间太久，介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风险也特别高。许多病人呢就是不得不选择一些药物保守治疗，比如我们前面那个病人就10年里面他没办法，只能选择药物保守治疗。但是
0: 那他这个主要局限性在哪里呢？这个保守治疗可以做到什么呢？
1: 保守治疗怎么说呢，就是只能让病变不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尽可能能保证那个侧支的一个最大的血流能给他。但是呢我们说尽管有最好的血流，他的侧支的血供只能达到正常的10%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对于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1: 远远不够满足他正常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呢始终还是有这个缺血的一个因素在。
0: 那他日常的症状会是什么样子的？就他到医院来之前，到你们医院做手术之前，这位老人他日常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感受是这样，就是他基本上是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的活动。我们比如说70岁的老人，我还能上商街买菜啊。
0: 我们很通常觉得都还是很健康很年轻的现在这些老人们啊。
1: 对呀对呀，
0: 正常情况下。
1: 对呀，但是他就不行。
0: 不能上街。
1: 也比如说走亲访友啊，这个同事聚会啊，
0: 都不
1: 行，去不了。对的
0: 啊。大大的影响了他的这个活动能力，而且也是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啊。
1: 对对。
0: 更多的时间可能只能在家里，包括在卧床休息。
1: 对的，对的。
0: 那么你们这次是用了一个最新的 ADR 介入技术，就用了1个多小时就为患者打通了血管，我的一个影响呢？
2: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就是说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就是说 平时正确的去了解你的这个脑的功能跟血管的功能，那么这是呢可以通过你常规的这是就诊时的检查或者是体检就能了解到。
0: 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心脑血管疾病里面，它的脑血管病呢，这是危险因素，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那我们要切实的要控制，要预防好。那么对于心脏这个动力学所造成的，就像心脏有病，
3: 外卖如今已经成为了不少上班族和学生族的最爱，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点的外卖是在什么样的操作间里被制作出来的。最近记者暗访发现，杭州下沙一些外卖商家几乎是零执行餐饮行业的相关规章制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殷广宇和张泽峰的报道。
4: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钱塘新区下沙街道的中沙星座，这里的沿街商户都是品牌门店、奶茶、餐馆和服装店居多。但是走进金沙星座园区内部，可以看到11幢楼的一层几乎全是小餐饮店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店铺几乎都不做堂食，大多数店铺门口都会摆着两个泡沫箱子，一个写着美团，另一个写着饿了么。记者打开饿了么的 APP， 搜索到一家名为超级烤辣手做和牛汉堡的店铺，月销售量超过10000单。这家店铺就在中沙金座七幢。来到店门口，记者看到店铺的门面和内部空间与饿了么平台上的商家信息并不相符。平台上的照片，厨房环境干净清爽，然而实际上这家店铺名叫汉堡家，就是个小型厨房，空间狭小昏暗，充满了油烟味，保单机响个不停，老板店员共三人流水线作业忙个不停。在中沙金座十幢，有一家名叫家欧巴烤肉拌饭的外卖店铺，生意同样很红火。老板徐先生坦言，开这样的一家店并不难，只要租一个门面，买齐设备，办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找外卖平台的片区负责人帮忙上线开店。
5: 第一页是上就没有了，还有你的健康证就没有了，你这边要找经理了，找那个美团或者饿了么经理去谈了。
4: 就在记者走出这家店铺的时候，发现店门口放着一个鼠笼，里面有一只活着的大老鼠。
5: 你们家老鼠啊？哎，有老鼠。
4: 事实上，像中沙金座这样外卖厨房扎堆的现象，在下沙十分普遍。在四季广场、万亚名城地下室等外卖厨房聚集地，记者看到厨房环境肮脏不堪的情况随处可见，大多数店员不仅不戴口罩，甚至还徒手拿熟食。餐饮行业的相关规章制度在这里几乎是零执行。饿了么负责杭州下沙片区的唐经理表示，想在饿了么平台开网店，只需要提供三小登记备案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可办可不办。他负责开通店铺，不监管商家的产品质量和环境卫生。
5: 就是两证呢会检查会严一点嘛，就比如说你什么煤气管道都是要达标的，是吧？
6: 您这边就是其实上不管单证还是双证都是可以的了，就是。
5: 对对，我这边就是按照你的那个证件就办就好了。就是工商那边检查。
4: 相比饿了么，美团外卖平台的审核似乎更宽松一些，所有平台开店手续都可以通过线上完成。美团外卖杭州下沙片区的都经理表示，商家只需要把三小备案的营业执照和店铺门面、内部环境拍成照片传送给他，他就会在美团平台上帮助商家开通店铺。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浙江从事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的经营者，只要登录浙江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一次填报即可完成营业执照和三小行业登记。杭州钱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钱江说，对于店铺面积小于50平方并且是个体经营的餐饮商家，只有三小备案的执照就可以营业了，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强制要求。当然，商家如果想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各方面的要求会更高。
7: 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呢，首先就是要规范这个餐饮店内部的一个布局流程，食品安全的相关的设施设备都要齐全，比如说水池啊、冰箱啊、消毒柜啊、保洁柜啊。
4: 此外，钱科长还表示，对于三小备案的商户，市场监管都会进行办证后的10天回访和后续常态化的网格管理。浙江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家进表示，虽然目前主管部门的经营数据已经逐步打通，但还有不少漏网之鱼，导致区域性的食品安全隐患。
8: 因为小微嘛，他有些设备可能也到不了位，所以他为了挣钱，把有些方面的成本压下去，导致就是可能食品安全可能风险就会加大。 这些其实也是量蛮大，受影响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像他们这个是不安全的，其实也是非常不满，建议这个有关部门肯定要加快。
9: 但是我是觉得洗蔬菜有几种啊，
10: 嗯，
9: 就第一啊，你不能切完以后再洗
10: 哦，
9: 因为切完以后第一啊，它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就容易那个流失，对吧？最好还是整颗的去浸泡。还有其实蔬菜你要去分季节的
10: 哦，
9: 其实有一些季节它是特别容易招虫，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蔬菜，比如说我们上海的鸡毛菜，
10: 嗯，
9: 就特别其实在特定的时间段就特别容易就是招虫，
10: 对，
9: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会要注意一点，
10: 嗯，
9: 那除非它是标完有无公害的那个生产基地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要挑一些有那个虫眼的，会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土办法来说相对的反而是安全一点，
10: 嗯，
9: 要不就是长时间浸泡，
10: 嗯，哎呀，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会 L 一声吗，
11: 嗯，
10: 本来吃的蔬菜已经很少了，这被我妈切开来泡的，我估计吃进去的全是纤维，只助于上厕所了。

0: 也好，其实我们家的蔬菜都是连根去浸泡的，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有点洗不干净，因为它根里面是嵌着污物的，搁哪能瘪呢？
1: 但是你可以把那个一刀啊，把那个根部去掉，然后用那个水啊冲洗，冲洗根部的一些污物，然后你有时候再浸泡一下，浸泡个十来分钟，然后换一次水再冲洗一下，基本上都安全了。
2: 所以它的一个小时是太久了，对不对？
1: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真的，如果是你十分钟里面，你能
2: 去不掉的
1: 话，那一定是个大事情了。
2: 对，
0: 我是这样，就是为什么要浸一个小时？因为菜是最好炒的。
1: 对，
0: 我先去做别的菜。
1: 尽量不要泡的时间太长。
0: 嗯嗯。
1: 其实这也是会对我们说的有一些维生素啊，还是有一点。问题的有实性，
0: 是的。那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是不是蔬菜的根头跌头都要把它切掉？
1: 这要看有一些蔬菜，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经常性见的蔬菜，就是要留根的，就是菠菜。
0: 哎，
1: 那我们以前叫那个红嘴绿鹦鹉嘛，
0: 有名字好优美。
1: 但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根部就有很丰富的铁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炒菠菜的时候会留着根。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荠菜。荠菜的根特别香，有时候我们在做馅的话，会留一点根部在里面。
0: 嗯，对的。
1: 所以还是要看不同的那个种类跟蔬菜
0: 的。是的，像上纲的长江豆，是不是它的根跌头本来都要去掉的？
1: 不是，其实是刀豆也好，豇豆也好，其实我们不去的话是去中间一根茎。
0: 哦。
1: 因为你在去头的时候，顺便能把它那个叫那个豆荚，中间有一根茎啊，去掉，因为这根茎会很有大的纤维感，那你吃起来就不舒服。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跌的话，只是把那个茎去掉而已。
3: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分享过剩菜剩饭的危害，但是节俭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够奢侈浪费。所以当剩菜剩饭不得已出现时，有一些危害大的一定要坚决舍弃，而危害小的我们要按情况处理，尽量将危害降到最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您聊一聊有关于剩菜剩饭正确的处理方法。
4: 一，剩荤不剩素，凉菜都别留。
3: 吃剩菜，人们常担心损失营养和不利于健康。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素菜都不及荤菜让人放心。众所周知，剩菜常有亚硝酸盐过量的问题。亚硝酸盐本身有毒，在胃里与蛋白质相遇，会产生致癌物质亚硝胺。有数据显示，人体摄入的亚硝酸盐80%来自于蔬菜。做好的素菜在温度较高的地方放的时间一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有所增加。另外，素菜中的营养更加容易流失，这是因为一种食物中的营养素通常多达几十种，其中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都比较怕热，而蔬菜的营养价值常常体现在丰富的维生素上，所以重新加热的素菜营养损失会更加严重。食物当中还有一些不太怕热的营养素，比如说钙、铁等矿物质，这些营养素人们通常会通过鱼肉等荤菜摄取，因此加热一回营养损失不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无论是从营养还是安全的角度，都尽量不吃剩的蔬菜。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凉菜不论是荤素最好都不吃剩的，因为如果不经加热，其中的细菌不易被杀死，会容易导致腹泻等不适的状况。
4: 二，蒙上保鲜膜，凉透放冰箱。
3: 剩菜并不是绝对不能吃，保存条件一定要格外注意，凉透之后应该立即放入冰箱。晾凉再放，是因为热食物当中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的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凉透之后要及时的放入冰箱，即使在冬季也不要长时间放在外面，因为冰箱有一

0: 病的抑菌作用。不同剩菜一定要分开储存，可以避免细菌交叉污染，还需要用干净的容器密闭储存，比如保鲜盒、保鲜袋，或者是把碗盘附上一层保鲜膜。剩菜存放时间不宜过长，最好能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一般情况下，高温加热几分钟可以杀灭大部分致病菌。不过，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加热就起不到作用了。
1: 三，海鲜放姜蒜，肉菜加点醋。
0: 除了合理储存，回锅加热也是保证健康的关键。剩菜在冰箱里储存，吃之前一定要高温回锅，因为低温只能抑制细菌的繁殖，不能彻底的杀死细菌。不同的剩菜加热也各有技巧，在剩菜当中，鱼、虾、扇贝最不耐放，即使在低温下储存也会产生细菌，容易变质，所以加热时最好再加点酒、葱、姜、蒜等佐料，这样不仅可以提鲜，还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能够防止引起肠胃不适。与海鲜蔬菜相比，肉类比较不易产生亚硝酸盐等致癌物，但也一定要把它热透，最好加热10分钟以上，或者是微波加热1分钟以上。加热时不妨加一点醋，肉类富含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受热之后会随着水分溢出，这些物质遇上醋酸就会合成醋酸钙，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米饭、馒头等主食最好在第二天吃完，因为淀粉类食物容易滋生葡萄球菌和黄曲霉毒素，这些有害物质高温加热下也无法被杀死，所以如果两天还没有吃完，即使看起来没有变质，也不要再吃了。
1: 四，旧菜轻松变新菜。
0: 将剩下的荤菜再搭配新鲜的蔬菜进行烹调，无论其在美感还是口感上，绝对不亚于其他菜品。比如说剩下的红烧排骨，可以加一点咖喱粉，再加一些洋葱、蘑菇、土豆、胡萝卜等蔬菜，做成咖喱洋葱炒排骨，肯定会大受欢迎。剩下的炒肉丁、炒肉片之类也是一样，先把其中的蔬菜部分吃掉，然后把肉的部分配合到新炒的蔬菜当中去。如果剩的是大块的带骨肉，可以考虑煮成汤，配合一些海带、蘑菇、萝卜、青菜等蔬菜。如果是没有骨头的大块肉，可以考虑把它弄碎，再和凉拌蔬菜搭配在一起，或者是用来当做馅饼和春卷的原材料，这样都是。
2: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阿拉上海人。
3: 哎，
2: 啊、
3: 我们
2: 正在的交关人讲，哎呦，这多看不下去。
3: 这是吃个门
2: 对
3: 吧？
2: 我
3: 忘了。侬那为啥体阿拉今朝讲，就是因为明朝后天是周末，侬自家可以弄点自家想吃个么子，把自家犒劳犒劳，对吧？
2: 自家会得弄点啥吃吃吧。
3: 哎，
2: 好，我们来看看啊，有人是自家弄啊，一个早餐是必须丰盛的。
3: 哎，
2: 全麦面包半片，
3: 嗯，
2: 肉肠半根。牛肉1到2块，
3: 哦哟，
2: 蒸南瓜1块，
3: 嗯，
2: 鸡蛋2只，苹果1只，午餐略，晚餐略啊。
3: 那就，侬搿是鸵鸟，就一天吃顿了对伐？啊，不鸵鸟，骆驼啊，就吃好之后就过一天。搿
2: 不过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像那个韩国啊、日本啊，他们的早餐也是这样。我在韩国有一次去旅游，进到一个粥店，
3: 我真吃不进去，他一上来就肥。
2: 进到一个粥店以后，他上来谁也在手
3: 菜。对啊，就是吃饭吃泡饭什么的。
2: 但是你看，它的种类真的很多，
3: 啊、对，
2: 品种非常多，
3: 嗯、
2: 鸡蛋呀、啊
3: 嗯嗯，
2: 面粉呐、啊，蔬菜、啊、
3: 酱菜、
2: 海带呀、啊，各种对吧？
3: 泡菜、
2: 哎，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品种多，
3: 嗯，
2: 也是营养均衡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3: 是，就是家里面洗碗那个人累。
2: 对，侬
3: 家许多叠被啊的嘛，侬家许多叠
2: 是啊。只要蛮难的，
3: 哎，
2: 因为侬要烧家许多嘛，所以才摇一会摇一会起
3: 来，
2: 这样老烦的。
3: 所以侬要买交关各种密封箱，就是保鲜的密封箱，侬摆在箱子里向，对吧？
2: 但是比较好的呢，比较方便的，其实就是这种汉堡或者三明治的做法，
3: 嗯、
2: 因为它既有肉，
3: 嗯，
2: 又有蛋，
3: 哎、
2: 又有蔬菜，
3: 对，
2: 你再加2块水果，
3: 是
2: 啊，再加一杯。

0: 奶其实所有的东西基本都在了，早上要摄取的。
1: 或者早上其实煮一个燕麦粥呢，又快又方便，而且营养也均衡的。我一般早上就是燕麦啊，是最快速的了。为什么？燕麦水，然后你加一点酸奶进去，对吧？然后再放几粒那个葡萄干，
0: 葡萄干。
1: 然后每日坚果，我买的那种是，就是说只有坚果本身味道的，然后再弄两包进去，这么拌一拌，其实营养也挺好的呢。然后再弄一根黄瓜或者一个番茄之类的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有人刚桑脊勾铁 A U。芝士三明治偶尔也会吃，换换口味。
1: 芝士三明
0: 治 ，cheese 三明
1: 治，就是三明治里向跟
0: cheese
1: 奶酪啊。
0: 嗯，
1: 我从来没吃过嘛。
0: 有。
1: 哦，我也最近。
0: 火腿，就一片 cheese， 一片火腿，再加两只。
1: 屋里向有只三明治，弄起老简单，弄起买眼搿个金枪的罐头。
0: 嗯。
1: 金枪三明治，实际高头我发觉是金枪三明治里向最简单的，搿金枪的罐头对吧？伊本身就是咸的，侬用勿着加料啊。
0: 嗯。
1: 侬就再把眼搿个卷心菜或者生菜进去。包一包，盖一盖就老好吃了。
0: 哎，而且做卷也不错，
1: 对，
0: 做卷也不错。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浩浩说，如果不出差的话，早饭一直都是在家里吃的。
1: 嗯。
0: 我们家的早餐呢，主要是粥，白米粥、黑米粥、杂粮粥，各种粥，反正都是用电砂锅预约了之后直接炖的，早晨起来就可以喝。
1: 嗯、
0: 有时候呢，还会配点自己做的无糖或者是咸味儿的吐司面包。
1: 嗯。
0: 喝粥的配菜比较简单，什么萝卜干、炒毛豆啊，榨菜呀、啊。咸鸭蛋、荷包蛋啊、腐乳啊，简单炒个菜啊等等都可以。
1: 对，但是喝粥的话呢，那就是舒服，蛮舒服。但是其实它这个营养呢是有点跟不上的啊，因为粥嘛，你其实
0: 蛋白质还是要跟上。
1: 对，就是碳水化合物。嗯。啊，我们前面和大家说了这个上海人吃早餐的花销，首先就是55.2%的人不是5到10元吗？
0: 嗯。
1: 其次啊，就是说是花10块到15块这一档嘛。
0: 这块多少块已经是老大开销了。
1: 哎，5%。
0: 嗯。
1: 唯有14.7%的人是精打细算过日子。
0: 5块以内
1: 。
0: 5块以内。
1: 两只茶叶蛋嘛。两只蛋。
0: 吃不饱呀。
1: 营养都还可以了，就是凑合吧，还行。
0: 一只菜包子，一只蛋。有点牛奶，也就超过5块了。
1: 那么，伊可以蹲了自家屋里向弄呀。
0: 哦，自家屋里可以啊。
1: 自家
0: 十
1: 八的，自家
0: 屋里可以
1: 了，
0: 那5块之内啊。
1: 还有啊，就是讲吃了稍微比较好眼的、豪华眼的么呢，就花费了还15块以上的，
0: 嗯，
1: 占比呢接近10%，9.6%的比例。
0: 嗯，但是早餐在15块以内是市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但10块以下是最佳的。10块以下，实际上早上头吃米也比较多，还有10块，对吧？6块多。
1: 现在10块吃不到腊肉米了，腊肉米上去了。现在10块只好吃素鸡米，只好吃这个咸菜米，就或者讲小混，
0: 嗯，
1: 大混就是讲大白米咯，焖玉米咯，要15块左右了。
0: 对
1: 个、
0: 啊，对
1: 个、啊，下来就是讲吃早饭的辰光，对吧？大部分人80%的人才是7点钟到9点钟，
0: 嗯，
1: 吃早饭的辰光，
0: 还
1: 有49.3%的人呢，是辣海早浪向7到8点之间吃早饭的。29.9%的人呢是8到9点钟吃早饭，7点钟之前吃跟9点钟以后吃的比例才是8到2%。那么我就是个8到2%的人，我一般性9点以后，因为我才爱的嘛。我比方讲10点钟吃早饭，1点钟吃中饭，8点钟吃夜饭，哎，差不多是个规律。嗯，啊，我嘞，用多少辰光吃饭，每个人不一样的。阿拉不是讲细嚼慢咽嘛，
0: 嗯，
1: 但是上班人呢，有的时候时间宝贵啊，他就塞两口，一般性的嘛，上班的人啊，10分钟解决问题了。
0: 五种时间吃得
1: 脱。有眼贵，有眼贵，侬卡只秒表侬试试看，就真的把侬只把侬10分钟吃的辰光，侬有眼会得出汗的啦，有眼结喉啦，很。尤其是侬要是吃搿种，老是要吃了搿种糯米啊啥吃的啊，侬真的很疼。
0: 哦，对了，搿就啥你高头。我买过啊，全家福你高头，
1: 嗯，
0: 不加海带王是7块，加海带王是9块，就光是你高头就是9块，
1: 侬就吃得饱了，搿亏挡到了，
0: 哦，足够了，我有辰光是买了当中饭吃，
1: 啊，侬就中浪向吃一只就够了，
0: 够了
1: 哦，我中浪向一般性两只了，中浪向不来三吃，哪能吃吃不饱啊？
0: 好，阿拉再来看看，有人讲，沈雷姐早上还可以2块。红宝石奶油小方，对不起，我吃不上。早上2块奶油小方，我吃不上。
1: 但是早上想吃奶油点糕，尤其是冰箱里拿出来以后，跟味道
0: 你像冰激凌的感觉的。
1: 对，哪噶我觉着就是讲奶油点糕，侬新鲜吃，跟冰箱里像摆了一个夜到之后吃，味道不一样啊。
0: 是真的好有罪恶感啊！
1: 早上其实还行。
0: 我刚走完路之后回来说，我白跑。
1: 据说啊，运动专家说，早餐吃热量高的东西可以。激活你的新陈代谢，让你这一天啊，
0: 其实也就只有，如果说你想稍微

0: 侈一点，
1: 这就早饭，
0: 其实也就早饭，哎，对吧？还有余地，
2: 嗯，
0: 还可以。好，有人直接上他们的早餐图了。
2: 哎，
0: 比得手捏做加一只榛子面的，
2: 一根榛子面，那还是火榛子面。
0: 旁边个应该是撒了比得手高头个香菜老上了。
2: 香菜跟姜嘛，应该是啊，
0: 是吧？
2: 嗯，
0: 哦，
2: 皮蛋做高头撒姜嘛，跟香菜啊，哦，那我们吃了应该考究的，
0: 应该还可以啊，
2: 嗯，
0: 好，阿姨您讲，我的一大波鸡胸肉正在扑面而来的路上。
2: 早上你就吃鸡胸肉吗？
0: 面包里可以加鸡胸肉，加三文鱼。哦，
2: 面包加鸡胸肉，那么得口感就是油干，油柴啥对吧？那个就没味道呗。
0: 但是那个。其实那个要是鸡胸肉，哦，
2: 啊，
0: 不有点那个稍微润一点的东西，那贵是贵得来要死，啥什么我去？
2: 就一个鸡胸肉搁了一个米包里向啊，人在，搁搭配是新鲜。
0: 哎，其实哦，我觉得像鸡胸肉啊这种蔬菜配料，其实包在一颗生菜里也是不错的。就蔬菜包，
2: 啊，对，或者我有一个朋友的做法，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大家，就是去买那个照烧酱，
0: 嗯，
2: 照烧酱就是在鸡胸肉上稍微抹一抹，然后你烤一烤或者就是干煎一下，也不错的，这个味道就能下咽多了。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家晚上做的那个麻辣鸡丝，
2: 哎，
0: 加黄瓜丝的那种，
2: 嗯嗯，
0: 它又在料里浸了一晚上，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卷个饼，也很好吃。
2: 对，而且我们老天，
0: 哎，
2: 开胃了，很开。
3: 说鸡蛋是发物，感冒发生的时候吃了之后烧得更凶啊，吃不对。比如说你是39度，你再吃嘛就变成44度了。哎，我在想哈，你们多半都听过老辈子这样的说话，哎，说鸡蛋真的很恼火，吃了之后，哎，这个烧是退不下来的。蒋建伟就觉得我们鸡蛋同学 egg 好重要。
4: 哇，这个鸡蛋我不是这样的，你吃了我不会让你们那个人发烧的，我也冤呐。
3: 首先。的确有部分感冒发烧的朋友吃了鸡蛋之后会感觉全身热了点儿，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一个说法，叫做食物的热效应。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在吃的过程当中以及吃完了食物在体内氧化分解的时候，都会刺激人体产生额外的热量消耗，使体温升高。而鸡蛋因为含有着蛋白质，那么蛋白质的热效应又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发烧的人吃了会短时间内觉得更热了一些。那么到底热了好多呢？咱们以数据来说话。一个鸡蛋大概它的重量呢是在60克，也就是1两左右吧。那么蛋白质呢大概就是在7到8克，它在我们人体内转化为这个30卡路里的热量，所以说呢，这种额外的热量对我们体温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其次，感冒发烧真的可以吃鸡蛋的，您信不信呢？感冒发烧是怎样呢？从中医上来说，阳气不足啊，身体有那些外邪侵扰，对吧？那么从西医上来说呢，就是抵抗力差吧，免疫力低了呗，对不对？那么不吃鸡蛋或者其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的东西反而是不利于恢复的，是不是啊？那么有些朋友会说呢，哎，这么说来这感冒了我们该怎么吃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煮白鸡蛋还有蒸蛋、醪糟鸡蛋都可以的。哎呀，特别是说到这个蒸蛋，好，你最喜欢那个里边的芽菜炒的肉瓤子，然后呢，这个蒸蛋蒸好了，把肉瓤子搁在中间，哎呀，香得不得了啊！本来吃一碗饭的，都可以吃2碗饭了，好吃啊！那像我家里面我那小子，就特别喜欢吃蒸蛋。好了，来个总结吧，各位朋友，感冒发烧，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吃鸡蛋，这样身体才能够恢复得更快，好吧？
5: 是个什么样的分量呢？这个庄荣也给我们做一些实用的小提示吧，就吃鸡精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来让这个合理
2: 的
5: 分量
2: 的
5: 大家吃的又开心的
2: 又
5: 健
2: 康，
5: 对，
1: 嗯，好，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鸡精调味的时候，要同注视注意要减少它的一个盐，因为鸡精中你刚刚也说到了，它含盐量比较高。比如说一个菜它本来要加两勺盐，那它现在只用加一勺盐和一勺鸡精就可以了，这样盐也减少了，但鲜味它增加了，减少我们盐的分量，同时也不会至于这个菜会变得难吃。
2: 嗯，
1: 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提醒大家一个是，就是特殊人群要避免食用鸡精，比如说、痛风啊、高尿酸的一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个患者，应该限制这个鸡精的摄入，因为鸡精中含有比较多的一个核苷酸盐，它们是嘌呤的一个来源。那对于一个减肥需要控制食欲的消费者来说呢，也是应该要少加点或者不加鸡精，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它食物一个比较鲜美啊，促进了一个食欲。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消费者本身对烷酸钠也就是味精过敏的话，比如说出现口干啊、兴奋等症状的，也要尤为注意，因为我们这个鸡精中的谷烷酸钠也就是味精的含量比较高。那消费者报道就建议，这个患有高血压的一个消费者可以适当的使用鸡精调味料，但前提是必须做到了放了鸡精就要少放盐或者不放盐，否则就等于吃了鸡精又吃盐，就等于吃了两倍盐，从而影响这个病情。
5: 是这样。
6: 我们经常能听到说家长，特别是隔辈儿的啊，爷爷奶奶，这经常呢鼓励自己的孙子孙女啊，你们好好学习，好好考试，这个学期考100分，带你们去吃某某洋快餐。这垃圾食品呢都成了奖励了。大多数的快餐当中的营养素含量啊并不合理，油脂、胆固醇和油炸所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在快餐类食品当中的含量都比较高，而各种微量元素、维生素啊等等啊，这个含量呢却不够。营养学家呢主要指责洋快餐的三高：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和三低：低膳食纤维、低微量元素和低维生素。如果经常的过量食用洋快餐呢，就很有可能引发肥胖和高血脂症，而肥胖呢还可能进一步导致糖尿病、痛风等症状。但是呢，对于洋快餐的评价呀，我倒是更倾向于另一位专家所说的，说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要说这食品安全，那国外肯定要比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要高得多得多了。但是这几个洋快餐品牌呢，在西方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而他们的存在呢，也说明了这个需求量非常的高。为什么呢？这么说吧，其实有很多事儿啊，说咱们国内啊和国外呢是正好相反的。就国内呢依然是把这洋快餐呢看成是名牌，甚至是有点这个奢侈食品的意思啊。说一顿饭呢你花个10几20块啊，这是刚刚吃饱，你就想吃得好的话是20多。但是在国外呢，说2-3美元或者3-5美元呢就能吃得特别的饱。但是你会发现啊，说是在国外啊，这穷人呢都胖，为什么呢？就是吃这洋快餐吃的，因为便宜嘛。所以专家说呀，说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的吃法。如果你要是天天都吃这洋快餐的话，那这身体肯定是吃废了。不过谢天谢地啊，在国内你要想这天天吃洋快餐啊，还真不见得能吃得起啊。
0: 细菌制造的，那细菌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说在这些菜烹饪完以后，如果你没有马上吃掉或者放在边上，我们大气中、我们环境中都会有大量的细菌会存在，它是跟我们共生存在一起的。我们虽然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也是喜欢很有营养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烧好的蔬菜，它就会主动来附集上。那在这些食物中它们滋生繁殖，这些细菌也会产生硝酸还原酶。那这些硝酸还原酶和植物中本身的一些亚硝酸盐，它就会把它产生出来了。那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大家都一直传下来的隔夜菜、剩菜会产生亚硝酸盐，那么这些亚硝酸盐就是由这些细菌来产生的。
7: 其实说到这亚硝酸盐，就是说这隔夜菜它的最大的一个健康问题是细菌的一个超标。
0: 对的，食物安全是最重要的。
7: 嗯，
0: 那第三个来源呢，就是在腌制和发酵中产生的。那腌菜和发酵的这些烹饪的，
8: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四层奶类、大豆和坚果类之吃的学问四，常吃大豆和豆制品。大豆包括黄豆、青豆和黑豆，我国大豆制品有上百种，通常分为

非发酵豆制品和发酵豆制品两类。非发酵豆制品有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丝、豆腐脑、豆腐皮等，发酵豆制品有腐乳、豆豉等。一般家庭和餐馆都将豆腐作为常备菜肴，可凉拌也可热炒，每周可轮换食用豆腐、豆腐干、豆腐丝等制品。比如早餐可安排豆腐脑和豆浆，午餐、晚餐可用豆腐、豆腐丝等做菜，既可变换口味，又能满足营养需求。自制豆芽和豆浆也是不错的方法。家庭泡发大豆和豆芽，既可做菜，也可与饭一起烹饪，有助于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四，巧烹饪保持蔬菜营养。蔬菜的营养素含量除了受品种、产地、季节、食用部位等因素影响外，还受烹调加工方法的影响。加热烹调除改变食物口感和形状外，一定程度上还会降低蔬菜的营养价值，如维生素的流失和降解。番茄、黄瓜、生菜等可生吃的蔬菜，可在洗净后直接食用，根据蔬菜特性来选择适宜的加工处理和烹调方法，可以较好地保留营养物质。一、先洗后切，应尽量用流水冲洗蔬菜，不要在水中长时间浸泡。切后再洗会使蔬菜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从切口处流失过多，蔬菜洗净后尽快加工处理食用，可最大限度地保留营养素。二、急火快炒，缩短蔬菜的加热时间，可减少营养素的损失。但是有些豆类蔬菜如四季豆等需要充分加热。三、开汤下菜，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等水溶性维生素对热敏感，沸水能破坏蔬菜中的氧化酶，从而降低对维生素 C 的氧化作用。而另一方面，水溶性维生素对热敏感，加热又增加其损失，因此掌握适宜的温度，水开后蔬菜再下锅更能保持营养。水煮根类蔬菜可以软化膳食纤维，改善蔬菜的口感。四、炒好及时，已经烹调好的蔬菜应尽快食用，现做现吃，要避免反复加热。这不仅是因为其中的营养素会随储存时间延长而丢失，还可能因细菌的硝酸盐还原作用使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增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二，我爱蔬果好色有理。一、紫黑色蔬果花青素多多。从抗氧化的角度来讲，紫黑色蔬果的营养价值最高，其次是绿色、红色、橘黄色、白色蔬果。紫黑色的蔬果富含花青素，包括紫甘蓝、茄子、紫薯、黑木耳、葡萄、黑莓、蓝莓、桑葚等。花青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有助于防衰老、消除视疲劳、增强血管弹性，还有助于预防癌症和动脉硬化。二、绿色蔬果三素满满。绿色的蔬果最常见，如青椒、菠菜、莴笋、黄瓜、青菜、猕猴桃等，它们往往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叶绿素、叶黄素等。维生素 C 能够改善机体对铁和叶酸的利用，对防治缺铁性贫血和巨幼细胞性贫血等有帮助。叶绿素可以显著减少人体对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的吸收，增加叶黄素摄入量则对预防和改善老年性眼病，如黄斑病变、白内障等有帮助。三、红色蔬果番茄红素最丰富。红色的蔬果包括番茄、红辣椒、石榴、红色葡萄柚、草莓、西瓜等，这类蔬果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及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是天然类胡萝卜素中最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有助于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四、橘黄色蔬果
贝塔胡萝卜素很丰富。橘黄色的蔬果有胡萝卜、南瓜、柿子、橙子、木瓜等，含有维生素 C 和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可阻止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氧化产物的形成，具有抗氧化作用。不过，过高剂量贝塔胡萝卜素具有促氧化的作用。此外，贝塔胡萝卜素还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五、白色蔬果，降压减肥小帮手。常见的白色蔬果有白萝卜、花菜、冬瓜、茭白、甘蔗、梨等，它们有助于舒缓情绪。白色食物对人的食欲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对减肥有帮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支持的学问。六，你吃了多少隐形脂肪。瘦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分，蛋白质占 15% 至 20%， 水占 70%。 瘦肉是膳食中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可是肥肉呢，别看带个肉字，蛋白质却少得可怜，90%是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微乎其微。100克肥肉有网球那么大，可产生800千卡能量，相当于250克米饭、8个苹果或7杯牛奶，所以称其为脂肪更为确切。肥肉之美在于取其香而饮其形，比如为什么排骨总是最受欢迎，正因为它肥而不显，香嫩可口，脂肪含量高达30%，不动声色地分布在骨棒四周，并深入肌肉纹理中。这样的肉，尽管胆固醇和能量相当高，人们却总是爱不释口。再比如，看看火锅店菜单上永远是肥牛、肥羊唱主角，奥妙在于其中的肥肉总是与瘦肉亲密交织在一起。高档的肥牛和肥羊要达到水乳交融、难分难解的大理石花纹之境界，差一点的也要达到肥中有瘦、瘦中有肥的层层叠叠之状态。肥肉在哪里隐藏的最深呢？大概要算肉肠、鱼丸、饺子馅之类的肉糜状食品了。主妇们也知道，做丸子和饺子的肉馅必须3肥7瘦，否则无法产生诱人的口感。按照国际惯例，灌肠类产品中都含有超过20%的脂肪，其中主要来自故意添加的肥肉糜。如果没有肥肉帮忙，灌肠不仅少了香气和美味，还会切片困难，口感粗硬。吃什么补什么虽然并不完全符合科学道理，但用在肥肉上倒是相当贴切。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伪装的肥肉，都与过多的烹调油一样，吃进去之后若消耗不掉，就会转化成脂肪贴在自己身上。2002年和2012年的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发现，城市居民膳食中的脂肪功能比例早已超过20%至30%的合理范围，达到35%左右。甚至在有些家庭中，每人每天从炒菜油、零食和肉类中吃进去80至100克脂肪，这会直接推高肥胖、血脂异常、糖尿病的发生风险。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应占脂肪总摄入量的8%左右。对于轻体力活动的成年女性来说，仅仅相当于16克饱和脂肪酸。因为瘦肉、坚果等食物中本身就含有脂肪，其中也包括一部分饱和脂肪酸，所以16克饱和脂肪酸的份额实在太容易满足。比如60克排骨肉中有6克饱和脂肪酸，200克全脂奶中有3克饱和脂肪酸，30克花生油中有10克饱和脂肪酸，哪里还有肥肉和荤油的份儿？假如还是对肥肉念念不忘，总想突破份额，那就只有一个方法，运动。其实自古以来，那些大块吃肉，不论肥瘦而仍然远离赘肉的人，或者是强悍武人，或者是运动高手、登山健将，让身体充分流汗，让肌肉保持紧实，把吃进来的脂肪酸消耗掉，这是能够与肥肉和平共处的唯一出路。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之吃的学问。一，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膳食要讲究荤素搭配，做到餐餐有蔬菜，保证在一餐的食物中蔬菜重量大约占二分之一。对于三口之家来说，一般每天需要1至1.5千克新鲜蔬菜，并分配在一日三餐中。蔬菜种类繁多，各有特点，我们可以不断更换品种，每天摄入的蔬菜应在5种以上。深色蔬菜指深绿色、红色、橘黄色和紫红色蔬菜，具有营养优势，尤其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居民膳食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应特别注意多摄入。深绿色蔬菜如菠菜、油菜，红色或橘黄色蔬菜如胡萝卜、番茄，紫色蔬菜如紫甘蓝、红苋菜等深色蔬菜应占蔬菜总摄入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十字花科蔬菜如油菜、西兰花、甘蓝等，富含营养素及多种有益物质，应该多选。鲜豆类蔬菜如蚕豆、豌豆、菜豆、豇豆、豆角等，风味独特，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菌藻类蔬菜如香菇、平菇等，维生素 B2、铁、硒、钾等含量都很高，海带、紫菜等富含碘。三口之家一周应该采购4至5千克水果，尽量选择新鲜应季的水果，变换种类。在家中或工作单位，可以把水果放在容易看到和方便拿到的地方。有小孩的家庭应注意培养孩子吃水果的兴趣。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五层，烹调油和盐吃的学问。四，晒晒盐账单，超标的盐是怎样吃进去的，看看下面这个账单就知道了。菜肴，一般菜肴含盐量为2%至3.5%，如果每天吃400克菜，饭碗两小碗，按2.5%含盐量计算是10克，多吃点，按600克计算就是15克盐。这还不算是口味很重的情况，也未考虑咸菜等含盐量很高的食品。而市售熟肉制品含盐量通常超过3%，这是因为较高的含盐量能延长保质期。总之，如今人们菜肴量大多比饭量大，从菜肴中摄入的盐大多超过10克，对于口味重的人而言，达到15克以上也较常见。汤粥，人们喜欢用餐时干稀搭配，有菜有汤。然而喝汤，市售汤料按0.7%至1%含盐量设计，两碗能吃进去2.84克盐。如果不喝汤，但是吃皮蛋瘦肉粥、鱼片粥之类的咸粥，两碗也一样会吃进去这么多盐。所以每天讲究喝汤滋补的人应注意，汤要越淡越好，含盐量应控制在0.3%以下。喝粥养生时也要注意尽量少喝咸粥，否则可能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味精、鸡精，鸡精含食盐和多种含钠物，含钠量接近食盐的一半，纯味精的含钠量是食盐的1/3。如果喜欢添加味精、鸡精或经常在外就餐，每天额外吃进去的盐大约相当于1克。花卷、大饼、面包、饼干、蜜饯、饮料等，除食盐外，这些食物中还可能含有多种钠盐，如碳酸氢钠、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亚硫酸钠、苯甲酸钠等。如果吃这些食物，每天摄入的盐可达3至5克，甚至更多。这么算算，很普通的生活，不算口味太重，每日盐摄入量就可超过18克。如果经常在外就餐或者经常吃加工食品，会超过20克。温馨提示，天然的蔬菜水果、纯酵母发酵的馒头、五谷杂粮粥等食物中钠含量非常低。如果我们能多吃少盐烹调的蔬菜，将咸味汤换成杂粮粥，将加工腌制的肉肠、火腿、腊肉、咸肉、咸鱼、罐头等替换为新鲜的鱼、禽、肉类，少吃面包、饼干等，就能大大减少食物中隐形盐，对健康有益。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

会有正直的眼镜，而是往往在标题中采用耸人听闻的夸张恐吓的语句以博取关注。标题中惯用惊叹号，比如千万不要吃蔬菜水果的这些部位，吃错了会致命，良心医生冒死揭露真相，全中国人民惊呆了，全被拍下，很快要删，不要再买这个菜了，吃下必死无疑等等。二，看来源时优劣，看信息来源是否来自权威机构或权威专家，看转载信息的媒体或个人是否具有医学、营养学等相关专业背景。谣言制造者或撰写者一般匿名，没有明确标注作者信息或部门信息。发布谣言者一般是非专业人士、非专业机构，有的是营销组织，也有的是不知来历的个人账号。有些信息声称源自专家或专业机构，但没有具体专家姓名和机构名称。使用所谓美国科学家称、哈佛大学教授研究认为、中央保健医生提示等语句。三，看内容稀真假，可信规范的科学信息内容都客观准确公正，以数据证据实验方法和结果证明其结论，科普信息也是如此，只不过更加通俗易懂而已。而谣言的内容不具备专业性、科学性、严谨性，往往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没有数据和实验支持，而且这些内容措辞极为夸张，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缺乏专业的态度，极端口语化，随意性很强，死定了、惊呆了、无语等词比比皆是。造谣者由于知识水平有限，尤其缺乏专业知识，编造出的内容往往漏洞百出。对此，只要查阅一下相关专业文章，比较一下，即可明白真假是非。提倡四多，多想、多看、多问、多学。一、多想，面对谣言乱象，应有追求真相、崇尚科学的精神，应善于独立思考，对于来源不明或专业性、科学性不强的膳食营养信息等，要持怀疑态度，不要盲目相信。对于耸人听闻、言辞偏激的标题信息，更不要急于转发、分享，要先冷静思考其真实可靠性。二、多看，看内容是否真实可信、有理有据，看来源是不是正规科研机构的权威专家或政府部门。对于同样的问题，网络上往往有不同观点和结论，多看些相关专业的权威性文章，多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判断什么是真正正确和科学的信息。三、多问，遇到无法判断的网络信息，可以查询相关专业机构、科研院校和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以及专业科普网站。比如有关膳食营养的问题，可参考中国营养学会官网，也可参考国家和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国内外相关专业学术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组织机构的官网，也可关注中国食品辟谣联盟、新华网食品辟谣等，及时了解食品谣传的真伪，避免上当受骗。四、多学，加强科学知识学习，增强科学素养，是有效辨别膳食不实信息的方法。与其盲目阅读和相信众多吃的信息，不如平时多学些有关营养、医学和健康方面的科学知识，比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食物成分表》等，都可作为有关膳食营养方面的科学参考书，多学必有益处。还可主动选择浏览权威媒体、权威机构和专家的信息，提高有效阅读量。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三、每天一个蛋，蛋白蛋黄都要吃。鸡蛋中的营养素不仅含量丰富，质量也很好。鸡蛋中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2%，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要最为接近，优于其他动物蛋白质。脂肪含量为10%至15%，主要存在于蛋黄中。蛋黄中的维生素种类齐全，包括所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以及微量维生素 C。钙、磷、铁、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让人纠结的焦点在于鸡蛋中的胆固醇，吃一个鸡蛋摄入的胆固醇为200毫克左右。曾经有很多膳食指南都建议每天摄入的胆固醇要少于300毫克，不过近期的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固醇并没有那么可怕。
人体自身有合成胆固醇的能力，每天合成的胆固醇远远大于通过膳食摄入的量。

大部分健康人会有效地调节吃进去的和合成出来的胆固醇，使其在体内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对于某些患有代谢性疾病的人来说，这个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摄入过多胆固醇会影响血脂代谢。研究证实，对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对血清胆固醇水平影响很小，而其带来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其所含胆固醇的影响。因此没必要在意一个鸡蛋中的胆固醇，可以每天吃一个蛋，蛋白蛋黄都要吃。血脂异常的人每周可以吃3至5个全鸡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五，水果及其制品怎么选。水果是一个大家族，家族成员很多，包括新鲜水果、果汁、果汁饮料、水果罐头、果脯蜜饯、水果干等。水果家族的这些成员到底有哪些区别？大家应该怎样科学选择呢？新鲜水果最佳选择。毫无疑问，每天吃新鲜水果是最佳的选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人每天应摄入200至350克水果，并提倡不要用加工的水果制品替代新鲜水果。新鲜水果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养丰富且口感好，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营养素，如维生素 C、 胡萝卜素、钾、有机酸、类黄酮、花青素、果胶、可溶性膳食纤维等。每天应尽量找时间吃1至2个水果，吃水果总比不吃好。延伸了解，水果冷藏，营养打折扣。出于储存、保鲜、解暑等目的，很多人喜欢将水果冷藏。虽然冷藏后的水果水嫩依旧，消暑更佳，口感更爽，但容易导致营养流失。水果中多数营养素如葡萄糖、果糖、矿物质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冷藏也不会明显受影响，但大多数维生素是不稳定的，其中最为娇气的是维生素 C。 水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 氧化酶，这种酶会与维生素 C 作用，从而破坏维生素 C 的活性。当新鲜水果冷藏放置一段时间后，维生素 C 氧化酶与空气中的氧共同作用，使维生素 C 的含量逐渐降低，而且冷藏时间越长，损失就越多。如桃子在 7.7 摄氏度中存放一天、五天、七天后，维生素 C 含量存留分别为 90%、70%、50%。此外，水果中的类黄酮、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在放置过程中会受到分氧化酶等的作用而有不同程度的损失。由此可见，水果在冰箱中的冷藏时间不宜过久，应尽量趁新鲜食用。二、果汁营养损失多。果汁是由水果经压榨去掉残渣而制成的，在完整的水果细胞中，营养素受到细胞膜的良好保护，而在榨果汁的过程中，水果的细胞膜被打破，维生素 C 等营养素接触氧气和氧化酶很容易被破坏。特别是西瓜、梨、桃等榨汁后维生素 C 损失较多，而柑橘汁等酸性强的果汁中维生素 C 保存率相对高一些。鲜榨果汁营养损失虽然略少于包装果汁，但因为它无法密闭保存，如果商家售卖的鲜榨果汁是存放了几小时的，其中的营养损失更多。除此之外，水果中的不溶性物质，如大部分膳食纤维和一部分钙、镁等矿物质，因为与膳食纤维结合而存在，也留在了榨汁后残留的水果渣中，随渣一起损失了。在包装果汁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添加一些物质以提高口味、延长保质期，如甜味剂、防腐剂、凝固剂等，也会影响果汁的营养质量。所以，果汁并非水果的精华，更不能代替新鲜水果。三、果汁饮料小心被忽悠。市售果汁饮料品种繁多，包装精美，毫无例外都把五颜六色的漂亮水果印在包装上，但其中水果或果汁的成分少得可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果汁饮料既不是果汁，也不是水果，应该归于饮料类。如果消费者细细看一看配料表，就能发现这个秘密。果汁饮料的配料表中，排在第一位的

0: 定是水，再加上少量的果汁、糖、水果香精和色素，果汁的含量一般不超过30%，其营养价值与水果或果汁相比相差很远。怎样把果汁饮料和真的果汁区别开呢？除了看配料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注意一下包装上某某果汁的旁边是否用小字写着饮料二字，如果有，那它们就是果汁饮料而不是果汁。四、果脯蜜饯，美味有隐患。由于新鲜水果含有大量的糖和水，很容易腐败变质，一般难以长期保存。古人发明了各种方法将水果加工成制品，以延长保质期和方便食用。果脯蜜饯就是把水果浸泡在糖或者蜂蜜中，水果中的水分被大量的糖替代了，而高糖可以抑制细菌生长。大量糖的加入还改善了水果本身的味道，这一改变让许多喜爱甜食的人更加喜欢。现代的蜜饯果脯经常用甜味剂来代替糖，但甜味剂只能提供甜味，而不能像高浓度的糖一样起到防腐作用，所以就需要添加防腐剂，如焦亚硫酸钠等。虽然甜味剂和防腐剂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是可以添加在食品中的，但儿童青少年摄入过量可能会导致不良反应。甜味剂和防腐剂的作用都与使用剂量有关，不乏厂家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而常常过量使用，所以甜味剂和防腐剂超标一直是果脯蜜饯最常见的不合格原因。果脯蜜饯的最大隐患在于其加工过程可以使原来低劣的原料变成看起来没问题的成品，掩盖了更多不安全的因素。果脯蜜饯属于高糖分、高能量、低维生素食品，偶尔食用当然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大家应该知道它本身是不健康食品，不管它是否完全合格。五、水果罐头一直被误解。水果罐头较好地保存了水果的外观，多年来一直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很久以来，人们对罐头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认为其中添加了防腐剂。事实并不是这样，罐头食品可长期保存主要依赖于杀菌、密封和真空包装。达到这种无菌状态的密封食品，没有可供微生物生长繁殖的条件，食品不会腐坏，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国家标准也规定，水果罐头中是不允许使用防腐剂的。罐头水果经过高温杀菌和贮藏后，营养价值会有所下降，但损失的主要是维生素，而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如果不方便吃新鲜水果，罐头水果是不错的替代品。当然，罐头水果也有缺点。罐头里的水果大多泡在含糖量很高的糖汁中，有的含糖浓度几乎达到饱和程度。常吃水果罐头等于吃进大量的食糖，除容易引起肥胖外，还容易诱发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心血管疾病。六、水果干替代好选择。水果干是将新鲜水果脱水干燥而成，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虽然维生素有较多损失，但保留了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水果干和果脯蜜饯完全不是一回事。葡萄干、柿饼、干枣、杏干、桑葚干等都属于水果干，虽然糖分高，但无添加剂、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经过浓缩，含量比较高。虽然水果干的颜色和口感不如果脯蜜饯，但却是健康食品。消费者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真正的水果干配料只有一种，比如葡萄干包装上的配料表中只有葡萄干，柿饼包装上的配料表中只有柿饼，含有两种以上配料的都不是真正的水果干。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